南部的沿海以及恒春半岛跟马祖可能会有出现长浪，要麻烦大家，如果你是会往海边走的朋友们，都要特别留意一下了。那由于呢，在菲律宾东方海面还是一片大低压带，预估呢下周会有热带系统发展，不排除在下周末可能就会增强为热带性低气压，或者是台风喽。那不过呢，后续的路径都还是要再持续的观察啦。那也要麻烦大家都要留意一下天气的预报了。

再来关心一下美国股市的部分，美国近日宣布对伊朗扩大经济制裁，但是呢，没有定出明确的时程，也没有点名制裁其他国家，较分析师预期来的温和一些。另外呢，这个美伊也已经重启了穿梭外交，市场呢正在衡量局势发展，而华尔街股市今天是收红的状况。道琼工指数上涨了160.24点，收在53577.40点。标牌指数则是上涨了24.42点，收在7677.28点。纳斯达克指数则是上涨了171.11点，收在26151.30点。费城半导体指数则是上涨了164.87点，收在11588.04点。

好，再来关心一下在国际油价的部分了。美国近日扬言对伊朗扩大经济制裁之后，市场交易评估呢，华府再次对德黑兰发动军事打击的风险已经降低了，也让国际油价连续第二天的下跌。纽约商品交易所西德州中心原油十月交割价格下跌了 2.65 美元，来到每桶 82.36 美元。伦敦北海布伦特原油十月交割价格则是下跌了 3.59 美元，来到每桶 88.58 美元。好，时间也来到上午的8:06了，接下来听到一首新发行的作品，这首歌曲来自于郭靖所演唱的《临界点》。

欢迎回到 FM93.1 台北广播电台，正在进行的节目是生活进行式，我是雷恩，时间也来到上午的8:12了。好，来关心一下目前回报的交通状况，目前还是有些路段比较塞，要提醒大家注意，台64线八里新店在东向的部分，目前看到在下新店端这边目前是车多的状况，而在双向的部分则是在五股二街国道一号五股转接道这边。台65线特绕道路在北上的部分则是在新庄一往五股交流道，而在南下的部分则是土城一出口这边目前都是蛮塞的哦。另外看到在台66线观音大溪在西行的部分，在平镇二往平镇系统以及国道一号方向目前也是车多的。淡水区的部分在民权路往台北跟关渡大桥方向，在八里的部分则是在关渡桥往台北方向目前也是车多拥挤。

好，另外看到在台六十五线的部分哦，在台六十五线特绕道路在北上的部分，目前看到在泰山新五路往国道一号方向以及新庄一往五股交流道目前车多。台六十四线办理新店在西行的部分，在中和往板桥方向目前好像也是蛮塞的。好，再来是在新北市的三重区，在例行路一段一到八十七号菜市场周边，目前人多车多的状况哦，真的要麻烦大家，就过马路的时候一定特别要注意了。那如果可以的话，麻烦大家真的一定要注意一下这个经过的路段哦，尤其像是这种菜市场周边，有很多的人买菜的时候呢，可能看没有什么车，然后就赶快的想要冲过去哦，但没有走斑马线啦，或者是直接跨越过去，也导致大家行车的时候，突然冲出来，真的很可怕哦。

那不管是这个行人也好啦，或者是说呢你是开车族或者是骑机车的朋友们，都要特别留意一下了，大家呢都互相的遵守交通规则，这样才会有比较安全的用路的环境咯。好，也要再次提醒，行车的时候要保持良好行车距离及安全的行车速度。时间来到上午的8:14了。

好，相信很多的人都在关注台风沙德尔的影响。那目前看到在今天哦，已经有公布的航空公司飞往冲绳的航班基本上都有所异动哦。好，所以要麻烦大家一定都要注意了，在这个要去搭飞机之前赶快先看一下在这个网站上面，尤其像是航空公司这边会有提供的相关的讯息。那如果假设比方说有延飞啦，或者是有取消啦，那这些状况都要请大家赶快来掌握一下咯。目前看到有掌握到的讯息是，台湾虎航的部分在今天桃园往返冲绳，还有高雄往返冲绳的部分都是延后起飞的状况。而在华航的部分则是在桃园往返冲绳、台中往返冲绳，还有高雄往返冲绳的部分则是延后出发。另外在新宇航空的部分看到的是，在台北飞往冲绳则是延后到今天下午的一点起飞，而冲绳往台北方向回来的这个班机呢，会延到下午4:50起飞。台中到冲绳则是延后到2:10，那冲绳回来台中的部分则是延到下午的5:45起飞了。另外还有包含像是乐桃航空啦，还有泰国狮子航空，基本上在今天是取消的状况，也要记得大家一定要先留意一下航空公司的通知。那如果假设你是属于像之前有跟大家分享过，你是属于这种第三方的平台，不管是透过旅行社购买也好啦，或者是第三方平台做购买，那就是不是直接跟航空公司做联系的话，有可能会没有收到相关的通知哦。所以提醒大家一定都要先看一下官网相关的讯息了，那并且呢也要留足够的时间提早抵达机场来办理报到跟通关手续，以免影响到你的行程咯。好，另外呢，交通部航港局这边有指出，在海运的部分预估今天有这个8条航线，然后呢总共有53个航次是停航的状况，有一些会开航，然后有一些呢会停航，所以要请大家提前先确定一下。如果你原本预计今天是要搭船的朋友们也都要确定哦，有的有开啦，但是呢有的可能也会停，所以要麻烦大家先确定了。因为目前看到有蛮多都是像是比方说基隆到马祖的这个航线呢，是会开一次的航线，但是会停一次的航线。那富冈到绿岛呢，开2次，但是停航6次哦。好，所以如果假设你可能要搭船的朋友们，都要特别先确定清楚了。

好，另外同样也是跟台风台风受到影响有关系的，在宜兰县的太平山国家森林游乐区，太平山呢在今天的晚上五点开始，今天晚上五点开始呢是预警性的秋园，所以如果假设原本预期要来到太平山这边的朋友们，要请大家注意了，今天的晚上五点就预警性的休园咯。那另外呢，这个在宜兰分署这边所辖属的十条的社区型的自然步道，也是同样在今天的晚上五点开始就是暂停开放了。

好，另外呢也要提醒，如果假设你会停车停在河堤旁边的停车场的话，要注意了，因为呢受到台风外围环流的影响，所以北部地区预计可能会有比较大的雨势发生，也容易导致河川的水位高涨哦。

所以台北市的河滨书散门随时都有可能会启动只出不进的管制措施哦。那停管处这边也提醒大家，如果假设你把车子停放在堤外停车场的车主，那特别是士林区的三角渡堤外停平面停车场，还有建潭抽水站的堤外停车场，以及

定都要提早开出来哦。好，停完处也再次呼吁大家，如果假设你平常可能住在附近，那会停车停在堤外停车场的话呢，建议大家赶快来到停管处的网站，停车查询一站式服务网站，停车查询一站式服务网站这边来登录防汛的通知，就是在上面呢登录你的车号啦，然后还有包含你的手机号码啦。好，如果假设呢要通知大家这个疏散门要关闭了，然后请呢你把这个车子开出来，或是红黄线的管制的一个，就是你可以停在外面红黄线的部分，这些讯息呢都会透过简讯来通知你，但是你要先登录才有哦。好，所以请大家赶快来到停车查询一站式服务网站这边来登录防汛的通知讯息，就可以掌握及时的讯息了。另外水利处也推荐大家，你把这个手机 LINE 呢打开来，那搜寻一下恋恋水绿台北水利。好，恋呢是恋爱的恋，恋恋水绿，水是绿色的。好，恋恋水绿，然后再来就是台北水利处的台北水利。好，将它呢加入好友，因为这个是水利处的官方的 LINE 的账号。那在这边呢有一个水情警报器的功能可以订阅哦，请大家打开这个订阅，就可以接收雨量的通知的警报，然后还有第一个时间呢也会告诉大家这个水情的状况啦，好，抽水站的情况啦，淹水点啦等等之类的，让你迅速的掌握资讯。另外你也可以下载台北市的行动防灾 APP， 行动防灾 APP， 或者是呢你也可以加入台北市政府的 LINE 官方账号，在这边也会有相关的讯息可以让大家来做订阅，所以麻烦大家赶快来处理咯。

好，前面呢都是跟这个台风有关系的讯息，就是希望大家能够尽量减少大家因为台风而造成的损失啦。那接下来呢，来跟大家分享到的就是基北北桃的我的减碳存折 2.0， 七月份的月月对好礼还有步行存回馈的抽奖中奖名单已经公布了，好，恭喜大家了。那得奖的名单呢也会在活动网站这边来做公布。那在月月对部分奖项的部分哦，将会以这个悠游付 APP 的讯息来推播通知大家来做领取，然后请大家留一下手机的推播讯息。那其余的奖项呢就会依序通知，并且呢会进行寄送作业，也请大家耐心的等候了。另外也要提醒大家，如果假设你是在六月份哦，好，如果你是六月份有成功兑换到月月对好礼悠游付的这个 APP 电子优惠券的朋友们，上面都有兑换期限，好，请大家一定要照上面的说明，在期限之内呢，来到指定的地点来领取奖项。如果你错过就没有了，好，上面有期限就表示你在这段时间之内就要赶快去处理哦，要麻烦大家赶快哦。那另外在八月份的加码兑以及加码抽的活动呢，加码月月抽活动是在八月一号到十月三十一号。那在活动期间，每周五搭乘或骑乘一次大众运输工具，每个月累积满四次，就可以获得当月的抽奖资格。那如果假设大家有兴趣的朋友们，赶快来了解一下加码月月抽的活动哦。那另外呢，你如果假设是在活动期间第一次加入我的减碳存折 2.0 的新会员，在这个月还可以再获得一次的抽奖机会哦。那如果假设你在9月22号当天搭乘大众运输工具，不过不包含公车哦，就是捷运轻轨这些的，九月份还可以再获得一次的抽奖机会。那八月十月最多可以获得两次的抽奖机会，还有九月最多可以获得三次的抽奖机会，也要请大家多多把握了。

0: 我家儿子最近怪怪的，怕他交了坏朋友一起吸毒怎么办？
1: 注意孩子是不是出现作息改变，过分要求隐私，发现疑似吸食器具，花费变大，自言自语，或做出无意义的动作，仔细观察就能及早发现，帮助他们戒除毒瘾。
0: 提醒您，协助身边接触毒品的亲友，拨打戒毒成功专线0800-770-885，0800-请请你帮帮我。台北市政府卫生局、台北市立联合医院关心您。
2: 哇哦，哈长耶，你出失败事业，就会顺延引流。
3: 哎呦，顺延后哪个事情多去敢面对，很麻烦哦。
2: 不是手啦，老虎用章鱼，民法顺延指南，还有 Pockets 顺延一波行的节目，叮咚又蹦出，你出大管天师，出前面到位哦。
3: 真奇的哦，应该夹着手秒去看看啦。
4: 老虎本不同爱，强怂重傲，顺延太思思。
5: 以上广告由法务提供。
6: 我想来一根。
7: 禁烟场所结界启动，
8: 我是无烟环境守护女神苏燕佩。年轻人，公车候车亭是禁烟场所，不能吸烟。
6: 那电子烟呢？
8: 电子烟是违法产品，更不行。在公园、校园等禁烟场所使用任何烟品，要罚2000-10,000元罚款哦。
6: 好吧。
8: 禁烟场所别吸烟 ，No smoking。戒烟专线0800-636363。
6: 以上为卫生福利部广告，使用烟捐益助。

欢迎回到 FM93.1 台北广播电台，正在进行的节目是生活进行式，我是雷恩，时间来到上午的8:30咯。好，来看到是在台北市目前回报，在交通比较塞的路段要提醒大家注意，在中兴桥往市区方向以及台北桥往市区方向，市民高架往东全线目前都是车多的状况，而在重庆北路往南中正路到国道的路段，还有建国高架往北信义路到南京东路上方，水源快速道路往南下师大路出口，以及民权西路往东在环河北路到承德路的路段，以及水源快速道路往北在新店到西洲街这边目前都是非常多车的状况。

好，另外在国道五号蒋渭水高速公路在北上的部分，头城出口目前外侧车道是在进行封闭施工当中，而在南下的部分则是在30到40公里，在头城前国道过宜兰外侧车道这边则是在移动清扫当中，提醒大家注意一下我们的清扫的工作人员了。行车时候保持良好行车距离及安全的行车速度。时间来到上午的8:32了。想要拥有健康的生活吗？就听健康好生活。

好，今天健康好生活单元当中，先来跟大家分享几则新闻哦。首先呢，要来提到的是，你知道健康币这个东西吗？好，健康币呢，在今年的十月份即将正式上路咯。疾管署署长罗毅君有表示哦，包含像是流感疫苗啦，或者是 COVID-19 的疫苗啦，肺炎链球菌疫苗嘛，不分自费跟公费都可以赚健康币。那到时候呢，健康币会兑换什么样东西，或是会可以折抵什么呢？之后可能就会陆续公布咯。好，另外呢，再来跟大家说到的，就是也是延伸这个新闻啦，在这一季的这个流感疫苗跟 COVID-19 的疫苗呢，今年还是一样会分阶段开打哦。那第一阶段呢是10月1号开始，那第二阶段呢原本原定是11月1号施打，但是呢因为11月1号是礼拜天好，所以呢就延到11月2号了。那到时候呢会开放50岁到64岁的一般成人。那分流的关系呢，主要呢是因为今年首次办这个健康币，那为了避免呢所有的人，然后尤其是长辈朋友们在10月份集中来做接种，那也会导致呢比较混乱的状况，所以在今年也会分阶段来做施打。那记得好在

一次提醒大家哦，因为呢，这个我们说 COVID-19 的疫苗哦，真的是必须要赶快去施打哦，因为毕竟现在其实疫情真的也是在高原期当中，真的是蛮严重的哦。在身边有蛮多朋友其实都中了 COVID-19 了，所以如果假设可以施打的话呢，就一定都要去施打了。那因为10月1号开始就会有这个健康币嘛，虽然说还没有公布说呢可能会做什么样的兑换哦，那不过呢还是有一些相关的规则跟办法都已经先出来了。今年的10月开始哦，不管是公费或是自费的疫苗接种都会有机会获得所谓的健康币。那公费疫苗呢，因为这个医疗院所规定一定要上传接种资料哦，不然呢没有办法这个记录相关的内容，所以接种记录就会直接进入到系统，大家就可以透过健康存折来做查询了。那至于自费的疫苗呢，因为过去一些诊所可能只有1/3的接种记录会上传，那疾管署呢也会要求相关的接种院所都要配合来上传资料，那让大家呢能够来去做这个健康币的兑换了。那如果假设医疗院所没有直接上传这个自费的疫苗接种记录，那也可以由这个医疗院所来开立接种的证明，然后呢再交由卫生所这边来协助登录就好了。所以意思就是说呢，你只要接种的记录有进入到疫苗接种系统当中，大家就可以来获得健康币了。好，另外呢，很多人很关心说，打疫苗可以赚健康币，那到底会赚到多少健康币？虽然说呢，现在还没有公布实际的币值，但是呢，罗毓君也表示哦，流感疫苗、还有 COVID-19 的疫苗跟肺炎链球菌的疫苗这三种呢，其实健康币的额度是不会一样的。那怎么样决定呢？其实经过专家的建议哦，比方说像是参考的成本效益啦，还有目前的接种率啦，还有接种目标有没有达成啦，这些情况。意思就是说，例如像是这个疫苗接种率越低，越需要提高接种意愿的疫苗呢，健康币可能就会比较高一点点。那因为目前长辈朋友们在疫苗接种率呢的部分，在流感疫苗接种大概是 51%， 肺炎链球菌的疫苗接种大概 36%， 那 COVID-19 疫苗大概是 21%， 所以可能 COVID-19 的疫苗的健康币的币值相对来说会比较高一点点，不过这也都是推估而已啦，到时候还要依照实际的公布为准了。当然可能很多人会想说，那这样子原本预期规划的到底健康币是用在哪里呢？目前公布健康币的第一阶段呢，应该会以健康的食品为主，例如像是无糖的饮料啦、鸡胸肉啦、这个茶叶蛋等等的。那另外呢，近期好像也跟不少的人寿业者来洽谈，那蛮多业者愿意提供协助推广健康币。那提供如果假设呢，这个大家接受健检啦，或是癌症筛选这些预防保健措施，有希望可以这个不用扣健康币就可以折抵保单的费用哦。那细节的部分之后在公布之前，就是在实施之前呢，就会提早公布给大家了。好，另外呢，相信应该也有蛮多的人开始注意到说，当我们今天在碰到了这个最后的期间或是最后的阶段的时候，可能很多的人在医疗照顾的部分也都开始意识到，到底我有没有办法可以自己先决定，如果假设我今天可能身体状况已经不行了，然后也许在比方说加护病房了，那到底要不要急救这件事情，自己其实现在都可以直接做决定咯。好，那为了鼓励大家可以及早的规划善终的选项，那跟家人一起讨论人生最后阶段的医疗照顾的意愿，所以呢，从9月1号开始，台北市政府卫生局呢推出了长者有补助团体享优惠的方案，由台北市立联合医院来率先办理预立医疗照顾的一个諮商，那服务优惠呢再加码，
敬老卡的补助提高到1000元，并且呢将预立医疗照护咨询费来纳入到敬老卡点数适用的范围，让大家能够除了享有补助之外呢，也可以使用敬老卡。

点数来折抵咨商的费用。另外又推出团体预立医疗照护咨商的优惠，希望能够降低大家呢这个觉得好像参与像这样的一个预立医疗好像有一点门槛像这样的状况，那也希望大家都能够好好的利用这个部分了。在长者有补助的部分呢，敬老卡补助提供这个资商的部分有提高到1000元，那新增了点数的折抵，那团体享有优惠状况就是这个一般民众是800元，那65岁以上长者是免费，也希望大家都能够共同来参与了。

欢迎回到 FM93.1 台北广播电台，正在进行的节目是生活进行式，我是雷恩，时间来到上午的8:45喽。好了，关心一下目前回报的交通状况。台北市还是有些比较塞路段要提醒大家注意的，水源快速道路往南，在国兴路到师大路的路段，以及水源快速道路往北，新店端到西洲街，基隆高架往北，在辛亥路到乐业街的路段，以及环快往北，在和平西路到忠孝西路，市民高架往东，在环河北路到松江路的路段，以及市民高架往西，在永吉路到光复南路，建国高架往北，在仁爱路到忠孝东路，还有南湖大桥往南港方向，以及台北桥往台北，重庆北路往南，在湖东街到台北交流道这边，目前都是车多拥挤。另外，在重庆北路往南，受到稍早在国道一号南下台北入口这边的事故状况，虽然已经排除了，那不过呢，因为受到这个事故影响，所以目前非常塞哦，车流尾端来到了中正路这边了。另外，在国道三号福尔摩沙高速公路南下53.6公里，国道三号南下53.6公里，过莺歌系统这边好像有两辆的小客车追撞事故，目前占用了中间外侧车道，正在处理当中，要麻烦大家可能要特别留意了。好，另外看到在台64线八里新店在东向的部分，在三重出口匝道这边，则是有两辆的自小客车事故状况，也导致后方车多回堵了。提醒大家哦，行车的时候一定要保持良好的行车距离以及安全的行车速度了。时间转眼也来到上午的8:47喽。

好，再来健康好生活单元，来跟大家分享一下，相信应该有蛮多的人可能为了减重哦，可能都会想各式各样不同的方式，不管是控制饮食也好啦，或者是说呢，这个调整饮食的这个饮食的内容项目也好，或者是你也可能想要会使用一些辅助品哦。那当然有很多的人可能都知道说呢，好像喝茶对于减肥是不是有帮助呢？尤其像是喝完这个绿茶之后会觉得哎，感觉好像比较清爽，是不是有可能能够排油呢？好，根据呢在2024年的一项研究跟统计分析发现哦，其实哎，会不会好像其实根本没有想象中的那么厉害呢？好，这项研究实验呢，就是根据1000多个成人来做比较对照的。那比较的是什么呢？比较喝绿茶、红茶、咖啡，还有洛神花茶这些常见的饮品对于体重的影响。那研究呢，是以体重下降 5% 来当作是，大概是这个医学临床意义的减重门槛，就是你喝了这个东西之后呢，你如果假设可以体重减轻 5%， 大概 4.5 公斤的话，其实就可以算是有医学根据的了。那根据结果显示呢，在平均大概是10周，也就是2个多月以来的追踪资料发现显示呢，绿茶

组的体重平均呢是比喝水组呢有减少大概 1.61 公斤，那也比安慰剂组呢约少了 1.23 公斤，那其他饮品呢是没有观察到明显的减重的效果。你可能听到这边会觉得哎，有啊有用啊，它不是有减 1.6 公斤吗？但是呢医学减重它的一个门槛其实是有标准的，就是你要下降 5% 才算是喝这个是有效果的。那当喝绿茶减少 1.2 到 1.6 公斤其实是属于所谓的体重微幅下降的状况。那值得注意的是呢，研究的人呢进一步的分析，如果假设是属于这种、过重或是肥胖的族群的话呢，如果喝绿茶有没有同样效果呢？发现也没有比较明显的减重的效果。所以虽然说这个实验当中看起来好像喝绿茶跟其他饮料比起来真的有减肥耶，但是呢事实上并不能够直接跟喝了就会瘦来画上等号，因为它跟所谓的这种真正的可以证明它有减重效果的东西好像还没有达到那个门槛。

好，根据其他的研究显示，大家不是都有看到很多的报道，或者甚至是有很多的饮品也都推荐了说，因为绿茶里面呢有儿茶素，所以呢可以帮助这个能量的消耗代谢哦。那当然其实绿茶当中呢儿茶素确实是其中的一个重要的环节，但是呢可是好像事实上有没有办法直接的转换成减重的实际效果呢，也有一点点难以就直接证明啦。那营养师有说到了，在吃饭完之后喝茶呢会感觉比较舒服比较清爽，可能是因为茶本身的味道或者是饮用的感受有关系。那再来就是呢，因为喝茶嘛，茶呢本身是含有咖啡因的，那也会让你在短时间之内让排尿增加，那也会让体重因为水分的变化，所以呢感觉好像变轻了一些，但事实上这并不表示脂肪真的减少了哦。

好，所以虽然说呢，茶是可以当做日常的无糖饮料的选择，但是呢，不应该当做是你吃了很多热量之后的补救的减脂工具。另外，也要提醒大家，欧洲的食品安全局曾经警告过，如果假设呢摄取过多的绿茶，可能会影响到肝功能哦，那可能会让肝功能出现异常的状况了。那另外呢，咖啡因摄取过多也可能会导致心悸啦、失眠啦，或是肠胃不适的状况。那再来就是，如果你摄取过量、高剂量浓缩型的绿茶的儿茶素的话呢，也可能会增加肝脏受损的风险哦。所以营养师也建议大家了，就是与其呢觉得喝茶还是喝咖啡哪一个可以帮助减重，更重要的就是呢，你就是不要在饭后喝含糖的手摇饮料或是酒精了。如果你想要解渴的话，白开水是最简单而且没有负担的选择。再来就是呢，咖啡因不是越浓越好哦，因为卫福部建议大家一天的每天的咖啡因的摄取量以不超过300毫克为原则。而且呢，如果假设你是孕妇啦，或是小朋友啦，或是你有心血管疾病或是心律不整跟肠胃疾病的患者，最好避免摄取含有咖啡因成分的饮品或是食物了。所以请大家一定要记得了，喝茶虽然可以让你比较清爽，但是事实上它到底有没有减肥效果呢？其实目前还没有很明确的证明哦。所以也要提醒大家，如果你真的想要喝让你减肥东西的话，目前饮品的部分可能没有什么直接的效果，但是喝茶当然对身体是这个可能有些人会觉得比较清爽了，但是最好的方式当然还是喝白开水，对身体才是最好的哦。

0: 好友夫朗都是八岁家庭支持财神给
1: 听家高保夫妇持续口胎又已经跳你长的最高七千元各种子免后费实力太准后费不出最高上班五千元
0: 还有后代利息再调工黑小布跳你后期五到七千元幸福好上的加码一点五批
2: 支持不总团又以小负担
1: 以上广告由高友夫提供
3: 妈妈今天的饭怎么不只有白饭呢
4: 妈妈把一半的白饭换成糙米燕麦和地瓜这样就可以增加谷物杂粮咯
3: 为什么要换啊
4: 谷物杂粮保留较多膳食纤维和营养素再加上我的餐盘有豆鱼蛋肉彩虹蔬菜让饮食丰富又营养
3: 谷物杂粮多一点我的餐盘健康饮食更简单
4: 台北市政府卫生局及联合医院营养部关心您
5: 亲爱的听众朋友，台北大巨蛋商场远东 Garden City 于8月22号盛大开幕，提醒开车前往的民众提早出发，进入园区停车场请依动线分流，善加利用光复南路及烟厂路入口进场，避开单一动线拥塞，周边路段严禁违规临停，接送请至指定临停区，并且配合园警指挥顺畅通行。

0: 现在时间9点整。
1: 台北，一座融合传统与现代的城市。这里有充满人情味的传统市集，从街边小吃到星级美食飨宴，从人文老街到现代摩天高楼，从城市中的公园绿洲到多元丰富的精彩生活，台北处处充满新鲜事。生活在台北，用声音开启生活的每一天，属于你我的生活大小事，属于台北的生活进行式。

欢迎回到 FM 93.1 台北广播电台，正在进行的节目是生活进行式，我是雷恩。每个礼拜一到礼拜五的早上8点到10点钟，陪伴大家在空中来到第二小时的音乐单元当中喽。

好，先来关心一下今天的天气状况了。那目前呢，在台湾的相关的海域当中呢，目前看到的应该就是中度台风沙德尔了。目前看起来应该是明后两天对于台湾的影响相对来说就会比较大一点点了，所以要麻烦大家可能要留意一下。那在今天的下午的部分呢，可能就会有一些航班或者是有一些这个船的这个班次也会有所调整，所以要麻烦大家一定要先事先查询好相关讯息了。来关一下今天的天气，在今天澎湖、金门、马祖会有局部短暂阵雨或雷雨，而在台湾的南部地区也会有局部短暂阵雨，其他地区是多云到晴的天气。午后西半部山区以及东半部的地区可能还是会出现局部短暂雷阵雨。那在今天清晨南部地区也有出现局部短延时大雨发生哦，在中部地区也会有零星短暂阵雨，要麻烦大家外出的时候一定要记得携带雨具了。

好，再来关心一下在北部各县市的天气状况了。台北市阴时多云，气温26到33度，降雨几率10%。新北市多云时阴，气温26到33度，降雨几率10%。基隆市多云时阴，气温25到32度，降雨几率10%。桃园市多云，气温25到32度，降雨几率10%。新竹市阴时多云，气温25到31度，降雨几率10%。在台北市的部分呢，今天应该感觉是这个多云的天气，那气温相对来说比较温和一点，但是还是会有一些闷热感哦，因为毕竟呢，这个台风快来了，所以呢，像这样的天气形态，可能大家如果比较感觉比较不太舒服的话呢，记得这个电风扇要把它打开来哦，千万不要这个让自己觉得好像我忍一下就好了，但是有可能就是那个忍耐的感觉也会让自己会觉得非常不舒服，甚至如果假设因此而身体出现了不适的状况，那就不太好咯。好，再来关心一下台股的部分。目前大盘的加权指数为45089.68点，下跌了79.78点，成交金额为台币663.14亿元。

好，再来看到的是在交通方面的部分，要提醒大家，目前看到在国道三号福尔摩沙高速公路南下 96.7 公里，国道三号南下 96.7 公里，过宝山休息站这边好像有一台连

连接车跟四辆的小客车的追撞事故哦，一台连接车跟四辆小客车的追撞事故在过宝山休息站这边哦，目前是占用了外线的两车道来做处理当中，在国道三号南下就是 6.7 公里哦，在过宝山休息站这边有连接车跟四辆的小客车的追撞事故。好，再来同样是在国道三号的部分，在国道三号北上 56.2 公里，国道三号北上 56.2 公里，在莺歌系统前外侧车道这边则是有一台自小客车抛锚停放在这边哦。好，再来看到在台北市的部分，目前看起来好像市民高架往东全线都是非常塞的状况，那如果假设你可能塞在这边的话，要稍微的有一些耐心了。另外看到在市民高架往西建国南路出口匝道这边外侧车道好像有计程车停放在这边，也导致了后方车多回堵了，不知道车子是不是抛锚了，那麻烦大家可能要小心留意了。另外在台北市的部分，再来看到的是在辛亥路四段往南跟万美街口这边，辛亥路四段往南跟万美街口这边好像有一台自小客车抛锚停放在这边，也导致目前车多回堵哦，尾端来到了辛亥隧道中段这边了。好，这个要麻烦大家可能经过的朋友们要稍微留意一下哦，目前是蛮塞的状况哦。那如果假设阻挡了你这个上班的时间的话，要赶快打电话跟公司说一下哦，这个可能要有一段时间才有办法做排除了。时间来到上午的9:06了。好，相信大家可能有的人在今天早上看到新闻的时候，就有看到在美国一位非常知名的传奇巨星，乡村音乐的巨星陶丽巴顿 Dolly Parton， 他在今天宣布可能他的这个外甥哦，公布说呢，他已经离世了。在他的60年的音乐生涯当中，其实创作了将近3000多首的经典作品，而在其中有一首歌曲，应该是非常多的人印象很深刻的。如果假设你过去曾经听过 Whitney Houston， 他曾经演唱过一首非常经典的抒情歌曲《I Will Always Love You》，那你就知道这首歌其实是他原唱。接下来听到的就是来自于 Dolly Parton， 他在当时所演唱的版本 I Will Always Love You。

来自于塔利巴顿所演唱这首歌曲 I Will Always Love You。 其实当时这首歌曲写作出来的时候呢，它其实并不是一首情歌哦，它其实是写作给他的商业伙伴，其实也算是他的导师，就是他们在合作决定要结束之后呢，要送给他的一首歌曲。其实他在歌词当中把它写成了是像是爱情，那所以其实在这首歌曲当中说的那个分离哦，其实并不是说跟对方分手的这样分离，但当然也算分手啊，就是商业上的分手，像这样的概念。再后来其实他的发行这首歌曲是一开始是收入在他的所自己主演的歌舞片当中，后来也有发行过一个自己单独发行的单曲的版本，也获得了在乡村榜上面的冠军的成绩。那后来大家比较熟知的就是在电影终极宝电影当中，然后就是 Whitney Houston 他所重新诠释的版本也让大家印象非常深刻，也是成为他一首非常代表性的作品了。介绍完这首歌曲，当然我觉得刚刚提到了漏提到一个新闻，我觉得蛮有趣的，就是因为他毕竟是一个在美国非常重要性的巨星级的人物，所以川普呢在今天凌晨的时候呢也有宣布说呢，白宫要为了他降下半旗哦，你就知道他其实是一个非常具有代表性的一位传奇性的歌手了。接下来来继续来听到的这首歌曲，送上来的这首歌来听到的是关淑怡的歌声。

听到歌曲来自于关淑怡这首粤语歌曲《一切也愿意》，也是在当时的 TVB 的电视剧《蓝色风暴》当中的主题歌曲。在当时真的有蛮多香港的电视剧然后引进到台湾来，不知道大家当时还有没有印象哪些电视剧自己让自己印象最深刻的呢？接下来继续来听到这位歌手，他是中国人，不过他到了香港发展红了之后，相信大家都知道他是谁了，他是王菲，来听到是《容易受伤的女人》。

听到歌曲来自于王菲所演唱的粤语歌曲《容易受伤的女人》，而这首歌曲当然也有国语的版本。不过特别要提到的是，这首歌曲哦，在当时在香港发行的时候，他还是用另外一个名字哦，是他的艺名王靖雯。很多人都会以为说呢，王菲是他艺名，但其实王菲才是他的本名，所以他当时出道的时候其实是另外一个名字。接下来继续来听到的歌曲来自于许茹芸的歌声。

0: 法官最初嘅认开始了，你下呢都有机会成为维护正义嘅国民法官。唔过做国民法官会动摇负担嘛？老条讲唔是少，任何嘅人身安全保护市民嘅方法，本参与无风险。自从行保证嘅公家禁止条家向民宣示，唔敢影响条路哦。杭州嘅临时投入照付嘅费用补贴，为你唔是少家庭安心嘅参与审判。各位国民法官唔是少，你下按照做得来为公平正义起出来。以上广告由司法院提供。
1: 阿米啊，今仔日第一天上班，欢迎你哦！这份加保票写一下，我今仔日就来帮你办保险。
2: 头家，店内干那我一个员工，嘛爱加保险哦。
1: 当然，法律规定，只要是请人，到一当日就爱加保就业保险、甲职业灾害保险，我阁自愿帮你加劳保，和你阁有保障。
2: 头家真有心，安尼上班吼、哦，感觉真安心呢。
1: 员工到一当日随加保，劳资双方拢安心。以上是劳动部劳工保险局广告。
3: 亲爱的听众，涉及台北市年满65岁符合老人健保补助资格的长者，会由社会局代为将补助款拨付给健保署，以减免健保费，不需要到区公所办理老人健保补助金，请民众多加留意。以上内容由台北市政府社会局提供。

欢迎回到 FM93.1 台北广播电台，正在进行的节目是生活进行式，我是磊恩，时间来到上午的9:30哦。好，来关心一下台股大盘，目前大盘的加权指数为45113.63点，下跌了55.83点，成交金额为现在币2296.65亿元。

好，接下来关心一下目前回报的交通状况。在台北市还是有一些比较塞的路段，要提醒大家注意，在水源快速道路往南，在国兴街到师大路的路段，以及基隆高架往北，在辛亥路到乐业街，市民高架往东，在环河北路到松江路，以及麦帅一桥往市区方向，台北桥往台北方向，目前都是比较塞的路段哦。

好，另外呢，看到在国道三号北上38.1公里，原本在中和前外侧车道两辆自小客车事故，目前是已经排除掉了。另外，在同样国道三号北上的部分，在58.4公里过埔顶一隧道内侧车道两辆小客车的追撞事故，目前也已经排除掉喽。好，再次提醒大家，行车的时候一定要保持良好行车距离及安全的行车速度。时间来到上午的9:32了。

听到歌曲收录在《捍卫爱情》专辑当中，来自于尤克里林所演唱的《不知所措》。时间来到上午的9:37，来听到另外一首歌曲，周华健《不愿一个人》。

来自于周华健在《不愿一个人》专辑当中的同名主打歌曲《不愿一个人》。你也是不愿意一个人吗？当爱来临的时候，你会如觉得爱像什么样子呢？很多时候当爱情来临的时候，它会如同像是在心脏暴击一般，或者是如同潮水一般向你涌来。来听到《爱如潮水》。

来自于张信哲所演唱的歌曲《爱如潮水》。当喜欢的人也许在生活上面有一些自己的小小的习惯，可能跟你自己的想象不太一样的时候，你也会有像这样的感觉吗？有时候或许彼此之间的爱付出的比例没有办法对等的状况底下，可能就只能成为比较爱对方那个人在持续的等待着对方吧。

听到歌曲来自于张洪亮所演唱的《你知道我在等你吗》。接下来继续来听到的这首歌曲来自于童安格的歌声《其实你不懂我的心》。

时间来到上午的9:54，即将迈入到55分。今天最后来听到齐秦的《大约在冬季》歌曲之后，将时间交给吴华，带大家一起进入幸福生活馆喽。

0: 你在想什么呢？
1: 我想要搞声音的台湾台语，不过我用的大师啊，
0: 不是谁，用讲的就好了。高佑铺推出台湾台语输入法 APP， 透过语音辨识，用数字来讲台湾台语，就做在赚神粉丝。你做在到 App Store 也是 Google Play 平台搜寻台湾台语输入法 APP， 就做在下载了。以上广告由高佑铺提供。
2: 外界声音的最近几年买手机的看断样疑，谈讲当方有动到假信息诈骗，运用解释。
3: 其实高佑铺个妙有计，聪明有妙路，强存唔会冲就转去，地都有动到媒体识透个搞好经验，做得讲爱的用个认识诈骗、粉骗假信息，撇开国风向 A P P， 顺势提升消费意识，断样疑无。
2: 同好呢，外界声音的听下看，聪明有妙路，强存唔会冲就。
3: 以上广告高佑铺提供。
4: 亲爱的听众朋友，台北大巨蛋商场远东 Garden City 于8月22号盛大开幕，提醒开车前往的民众提早出发，进入园区停车场请依动线分流，善加利用光复南路及烟厂路路口进场，避开单一动线拥塞，周边路段严禁违规临停，接送请至指定临停区，并且配合园警指挥顺畅通行。

0: 晴天雨天，台北气象万千，台北电台气象报道。
1: 中央气象署表示，今天清晨到上午阶段，中南部还是有局部的阵雨或是雷雨情形，南部清晨仍然会有短延时的大雨。那上午到中午开始哦，水汽会逐渐的减少，那雨势呢会逐渐的趋缓，其他地区呢也会转为多云到晴的天气。午后在西北部山区、东北部呢仍然会有局部的短暂雷阵雨的情形。温度方面，今天各地的温度呢稍稍回升哦，高温普遍是31到33度，而低温是落在25到26度左右。中央气象署指出，第18号的台风沙德尔台风，今天凌晨的时候2点呢，它是位在台北东北东方大约是716公里的海面上，朝着西北西逐渐的要转西来移动。那因为呢附近的环境逐渐的不利其他发展，未来呢接近台湾北部海面的时候，它的强度呢将会逐渐的减弱，后续的移动方向还有速度呢还是有不确定性，仍然要密切的观察它的后续的一个动向。接下来关心的是北部地区详细的天气概况。今天北部地区的基隆市还有新北市的部分呢都是多云时阴，那台北市呢和新竹苗栗地区都是阴时多云，桃园地区呢是多云的天气形态哦。好，这里看到的是降雨几率部分了，基隆市、台北市、新北市还有桃园新竹都有 10% 的降雨几率，苗栗的降雨几率 20%， 北部地区详细温度25到33度。

0: 享受生活的美好，发现生活的乐趣，爱上生活的每一天，偶尔放慢脚步，看见不一样的风景，让我们一起为生活加把劲。欢迎来到伟华的幸福生活馆。
1: 时间11:09，欢迎朋友们来到的是伟华的幸福生活馆。好，每天的幸福还是要从关心天气开始哦。我觉得今天有一点开心呢，为什么开心呢？哇，我们看到这个中度台风沙德尔呢，它的路径呢再度北修，而且呢它也即将要从中度台风要转为轻度台风，因为这个周围的环境呢是不利于它发展的。它的那个什么那个往南那个下

坠的那个弧度呢，哎，下坠已经不明显喽。好，我真的是有点开心哦，我觉得真的不要台风不要再来了齁，你看我们南部地区的这个下大雨的情形啊，我们除了是那个环境地方的一些的灾情之外哦，你看我们的农损的情形哦也是非常非常的严重哦，所以大家这几天在采买东西的时候非常非常有感，对不对？因为我每次从家里出来，我就会经过一个大大的那个卖蔬菜的那个卖场，你知道吗？我都会看一下今天的价格有没有变得比较那个不一样，有不一样，而且你就看一下今天的菜好像比较小包哦。其实我在昨我应该是说我在礼拜天跟礼拜六都有买菜齁，我就发现两天买菜的时候价格就差很多。好，那像礼拜六的时候呢，价格是有一摊非常便宜的，就是3包50，三包五十，小把青菜，我觉得大概就是两人份到三人份，我觉得还 OK。好，那我礼拜天的时候再去看，我就想说，礼拜六我好像家里还有青菜，我不要买了，所以我就想说礼拜天去买。礼拜天的时候你知道变成多少钱？礼拜天的时候就变成那个2包50，哦哟，这样子一包大概真的贵到快10块钱，大概10块钱。应该是吧，数学不太好，应该是有贵到10块钱哦，所以价格上落差上哦是非常非常的大哦，那就是因为南部地区我们的农业大县哈，我们的这个整个农损的情形是非常非常的严重，还包括了水果也是一样的哦。好，这个我们来看一下这个台风，哎呀，怎么又说到买菜去了哈？好，我们的沙德尔台风哦，它是减弱，而且路径又北修哈，那整个的海陆警的部分到底会不会发呢？我们来看一下了哦，中央气象署的说明哦，其实它在整个的位置哦，今天凌晨的时候呢，2点是位在日本冲绳那霸北北东方大约是140公里的地方，它目前呢速度有一些慢哦，它就是我们之前报的时候从28、26、20，今天呢看到的是以每小时17公里的速度向西北来进行。那由于沙德尔它持续的减弱，然后路径又再度的北修，所以北台湾受侵袭的几率呢已经大幅降低到10%以下，唯独在离岛的马祖地区受侵袭的几率是最高的，最高的。那有可能目前看起来的话如果要发陆警的话呢，有可能是发布的是这个马祖的陆警。好，不过我们还是要看它的整个的走向的一个部分哦，因为它的一个暴风半径缩小了哈。我们在昨天报的时候，整个的暴风半径是有200。好，如果暴风半径目前还在持续的一个缩小当中哦，而且呢，它目前有可能会减弱为轻度台风。好，这是好消息哈，因为整个的周围的一个海面上的一个环境呢是不利于它发展的哦。不过我这边有看到的是哈，在海警的部分，好，这边还是要提醒一下，对于路上的影响是比较小的，对不对？因为它有点是扫过北部的海面，是过门不入的哦，所以呢，这边还是要提醒一下大家，对于我们的北部的海面的威胁还是比较大的哦。那有可能在今天的晚上的时候哦，会发布的是海上的警报。我刚刚看到这样子的消息哈，有可能。好，那陆上台风警报的部分呢，要看一下它是不是对于这个马祖地区、离岛地区的部分哦，会造成一些的威胁。好，那这边呢，我们还是要持续的密切的观察当中了哦。我们要关注的是我们中央气象署哦，整个的一个气象的资讯。不过根据最新欧洲的一个集体的一个模式显示的话哈，那的确沙德的平均的模拟的路径呢是向北在调整了哦，台风中心通过东海的南部，所以呢它因为通过东海的南部，我们再次提醒大家，对于台湾北部海面哦，北部海面还是具有危险哦，所以我们这边还是呼吁大家哈，台风即将要经过我们的北部海面的一个状况的时候哦，其实避免从事海上的活动哦，海上作业呢要特别的小心一下了，因为可能会有什么呢？长浪的发生。好，关心完我们的天气之后哦，时间来到了10:15，休息一下再回到节目当中。

我昨天放了很多那个跟秋天有关的歌曲，我发现秋天的歌还蛮多的，而且蛮好听的哦。所以我们今天再延续我们昨天第一个小时的主题，要送给大家秋天的歌曲了。首先来欣赏的是费玉清的这首歌曲《网住一季秋》。

大家好，我是刘克湘。亲近自己的城市，找回城市的温暖。听见台北的声音，就在台北广播电台 FM 93.1 AM 1134。

三一路况报道。好，时间10:19，等一下就会跳到10:20的时候，赶紧带大家来关心一下路况方面的资讯呢。目前这个时间点还有几起的事故还没有排除开来，所以今天早上蛮多路段有些事故发生哦。好，我们来看到的是国道3号南向路段96.7公里处的地方，过了

宝山休息站外侧二线哦，发生了一部连接车跟四部自小客车的追撞事故，看样子处理起来需要花一点的时间，所以提醒大家西宁这边要多加的注意跟小心，当然也要保持耐心。好，另外一起事故是在台68线南寮竹东东向9公里处的地方，新竹

入的地方，过了大溪端外侧的车道呢是施工封闭的状况哦，所以施工封闭就造成堵车咯，造成了大溪往台66线转接道回堵了哦。好，也建议用路人可以改走的是台66线的桥下的平面道路，然后到了平镇3之后呢再接回到这个快速道路。

好，以上就是这节的路况资讯提供给大家，还是要祝福大家都能行车平安。时间来到了10:21，送给大家哪一首秋天的歌曲呢？我们来欣赏林玲的这首歌曲《又是秋天》。

FM 九三点一财经指数报道。时间10:25，来关心一下台股哦。啊，台股呢，在昨天的时候，终于啊，又重新站上了45000点呢、哦。好，目前台股的整体加权指数呢，是来到了45540.35点，目前是上涨了370.89点，成交金额来到了4120.76亿元。好啦，关心完我们的台股之后啊，再来欣赏哪一首的歌曲呢？同样是秋天的歌曲，来自于张杰

0: 哎，阿飞啊，你都用买间房子来赌退休金？
1: 你用老公退休金吗？除了雇主打仗，你会提交六趴退休金，而且家没有次年提交，增加爱退休金么？韩国次贴退休金，每算你薪资所得扣税，当年韩做的分批都调至输赢呢。
0: 哇，安好困哦，竟然没有开始次年提交。
1: 虽然雇主表示讲会次年提交，雇主同劳保局申报就做得了。
2: 以上是劳动部劳工保险局广告。
3: 2026历史复活节中正时光之境系列艺文活动，包含美食推广、食农手作、沉浸式戏剧、走读导览、集章纪念品、纸艺手作、音乐会和成年礼等等。即日起到10月31号，邀您一起时光中正，详情请上中正区公所网站查询，免费报名参加。以上内容由台北市中正区公所提供。
4: 你天堂金宝，爱安用个啥？
5: 米白金宝香诶，爱弄个金钟，唔滴爱情空，也系爱照。
6: 讲每期来临时，台湾全民安全指引，通讲面对天灾，也系突然间发生嘅灾难，安用嘅处理，平常时做得做好那条准备。
5: 一下就到高油铺，放在高油自身秒下灾，平常先准备，关键时刻那唔会紧张。
7: 有准备，够安全。
6: 以上广告由高油铺提供。

听见幸福的声音，台北广播电台与台北市自杀防治中心共同制播。

0: 待在家里就是享清福，但是啊，时间一久，生活圈呢只剩下家里的电视机，还有四面墙壁，跟另外一半还有孩子呢，24小时呢可能大眼瞪小眼，反而天天吵架。而这种与社会脱节的孤立感，还有在家庭关系当中的挫折感，往往是很多的长辈心理生病，甚至呢出现了自我伤害念头的主要原因。我们这一集呢邀请到台北市立新慈善基金会万华龙山老人服务暨日间照顾中心杨纯孝主任呢，我们要以第一线的社工的实际经验来分享，长辈发现自己心情生病的时候，该如何的主动向家人开口求助，要如何的放下怕成为家庭的负担的心理枷锁，同时呢，为身边的家人提供实用的倾听的建议，善用呢社区还有长照资源，共同建立接得住彼此的温暖家庭互动。杨主任你好。
1: 你好，主持人好，各位听众大家好。
0: 欢迎杨主任哦，我们要先请教一下杨主任了。我们的可能很多的听众朋友哦，退休之后天天待在家里，常常与家人会产生一些的摩擦，或者是感受到被孤立哦。这种的生活紧绷感是如何一步一步的影响到长辈的情绪呢？
1: 首先就是如果长辈在家里，其实他的生活空间就只剩下家这个，顶多就是30-40平的这样子的空间，那我们的视野就是会越来越小，然后生活的陪伴可能或许只剩下电视，或是现在有些长辈可能会用手机啦。那可是在这样子的生活的紧绷，然后孩子白天都外出看不到，然后他没有讲话的一个对象，在心情的这一块也没有一个得以疏解的部分，所以他的那个对长小朋友，就是他的孩子们的看的状况，可能就会越来越觉得看不顺眼。譬如常常生活上就有一些生活摩擦，那其实有很多也是因为生活习惯不一样。就以我家来说的话，我家我妈妈10点就一定得睡觉，所以像我如果说洗澡这些什么的话，我如果没有特殊的活动，我在家里一定是10点之前一定把这些所有的事情做完，然后我妈妈她去睡觉不会吵到她。那这样子的生活习惯其实是那个什么，就是很多长辈就是在家庭里面可能容易产生摩擦的部分。那许多长辈其实跟孩子之间的话，其实常常都是因为一些生活的习惯所产生的一些冲突，所以在这样子的状态之下，紧绷冲突，然后就会越来越不讲话，越来越疏离，那种紧绷感就越来越重，然后长辈也会觉得说为什么你不了解我，或是大家无法说互相体谅，我觉得这真的都是缺乏沟通的部分啊。
0: 是，对，没错，刚刚主任特别提到就是生活习惯的不同，对不对？其实年轻人跟我们的长辈朋友生活习惯有非常非常大的一个落差哦。那刚开始可能他们还会讲话，后来呢就是因为生活习惯的不同就开始吵架，吵久了之后呢就变成不讲话了。
1: 对，那有些长辈其实也不会用吵架的，所以他看不惯我，甚至于我们的一些年长的志工也有分享，就是看不惯就不要看啦、啊。所以他转身就往后走，所以这样子的疏离感就会出现。
0: 是，没错。其实有的时候就是那种说哎呀我都没有念他，可是你的表情就是念了哦。
1: 对，我觉得生活在同一个空间里面，其实那种的氛围所有的情绪感受都是互动联动的，所以不要以为说我没讲话或是怎么样就好像没事，那只是一个表面上的一个和平，然后事实上就已经把距离在慢慢的个拉开，其实这不是一个好的现象。所以我真的觉得诚挚的沟通，好好的聊，或是彼此互相了解彼此的那些生活习惯这些，然后怎么样去搭配是非常重要的。
0: 是，就算生活习惯的不同，彼此的一个不了解，如果你都不说出来不沟通的话，就会加深那个误解哦。那个加深误解，我觉得彼此在家庭当中的那份的情感就会有很大的一个冲突。
1: 是，
0: 久了之后，我觉得是会用一种的确是有漠视，反正我都不理你啊，
1: 对，我也没跟你产生冲突啊，
0: 对，
1: 所以就是这样子的一个比较冷漠的状态，那当然心情就会越来越郁卒，因为我觉得那绝对不会是

0: 长辈或是孩子们心里所期待的，可是又彼此不知道怎么样去沟通和解的话，这样子的状况就会越加越重。
1: 是，甚至有的时候长辈哦，就是长期的你越来越不说话，我知道心里会生病。然后有的时候哦，长辈真的有需求的时候，因为你们太久没有沟通了，那长辈的心里会觉得说啊，我真的有需要的时候，哦，不敢讲，
0: 唔敢讲，
1: 唔敢讲，丢丢丢丢丢。好，所以要问一下主任呢，你是不是有遇过，就是有些的长辈朋友会觉得，哎呦啊，那个我怕麻烦家人啊，或者是呢会担心呢我成为家人的负担，所以很多的事情他是根本就不敢跟家人去表达，他自己可能状态都已经不好了，他都不敢说的长辈，你是如何的协助他呢？
0: 我先举个例子啊，我妈妈中风的时候，其实我们是第三天以后才发现的。因为他不敢讲，他说他就是身体不舒服，因为他是非典型的中风，所以他是不舒服，他只有一些不舒服，他没有一开始就一点歪嘴斜这样子。那他那时候就是我爸爸，因为我们小孩子都在上班，他也怕说要请假去陪他去看医生之类，所以他不敢讲。可是到了 第二天他们有去看诊所，可是诊所没有诊断出来，因为他实在是非典型，他是慢慢阻塞的部分。到第三天的话，他整个无力起不了身的时候，我们才知道，然后赶快送大医院，才知道他其实已经阻塞的很严重了。所以在这一块的部分，就是因为他没开口，所以导致他后面的就是黄金的那个三小时这边的部分，就是在就错失了这样的机会，所以它就会变成比较严重的部分。所以长辈开口这件事情，其实我觉得是很重要的，因为你有时候不开口，有时候就是预防胜于治疗嘛。所以当我们如果愿意开口的时候，就是有机会可以彼此可以接住彼此，对。那如果说不开口的话，就有可能会造成某种的一些遗憾的部分。那长辈的不开口，其实也有部分是因为长辈他们退休之后，他的失落，他的价值感不见了。可是事实上对孩子来说，我觉得你如果很安好，你如果健健康康快快乐乐的，对他来说就是最大的价值。你不需要为我做什么事情，你不一定要煮饭带小孩，或是说一定要怎样才能够彰显你的价值，而是你好好的，你很安好健康的话，对小孩子是真的是最大的福气。
1: 是，所以主任真的要鼓励长辈哦。我觉得刚刚我们提到的那个长辈，有时候就是觉得说，哎呦，我一点一点不，我不舒服啊。那个晚辈可能都在外面上班，我觉得他是好意，就觉得我不要麻烦，
0: 对，
1: 好，所以他就一直忍，一直忍，忍到后面的时候，你看我们就知道嘛，那你的身体的状况不去治疗，已经生病了，他就会变得比较严重。
0: 是，
1: 所以主任，我们要告诉长辈，对不对？就是。我们晚辈在外面忙没有错，但是如果你很多的事情都不跟他讲，那拖到后面的话，反而会更造成我们的晚辈的压力。
0: 没错，所以我真的觉得我们的长辈可以真的就勇敢的开口。你是小孩子的父母亲，对小孩子来说，就是你的健康快乐就是他们的期待。对，所以不要怕麻烦，一点都不麻烦。然后讲一句话。总比在后面可能要处理的事情更多的来得好，所以要勇敢开口。我真的期待我们的长辈是敢于勇于开口。那我们家因为有这样子的经验之后，其实我们的敏感度会提高，然后长辈自己也有经验了，所以他们就会不舒服或是怎么样就会去开口，然后什么时候要健康检查，什么时候要去看医生，这些的资料像我们家都是放在桌子上，就是有一个桌子上面，那我们随时也都可以去看一下他的那个回诊单或是什么样，提醒他们说什么时候该去看医生的这样子。所以其实这个生活的部分都是一点一滴彼此互相沟通，或是这样子慢慢累积起来，去找到彼此双方都是可以接受的。他不用跟我讲说拿给我说啊，这个我什么时候要去，他可能放在这个位置，我有时间我就去，我看了一下就知道，然后时间到了我就提设个通知提醒，甚至于像现在因为有些医院的部分都是 APP 嘛，
1: 对，
0: 然后可以设父母的部分，所以他们的时间到我 APP 就会跳出来了。 跳出来说他什么时候要去拿药，什么时候要去看医生，所以一点都不麻烦，我就是记得去提醒他，或是去我去安排这些事情。
1: 是，我们自己家也是，我自己家里头的妈妈也是这样子，就是每次打电话给我说啊哪里不舒服，然后呢。

0: 就会说我不敢跟哥哥讲哦，跟不敢跟哥哥嫂嫂讲，怕这个麻烦他们，所以我都要在旁边跟他说不麻烦，你有什么状况一定要讲，要不然他去年的时候也是这样子啊，胃不舒服哦，就一直拖，一直拖，拖拖到后面的时候就是住院开刀，反而就是变成哥哥嫂嫂，我们都要去轮流去照顾他。可是我觉得主任长辈朋友有的时候这样子的，我们去鼓励哦，鼓励长辈朋友说，哎呀你不要内心有那么多的一个小剧场哦，要让他鼓励他可以勇敢的去说出来，不会造成我们晚辈的麻烦，反而拖才是一个麻烦。
1: 是
0: 我们是不是要不断的去鼓励他，因为我发现就是就算经过了上一次的那个告诉他以后那个生病那个不舒服都要早点讲哦，
1: 对，
0: 可是一段时间他会忘记，他还是会回到那个哎呦我不敢讲，他们现在正在忙，哎，可能会不会觉得说我是一个那个年纪大了我就是一个麻烦人物，你知道吗？
1: 其实我觉得现在的资讯很发达，还有孩子的这个对长辈对老的这一块的一些认识，我觉得是比以前好很多，所以他们我觉得不用怕麻烦说不敢讲，因为他们可以去理解，尤其现在的很多的讯息都非常的方便，你的一些不舒服很多小孩子像我们会稍微去查一下到底是怎么样原因，可能要看什么样的部分，那长辈不敢讲的部分真的是因为他们以前的这些教育生长背景，所以他们就是比较避暑，所以其实返回来的话我也真的觉得长辈可以放开一点，在现在的社会上跟孩子讲很够明白的讲，会比你都不讲他们会更喜欢，
0: 是
1: 对
0: 是
1: 他们会更能够接受，对，所以就是长辈真的就要勇敢的讲出口，那我们孩子在孩子的这一方我们也应该要去跟长辈讲，你要跟我讲，你对你来你跟我讲我不觉得麻烦，你不讲我可能更麻烦，类似这样子的部分去鼓励长辈，你要去讲出来，那也要一直跟长辈讲说，因为我就是很爱你，你是我的父母亲，我就是很爱你，我希望你平安健康，所以你来跟我讲这些我不会觉得负担，因为我觉得这个就是我们都可以彼此陪伴彼此更久的一个时间的部分，或是说所有的医疗都是告诉我们预防重于治疗，所以我们能够在一个小的状况就处理掉以后，我们就不会在以后延伸到最后的部分，那长辈也有他们要顾及的脸面啊，其实我记得圣严法师曾经有一本书孝顺就是色难，在孝顺最困难，在做这个最难做到的是颜色，就是我们的脸色的部分，所以不管是长辈还是我们小孩子，我们其实彼此互相都要去把这个给就是我们要跨越过去，不要让它成为我们的阻碍，所以长辈也不要说好像我要绷着脸我就是一个价值，现在的社会真的是大家小朋友也都喜欢我们跟父母是打成一片，像朋友这样子的一个氛围，我觉得这样子的氛围是可以创造在平常的一些小细节上面就可以慢慢去创造它，然后就是把这样子的氛围给营造起来的话，我相信在沟通比会更顺利更顺畅。
0: 是主任刚刚提到一个色难哦，我觉得这个很重要哦，我自己有听过那个长辈提到哦，就是我觉得不只是长辈跟晚辈啦，我觉得我们要如何的去这个，我觉得那种那个表情很重要，
1: 没错，
0: 不要让我们的互相双方觉得说就是板着一个脸，或者是我说了这件事情的时候你的脸色很难看，
1: 没错，
0: 对不对，那彼此之间看到脸色的时候呢，诶他可能想说出来的那个话的时候，真的想要表达的时候，可能看到脸色不对的时候他就不说了哦，
1: 对，他可能就不说，那其实就是察言观色，就是我觉得察言观色，长辈跟我们小朋友都跟我们孩子都一样，就是我们身为孩子也要去看长辈的一些，那我觉得这其实都是在生活互动里面你就会知道说他有什么样的美感，哪些点是他比较不能接受的，然后我们哪些点是小孩子可能会你也可能会去触犯到他的点，然后彼此会有一些比较容易紧张冲突的状态，我觉得这是可以被互动观察，因为我们的人都有一些行为模式，那其实你当你观察到某些的时候，那我们也就可以停下来，就譬如说我讲了我妈妈对我其实很不开心的是，我妈会

0: 觉得就是一直叫你，他呢你哪不去做，就是他叫的事情你要立马去处理这件事情，
1: 他不能等，
0: 他不能等。那我可能手上正在忙什么或是怎么样，那我后面我就知道说如果我不回应他或是怎么样的话，他就会一直重复。所以我就会跟他讲说，好，就像现在如果假日我要煮晚饭，我就跟他讲说我五点半上去煮，我会很明确的告诉他一个时间点，我五点半上去煮，就是好你就讲一次就好，我就知道，因为我也不喜欢被一直被念的这种个性。所以就在这样子，我们就是彼此知道抓住彼此了，那我妈就会闭嘴了，她也不会一直在念我，让我觉得我不开心。所以其实这样子的生活的模式跟互动，其实都是累积，你仔细去观察，然后细致一点的话，你就可以抓得到这些，然后你也就知道怎么样回应，那彼此大家就会很顺畅啊。
1: 所以我觉得跟长辈相处还真的是有方法有技巧的，要不然真的有的时候很难和颜悦色，对不对？
0: 没错，因为你如果重复一直在重复，我整个脾气就会想要上来啦。对，
1: 所以这个是我们主任的经验，
0: 没错，我们家是这样子。
1: 是是，那我觉得我们自己也可以找出这个在属于自己彼此家庭当中的那个模式，是这个晚辈可以接受，长辈也可以接受的。
0: 因为每个家庭的样态不一样，其实就是生长背景、家庭样态这些都不同的话，每个家庭都有他们的文化，隐性的文化啦。那其实这个真的就是要彼此互相稍微看一下。那有时候长辈可能没有像我们年轻人这边比较敏感高一点，其实有时候我觉得我们就是长辈的脸色或是我们自己的部分，我是觉得说除了长辈自己要开放之外，我们小儿就是身为孩子的我们也要就是多一点的耐心跟用心去看。所以我真的觉得察言观色在家里也是很重要的。
1: 是，虽然我们常说这个家家有本难念的经啊，但是我相信哦，我们只要有心，我觉得我们都可以把那个家家有本难念的经我们都可以念得好，
0: 没问题的。因为我也是相信这样子，因为我觉得真的家庭的话你生活在其中你最了解嘛。
1: 是没错，那主任如果真的就是家人在照顾长辈的时候会有一些不堪负荷，那有哪一些的社区或是长照的资源，比方说像是喘息服务啦或居家服务，可以进来帮忙减轻负担的呢？
0: 其实我们社会上非常多的社会资源，然后像如果长辈在家里，我曾经碰到家属直接带长辈来我们中心，然后因为我们中心开了长庆大学有一学期有25门的课，各式各样，从动的、静的、语言的、音乐器的、跳舞的，通通都有。然后他陪伴长辈来报名，然后看长辈的兴趣是什么，因为其实你宅在家里你的心情不会好，你一定要走出来外面。那你走出来外面，其实社会参与非常的多元。然后在长庆大学、长庆学院，然后我们的社区大学，包括社区大学乐龄学院，这些其实都是有非常多丰富的课程。我再举个例子，我们的前执行长他退休之后他去做什么呢？他去圆梦。圆什么梦呢？学钢琴。那我自己的老师70几岁了，然后呢他也去做了一件事情，去学萨斯风。他们其实就是以前工作忙碌没有时间照顾家庭小孩这些，所以他退休之后就为自己找了一个我以前想要做可是我没有机会做，或是以前可能家庭没有办法，经济没办法负荷，可是我现在退休了，我有钱了，我可以去做我想要做的事情。所以你看他们就去学，去圆他们自己的梦，然后走出来，那其实他就不会宅在家里。所以长辈的部分孩子也可以鼓励他，问问看，聊一聊你以前有什么梦想没有那个的，那你要不要去圆梦？这时候刚好是最圆梦最好的时机点，你退休之后时间多的部分。那在这一块的话我觉得都是要去鼓励。然后除了这个健康的活动之外，志工其实生命的一些价值，我们在做公益，我们的像我们中心有68位的志工，然后绝大部分都是超过65岁以上，我们平均大概70几岁吧，所以我们最老的志工有94岁的。所以在这一块的话他们的生活价值非常的 就是觉得出来外面我有在做公益，然后我可以奉献，然后我又很快乐，我又交到很多的朋友，因为志工就是一个团队，包括我们的长青大学。

0: 学都一样，出进来上课的都是同侪。你知道我看到他们，其实我很羡慕他们，我都只恨得不得我怎么着，我不早一点退休。你知道吗？他们上完课以后，三五排的同学真的就约着去下午茶，就是接续他们的一些活动。所以，然后我常常看到，因为我们有加入他们的群组嘛，早上的群组都是一群人约着去爬山的，他们的早安图都是他们 爬山的这一群人的照片。我觉得非常的棒，非常的 nice， 所以真的要鼓励他们走出来。那如果说可能在长辈可能有一些生病的部分，或是说他可能真的走不出来，不想要出去的部分，我们也可以有一些资源进来啊。譬如说我们的那个什么老朋友专线，老朋友专线就可以跟我们长辈聊聊天，过电话问安关怀的部分啦。然后如果说他真的是这没有跟子女住的一些独居长辈的话，台北市有各老福中心，各老福中心都有在做那个电话问安或是关怀访视的部分，其实都是资源可以进来。那长辈如果是失能或是可能有一些失智的状况，我们的长照资源就都可以再进来。那家属如果真的照顾得很辛苦，或是说他们那个什么要给自己一点时间，可能要出国稍微喘息一下，我们的长照喘息服务也都可以进来。所以我们其实有非常多的资源，包括你即使请了外籍看护工移工的部分，政府都还有针对这些移工给予这些相关的课程训练，所以来怎么样来照顾。所以我们政府有很多的社会的就是资源，社福的资源真的要鼓励家，就是找家庭多运用。
1: 是，我们最后也要请主任哦。我觉得我们的长辈朋友有的时候他已经鼓起勇气了，可能告诉家人，告诉晚辈，我好像生病了，我过得好累的时候哦。家人常常因为太急着脱出口，可能会说：“哎呀，你就是想太多了啦，啊，你就是不爱出门才会这样子啦。”吼，其实会让长辈真的越来越不敢说，因为他好像被否定了嘛。
0: 没错，
1: 所以主任提醒一下大家，第一时间家人到底要该怎么去做一个听，怎么去回，才能够给予刚刚好的关心，而不是一种压力呢？
0: 其实如果说长辈他觉得他身体不舒服，哪里不舒服，我们真的就是来细细的问他说你是怎么样的不舒服，然后我们要不要去看医生。我觉得就医是一个非常非常重要的，因为可以去排除有很多的老人忧郁，其实他并没有真正的那些病痛，是心理上的一些觉得哪里不舒服。所以在这一块的话，其实如果我这样子跟你讲，你可能也无法接受，那就是因为你闷在家里这些的部分，你可能也没办法接受。那我们其实真的第一时间我可能就会去安排，可能就是医院这边先去排除他的这些，因为医生讲的不是我子女讲的话，他们比我们讲的话有用100倍，所以就是让医生告诉你说你没事，你很好，你很健康。然后呢，请医生鼓励他说：“哎，就是多出去走走，多出去运动，这些出去去绕一绕，或是去参加活动，各式各样的活动，跟朋友聚餐这些的部分，多出去做这些事。”那我觉得这个的部分，我们还是要先去不要否定他，先去接纳他，他可能真的不舒服。那不舒服，我们是不是要先就医嘛？对，就是去做这个事情。那如果我们医生这些都排除了这些没问题的话，那我们真的回归回来，真的就要开始鼓励他走出门。对，那走出门其实他们有时候走不出去，是因为去那边陌生的地方，你要重新熟悉这些什么，你要交朋友，这些也都 不见得一开始就可以了。可是当我今天愿意陪他走第一步，就像我说的，人家家属陪他来我们中心选他的一些课程，跟他讨论哪些课程，然后跟我们的专业咨询的部分什么样的课程，然后去跟他聊适合他的课程推荐给他，然后找了家属在旁边从旁做鼓励，他只要愿意踏出来，然后跟他讲说你缴了钱了，你不去就是浪费。长辈很在乎这个事情的，你缴了钱了，你不去浪费。那有些人可能讲说啊，浪费钱的话，那你就这时候你就要说啊，这没钱耶，这不用钱的，我政府的福利，所以你就出来就是去参加就对了。
1: 是，所以我们要多多鼓励家里头的长辈哦，可以走出来。当长辈呢愿意把一些话说出来的时候，我们一定要先不要否定他，对不对？
0: 一定要先接住他。
1: 对，先接住他。
0: 对，那接住他其实也真的有很多方式啦，因为其实长辈，你家里的长辈的沟通方式每个人都不一样。像有些家属的话可能就还是会用肢体，我先抱抱你，然后来听你讲哪里不舒服， 然后就可以开一次

0: 这样子的沟通。
1: 是，我想社区里有很多像我们今天的来宾哦，杨主任一样温暖的一个社工，随时愿意进来牵大家一把，需要喘口气的时候请记得一通电话，卫生福利部安心专线1925，台北市社区心理卫生中心咨询专线02-3393-7885，台北市自杀防治咨询专线1999-8858，长照专线1966，家庭照顾者关怀专线0800-507272，让外面的资源进来分担一点。有一句话说，当忧愁分担的时候，忧愁就会减半了哦。
0: 没错，
1: 谢谢台北市立新慈善基金会万华龙山老人服务暨日间照顾中心杨纯孝主任的分享，谢谢主任，
0: 谢谢，
1: 谢谢。

0: 妈，俺又有去做新冠疫苗吗？
1: 疫情都过得嘞，还要去做啥哦？
0: 新冠病毒还能顺产韩国金边，做最新的新冠疫苗，让做的提升保护力，也调整安心。
1: 原来是安呢。
0: 注意防沙，免做了预防长新冠，感受重症老死吗？除了疫苗以外，还要做好卫生好习惯。
1: 嗯，好，我会请时间去做疫苗，按自己哦。
0: 高风险族群按时做新型新冠疫苗，感受重症老死亡的发生，保护自家同屋家人。
1: 以上广告由七平管制署提供。
2: 唐公最近政府二块是普发现金的呢，
3: 我最近有收到一封普发现金线上登记的天子邮件，先来线上登记。
2: 等一下，来看看啊，奇怪，怎么给我写信用卡资料，也是给你的资讯，做不得清彩搞出去呢？如果普发现金，没不会透过天子邮件通知，一定先打165反诈骗专线，口听人讲，
3: 来路不明的资讯要小心，随时打165，诈骗不会侵到来。
2: 以上广告由教育部提供。
4: 亲爱的听众朋友，台北大巨蛋商场远东 Garden City 于8月22号盛大开幕，提醒开车前往的民众提早出发，进入园区停车场请依动线分流，善加利用光复南路及烟厂路路口进场，避开单一动线拥塞，周边路段严禁违规临停，接送请至指定临停区，并且配合园警指挥顺畅通行。

听众朋友你好，欢迎收听这节整点新闻。因应各级学校即将开学，卫生福利部疾病管制署呼吁学校与家长要落实卫生的防护，防范呢肠病毒、新冠、流感以及登革热的疫情。疾管署表示，秋冬公费流感疫苗与新冠疫苗将自10月1号开始开打，首度的导入加强型的流感，

0: 及新世代的新冠疫苗精准防护，配合呢健康币政策，预计呢十月上路。18岁以上接种流感、新冠还有肺炎链球菌的疫苗，无论是公费自费呢，都可以赚呢健康币，利用奖励点数换超商的产品。请听记者刘碧薇的报道。
1: 疾管署署长罗毅军表示，八月每周流感就诊人次创近十年同期新高，累计超过9万多人次，预估开学后达到流行高峰，预期疫情将持续到十月，且以 A 流为主，容易引发重症，呼吁民众落实卫生防护。罗毅军说，
2: 开学后因为校园容易流行流感，预期会正式的进入流行期，那整个流行可能会持续到十月份，是以 A 流为主，那症状跟过去的流感虽然差不多，不过通常目前流行的这个 A 流的 H1N1 是比较容易会引发大一点的流行模式，确诊的人数会比较多，以外也比较容易会引发重症，所以这一波是特别需要防范。那疾管署也已经有开始扩大我们公费抗流感病毒药物的使用对象，来应战这一波可能将升温的一个 A 型流感的疫情。
1: 疾管署表示，为防范秋冬流感及新冠疫情，提供长者、幼儿等高风险族群更周全的保护，今年公费流感疫苗采购量相较历年首度超过700万剂，其中包含20万剂加强型，优先提供长照安养机构长辈接种，预防重症保护力高于标准型25%到30%，保护效果也更持久。新冠疫苗则采购240万剂，其中适用于12岁以上接种的单剂型190万剂，全面升级为新世代新冠疫苗，临床研究结果显示保护效果更好。罗毅军表示，今年十月起，18岁以上无论公费自费疫苗接种，都有机会获得健康币。记者刘碧薇台北报道。
0: 全台首创让孩子用 Micro 设计未来的台北市儿童新乐园数位设计竞赛登场，邀请全国中小学生呢，以儿童新乐园为创作的场域，运用 Micro 进行呢数位建模，完成未来的乐园提案，发挥公共参与的力量，打造全台最大数位创作乐园资产。即日开始开放报名，10月11号下午5点截止收件。请听记者刘碧薇的报道。
1: 台北市儿童新乐园是亲子共游、合家欢聚的场所，每座游具都承载着家庭共同成长的美好回忆。北捷游憩公司管理处公关媒体部管理师周芳如表示，今年首办 Minecraft 数位建造大赛，结合 Digital Twin 技术概念、 SDGs4 优质教育、儿童公共参与及智慧城市想象，参赛学生需观察园区、研究动线、精准还原真实空间，并提出动线优化、遮阳规划等改善方案，或发挥创意想象、 AI 导览、互动设施等未来应用，让孩子从游戏中学习，实际参与公共空间设计，打造兼具创新与教育意义的智慧城市新地标。周芳如说，
3: 北捷游憩公司与台湾资讯教育发展协会共同主办的台北市儿童新乐园 Minecraft 的数位设计竞赛，即日起正式开放报名。本次竞赛以台北市儿童新乐园为创作场域，邀请全国中小学生发挥创意，运用 Minecraft 进行数位建模，打造心目中的未来乐园。竞赛采个人参赛，报名至10月11日下午5点截止，欢迎全国中小学生踊跃参加。详细竞赛办法，请上北捷游憩官方网站查询。
1: 主办单位表示，竞赛作品评选将紧扣建筑可辨识、园区可探索、设计有理由、创作能说明四大核心，参赛学生需研究园区内13项游乐设施比例及特色，利用 Minecraft 完成数位建筑，并录制5到8分钟导览影片，解说设计思维与问题解决过程，鼓励学生在建筑还原之外展现空间规划、问题解决、设计思考、科技应用及多媒体表达能力，更能重新认识台北市的重要亲子景点，真正参与城市公共空间设计。记者刘碧薇台北报道。
0: 由台北市政府就业服务处主办的115年第9次的就业甄选活动正式开跑。本次呢，一共释出了234个职缺，自8月25号上午10点开始开放网络报名，到115年8月31号下午5点截止。甄试则是预计在115年9月19号、9月 20号登场，

0: 欢迎想进入公部门的朋友千万别错过了。台北市政府劳动局局长王秋冬表示，这次的征才活动一共有50个市府机关参加，包括了社会局、都市发展局、捷运工程局等所属单位，通通有开缺，提供的职位也非常的多元，从走进巷弄协助民众的社工员、辅导员，到维系整座城市运作发展的工程员、副工程师、技术员、规划师，应有尽有。就福处指出，本次的甄选全面的采用线上报名，不论使用手机或是电脑都能够一直搞定，免去奔波排队之苦，系统界面直觉且呢操作简单，网站上更贴心的提供了示范的影片引导，协助每位求职者轻松完成报名的手续。就福处呼吁，建议有意报考的民众提早行动，切勿拖延到最后一刻，以免因为临近截止日人潮流量拥挤而错失了报考的机会。接着下来为您播报气象。
1: 晴天雨天，台北气象万千，台北电台气象报道。
0: 中气象署表示呢，今天清晨到上午阶段，中南部还是有局部的阵雨或是雷雨情形，南部清晨有短延时的大雨，那到了这个中午开始呢，水汽就会减少，雨势呢会逐渐的趋缓，那其他地区呢也会转为多云到晴，午后西半部山区和东半部呢还是有局部的短暂雷阵雨。而温度方面，今天各地的温度稍稍回升，高温普遍来到31到33度，而低温的部分是25-26度左右。中央气象署表示，第18号的中度台风沙德尔，今天凌晨2点的时候是位在台北东北东方716公里的海面上，朝着西北西逐渐的转西移动，因为环境逐渐不利其他发展，那未来呢接近台湾北部海面的时候，强度呢将会逐渐的减弱。接下来我们来关心的是北部地区详细的天气概况。今天北部地区的基隆市以及新北市属于多云时阴，台北市、新竹、苗栗阴时多云。好，这里看到的是桃园地区呢是属于多云的天气形态。在降雨几率部分，基隆市、台北市、新北市还有桃园、新竹有10%的降雨几率，苗栗的降雨几率20%。北部地区详细温度25到33度。

0: 享受生活的美好，发现生活的乐趣，爱上生活的每一天，偶尔放慢脚步，看见不一样的风景。让我们一起为生活加把劲。欢迎来到伟华的幸福生活馆。
1: 好，时间来到了11:10哦，欢迎朋友们回到的是第二个小时的伟华的幸福生活馆。来欣赏叶欢的歌曲《流化在风中》。

时间11:16的时候，带大家来关心一下路况方面的资讯。台64线八里新店西行方向22.6公里处的地方哦，过了中和一内侧的车道呢，有两部小货车的事故哦，这是北区养护工程分局的提醒，所以也提醒大家，今天这边要多加的注意跟小心哦。好，是因为有事故发生。这一起事故，等一下耶，是不是真的还没排除开来呀？好，就是国道三号南下路段96.7公里处。好，上老之前伟华有提到北区交通中心的说明，过了宝山休息站。好，如果行经国道三号南下路段，过了宝山休息站，发现还是不是那么好走的话哦，所以这起事故应该还没有排除开来。外侧二线一部连接车跟四部自小客车的追撞事故哦，目前状况在等待排除当中，所以提醒大家，新店这边真的要保持耐心了。

好，以上是这几年的路况资讯提供给大家，还是要祝福大家都能行车平安。时间来到了11:17，送给大家哪一首的歌曲呢？啊，我们再来欣赏跟风有关的歌曲哦。好，这首歌曲是《风中的承诺》，送给大家，李翊君。

FM 九三点一财经指数报道。好，时间11:22的时候哦，来关心一下台股哦。哦，今天这个时间点的台股，看一下下哦。诶，好，目前台股好是一路的往上飙升哦。好，目前台股来到了45,799.19点哦，上涨了629.73点，成交金额目前是来到了5,510.54亿元。好了，我们关心完台股之后啊，再来欣赏哪一首的歌曲呢？好，这首歌曲是由虽然是校园民歌，但是我们听的是不是原唱的版本呢？我们来欣赏傅薇所演唱的《风中的早晨》这首的歌曲哦。好，傅薇所带来的。

0: 最近我的囡仔规工耍手机啊，看电影音，听讲内面的假信息诈骗真多，要安怎？
1: 其实教育部的网站有一个聪明用网络青春未迷路专区，内底有足多问题解读教学资源，会使教咱如何辨别诈骗、分辨假信息，也佮有撇开高风险的 App， 顺便提醒伊减回一点啊电影音。
0: 足好诶，我要带囡仔做伙看。
1: 聪明用网络青春未迷路，以上广告教育部提供。
2: 不爱用对爱，去一把去，爱去买东家。
3: 同学，迄个有机会，唔肯同伊讲看那么。
4: 爱过都好教，唔离不安呢，歹势啦。
3: 教育部对113年起设立条幅之图，对教员霸凌、学生爱对学生爱嘅事件，除了调查，未采取停堂宽嘅行动，透过停止霸凌、互相堂理解、欣赏体作发现，向下跳出符合嘅优先教员。
5: 以上广告由教育部提供。
0: 我小孩最近整天滑手机看短影音，听说上面假讯息诈骗很多，该怎么办？
1: 其实教育部官网有个聪明用网络青春不迷路专区，里面有很多媒体试读的教学资源，可以教我们如何识别诈骗、分辨假讯息，还有避开高风险的 App， 顺便提醒他少滑一点短影音。
0: 太好了，我要带着孩子一起看
1: 聪明用网络青春不迷路。以上广告教育部提供。

台北广播电台，北台湾 FM 九三点一，都会资讯频道 AM 一一三四 ，Ohio 原住民频道，听见台北的声音，台北 Radio。

好，时间11:33呢、哦，欢迎朋友们回到是伟华的幸福生活馆的节目现场当中。我刚刚看到一个，有时候应付那个什么一些的状况，其实有一些的发明啦，应该怎么说？就是有一些的发明，就是看到有需求，哦、就会去做嘛，哈、哦。那现在我们都知道天气非常非常的热，哈、哦。你知道日本企业啊？日本企业因为非常的日本酷暑的关系，再加上企业降温的需求，就他们呢现在有一台一款哦，就是电话亭，就像电话亭大小的一个东西，那个叫做什么东西，被称为人体冰箱的设备呢，在今年上市之后哦，就是推出之后呢，目前已经销售了300多台哦。我们来看一下这个外电的报道哦，这个是法新社的报道，说这一台呢，这个被称为人体冰箱的这个设备呢，它是专门提供给人可以在短时间之内来降温，它的外观呢就像一个电话亭的大小，而且呢它这个插座只要插的是普通的插座就可以运作了，而且呢它很特别，它还可以移动哦，不是固定在一个地方，好，然后它的内部会怎么样呢？会喷出冷气流，让使用者可以迅速的降温，并且会设有20分钟自动关机的一个机制，以防呢过度的使用。好，那这一台大概售价是台币的话是30万元，那日币的话是150万元。它的主要的一个客户群到底是哪个客户群呢？就是工地、工厂还有仓库。好，是主要的一个客户群。它未来计划呢还会推广到像是高尔夫球场、棒球场，也可能会有一些的兴趣。为什么呢？因为这些的一个刚提到这些的一个地方哦，像工地、工厂、仓库，还有这高尔夫球场、棒球场，因为它是一个开放式的空间，它就没有那个冷。

气呀、啊，对不对？都户外的一个空间，就很难去装那个冷气。所以呢，在这样子的一个使用的时候，如果有个就像电话亭的大小，很热的时候，这种酷暑这么炎热的一个状况的时候，就可以让进去在那边坐一下。好，当然就是二十分钟，自动它就会关机，它会有冷气流出来。好，那有一名呢，51岁的仓库的在仓库工作的这个员工，好，他顶着高温骑脚踏车上班，那后来呢就有点头晕，哈，但是他说，他就是有点中暑的状况了哦。后来他踏入了这台机器之后呢，他说哇。用过之后，他发现他真的恢复过来了，就能感受到他可以让他自己的身体呢非常非常的一个凉快，所以目前刚刚提到了上市之后，大概有300多台的一个销售嘛，哦，大概就是在工地、工厂、仓库呢都是主要的一个客户群，那发明的这个设备的一个公司。好，就是批发公司。好，他说呢，因为传统的冷气还有区域降温器虽然能够疏解高温，但是呢，像是公司的工厂啊，它是方便大型的卡车或重的一些比较大的一个设备能够进出的地方，所以很多的一个空间它是没有办法封闭的。好，所以呢，他在第一时间看到这样子，让人进去可以那个，降温设计的这样子的人体冰箱，好，他就觉得他很惊讶，然后也觉得很有吸引力，哈，因为他说只要走进去之后，身体马上就能够降到这个安全的一个温度，所以呢，这家我刚刚说这家工厂啦，好，螺丝工厂。他看到这样子的设备之后就觉得很新奇，所以呢他就去买了一台，就装了一台这样子的一个机器。那有一名24岁的员工表示，他一天大概会使用3次左右。他说因为他每一天在那个酷暑高温之下工作都会汗流浃背，所以只要进去大概2分钟，就像洗头发一样，你自己这样拨一拨拨一拨，他说非常的舒服，然后全身呢就干了，所以他在使用上是非常非常的有感，所以我是觉得，看到这样子的设备，我都觉得还蛮特别的耶。我们常在说那个，我们不是在那个每次在那个可能发布高温资讯的时候，在外面工地工作的朋友们，就非常非常的辛苦。所以呢，我们当然政府单位也会有那个相关的规定啊，就是那个你公司必须要有什么降温的设备啦，或高温到了几度了之后呢，你就要避开那个时段，就不能够让我们的那个工作人员在外面工作等等哦，这都是为了那个健康着想，避免会有那个中暑热伤害的情形发生嘛，哦，但是我在想说，如果在那些户外工作的朋友们，那些的场域，包括的工地，然后有一些的仓库的地方或工厂的地方，那有些大型机器进出的时候，其实很多的人员还是在外面的，对不对？如果有这样子的一个设备的话，真的还蛮不错的耶，就可以让身体可以及时的降温，不用一直在那个高温的之下，只是我们常说那个人进入冷气房的时候也要特别的注意一下那个温差上的一个变化哦，会避免造成这个突然那个热热的那个身体，然后进到了冷冷的一个地方，哎呀，那个热气闷在那个身体里面，反而那个出不来的时候，其实那也是一种那个热伤害，也是有一些中暑的情形发生哦。所以我会比较建议，如果有这样子人体冰箱，说不定我们国内有人，工厂就买了一台啊，这样子使用哦。我觉得在使用的人呢，我自己的想法啦哦，就是可能还是要把那个身体的汗把它擦干净之后，有没有？然后呢，喝口水之后，再呢想要凉快，然后再进到这个人体冰箱。我觉得按在中医的角度来说的话，可能对我们的身体会比较健康的哦。可是我蛮乐观其成这样子的一个设备哦，可以在我们的一个我们的国内哦某一些的场域的时候可以看到哦。我想有这样的设备哦，也要看这个友善企业啦哈，我们的公司行号啊，我们的老板们啊，也要体谅一下我们真的很多的这个在外面工作的朋友们哦，没有办法像我们一样在冷气房，对不对哦？那有时候在外面工作真的非常的辛苦哦，如果有这样子的设备，让他这个。暂时想要凉快的时候，去里面坐一下，坐20分钟，你看就可以身体有凉快的感觉了耶哦。好，很特别的一个我觉得一个发明，好，我觉得和空中的好朋友们做一下分享。

讲哦，原来像在日本有一个企业，它呢就已经有这样子的一个设备了，人体冰箱的一个设备呢已经上市了，销售之就上市之后已经销售了300多台，在工地、工厂、仓库都是主要的客户群。那未来呢，其实它也想要推广呢到这个高尔夫球场、棒球场，诶，也是还蛮不错的哦。好，时间来到了11:41，休息一下再回到节目当中，来欣赏一样跟风有关的歌曲哦。风儿轻轻吹啊，也是我们的沙德尔台风哦，也是轻轻的吹哦。现在还要逐渐的往北偏哦，暴风圈也是缩小咯。好，现在所经过的环境不利于它的一个发展哦，所以有可能会减弱为轻度台风。好，就像一般的风一样，轻轻吹就好了。我们来欣赏刘文正的这首歌曲咯，风儿轻轻吹。

0: 好，时间来到了11:46呢，欢迎朋友们回到的是伟华的幸福生活馆的节目现场当中。哎，刚刚我们发现我耽搁了一点的时间哦，因为呢，我在找这个台风的相关的一个资讯呢，想要为空中的好朋友们做一下说明哦。哎，我刚刚特别找到了，就是关于中央气象署关于台风的相关的资讯呢。哎，我们来听听看中央气象署稍早之前的一个说明。
1: 各位观众朋友大家早安，接着为各位说明未来一周的天气。未来一周的天气的话，主要就是关注前期受到沙德尔台风的影响哦，所以各地的天气又会开始有一些变化。那接着紧接着沙德尔台风离开之后，还是会处在一个低压带的环境之内哦，所以中南部地区还是比较容易会有下雨的情形。那过去这段时间其实已经下了蛮多雨了，提醒大家还是要留意天气上面的变化。首先我们先从卫星云图上面来为各位说明目前台风的状况。台风目前的位置大约是在台北的东北东方大约650公里的海面上哦，正持续以每小时大约10多公里的速度哦，逐渐朝的浙江的这个方向去做前进哦。那我们预估接下来慢慢的它的路径会逐渐的往马祖这个地方做靠近哦，然后再进到中国地区。那所以呢，接下来如果这个行径没有什么特殊的变化的话，我们预计会在明天的清晨发布海上台风警报。那台风目前的状况的话，大致上是一个中度台风哦，它的中心风速每秒大约是35公尺哦，那七级风的暴风半径大约是200公里，那十级风的暴风半径大约是70公里。不过它接下来慢慢的在接近的过程当中哦，整个大气的条件以及海洋的条件对它来讲都是比较不利的，所以我们预计它在未来逐渐接近的过程当中还是会持续的减弱下来哦。那如果我们从预测图上面来看哦，这是沙德尔台风今天26号晚上8点的位置哦。那接着我们刚才提到它逐渐的会慢慢的朝向西南西的方向朝浙江的方向去做前进，浙江福建这一带做前进哦。那大约在明天后天应该就是它最接近我们的时候。那因为这个台风在过去这一段时间哦，我们在看法上面有稍微略为它的路径是稍微比较北修的哦，原先预期它会影响到我们的范围是比较广的哦，不过以现在目前最新的资料来显示的话，它大致上是会比较影响到马祖比较偏向北边的海面的地方为主哦，所以它的七级风暴风圈大概有可能会扫到马祖附近的海域，或者是也有可能会扫到马祖的陆地哦，所以接下来是有可能会发布海警的，而且也有可能会针对马祖发布陆上台风警报，提醒马祖地区的朋友们可能要特别注意。那在经过的这段时间，我们可以注意到风向基本上在台湾本岛地区都还是比较偏向是西南风的环境哦，所以迎风面的中南部地区都还是比较柔，可能会有降雨。另外在接近台风中心附近的这个马祖地区也比较容易会有比较明显的雨势。
0: 好，这就是刚刚中央气象署特别对于沙德尔台风哦，在最近这几天它的一个路径呢做了一个说明。好，真的还蛮感谢沙德尔台风哦，它路径一路的往北修正哦，而且呢整个的一个发展过程强度是持续的减弱当中。那后续呢目前看起来会影响到马祖北方的一个海面哦，那所以中央气象署预计在明天清晨会发布的是海上的台风警报，它的七级暴风半径也可能会扫过马祖的陆地，所以目前也是不排除呢对于马祖发布的是陆上的台风警报。好，那这个部分的话呢目前这个台风有可能也会影响到的是它的一个外围环流，在扫过去的时候在那个南部地区也可能会有一些的降雨的一个几率。好，所以呢我们也是要提醒一下大家齁，我是希望不要再下雨了啦，南部地区真的很辛苦诶，连日降雨的关系他们都是一个好大雨的情形，家园都还没有恢复完成。

哦。好，我们也希望这个沙德尔台风哦，在经过的时候就是能够快速的一个通过，然后对于我们的海面啊，或者是对于那个会受到一些的影响呢，它的影响都是降低的一个状况了哦。好，时间来到了11:51，一样休息一下再回到节目当中来欣赏的是让回忆随风飘。

送给大家是国语怀念歌曲林玉英所带来的《让回忆随风飘》哦。哎，我们最后欣赏这首歌曲也是国语怀念歌曲哦，池秋美所带来的《小风帆》。感谢空中好朋友们两个小时的陪伴哦。哎呀，又有路况的资讯，赶紧告诉一下大家，红彤彤的一片，国道一号北上路段9.8公里处的地方，在过了汐止内侧跟中间车道四部自转客车的事故哦，目前无堵到汐止系统，车型速度真的很慢，只有10到30公里哟。好，也走走停停的，大家要保持耐心。国道一号北上路段林口出口外侧的车道也有一起事故，大货车跟一部自小客车的事故，目前状况也在等待排除当中。好，行林这个路段也多加注意跟小心咯。等一下伟华要把时间交给的是怡乐，今天想来点祝福，大家都有美好的一天，不要忘记明天早上10:06伟华的幸福生活馆，拜拜咯。

台湾首位轮椅导游黄欣怡，智障网球教练吕嘉怡，他们努力做出自己，生命也有所不同。台北市政府针对身心障碍的市民朋友，提供了各种协助和照顾，从喘息照护、就业、就学到就养，台北市政府尽心帮助每一位身心障碍的市民朋友，期待您走出家门，感受阳光。台北广播电台关心您。

0: 台北市市场处持续加强农渔畜产品抽验作业，每天农产执行蔬果抽验、渔获快筛与情汁用药检测，检验结果全数公开，资讯透明，安心有保障。不合格品项即启动通报、销毁、停工辅导机制，严守食安防线。查询检验结果，请上台北市市场处官网查询。以上内容由台北市市场处提供。
1: 亲爱的听众朋友，台北大巨蛋商场远东 Garden City 于8月22号盛大开幕，提醒开车前往的民众提早出发，进入园区停车场请依动线分流，善加利用光复南路及烟厂路入口进场，避开单一动线拥塞，周边路段严禁违规临停，接送请至指定临停区，并且配合园警指挥顺畅通行。

有听过认错的粤语版吗？我第一次听到，来自于李克勤跟关淑怡的合作，这首歌曲叫做《只想你》。会议，欢迎来到台北广播电台。今天想一点老记福利的娱乐，因为今天8月26号是李记的生日。

1991年的作品，距现在已经35年前了。来自于尤克里林的第一张专辑《认错》的同名作品，那整张专辑也入围当年就是第4届金曲奖最佳演唱专辑奖。

刚刚听到是入围第四届金曲奖最佳演唱专辑奖，那现在听到这张专辑是得奖的作品哦。第六届金曲奖最佳演唱专辑奖是得奖，另外也获得最佳国语歌曲女演唱人奖，来自麻芳姐张清芳，所以演唱这首 Will You Marry Me 就收录在左右这张专辑里头。

0: 出啦，还是很害羞的。
1: 这个尖叫，哎，你们会不会玩一个游戏，就是在播歌，我甚至连歌手是谁都还没有讲，但边滑脸书的时候，哎，就跑出他的影片哦。刚刚听到来自范晓萱所演唱的这首《你真的爱我吗》的词，就是我们今天的寿星李记，那作曲的就是我们好想念的韩显光老师。

也是我们今天秀心李记的创作作品。这首歌还没有三十年呢、啊，想介绍对吗？1998年作品，来自于陈慧琳所演唱的《爱情事》。那在近半点前，再来一首我们今天秀心李记的创作，来自于黎瑞恩所演唱的《爱你会是》。

0: 您的声音是城市进步的力量，请立即下载台北通 APP 与首页点选1999按钮，台北市政府就在您身边。不管是交通阻塞、环境问题，或是公共安全疑虑，只要使用台北通 APP， 您都能轻松陈情，提出市政建议，与我们共创更美好的台北。现在就行动，让我们倾听您真实的心声。以上内容由台北市政府研究发展考核委员会提供。
1: 妈，爱听观音，爱吞吞好喜秋水耶。
2: 有我想要所猜中的戏哦。
1: 妈，放心啦，身上都有提香爱的，我是有救生耶。九成沙皮也是完全开放的蔬菜高水。
3: 教育部体育署持续协同中央老体房，加强危险水域巡查，特别建立水域安全网，针对危险水域进行渗透同防治。
1: 高水爱安全，爱来舒服。
3: 以上广告由教育部提供。
4: 发现火灾，请保持冷静，迅速远离火源，小火快跑，浓烟关门。逃生动线上如果没有浓烟，请立即向一楼逃生，如果发现浓烟应立即关门，以防止火势及烟雾侵入，寻找安全空间就地避难，并立刻拨打119报案。以上内容由台北市政府消防局提供。

伍思凯跟尤克里林的合作，这首歌曲叫做《有梦有朋友》。欢迎回到台北广播电台，今天想一点老骥伏枥的娱乐。老骥伏枥是什么意思呢？就是年纪偏大的良马在马槽边，但他还是想要奔跑千里，比喻人的年纪虽然慢慢的年长，但是人还有雄心壮志。

0: 今天除了是李记生日之外，也是国际狗狗日。刚刚听到了这哈林庾澄庆所诠释的这首《刷定欧高呀》，那接下来我们来听到这首，不晓得大家有多久没有听到《男人与公狗》。
1: 哎，阿洛，不要跑来跑去好不好？坐下。

虽然七夕刚过，但这首歌也还没有到30年啊。1998年发行的《男人与公狗》就收录在《人见人爱》这张专辑里头。

为什么今天是国际狗狗日呢？其实国际狗狗日是由美国动物福利倡导者 Colin Patch 在2004年创立的，但会选择在今天，也就是8月26号，就是因为 Colin 10岁那一年，家人从动物收容所领养了他人生中的第一只狗，那天就是8月26日。

亲爱的主人，你是走去倒位啊？怎样我一回头就无看到你的人影？是毋是我无够乖？最近搁放屎伫你的眠床顶，把你的1000块夹甲破破去，你才要安尼将我来放屎？但是你唔知影。

其实今天国际狗狗日，不分品种、年龄、体型，是纪念所有狗狗对于人类的陪伴跟贡献。不过这节日啊，最重要的宗旨其实是鼓励大家用领养代替购买，给收容所里的狗狗一个被爱的机会。刚听到的是李英宏所演唱这首《几架高》啊，就收录在《带爸弟弟龙》。那在今天节目的最后，我们来听新歌吧，来自于杨文学所演唱的《Dogs》。我们就明天同时间中午12点在台北广播电台《今天想来电》继续再见喽。

0: 啊哦，年纪轻了，金太，不是说这娘个神呐？
1: 不是神，你有听过倚天功夫吗？
0: 哈，嘛个是倚天功夫？
1: 就是沈老师的歌位人唱起哟。但当年后，因为年纪太爷也是白偏的，无法度处理神法的世界，本次家新的歌位人来做功夫人，相关之先做的双方铺面站查询哦。
2: 七界功夫人显现好，果然照顾不是神。
1: 以上广告由法务铺提供。
3: 唔好，我系行政院主计总处派来嘅奉差嘢。政府大概嘅判领引力资源调查，绝对唔会少量嘅个资。调查方式有设计放闷、天发放闷，每周得七卡扫描一下，我哋绝对唔会搞错。主要系闷做细路前条路嘅情形，统计资料为做政府规范引力政策嘅依据。
4: 安尼个就安心咧，引力资源调查资料绝对保密，请支持批核。
3: 行政院主计总处广告。
5: 亲爱的听众朋友，台北大巨蛋商场远东 Garden City 于8月22号盛大开幕，提醒开车前往的民众提早出发，进入园区停车场请依动线分流，善加利用光复南路及烟厂路路口进场，避开单一动线拥塞，周边路段严禁违规临停，接送请至指定临停区，并且配合园警指挥顺畅通行。

喂，你好，我是欧森，欢迎收听下午一点钟的整点新闻。新闻首先带来关心今天的新闻重点。I will always love you 原唱陶丽巴顿80岁辞世，川普令全美降半旗。流感就诊人次创下十年来同期新高，预估开学之后疫情将进入流行期。让孩子用 Minecraft 设计未来，全台首创台北市儿童新乐园数位设计竞赛登场。美国乡村的音乐传奇巨星陶丽巴顿 Dolly Parton 的外甥宣布 Dolly Parton 在台湾时间8月25号已经辞世，享寿80岁。美国总统川普下令全美将半旗一周悼念。回顾 Dolly Parton 的音乐生涯横跨60年，创作了大约3000首歌曲，包含已故美国节奏蓝调天后 Whitney Houston 惠妮休斯顿的翻唱之后闻名全球的经典抒情曲 I Will Always Love You。 他发行超过49张的录音室专辑及100多张精选或合作专辑，曾经赢得多座的奖项，更被誉为乡村音乐之后。因应各级学校即将开学，卫生福利部疾病管制署呼吁学校及家长要落实卫生防护，防范肠病毒、新冠、流感及登革热。

0: 的疫情。疾管署表示，秋冬公费流感疫苗及新冠疫苗将从10月1号开始开打，首度导入加强型流感及新世代新冠疫苗精准防护，配合健康币的政策，预计10月份上路。18岁以上接种流感、新冠、肺炎链球菌疫苗，不论公费、自费都可赚健康币，利用奖励点数换超商产品。吉林记者刘碧蔚的报道。
1: 疾管署署长罗义军表示，八月每周流感就诊人次创近十年同期新高，累计超过9万多人次，预估开学后达到流行高峰，预期疫情将持续到十月，且以 A 流为主，容易引发重症，呼吁民众落实卫生防护。罗义军说，
2: 开学后因为校园容易流行流感，预期会正式的进入流行期，那整个流行可能会持续到十月份，是以 A 流为主，那症状跟过去的流感虽然差不多，不过通常目前流行的这个 A 流的 H1N1 是比较容易会引发大一点的流行模式，确诊的人数会比较多以外，也比较容易会引发重症，所以这一波是特别需要防范。那疾管署也已经有开始扩大我们公费抗流感病毒药物的使用对象，来应战这一波可能将升温的一个 A 型流感的疫情。
1: 疾管署表示，为防范秋冬流感及新冠疫情，提供长者、幼儿等高风险族群更周全的保护，今年公费流感疫苗采购量相较历年首度超过700万剂，其中包含20万剂加强型，优先提供长照安养机构长辈接种，预防重症保护力高于标准型25%到30%，保护效果也更持久。新冠疫苗则采购240万剂，其中适用于12岁以上接种的单剂型190万剂，全面升级为新世代新冠疫苗，临床研究结果显示保护效果更好。罗义军表示，今年十月起，18岁以上无论公费自费疫苗接种都有机会获得健康币。记者刘碧薇台北报道。
0: 国立台湾美术馆以台湾 Pavilion 之名参与韩国的光州双年展，却被主办单位擅自更名，而这个争议延烧多日，文化部在25号再发声明，严正抗议光州双年展基金会及场地管理单位国立亚洲文化殿堂不断的阻碍台湾馆原定进场施作及早已运抵的作品布展时程，要求主办单位公开承诺依约履行责任，让台湾以台湾Pavilion 进场布展。韩国光州双年展基金会在同日下午表示，考量台湾方面表明如果无法使用台湾的名称，只能放弃参展的立场，决定允许展场内使用相关名称，但是官方文件跟宣传资料也将会标示台湾馆。全台首创让孩子用 Minecraft 设计未来的台北市儿童新乐园数位设计竞赛即将登场，邀请全国中小学的学生以儿童新乐园及创作场域应用 Minecraft 进行数位建模，完成未来乐园提案，发挥公共参与的力量，打造全台湾最大的数位创作乐园资产。从即日起开放报名，10月11号下午5点截止收件。请记者刘碧薇报道。
1: 台北市儿童新乐园是亲子共游、合家欢聚的场所，每座游具都承载着家庭共同成长的美好回忆。北捷油气公司管理处公关媒体部管理师周芳如表示，今年首办 Minecraft 数位建造大赛，结合 Digital Twin 技术概念、 SDGs4 优质教育、儿童公共参与及智慧城市想象，参赛学生需观察园区、研究动线、精准还原真实空间，并提出动线优化、遮阳规划等改善方案，或发挥创意想象、 AI 导览、互动设施等未来应用，让孩子从游戏中学习，实际参与公共空间设计，打造兼具创新与教育意义的智慧城市新地标。周芳如说，
3: 北捷油气公司与台湾资讯教育发展协会共同主办的台北市儿童新乐园 Minecraft 的数位设计竞赛即日起正式开放报名。本次竞赛以台北市儿童新乐园为创作场域，邀请全国中小学生发挥创意，运用 Minecraft 的进行数位建模，打造心目中的未来乐园。竞赛采个人参赛，报名至10月11日下午5点截止，欢迎全国中小学生踊跃参加。详细竞赛办法请上北捷油气官方网站查询。
1: 主办单位表示，竞赛作品评选将紧扣建。

建筑可辨识，园区可探索，设计有理由，创作能说明，四大核心。参赛学生需研究园区内13项游乐设施比例及特色，利用 Minecraft 完成数位建筑，并录制5到8分钟导览影片，解说设计思维与问题解决过程，鼓励学生在建筑还原之外展现空间规划、问题解决、设计思考、科技应用及多媒体表达能力，更能重新认识台北市的重要亲子景点，真正参与城市公共空间设计。记者刘碧薇台北报道。

0: 天雨天，台北气象万千，台北电台气象报道。
1: 时间11:07，带来关心气象。庄向署表示，今天清晨上午，中南部仍然有局部阵雨或雷雨，南部在今天清晨有短延时的大雨，而从中午开始，水汽将会减少，雨势逐渐趋缓，其他地区也转为多云到晴的天气。而今天中午过后，西半部山区跟东半部山区仍然有局部短暂雷阵雨的可能性。在气温方面，今天各地温度稍微的回升，高温普遍31到33度，而低温大约是25到26度。离岛天气方面，澎湖多云，短暂阵雨或雷雨，26到31度；金门短暂阵雨或雷雨，26到31度；马祖阴时多云，短暂阵雨或雷雨，26到31度。

我们看到的是气象署表示，第18号中度台风沙德尔今天凌晨2点位于台北东北东方716公里的海面上，朝西北西逐渐的转西移动。因为环境逐渐不利于它的发展，未来接近台湾北部海面的时候，它的强度将会逐渐的减弱，后续移动方向跟速度仍然有不确定性，应该要留意它的后续动向。再来看到的是未来天气，明天27号周四，基隆北海岸及大台北山区有零星短暂阵雨，其他地方是多云的天气。而在明天中午过后会有局部短暂雷阵雨，清晨到上午南部地区仍然有局部短暂阵雨的可能性。

0: 老师让我变得更有自信，
1: 老师教我学会解决冲突，
2: 老师陪我看见未来梦想。
3: 每个人都有独一无二的模样，老师总能看到孩子的不同，引导他们成为100分的自己。教育部近视微电影100分的形状9月14号在教育部 YouTube 频道温暖上映，谢谢老师陪伴我们成为心中的100分。以上广告由教育部提供。
4: 阿美，第一天上班欢迎你哦，这份加保表填一下，我今天就来帮你办保险。
5: 老板，店里才我一个员工也要加保险啊？
4: 当然，法律规定只要请人到职当天就要加保就业保险跟职业灾害保险，我们还自愿帮你加劳保，让你更有保障。
5: 老板真有心，这样上班感觉踏实多了。
4: 员工到职当日即加保，劳资双方都安心。以上为劳动部劳工保险局广告。
6: 哎，老同学啊，我昨天去医院又发现一个好康哦。
7: 哦，什么好康？我也要。
6: 你们有验过 BC 型肝炎吗？我昨天才知道，政府对于民国75年以前出生到79岁的民众会提供终身一次免费筛检。
7: 这么好哦。
6: 对啊，早筛检早安心，等等续通啊，大家揪团一起做 BC 肝筛检。
7: 好啊，择日不如撞日，等等就来去。
8: 以上广告由卫生福利部国民健康署提供。

0: 各位亲爱的来宾，感谢您的莅临。午后 Wonderland 即将开放，请带着一颗轻松的心准备入场。
1: Ladies and gentlemen， 欢迎来到午后 Wonderland。
2: 周一到周五
3: 下午一点到三点，
2: 娱乐和生活交织而成的空中游乐园，
3: 让你一路畅玩无极限。

0: 歌曲是来自于在今天稍早传出病逝消息，他是 Dolly Parton， 这首歌曲是他跟 Kelly Clarkson 一起合作的，这首本来应该是这个 Dolly Parton 的经典的作品，然后他们两个呢后来一起合作重新诠释，叫做 9 to 5。 今天是2026年的8月26号星期三，你现在所收听的是每个星期一到星期五下午1点到3点 Elson 主持的午后王，我是 Elson。 好，今天是礼拜三小周末，然后呢这个前几天都因为可能有这个台风啊低气压的关系，所以呢这个下雨阴天，我今天呢就觉得说这个太阳真的不放过任何一个可以热死台湾人的机会，因为今天依然天气还是非常炎热，但大家还是要特别留意哦，因为我们目前看到的是这个台风虽然它的强度减弱，而且呢这个台湾真的很棒，因为让它的这个整个风场把它破坏掉了，但是我们目前看到它还是有可能会影响台湾，它的附近的外围环流会影响到台湾，因此呢这两天还是要提醒大家要特别留意这个雨势还有风向的变化。那南部在近期还是受到这个风雨的影响，我自己高雄人，所以昨天我妈说这个高雄昨天还是下大雨的状态，好，所以呢大家要特别留意了。两个小时节目当中呢，今天我们第一个小时要邀请到两位，我们上个礼拜三是邀请两位帅哥，今天我们邀请两位美女。我每次要讲美女这个字我都觉得好像已经很就是很，我目前还找不到美女跟正妹以外的形容漂亮女生的说法，但没关系，我们就将就一下。美女，两位漂亮女孩要来跟大家分享这一次他们在这个2026年国际礼宾亲善大使选拔当中他们有非常亮眼的表现。两位这个女生呢要来跟大家一起分享，分别是我们的吴慕云，慕云同学，还有这个黄玉山，玉山要来跟大家一起分享，在今天的第一个小时来跟大家聊聊天。然后呢在今天第二个小时节目当中呢，我们要来聊到的是这个我们之前也聊过很多的这个在部落的原住民青年，也许是因为这个生活的关系，也许北漂，也许南漂，离开了部落，但是呢他们其实有很多的时候都还是会想家，或者是想要回馈他们自己的这个家乡啊或部落，因此呢有很多现在很多年轻人其实都慢慢的来返乡，所以我们今天在节目当中要为大家邀请到的是他从广播然后从 podcast 然后搜集了好多的故事，返乡是最勇敢的叛逆，我们邀请到的是马耀，马耀哥来自铁粪部落，这个阿美族铁粪部落的马耀要来跟大家一起来分享到底青年返乡为什么他们选择这一条路，在今天第二个小时节目当中来跟大家一起聊天。赶紧的邀请两位，我们的玉山同学还有我们的慕云，两位好。
1: Hello，Alison， 大家好。
0: 哇，两位这个美少女今天来到节目当中，一位已经是这个毕业了，慕云现在已经毕业了，
1: 是，
0: 然后玉山目前还在就读当中，我们就赶紧的先跟大家自我介绍一下好了，我们就从慕云开始好了。
2: 好的，大家好，我是个性如同慕云一般，在紧张的时候会敲敲自己提醒自己冷静下来的慕云，乌慕云。
0: 所以你就是还没有冷静的时候你就会赶快讲自己，
2: 冷静下来。
0: 可是我觉得你看起来还蛮常冷静的人啊，
2: 但是我心跳非常快。
0: 真的、哦、你有那种慌乱时刻过吗？
2: 慌乱的时刻吗？好，稍早我在前往这边的时候呢，就是
0: 有你有紧张哦，
2: 我找不到路，然后有点小紧张。然后我那个时候因为有一位视障人士，他有点迷路了、哦、他走到草丛里面，然后我就赶快把他扶出来，然后带他走到捷运站，然后时间又更紧缩了，所以我就好紧张好紧张。
0: 不可能这一段路这么戏剧性吧？
2: 我也觉得，我觉得我的人生充满着戏剧的过程。
0: OK， 这条路已经够难找了，然后还有一个故事，但是人美心也美，你还帮忙、嗯、所以你就真的牵着他到捷运站吗？
2: 对，我就带着他、哦、我们这边要往左边走、嗯、要往右边转咯，好，接下来要把你交给下一位人咯。对，
0: 无时无刻都在服务大众。好，这是慕云，另外一位呢是目前就读，他从这个可以跟大家分享，对不对？好，
1: 对、啊、
0: 你自己跟大家讲好了。欢迎玉山。
1: 好，大家好，我是黄玉山，我本来是国北教的芝山青山大使，然后我担任了2年的队长，不过我现在转学到台大生传。
0: 耶、yeah, 好厉害哦。
1: 现在就读2年级，
0: 而且你是从4年级降转，
1: 对
0: 不对？
1: 对，
0: 本来是升4年级还是本来已经可以毕业了？
1: 本来升4年级，
0: 然后 等于降转两年，
1: 对，就是以一个很老人的姿态。
0: 哇，好，那为什么会想要转学？因为两位本来都是国北教大，就是慕云已经毕业了，然后是你的学姐嘛，对不对？嗯、然后两位都在青山大使团服务吗？

0: 本来牧野是，然后后来这个我们的玉山就转学到了这个台大。为什么会想转学？都已经读到四年级了呢。
1: 对耶，但这其实因为我对行销就是传播这类非常有兴趣，但是。后来真的在国北教育有点待到很痛苦，就是我不要当老师
0: 哦。因为你

0: 之前也有试过，但是就是没有，就是偏了。之前选的是想要说考外文好了。
1: 哦，还蛮像的，我跟你还蛮像。我是读到大二的时候，我本来也是读英文系，你是英文教学，然后我本来是读文学，后来发现我真的受不了，受不了。每个人受不了的点又不一样，因为我以前要读的那个，我不知道你们读儿英的有没有那种。很，我们要读西洋文学概论、
0: 哦，
1: 你们有这种东西吗？
0: 嗯，有，
1: 你们也要
0: 们西洋文学概论，
1: 疯掉。然后你
0: 不喜欢是吗？
1: 你知道《奥德赛》如果是三小时的话，那本书大概有3000-3000页的那一种，而且每一页都跟圣经的那种纸，
2: 一千零一页
0: 是读。
1: 你怎么知道有1001页？哦，不，没有啊，我
0: 随便乱猜，
1: 很薄。它很薄，然后你就是你知道很难读，因为它里面的字又不是我们平常会用得到的一些文学上的字，然后就想说好，那我大二就给自己一个机会，又转到我是读传播相关，可是你的也是，你是类似行销啦，
0: 偏行销
1: ，可是跟你个性有不一样吗？就是我觉得如果是当老师，本身个性可能要比较。收敛一点吗？还是什么样？
0: 欸、其实我转去行销的宗旨是因为我觉得老师算是一种输出的工作，你要传递知识啊、嗯，或是分享什么新资料给你的学生。
1: 嗯、
0: 然后行销，我觉得应该也是类似的概念，在我心里还是类似的概念，就是我想要把好的东西，或是我想要把我认可的东西，这种或是我公司要我卖出去的东西，行销给别人。所以
1: 你喜欢这样的工作？
0: 对对对。
1: 哦，其实两位呢，对于各自自己的未来有很多不同的想象跟想法。这一次他们在这个今年的国际礼宾青善大使的选拔当中表现非常亮眼，先来跟大家分享一下，包含了我们的慕云是第二名、
2: yeah!
1: 然后我们的玉山是光芒奖、yeah! 太了不起了。其实我很有荣幸这一次可以担任跟他们一起这个互相学习，我不好意思说是老师，不要叫我老师，我就是小学长啊，在前面跟着他们一起，不要关麦哦，我就是跟着一起学习。然后其实连我自己本身，因为像玉山本身自己本来是很想当主持人这样子的角色，然后我自己做出社会了一段时间，然后遇到了这么多的人，然后有很多的时刻是要站在大家面前，然后跟大家讲讲话、聊聊天，或者是分享这个过程。但连我自己都觉得你们站在台上是非常了不起的一件事，因为在当天唤起大家的一些记忆，就是他们当天要做非常多的事，其实事情就已经很忙了，你们要先通过层层的关卡，然后要有培训的过程，然后呢最后这一天虽然只有2个多小时的时间，但是你们在台上浑身解数，除了要自我介绍，然后要跟团队一起完成某一个这个情境演练之外，还有机智问答的状况。我想先问两位，两位既然本来都是这个青善大使团的成员，芝山青善大使嘛，是吗？
0: 是。
1: 我想问两位，为什么当时会想要踏入这样子的一个领域？因为听说现在的这个青善大使啊，或者是这个学校，其实几乎都已经招不到人了啊，就是你们的学弟妹们几乎很少人愿意再踏入到青善大使团。我想知道你们两个的想法是什么？但是转眼之间，我们要先进广告哈，不然他会切我。我们先进个广告，我们待会回来来听听他们为什么这么的。那么想不开，想不开我也太不好，这么的有乐于服务的精神，愿意踏入到青善大使团。我们休息一下，待会回来。我们刚刚说到 Dolly Parton， 他在这个生涯当中60几年的一件事要做60年，很不简单。来听听他跟年轻的歌手是 Sabrina Carpenter， 这首歌曲叫做 Please Please Please。 我们待会回来。

0: so nice, and we could live so happily. 亲爱的听众朋友，防范电器火灾五步一没有原则：一、用电不超过负载；二、电线不捆绑折损；三、插头不潮湿污损；四、电源插座不使用时应拔掉电源插头；五、电器周围不放可燃物；六、没有商品安全标章的电器不买不用。以上内容由台北市政府消防局提供。
1: 我看到阿明本人欺负嘞，不过我惊被受到影响，不敢刺激去排解。
2: 不是刺激对方，我能做在团线上讲，也可以打1953反霸凌专线电话，来由去关心阿明，我一定以每股时耶。
1: 好啊，我能听话去听说阿明。
2: 有三个人是有迷人人的努力，不看到不错的，纯粹支持的数，就会改变的快事。
1: 霸凌不是云，爱同包容，本告言卡米好。
2: 以上广告由公有铺提供。
3: 你好，我是行政院主管总处派来访查员。政府安排办理人力资源调查，绝对袂合劳力的雇主。调查方式有实地访问、电话访问，你嘛会当家己上网络填报，阮都袂甲你搅扰着。主要是要请问你做工课还是找工课的情形，统计资料会当作政府规划人力政策的依据。
4: 安尼我就放心啦，人力资源调查资料绝对保密，敬请支持配合。
3: 行政院主管总处广告。

0: 接下来请继续收听 Elson 的午后 Wonderland。
1: 时间点30分，今天在我们礼拜三小周末的这个第一个小时，我们来这个跟大家一起聊天的是两位美少女，欢迎到的是慕云跟玉山，两位好。
2: 大家好。
1: 两位这一次在这个今年，这个不是每一年都有的这样子的选拔，我忘记是两年还是四年，
2: 两年一次嘛
1: 、嗯、对不对？对，这个国际礼宾亲善协会所举办的这个国际礼宾亲善大使的选拔，两位在这一次的选拔当中都有非常好的成绩。其实我们刚刚跟两位聊到，就是其实现在有很多的年轻人，他们也许喜欢参加的社团，这也算是某种社团，你们这里算社团对不对？
3: 我们是社团，然后晋升为校队。
1: 哦，服务性质的社团，然后跟校队这样子、嗯、就是他们平常可能在学校有一些活动啊，或者是在校外有一些活动，他们可能要出队然后服务接待礼宾这样子的一个性质。听说现在的同学越来越少，你们那个时候人就已经很少了吗？
4: 其实我们在上一届是断层的状态，是没有完全没有人的状态，
1: 没有人。
3: 在我的那个年纪，对，我的同年纪的人是没有人要加入亲善大使的。
1: Why？
3: 包含我自己也是到了大二的时候，才是从老师这边招募，然后得知说，哦，原来有芝山亲善大使。
1: 嗯，
3: 然后那时候才。就是
1: 才加入。對對對，所以你不是从大一的时候加入？
3: 是，我是大三的时候才面试进去
1: 的。哦、嗯，那我想问你们自己在里面，你们觉得为什么可能现在会出现 maybe 断层啊，或者是年轻的孩子们，你们可以讲年轻，毕竟有些已经四年级了哈。那大一大二的同学为什么没有想要加入亲善大使团？你们自己觉得原因是什么？在加入之前，你们觉得你们却步的原因，或者是没有想到要加入的原因是什么？
3: 一开始是会觉得说，看到学姐们好像比较看起来比较严肃，然后有时候可能不是那么好亲近。Oh。 那我自己本身就会觉得说，我会想要在一个比较多欢乐的地方，可以慢慢的成长。
1: 他可能看

0: 起来是有一个
1: 距离感，
0: 距离感、嗯、或者是有一个包袱要先穿上的感觉。
1: 对对对，
0: 那你自己加入之后，你觉得跟你想象中有很不一样的感觉吗？
1: 我觉得加入之后，因为我们是真的是断层嘛，所以我们受到的教育是完全不一样的。
0: uh-huh.
1: 那我们自己在相处的时候，就是秉持一个我就是要把你的心房卸下来，我要聊出你就是聊出姐妹的感情。
0: uh-huh.
1: 所以呢，我们这一届的感情确实是很好，没有错。
0: uh-huh.
1: 但一起在外面出队代表学校的时候，我觉得确实会有包袱在，但是那个包袱是让大家看到我们美好的特质、
0: 嗯、
1: 然后会产生出好的距离感，是让人欣赏的、
0: 嗯、所以其实你认为在这个年代，新的一个年代，尤其是这个小朋友现在也变少了，但是换个方式然后跟他们相处，或者是换个方式来，因为我记得这一次在看李斌这个比赛的过程，选拔的过程当中，的确颠覆了我很多的想法。就像你说的，我一直以为说哎，李斌大师就是你知道要保持的，然后整个状态要非常的盯在那里，我们所谓盯在那里，或者是要就是撑住，表现出一个样子。但其实我这一次其实颠覆很多想法，其实李斌这件事情，他本身其实可以因应时代的变化，不失去他的原本的特质，但是又可以很接近一般人的那种感觉。
1: 反而我觉得李斌的角色更是大家就是一般的民众在参与大型活动的时候，可能他们今天是受邀来领奖，那他可能要见到大人物的时候会紧张啊，然后会有点抽搐，不知道说我现在走哪边，我好紧张。
0: 嗯，
1: 然后李斌的角色就是在贵宾他要接触到来受奖的来宾之前，这段很短很短的路上、
0: 嗯、
1: 你可以让他安心下来说哦，没事的，我们等一下怎么做、
0: 嗯、
1: 然后你上去会很棒，会很好看的，没有问题。所以比较像是强心针的角色这种存在、
0: 嗯、就是要跟这个来的贵宾给他们，不要让他们那么紧张啦，
1: 对，
0: 就是指引他们，例如说哎，下一步该做些什么，或者是引导他们这样的角色。那玉山你自己呢，你当时为什么会想加入新传大使团？
2: 我觉得刚刚慕云是以一个外人对李斌的看法来形容，那我想要讲的是李斌对外界的影响。我觉得当初在刚升，我也是刚升高二大二的时候才参加李斌、
0: oh.
2: 然后其实我那时候就觉得李斌这种东西我也很想要试试看，就是因为我可能本来就是一个蛮有礼貌的人、oh. 但是我也想要试试看，如果他真的可以变成一个技能，或是他是一项可以传递出去的东西的话，那会是什么样子、
0: 嗯、
2: 所以我是抱着这个心态来参加李斌的。那我在参加的过程，我也发现很多人为什么不想要去接触，因为我觉得现在社会形态有一点点关系、嗯、就是大家在推上面，在社群媒体上面，其实有时候都是很两极的，
0: 是
2: 很多仇恨，有时候在言论上面就会忘记礼这种东西，
0: 是有的时候放飞自我是蛮快乐的，
2: 确、
1: 哦、
2: 实
0: 对不对？但是其实如果可以有一些方式可以让自己跟人与人之间的对待、嗯、它可以是在一个规范上面，这样规范有点太严重、嗯、但就是在一个样子上面、嗯、我觉得某种程度是必要的、嗯、不然永远我们都接受很多的负面啦、嗯、很不开心的事情啊，所以这是你的看法。其实两位在这一次要加入这个比赛培训的过程当中，你们自己要报名培训，你们有很紧张吗？还是你们有为什么会特别来报名这样子的一个选拔？
2: 我还好、欸、
0: 你还好？
2: 我当初是老师，就是我有在看，然后就是、
0: 哦，
2: 因为要五天培训，然后一天决赛，我觉得好像太长，然后老师就说好啦试试看、
0: 嗯、
2: 然后后来就报着好啦，我这两年我也不知道自己学到了什么东西，那就验收一下好了、
0: 嗯、
2: 的心态去报名的。
0: 五天，因为中间我们上次有聊到中间有一些人就中途先离席嘛、
2: 哦、
0: 对不对？
2: 培训搞得像生存战一样
0: 这有没有那种以前看电视那个什么生死斗？没有那么可怕，但是就是中间会一定有人撑不下去，
1: 对，
0: 或是有些会
1: 隔天就不见了，没有名牌了。
0: 女生有吗？
1: 有，
0: 女生也有。
1: 对，她的就是名牌留在座位上，人就不见了。
0: 那你们后续还有联系吗？
1: 就也都
0: 就这个人就消失了、嗯、这样子。
1: 哦，有一位我有联系，
0: 哦、
1: 对，他往国外飞，所以就是祝福他。
0: 但是五天的确不短呢、欸，因为五天的就是还蛮长时间，里面有很多的课程，然后很多的这个训练的内容，可以来跟大家分享你们这一次在不管是培训过程，或是在这个选拔的过程当中，学习到最多或是挑战最大的地方是什么？就一样慕云先好了。
1: 好啊，那我自己的话是本身的体力就可能在比赛之前我就已经身体就生病，然后没有好好的

0: 休养，
1: 嗯，
0: 所以我在第一天的时候，第一堂课我就直接昏倒。对，
1: 第一堂课是上什么？
0: 舞蹈课，那堂舞蹈课甚至只会教一次动作，所以我真的
1: 是跳什么舞？
0: 有点像交际舞跟什么新型。老师说他融入了很多种不同的舞姿跟舞步，
1: okay,
0: 所以让我们能学起来就学起来。
1: 是。
0: 我是学不起来，所以呢，就是压力很大，然后过度换气，然后我就只是先蹲下来啊，然后结果被扶到外面的时候，我照到阳光，我直接就晕眩过去，然后后来我在隔壁教室躺了一个上午，我才稍微缓过来。然后
1: 那是你们第一次大家第一次见面吗？
0: 第二次见面，
1: 在前面
2: 培训营第一天，
0: 对，
1: 那前面你们还是有经过一些。
0: 就是记者会跟
1: 哦，所以就已经跟同学们都有见过面了，嗯，跟你们一起的伙伴都有见过面，嗯。可是那一天真的让你是因为紧张吗？还是你刚刚说身体状况？
0: 对我来说，培训营就是一个全力以赴，然后没有全力以赴就不要回来的那种感觉，所以第一天就非常紧张，前一天晚上就没有什么睡好。对，
1: 真的这么紧张？
0: 真的？
1: 那你后来那个舞蹈有克服他吗？
0: 后来是下午我跟朋友一起去吃饭，然后他们说哎，刚才舞步就是怎么样怎么样啊，然后他们带着我慢慢的从第一步到最后一步全部教会我，
1: 嗯，
0: 所以我觉得其实这个比赛最棒的地方就是来的人都是很善良，然后会一起相扶相持的伙伴，
1: 没有刚刚那个超级名模生死斗那种我要把你搞掉的那种，没有那种感觉，
0: 完全没有那种感觉。
1: 因为其实我后来有看，就包含上次两位这个男生代表哈，两位这个来跟大家一起分享，我就发现其实这个活动让几位的同学们他们的这个交流其实是非常的紧密，就是他们有过多的竞争，当然培训或者是我们所谓的这个选拔，他们有程度有一些竞争的意味，但是我那天非常感动的是我在看你们不管是谁得奖啊，或者是谁这个真的比较可惜没有拿到奖项的时候，其实彼此的那种交流跟互动，连老师们，我那个时候最感动的一个画面是那个蔡英老师，他在你们培训过程当中有跟你们上课吗？
0: 完全没有，但是他就是集合大家，然后跟我们说你们都很棒。
1: 你们那次是第一次跟他有近距离的接触吗？
0: 对智善来说不是第一次，但是我们没有想到说这么熟悉的老师，或是这么德高望重的老师，竟然会跟每一个选手都讲到话，然后每个选手都是就是很安慰我们啊，或者是鼓励的方式，
1: 其实我觉得那次很感动，因为台下就结束之后大家都在下面拍照啊，互相聊天啊，我就看到眼光，我就看到他就走上去，然后就把你们召集起来，然后先跟你们我不晓得他讲了什么，但是我就觉得那种感觉好感动哦，就是
0: 妈咪来了
1: 那种感觉其实彼此伙伴们彼此也是这种感觉对不对，尤其是我觉得在不管是出队或者是在训练过程当中，的确团队来说是非常重要的，一个人的这个样子，一个人的定心丸很重要，但是彼此互相扶持也是很重要。那玉山你自己呢，在这一次的不管是培训过程当中或者是这一次的选拔，你自己觉得最有挑战性的部分或者是让你印象深刻的地方在哪里？
2: 其实我印象深刻的地方跟陆文刚刚讲的就是有异曲同工之妙，因为我一开始也是抱着我要跟大家竞争到底的决心去的
1: 你本来是有野心的人，
2: 对，
1: 这样子，
2: 对，就是至少就是每可能在培训营的每一瞬间我都要很盯自己怎样一定要怎样，但是其实越到后来越发现大家其实都蛮柔软的，而且大家都会互相照顾，大家已经不是竞争关系了，大家到最后已经是看着那个人慢慢离去，然后大家就觉得撑下去不行，你不能走你要留着，
1: 但我想问你们有签什么切结书，就是说中途放弃要交保证金25万吗
2: 没有，
1: 他完全就是一个融自我，对自己自我的不管是
0: 要求
1: 啦也好，或者是荣誉感，是把你们撑到可以完成到最后一天，所以其实在我见到你们的那一天之前，你们就是五天的培训是不是？
2: 对，
1: 紧锣密鼓的五天，然后最后礼拜六就是那个选拔这样子吗？
0: 没错。
1: 哇，我刚刚讲到其实他们在选拔的那两个小时要呈现的东西非常多，包含了自我介绍，我必须说到现在为止连我自己要自我介绍我都觉得是一件很难的事，你们觉得这三个 part 哪一个 part 是最难的？你自己觉得？
2: 我真的觉得是自我介绍，
1: 对不对？
2: 对。
1: 虽然机智问答也是一个可怕的环节，就是你不晓得到底要做什么，但自我介绍是一个你要展现自我，然后有的时候你可能准备好，但上台的那一刻你完全，我觉得有的时候 未知的东西还没有那么可怕，但

0: 已知，但是你要呈现出来的时候，我觉得那个时候反而会让你更紧张。其实这两位在舞台上有非常好的表现，然后但是因为时间过得有点久，我们想这个也唤起你们两位对自己的那个记忆，就想我们上个礼拜也请两位这个男孩子来跟大家分享他们这个在机智问答上面的题目。机智问答是我觉得比较难的，可以跟大家分享你们当时抽到什么题目吗？玉山，你抽到什么题目？
1: 我抽到的是，就是如果有一个便当，然后那个贵宾不满意的话，怎么办？然后
0: 你抽到这个的时候，
2: 鸡肉还是猪肉？为什么我不能吃猪肉呢？
0: 那怎么办？
1: 我其实当下是说，我会就是先问在场的各位，因为当那个情境设定是已经没有便当，我会问在场的各位，有人可以跟这位贵宾换一下便当吗？然后接下来再去，就是先尽量满足这位已经比较不理智的贵宾，然后再去照顾一下刚刚有做牺牲的其他贵宾。然后当时可以想到就是这样而已，但我也蛮好奇其他人会有什么反应。
0: 好，那如果是你便当怎么办？
2: 便当的话，我会跟他说：“今天剩下的是猪肉饭跟鸡肉饭，那剩下鸡肉饭。不过我先前听到已经开始用餐的贵宾，他们觉得说，这个鸡肉饭味道很好，还是你可以先试试看，然后呢，我们之后再准备一些
0: 说服他，
2: 对，小茶点来给你，然后在后续的活动中再多关注他有没有需要帮助。对，先。”跟他推荐说这好好吃哦，
0: 我吃给他看，超好吃哦。OK， 所以这是玉山。那沐雨，你当时抽到的题目是什么？
2: 我抽到的题目是我是一名主持人，然后这堂论坛的讲者他要因故迟到一个小时，但是我们找不到他人在哪，也没有办法再让
0: 他更
2: 快。
0: 他已经失联
2: 就对
0: 了。
2: 对对对，
0: okay.
2: 好的，那我就回答说。那我就会在台上先，就是我邀请有没有台下的贵宾可以对前面的讲者做发言啊，问问题，然后可以请前面的讲者先回复上一场论坛的回答，或者是请主办单位是不是能够再邀请今天的表演团队再表演一首歌，或是表演一
0: 尽量的把时间再拉长一点点，
2: 对对对，
0: 这样子，
2: 就是补那个空，就是空。
0: 空档，
2: 对对对，
0: 那如果是玉山你，如果是你是主持人的话怎么办？
1: 我觉得我会先大概先跟现场贵宾解释一下现在的状况，然后先联系一下主办单位，确认一下那个主持人到底什么时候会来。然后接下来如果是论坛刚开始的话，其实有点尴尬，我会想要先再一次介绍这个论坛的主轴，然后这真的是主持人要做功课的地方，
0: 对，
1: 然后再去重新比如说主题介绍一下，来宾介绍一下，然后在对这个主题进行观众互动或是现场环境的互动，
0: 是，
1: 然后真的就只能等然后应承，
0: 真的耶，那种很临场的事情，有的时候你可能预想不到预料不到，你根本也没有做太多的，如果这个压根没想到这个人会迟到一个小时还失联，到时候十分钟十五分钟就已经要疯了，可是还联系不到人，那真的是很头痛很困扰的一件事情。但他们其实在现场抽的那种感觉真的很紧张，对不对？然后还要把它打开，然后你还要机智问答，真的要疯了。但是其实他们都表现得非常的好。两位其实在对于未来自己的想法，对于未来的这个规划，其实都有自己的一些思考，包含慕云未来想当一位空服员，对不对？
2: 对，非常的想这也是为什么当初会选择加入智山。
0: 你那个时候大学二年级就已经有想要加入航空大家庭这样子的想法了吗？
2: 对，在那之前我一直是一个还蛮体育，就是走体育路线的女生。
0: 骗人，
2: 是不是听起来就很像在胡乱？
0: 什么运动？什么运动？跳绳还是呼啦圈？
2: 我是打排球的，然后我从系排一路打到校队，然后就是跟着学校的学姐们一起出去外面打比赛，然后都打全国性的那种。所以其实那时候有点练得非常壮，然后又晒很黑。但是就会觉得说自己在一群很有打球天赋的人里面，很相对的没有那么起眼。所以我自己挫折感也非常大。然后那时候也刚好老师就问了嘛，说你漂亮，然后对，
0: 不用笑，是啊，你干嘛自己笑了？
2: 好，你漂亮，
0: 就外形，对
2: 对，
0: 然后
2: 又蛮会讲话的，要不要试试看智山？然后我就说，是让我中途加入吗？还是我要重新面试？然后老师也给我一个挑战，说你必须要从 大三的时候跟大家跟大一生大二生
0: 一起训练
2: 一起

0: 训练，一起面试，然后我们没有给你特权。
1: 哦、
0: 我说好、啊，来，我们来。
1: 反而这样你就接招了，这样子接受挑战、
0: 哎，被挑战到了。
1: 可是那个时候才进入之后，才慢慢开始有这样子的一个航空梦。
0: 航空梦一直都有，只是没有想过自己真的能够实现它。
1: 嗯，
0: 然后只是因为这个环境给我更多相同背景的人来能训练我们，然后来就是梳妆打扮啊，或者是谈吐，整个人的仪态训练等等的，所以我觉得离航空的这条路越来越近，
1: 嗯、
0: 自己的梦想也越来越实，就是那个很鲜明可以看到，
1: 他也在准备考试，对不对？今年会考吗？
0: 今年就会去考。
1: 哎呀，我们先给这个慕云一个、希望，未来我们这个就有劳慕云多多服务了。希望你看到我们的时候，可以多给我们两块牛排，或者是
0: 多给两杯香槟。
1: 哎，我真的觉得我真的是托这个礼宾协会的福，就是认识越来越多未来可能会在这个机上服务的朋友。因为未来我搭航空的时候，就会多多看到这一些同学们。但的确，在不管是培训，这五天的培训其实课程非常的丰富，除了有你刚刚说到的一些肢体上面的表达，或者是舞蹈啊，或者是一些礼仪上面的一些这个课目，就是在跟你们交流，不管是上次说有茶或酒啊这样子的一些课程之外，其实的确是让你们有成长很多。你觉得未来放在你的这个航空梦里面会不会有一些帮助？
0: 我觉得确实会有，因为本身在谈吐跟用词上面就已经有一种被升华的感觉。
1: 嗯，
0: 然后这段经历对我来说是，就是让我培养出自信。
1: 嗯，
0: 相较二年级的时候，我自己对自己的想法是，好，我随便做什么都不会有才能的人那么好。
1: 嗯，
0: 但是自从这两年的培训下来，我觉得大家给我的反馈啊回馈就是，你很适合航空业啊、你很适合就是在大家面前是照顾大家的，或者是为替大家想着想的这个样子，所以我觉得主要还是信心的培养，让我可能在追梦这段路上走得更自在一点。
1: 自信很重要，对不对？
0: 真的，
1: 就是自己要告诉自己说，我一定做得到。就像你们也撑过了那五天，然后最后一天，这个也是一种自信的培养。就是不管有时候遇到什么挫折，或者是甚至未来，也许在机上会遇到那个不要猪便当，也不要牛便当的人，
0: 你
1: 有很多突发
0: 鸡便当，
1: 我还有鸡可以让你选。对，我觉得就是给你很多的这样子的一个养分啦，哈，未来可以运用在你的工作上或职场上面。玉山自己本身这个就特别了，你本来听说是想当主持人，
0: 嗯，
1: 那、未来为什么突然不想当主持人呢？
2: 也没有到不想啦，就是可能可以先试试看别的路，然后再转去主持人，可能会比较实力一点点。
1: 玉山很棒欸，玉山你自己在学校里面就有担任一些司仪的工作，对不对？
2: 是，
1: 嗯，当时你是怎么发现你自己其实好像对于讲话这件事情，或者是不管是司仪主持这种控场工作，你自己是有发现自己是有潜能的？从什么时候开始？
2: 我觉得也要谢谢李斌这一段经验，让我可以知道就在这个场合我有训练出来的自信、然后训练出来的口语表达、然后让我在这个场合结束之后，我可以收到大家很多反馈，说刚刚那个活动蛮顺利的或者哎呦你刚刚哪边救得很好，然后慢慢慢慢就自己越来越有信心可以做这件事情、然后也发现其实真的蛮喜欢的。
1: 你在主持或司仪工作有遇到一些棘手的事情过吗？
2: 有一场活动比较困难、就是我真的觉得我什么感官都已经打开到 max， 就是我的眼睛要先扫视下面的所有人，然后耳朵要听旁边那个主办单位那边，这个要改哦，那边要改哦，然后手上还要边写是下一段要改去哪里，下一段要改去哪里，然后最大的 trouble 是校长跳出来说，这个不要，就是已经活动现场
1: 了。我跟你说，懂，我懂，有一些那长官很多A 说要这个 B 说要那个 C 说你怎么会这样子做啊，你也不可能把他们召集说不好意思那你们三个就过来你们讨论好再跟我讲，你不行，而且你必须要取，我跟你说这太难了，你必须主持人你必须要取舍说到底要听谁的，到底谁讲的才是最终定案，觉得这个太难了，
2: 真的。
1: 那怎么办？你最后怎么办？
2: 我觉得我有先评估了一下校长的想法，然后 主办单位还在高速运转，所以我就先顺着校长讲，然后跟我稿上的东西先结合在一起。嗯、然后因为可能主办单位也太多事情了，所以最后他们就变成我自己来
1: 自己。
2: 然后但是他们也算满意，对我自己决策、哦，所以就是后来就平安度过，真的是吓死人，
1: 真的很可怕、哦，那种感觉真的。

0: 那是太可怕了，就那已经不是一对一，那个是你一个人要对整个活动的一个部分。但后来其实你虽然现在转学了，未来也想走行销工作，你有航空梦吗？
1: 没有欸，其实没有，
0: 真的没有
1: 啊，没有，
0: 一点想法都没有。
1: 我觉得那个飞机起飞降落好可怕啊！
0: 说你会比乘客更害怕。
1: 我在上面抖抖抖抖。
0: 但的确，未来你自己也有不同的想法，然后你想走行销或者是相关的领域这样子。嗯、那你觉得这一次的不管是培训或者是这一次的选拔，对你未来有什么样子的养分或者是想法呢？
1: 我觉得其实可以在同在同这个年纪，然后遇到一群有相同努力，然后付出相同精力。
0: 嗯、
1: 因为参加这个真的，我真的觉得很不容易。你要先有这个动机参加，然后你还要有这个热忱让你持续下去。
0: 嗯、
1: 我觉得可以在这个年纪遇到一群知道自己要做什么，然后愿意为之努力的人，真的是很大的感动，
0: 对不对？其实我差点讲说我活到这个年纪，就是我现在出社会了一段时间，然后要到、因为像我比你们大了一点，30岁，很多人开始想要转职啊，或是可能很多人，就是现在这个年代有好多人他是毕业之后有好长一段时间他是不晓得自己要做些什么，所以我突然觉得自己很幸运，或是你们也好幸运，就是知道自己的目标在哪里，有没有达成是一回事，但是可以清楚知道自己在为什么努力，或者是自己在走上哪一条路，你不觉得这是很幸运的一件事情吗？
1: 嗯、真的，
0: 就你身边可能还是有很多的朋友，无关学历，无关他们的外在或者是内涵，有些人就算有目标，但是他们可能没有办法很快速的在那一条道路上面行走、所以我们可以走在这条路上，我觉得是一件很幸运跟幸福的事，
2: 真
0: 的，对不对？
2: 对，我觉得最近也收到很多这样的回馈，我觉得尤其是毕业刚毕业的学生，很多朋友他们就是再一次见面的时候能看到我已经又比赛然后亚军了，然后又变成模特儿了，然后他们都会想问说，那你到底是怎么坚持到现在，你做了什么让自己走到这一步？然后我就说，很多时候只是我想好了该做的就去做，
0: 对，就是要做就对了、就是不要，我觉得现在这个年代你只要一想了你就会
2: 就是他、
0: 你不能想，你就是要直接去做。所以呢，未来希望两位，不管是玉山同学，这个你还有两年，所以你等于大学要读很久，
1: 我还有三年
0: 了，
1: 读6年大学，
0: 加油加油！然后或者是我们的暮云，希望未来可以带着这一份，就是我就要记着这一个多礼拜，过去这一个多礼拜的这个美好跟那种战战兢兢的能量放到你们未来的任何的挑战。今天非常谢谢两位来跟大家分享，也希望你们带着继续带着这个有礼貌生活大使这样子，把这样子正向的能量推广给更多好朋友们。今天在节目当中我们邀请了暮云还有玉山来跟大家一起分享，希望大家呢可以多多支持他们。然后如果大家想知道这个国际礼宾亲善大使的选拔未来的一些动向，包含了这个两年一次的这个选拔，如果你是同学们都欢迎你可以来参加，你可以上这个国际礼宾亲善大使的这个脸书或官网上面都有详细的资讯可以让你知道。今天非常谢谢两位，谢谢。然后最后我们要给大家一个不得了了，我们的暮云，你要看暮云像仙女，她平常耳机里面听的是什么，来跟大家分享最后这首歌让你介绍。
2: 最后呢想跟各位介绍的是，平常呢你如果在路上看到一个走路轻飘飘的，然后很有走路很有气势的女生，然后感觉很温柔，但是她的耳机里面可能正放着 Swag 这样的歌曲。
0: 太酷太酷。可是玉山不是哦，玉山你说你耳机里面都放什么？
1: 放 YouTube 跟你一起读书的音乐。
0: 就很 chill 的那种音乐。所以耳机里面放什么跟外表真的不太一样哈。今天非常谢谢两位，我们就来听暮云跟大家分享这首歌曲叫做 Swag。 他们的名字怎么念呢、
2: 我不知道，
0: 你也不会念不念不重要，就是这首歌推荐给大家，两位谢谢你们，谢谢，
2: 谢谢。

0: 目前已进入汛期，这也是台湾最容易遭受台风、水灾、土石流侵袭的时期。虽然汛期带来丰富的水资源，但也可能引起洪涝灾害，请民众留意气象资讯，加强居家防灾准备，请疏通水沟、下水道，以降低汛期带来的灾害损失。掌握及时防灾资讯，请上经济部水利署防灾资讯服务网，或下载行动水情 APP。 多一分准备，少一分损失。以上广告由经济部水利署提供。
1: 您好，我是行政院主计总处派来的访查员。政府按月办理人力资源调查，绝对不会泄露您的个资。调查方式有实地访问、电话访问，您亦可自行上网填报，我们就不会打扰您。主要询问您工作或寻找工作的情形，统计资料作为政府规划人力政策的依据。
2: 这样我就放心啦，人力资源调查资料绝对保密，敬请支持配合。
1: 行政院主计总处广告。
3: 亲爱的听众朋友，台北大巨蛋商场远东 Garden City 于8月22号盛大开幕，提醒开车前往的民众提早出发，进入园区停车场请依动线分流，善加利用光复南路及烟厂路路口进场，避开单一动线拥塞，周边路段严禁违规临停，接送请至指定临停区，并且配合园警指挥顺畅通行。

0: 妈，最近有去打新冠疫苗吗？
1: 疫情都过去了，还要再接种吗？
0: 新冠疫苗还是存在，而且持续变异，接种最新的新冠疫苗才能提升保护力，我们才能放心。
1: 原来如此，
0: 打疫苗也能预防长新冠，还能减少重症及死亡。除了疫苗外，也要落实卫生好习惯。
1: 好，我会找时间去打疫苗，谢谢你。
2: 高风险族群按时接种新型新冠疫苗，减少重症及死亡率发生，保护自己与家人。以上广告由疾病管制署提供。
3: 新闻快报，疾管署表示，长病毒已经进入流行季，请家中有五岁以下幼儿的家长特别注意。
4: 老公，你听到没？新闻说
5: 哦，说特别是家中有感染长病毒的幼儿，出现嗜睡、手脚无力、持续呕吐、抽搐等重症前兆病征，要迅速送医治疗。
4: 哎，那你刚回来有没有先洗手？如果没有，我可是不准你抱 baby 哦。
5: 是，老婆大人。
6: 预防长病毒，赢在勤洗手。
7: 以上广告由疾病管制署提供。
8: 大家好，我是 Herb 的 Crane。

0: 请收听 Elson 的午后 Wonderland。
1: 各位亲爱的来宾，感谢您的莅临。午后 Wonderland 即将开放，请带着一颗轻松的心准备入场。
2: Ladies and gentlemen， 欢迎来到午后 Wonderland。
3: 周一到周五
4: 下午一点到三点，
3: 娱乐和生活交织而成的空中游乐园，
4: 让你一路畅玩无极限。

0: 时间下午的2:12，欢迎你回到第二个小时的午后王者，我是 Elson。 今天呢，在我们礼拜三的第二个小时要来跟我们聊天的是呢，他发行了全新的这一本新书，听说在明天就要这个让大家都可以买得到了，这个明天各大书局或者是通路都可以买得到，这一本书叫做返乡是最勇敢的叛逆。他在这个 podcast 还有广播节目搜集了3年的这个访谈纪实放到这一本书里面，他的副标题叫做当多数人选择离开，总有一些人选择回家，这个蛮有感的。我自己是北漂青年，以前从小我住南部嘛，就会觉得说北部地区好像这个工作发展比较多，或者是北部地区我们承载的我的梦想哈，这个回家讲讲 Make It 啊的那本那首歌就这样讲，就大家都要去台北这样子。但是呢，还是有很多的年轻朋友，尤其是这个时代，很多年轻朋友选择回家，也许是承接家里的一些工作，也许是对于自己的家乡有一些新的想法，也许是想好好的待在家里面看看家里的风景。那他把这个很多的故事都放到这本书里面，叫做返乡是最勇敢的叛逆。欢迎到的是马耀，马耀哥好。
1: Hello， 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来自花莲玉里的阿美族人，我叫马耀。
0: 是马耀哥这一次把20位，你是精选了20位的受访者的故事放到这一本书里面。
1: 是，
0: 然后听说你当时会做这样子的一个 podcast 还有这个广播节目，就是以青年返乡这样子的主题来做。
1: 对，我的节目在 podcast， 那也应该说我在一开始是从原住民广播电台，那我因为我是培训出来的学员，所以那时候我提了一个计划叫做青年返乡 Are you ready 当成我的一个节目的名称。
0: 是，
1: 那这也是我自己的一个心照啦，就是要回家但也遇到了很多一些障碍。那Are you ready 呢，其实也是对我自己一个提醒，我准备好回家了吗？
0: 哦，其实我们先来跟大家介绍一下马耀哥。马耀哥 是阿美族人。
1: 对，阿美族人。
0: 然后你来自铁粪部落。
1: 对，铁粪部落。
0: 铁粪部落在哪里？
1: 在花莲的玉里镇。
0: 算是市区？
1: 没有，在
0: 要再远一点，
1: 所以在山下。是山下，要隔了一个秀姑峦溪的桥
0: 啊。哦。OK， 这个铁粪是小部落。
1: 对，小部落。
0: 小部落，
1: 我们是193县道规模比较小的一个部落。
0: 哦，铁粪部落。然后呢，这个你同时这个有Podcast 节目，然后你也在你自己本身就是目前也想青年返乡的其中一个人。
1: 对，我的节目叫青年返乡 Are you ready？ 那这个节目的听众的人设其实是以我自己为当初的一个出发点。
0: 哦，我想问，因为之前我们访问过很多的，其实这本书里面有很多原住民青年的故事，那当然你自己的这个节目大家也可以赶快去上网搜寻，这个 podcast 还是有在持续进行吗？对不对？
1: 对，一个月没上架了，主要是在跑宣传
0: 啊，一个月上架让他休息一下。但是这个节目之后还是会继续邀访这些青年朋友来。这个节目名称就叫做青年返乡 Are you ready， 然后你可以上网来搜寻，然后可以来听听看这一些故事。其实里面呢，你收集了好多好多青年朋友的故事，不局限于原住民朋友。
1: 对，
0: 但是书里面还是有一些原住民朋友的故事，对不对？
1: 对，基本上我的节目基本上是锁定三个议题啦，一个是地方创生，也就是青年返乡的议题。再来就是因为你返乡一定要学到一些专业知识，所以我会邀请到一些创业的前辈或者是专家顾问去做一些专访。第三个部分就是因为我自己本身是原住民族嘛，所以文化传承有我们的使命感，所以我会聊到文化传承的议题这样子。
0: 我想问这个青年返乡这件事情，就像我刚刚讲的，不分任何种族，
1: 对，
0: 很多时候某一个地方我们都会对于城市有憧憬嘛，
1: 对，
0: 比如大城市或者是某一些行业，像我们读传播就会觉得说，哦，北部地区的机会可能会比较好。
1: 对，
0: 但是当我渐渐的出社会累积了一段时间之后，我发现其实有很多我身边的同学年轻朋友都选择回家工作这一条路，尤其对于曾经在部落生活的原住民青年来说，这更是一回事。因为也许年轻的时候，像我们之前就访问很多像都市原住民，他可能前面几个世代的祖父啊或是爸爸就已经到城市里面工作，他对部落的这个想法其实是没有很深的。可是也有好多青年，即使他住在都市，从小住都市，可是他们长大之后还是选择回到自己的根，回到自己的部落，然后不管是服务或者是去探索自己部落的根。你自己觉得青年返乡这四个字的定义是什么，还有它的重要是什么，而且为什么你会心系着你也想回家？
1: OK， 因为我自己会当初会做这个节目啊，主要原因也是因为我自己离开部落，大学毕业之后我就都在都市，那一直到现在已经超过20多年。
0: 那不要算年纪，谢谢。
1: 对，然后也跟自己的文化发现，发现小时候在自己的原乡长大嘛，跟自己的

0: 都还觉得还蛮熟悉的。可当你离开家里久了之后啊，就是你就会开始发现你对自己的文化的根你会非常非常一些强烈。那我当初在做这个节目的一开始，其实不瞒您说，我也是地理上的返家，
1: 是，
0: 对，我当初觉得，回家就是一个地理上面的一个家。但做到节目，也访谈了很多人之后，发现其实有时候反而是回到心里面那个家，就是你在做每一个决定的时候，是得到就是那个心之安适之所在，就是你在做每一个决定，你会让自己的心，不是觉得在做每一个决定，就是有点回到你自己每做一件事情，像返家，你的初心是什么？会回到自己的一个心理层面，有时候家也是自己在文化传承那个根的那个根源。
1: 是，就像你的书里面的这个导读的部分，你给了自己一个标题叫做这不是一本关于返乡的书，你所谓的返乡就是你刚刚说的物理上面的返乡，就真的回到家，但是你更想跟大家分享的是每一个返乡的人，他们其实心里面都有很多的想法，不管是对于家乡想做更多些什么，或者是留在这里挖掘一些什么。所以其实你第一个课题就叫做我是谁，其实对于很多原住民朋友 是如此的，对不 对？在不管是科技上面或是文化的变迁上面，很多这样子的根会慢慢的消失被淡忘，甚至自己的根在哪里有的时候都会忘记。我是谁这个议题对你来说，
0: 对，因为我在做访谈这么久了，常常会有人问我说，哎，马耀，你为什么要叫青年回家返乡？回到地方到底有什么好？这个地方资源这么少，你像我自己，比较回家，这里面有创业就业资源，基本上都是一个很大很大的一些困难。但是还是有很多人他愿意回去，他背后一定有他的一些坚持跟他的理由。所以这也是我在访谈了之后，对我来讲，为什么要出了这一本书，是因为对我有很多的一些影响。所以我也希望透过我自己本身的一些感动，我也希望影响到更多的人去省思。有时候你要去哪里，为什么要出发，还是会回到你一开始的原点，就是我到底是谁，我为什么要出发，我到底要去哪里。因为做节目如果这三个问题没有问清楚的时候，其实也会觉得，我到底在做的题目是什么。
1: 是，这待会可以问问看你。但是其实像我刚刚讲到，很多青年朋友他可能出社会了一段时间想回家，或者是不管是物理上的想回家，或者是心态上面的想回家，你有观察，毕竟你也算是这个青年返乡的前辈们，你遇到好多的青年朋友，比你更年轻的朋友孩子，你有觉得近几年来这样子的想法，有这样子想法的人更多了吗？
0: 其实我觉得蛮多的。对，有想要寻根这件事情，尤其是特别是对于我们年轻的朋友，我也是做了节目之后访问了一些大学生。因为我自己本身是从部落长大的小孩，
1: 对，
0: 但很多现在有很多的青年，他们是在北部长大的小孩，
1: 是都市长大的，
0: 对，他们需要像我自己本身，我讲寻根，我的根还在，因为我的父母亲还在，我对自己的文化的根源，我还有那条路，
1: 你甚至还有点记忆，因为你有生活过，
0: 我生活在那个地方。但我会发现，现在很多的年轻人，他们小时候因为他的爸爸妈妈可能是跟我们这种年纪一样的，长大孩子长大了，他面临到他的身份的一个认同的一个障碍，他遇到了很多的问题。
1: 就回到你刚刚说的，我是谁？
0: 对，回到
1: 也许我有原住民的血统，我的血液里面留着部落的血液，但是我对部落是完全陌生的，然后也没有太多的生活记忆。也许我的父母有，但是我没有，那到底我是谁这件事情就很重要。
0: 而且还有一个很重要的问题，就是当我愿意要寻根的时候，但我的根以前还跟阿公阿嬷还在，可是当阿公阿嬷不在了之后，我的那个根啊，我要回家，我到底要住哪里？
1: 是
0: 我要回到部落里面参加部落祭典，像我们这次丰年祭，很多的北部都市的小孩子，他们想要青年啊，想要回到地方，回到部落参与部落祭典，可是他的家没有了，
1: 无所适从，
0: 他的根不知道在哪里了。那他在部落里面，他的阶级，尤其是我们像我们现在来讲，我们部落里面阿美族一个传统就是阶级文化，
1: 是，
0: 但他没有那个阶级，那他到底是谁？我在都市，我是原住民，可是我回到部落又没有我的根，也没有我那个阶级的位置，那我到底是谁？所以这也是我在做这个节目的时候，我一开始会，这也是我对我自己的反思啊。那也对照这些青年朋友，给我很大的一些震撼，这样子。
1: 你刚刚说返乡，物理上的返乡也好，但是你想看到的是心情或者是心理上面的返乡。我想知道的是，你访问了这么多的青年朋友。有的时候我们都觉得说，都市虽然辛苦，但是可以生活在自己很习惯的地方，它其实是一件很美好的事情嘛。就是不要改变太多的改变，有的时候返乡其实是很挑战性的部分。你访问过这么多的来宾，为什么会有让他们起心动念决定想要青年返乡？不管有没有做到，但是为什么会有这个动念呢？
0: 主要原因也是因为 有些人

0: 他们遇到在都市里面遇到了一些挫折，
1: 嗯，
0: 有时候你开始反思你自己。像我自己，我会觉得，我会反思我自己，我为什么要回家？是因为第一个，我觉得一个很重要的问题就是，我们部落里面啊，因为我从以前小时候在部落长大的，我看到每一年的部落祭典，跟我小时候看到的那个严谨度，跟他的

0: 每一个阶级它都有它的歌曲代表的一些意义。可是到我们这种年纪，当我们要开始做传承了，我们却空白的。所以这是一个文化开始慢慢消失。当老一辈的长辈都离开了，那我们的部落祭典还剩下什么？你包括到你的服饰，包括到像我们每个阶级都有代表这个羽毛，当这些东西都没有了之后，你的部落祭典还叫部落祭典吗？它就是一个同乐会了嘛。
1: 是，
0: 当这个同乐会变成新的同乐会的时候，青年他到底回家的意义是什么？
1: 因为他在哪里都一样啊。
0: 对，都一样啊，我在部落也可以参与啊。
1: 是，
0: 所以我很怕到了我现在如果我不做，我至少还有一些长辈还在，我跟部落还有一些关联，我回去我还有地方可以住。可是当这些，当我再拉个十年二十年之后，当这些都没有了之后，我真的就在都市了，那我跟部落的关联到底是什么？就我就真的就像是北漂游子，我跟我的部落就断了根，就像现在的年轻朋友一样，他跟部落的根是断联的。
1: 是，
0: 所以对我们来讲，他们就变成是北部的新移民，就是北漂新移民。那到时候我这个年纪我有小孩了，我的小孩子也会进入到那个状况。
1: 是，
0: 所以如果我现在不做，我会后悔一辈子。那你为什么不现在做？至少我做不到，至少我可以把这些记录透过声音透过文字把它记录下来。哇，
1: 其实我觉得对于马耀哥来说，反而是这一群青年，现在的青年拉得很广了，所以马耀哥也算是这样青年返乡的一个部分之一。马耀哥相对于其他的青年朋友来说，其实应该算是很幸福跟幸运的。第一个是你曾经生活在部落，你要找到那个根相对来说还是比较容易，然后但是你好幸运，就是你有这样子的机会，你去探寻除了自己的根之外，你帮助其他的青年朋友，不管在对谈的过程当中，或者是像我们这样看到这些故事，听到这些故事的时候，我们好像也可以有这样子的一个灵感跟想法，可以慢慢的去探索自己的根。现在其实文化这件事情被大家很讨论，当你不再去讨论它，当你记忆没有它的时候，这个文化就真的会消失了。
0: 对，就消失了。
1: 所以这是你很想做的事情，去唤起大家的根。到底这个过程当中有哪一些辛苦的，或者是马耀哥有哪一些经验，故事主角的经验可以跟大家分享的？我们休息一下，马上回来，来听这首歌曲。我们从小听到大家就叫回家，但有时候回家真的很难。第一个，你可能长大之后时间不够，根本就很难真的回家，然后或者是你可能这个好像以前会说要有成就了才敢回家，有的时候你会觉得说好像没有一件值得你骄傲的事情，你回到家你也会觉得好像过意不去。到底回家的定义是什么？休息一下回来继续跟大家分享，来听顺子这首歌曲。

0: 嗜睡、呕吐、手脚无力或抽搐等重症前兆病征，要尽快送医治疗。
1: 另外，环境要用含氯漂白水进行消毒，更要记得落实肥皂勤洗手。
2: 宝贝，我们的宝贝，别让孩子受罪。
0: 以上广告由疾病管制署提供。
3: 目前已进入汛期，这也是台湾最容易遭受台风、水灾、土石流侵袭的时期。虽然汛期带来丰富的水资源，但也可能引起洪涝灾害，请民众留意气象资讯，加强居家防灾准备，请疏通水沟、下水道，以降低汛期带来的灾害损失。掌握及时防灾资讯，请上经济部水利署防灾资讯服务网，或下载行动水情 APP。 多一分准备，少一分损失。以上广告由经济部水利署提供。
4: 我想来一根。
5: 禁烟场所结界启动，我是无烟环境守护女神苏燕佩。年轻人，公车候车亭是禁烟场所，不能吸烟。
4: 那电子烟呢？
5: 电子烟是违法产品，更不行。在公园、校园等禁烟场所使用任何烟品，要罚2000到10000元罚款哦。
4: 好吧。
5: 禁烟场所别吸烟 ，No smoking。戒烟专线0800-63-6363。
4: 以上为卫生福利部广告，使用烟捐益助。

0: 哎，老公你回来啦，记得先
1: 洗手换衣服对吧？
2: 嗯，肠病毒来势汹汹，尤其5岁以下的 baby 是肠病毒的高危险群，如果孩子出现

0: 接下来请收听 Elson 的午后 Wonderland。
1: 时间2:30，今天在我们礼拜三的第二个小时，为你邀请到的是发行了他的全新的新书《返乡是最勇敢的叛逆》，欢迎到的是马耀哥，马耀哥好。
2: Elson 好，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
1: 我们今天在节目当中来跟大家一起来聊聊青年返乡这件事情，包含马耀哥自己也是。你算是已经返家了吗？还没？
2: 没有，我人还在北部，还在路上。
1: 哪一条路？
2: 返乡的路上。
1: 宜兰了吗？到宜兰了吗？你觉得？
2: 有可能哦。
1: 但是这条路真的着实不简单，连你自己都已经出社会这么一段时间，北漂了一段时间，不管是勇气或者是现实层面上面的问题，其实都是很大的一个挑战。然后能不能真的回到家乡也是一个挑战。其实刚刚我们在这个节目的过程当中跟马耀哥聊到，青年返乡它本身一个最不容易的事情就是返乡之后我能做什么，
2: 对，
1: 而且还有为什么要返乡，还有我是谁，我为什么要在这里，这几个问题对你来说，我想先问问看马耀哥，当时北漂是因为也是跟我们一样想要找到
2: 对
1: 人生的梦想吗？
2: 没有，对，北漂是因为了要让自己的经济能够更好，那需求更多的一些发展的机会。
1: 对，然后回家这件事情从什么时候开始突然意识到说好像回家也是某一种选择？
2: 其实我本来当初在离开了之后，其实我那时候就有一个想法，我终究还是会回家。
1: 嗯，
2: 因为我自己本身也是长子嘛，照顾父母亲也是我对回家对我来讲它是一个责任。
1: 是
2: 我当初一开始的时候除了责任之外，文化传承也是我的一个使命。我那时候一直这样告诉我自己，但走到现在我会发现其实还有更多是我可以去探寻的。有时候就是我为什么要做这件事情，回到那个心里面那个层面。所以我觉得这件事情也是我做了这节目，我也是希望能够影响到更多跟我同样心境的这些青年，听听看别人怎么说，也能够找到这一路上面我虽然还没有办法回家，可是至少我可以找到同行者，可以跟着自己的目标或者是跟着有些想法的一些朋友们，也许我们可以想想我们如何回家这件事情。
1: 是马耀哥真的很勇敢的，因为其实本身你自己不是科班出身，也不是专职在主持节目或者是 podcast 的制作上面，但是你坚持了这2-3年，然后你收集了好多好多的故事，这也算是某一种跳脱舒适圈做的一件事情。你刚刚他一直很谦虚的说哎呦不会讲话啦，或者是觉得说哎，不是科班，没有做过专业训练然后来做这件事情。可是其实从这样子非常不一样的角度，尤其是你是最靠近他们，不管是生活习惯上面或者是背景上面，其实你跟这些青年朋友是有很大的共同点。然后当你把这些故事透过他们透过你然后来跟大家一起分享，其实是更令人感动的。做 podcast 做节目上面来说，你自己觉得最大的挑战是什么，或者

0: 在这几年下来，你觉得让你最有收获的地方是什么？
1: 我先说刚刚一开始最有大的挑战啊，就是找来宾，跟你要挖来宾的故事，
0: 因为很多是素人，对不对？
1: 对，素人，大家都是跟我一样，我也是素人，我也不太会访谈。那我的来宾呢，因为有很多都是来自于部落的长辈，有时候他们讲话呢可能也不太轮转，所以我们在访谈的时候，说真的，我在后置我花很多的功夫。
0: 哦哈，
1: 对，有时候，
0: 所以你不只访问青年哦，你连他们家乡的人都有纳入到。
1: 对，有时候访问，其实我有些，因为我有些都是来自于东部地区或台东、屏东啊都有，所以有时候呢，我也不可能请他们来北部录节目嘛，所以我们用云端的方式，可能当时有时候用 call in 的方式，所以我们用这种方式来做一个专访。
0: 嗯，然后邀访他们之后，发现邀访邀不邀得到是一个重点，邀到了，但是要怎么样让他们敞开心房？
1: 对，敞开心房。更何况有些人他们可能很多有些是不认识你的时候，你要如何去跟他们去做一些对谈？
0: 那你怎么做？
1: 当然就是你知道吗，当然就变得靠后置来做，让这个对话稍微有趣一
0: 点。对,
1: 對、我最好笑就是我一开始我在录节目的时候，我被我的那个身边啊或者我的家人他们说，哇，马耀你讲话很像在访那个询问那个犯人，就是而且我岳父还说，
0: 因为你急着想要问问题这样的感觉。
1: 对，我会急着想要问问题，然后再加上就是他们会有时候你知道吗，就是他们讲完一遍，其实我都没有认真在听，我很想，我一直在接着我下一句要讲什么。
0: Uh-huh.
1: 可是聊到最后，后来发现我真的学到最大的就是倾听这件事情。
0: 是，
1: 我觉得倾听非常非常重要。有时候那个回答那个问题啊，都来自于可能不是我访纲里面的问题，
0: 嗯，
1: 而是我当我认真在听，欸，我有一些感触，或者我有一些疑问，再往下探寻了之后，你才会看听得到更深的那一个层面。
0: 是，
1: 所以这是我对于谈话这件事情呢，我觉得倾听这件事情对我来讲非常重要，也因为你只有倾听他的声音之后，你才会对他有感觉。
0: 嗯，
1: 对，那我因为有感觉，我有很多的共鸣，有时候广播就是这样嘛，声音出去了就出去了，但是如果你能够透过文字，你可以慢慢的咀嚼，所以我透过文字的方式，我也希望把这些声音给留下来，
0: 嗯，
1: 所以我大概出版这本书新书也是这样的一个目的。
0: 是，里面挑选了20个的这个青年朋友，都是青年朋友嘛，对不对？
1: 也不太，也
0: 不一定哦，有长辈朋友吗？
1: 也有长辈
0: 哦，真的，
1: 对，
0: 长辈跟青年的那个心境很不一样吧？
1: 对对，但是我觉得每个人的不同阶级有不同阶级，他们对于返乡的概念也不太一样。
0: 那你觉得两个世代？我们就以爸爸，我的爸爸妈妈，或者是马耀哥的前，就是老人家的那个年代，跟我们现在这个年代，你觉得他们最大的，不管是光是离乡的原因就不一样，
1: 对，
0: 返乡的原因跟机会也不一样。如果你说当时那个年代你回家，你可能还有一些，我刚刚也问马耀哥，现在回到部落，其实你很大一部分的工作机会都还是来自于传统的农业、传统的手工艺的这样子的一个工作。当年也许这样子的产业，它的竞争力。竞争当然大，他的机会当然也多，但对于现在的年轻人要回乡的时候，工作机会完全又不一样，或工作机会多寡也不一样。你自己觉得两个世代差距最大的地方是什么，或者是心境上不一样的地方是什么？
1: 我觉得年轻一代呢，像我一开始我要回家这件事情，其实我是带着浪漫崇高的理想，
0: uh-huh.
1: 我要回到地方，我要把我过去的专业能够回馈地方，
0: 是，
1: 我要发展经济，你会想到很多的一些怎么做这件事情，
0: 嗯，
1: 但都只是一个空想。那有些前辈他们已经回去了，而且他们在那里蹲点，像有些像我一个书里面其中一个来宾，他在里面种植的是咖啡，他在部落里面也蹲点20年
0: 哦，
1: 所以他也慢慢才有一些那个成就。
0: 是，
1: 我觉得他的故事我特别要分享给大家，因为这也是我当初做这个节目的时候，也是给我一个提醒。
0: 嗯，
1: 我问他说你为什么要返乡？他是一个当时他是一个职业军人，后来他就是把军职退伍之后，
0: 是
1: 回到他的地方。高寮部落种植咖啡树，
0: 嗯，
1: 那因为他们家呢本身就是种植的是那个槟榔树嘛，
0: 哦，
1: 后来他回到部落，你看槟榔树是一个非常非常赚钱的一个工作，而且也比较轻松一点。他回到部落，他把他们家的那个槟榔树果园全部砍掉，改种那个有机咖啡。
0: 哦，
1: 而且你看哦，你从零开始要种植咖啡，到他成长结果时，然后走到通路销售，
0: 这是一个全新的路哎。
1: 而且
0: 太难了，
1: 它是一个漫长，而且你要做这件事情，你的家人同不同意？
0: 是啊，
1: 你的邻农隔壁的那些果农，他们知不知？他们愿不愿意？因为你是种植有机，
0: 是，
1: 你知道那有机就是
0: 你可能会影响到或者是什么之类的，
1: 你会影响到隔壁的啊。你看这他蹲点20年，这过程一定有很多的一些困难点，那坚持走下去。我有时候从他们的故事里面去反思我自己，我也没有那个决心， 我愿不愿意蹲点，我愿不愿意遇到挫折能够像他一样。

0: 因为讲实在话，年轻人等不了啊，就是再早一点的那个时代，也许十年二十年我们愿意等，但现在时代变化的这么快速，有的时候你可能连那一年的空窗期都很有可能影响到你未来生活上面的好与不好，所以年轻人如果要下定决心要等待的这件事情本身就不是一个太简单的事情，而且是等待一个未知的、欸、
1: 对，所以他的故事特别让提醒我，因为他也跟我，他的年纪比我小，
0: 嗯，
1: 他这样蹲点到现在，有时候在反思我们自己，你当你决定你要回家之后，你有没有这个决心跟他一样有那个决心，所以这个为什么我在书里面有收录到他的故事，
0: 嗯，
1: 其实某种程度也在提醒我们。
0: 那你自己，你说你还在路上，你觉得让你自己脚步还没有那么快可以抵达到家乡，或者是还在路上的原因是什么？你自己最大的那个原因是什么？
1: 我会讲说我还在路上，主要原因是因为我还找不到我回去能够发展的产业。比方说像我家是种植农业，种稻米还有文旦柚，可是因为那些都是小规模，所以我没有办法靠它来维生。
0: 是，
1: 那我后来做节目做到现在，我后来发现我们好像我可以做到一个任务，就是我可以做到一个文化转移。也许我没有办法回去，可是我在文化或者是我在产销这方面，我可以帮他们做一个找通路，在北部找通路、嗯、那部落里面他可能对于他的产品他可能不懂得行销包装，我可以透过转移的方式帮他们的产品做一些包装，让北部或者是我们他的朋友或是想要购买的知道他的产品的卖点是什么，所以我可以做这样一个角色。
0: 这个也是返乡的一部分、哦、
1: 对，所以我说当你愿意要做，当你愿意有这个起心动念的时候，只要你踏出那一步，虽然你还不知道你要做什么，可是你在走的过程当中，你也会慢慢浮现一些轮廓出来，甚至你也会找到你身边的同行者。我觉得返乡找到同行者是非常非常重要的。
0: 是，所以其实这一本书里面，我们挑选了20个，也希望让不管你是否是原住民朋友，或者是你现在在人生的哪一个阶段，希望你看到这些故事的时候可以给你一些启发。因为我自己觉得尤其是我们这个时代，我比马耀哥再年轻一点点，我觉得我们这个时代的很多的朋友，像我刚刚跟两个年轻的孩子就是分享，他们又比我更年轻的，又是我们在年轻一点点，其实这个时代的小朋友有很多的焦虑。
1: 对，
0: 因为我们在社群平台上面，在网络媒体上面看到好多人可以很轻易的就成功，也许我们不知道他们背后啦，但很多成功的例子浮现，我们就会开始焦虑，我们自己到底在这个社会上的定位是什么，或者是我们到底还能够做些什么。
1: 对，
0: 所以这本书也许这个青年朋友或者是这个不同世代的朋友的故事可以给大家一些参考跟一些鼓励。我觉得鼓励是很重要的，就是其实在这个土地上面还是有很多人在找寻他们回家还有找寻他们人生上面的目标跟方向。这本书里面有很多的故事，马耀哥这一次特别想挑选几个故事来跟大家分享。我们就先来看到这个在书本里面有一个故事，是第六章的故事，叫云端上的种子守望者，袁枚从不说再见的泰雅归途。这个故事在讲些什么？
1: 哦，这也是另外一个反我会特别收录这个故事、啊、也是因为袁枚老师他的年纪跟我年龄相仿、他是大学毕业之后，因为他们是 教育背景的嘛，然后他就回到他们的环山部落。环山部落是海拔3000公尺、
0: 哦、那么高，
1: 台湾最高的一个聚落。然后他们的聚落呢又是一个，你知道从山下往下看就是一个碗盘，你知道那个
0: 火、哦、
1: 对，所以他回到那个地方其实也对我来讲也是一个蛮启发我的，因为你知道他已经奔发了，他可以选择在都市有好的一些发展、
0: 嗯、
1: 可是他毅然决然的选择，他们在选择他学校的时候他就选择 回到他的那个地方。
0: 是，
1: 他是他们部落里面、啊、学校里面是唯经过20年之后才有一个原住民老师回到那个地方、
0: 嗯、
1: 你知道早期都是很多都是只是去那边教一两年然后就离开，所以对当地的小孩子来讲这些老师都是过客，
0: 是、那個、他没有办法起太大的作用啦。
1: 然后他对文化、嗯、在地的文化其实也不太了解，
0: 是，
1: 而且那个地方就是泰雅文化，你知道吗，一个这样子的一个状况，所以他回到那个地方，因为 他自己本身也是这样走过来的一个人，所以他知道地方小朋友他们的需要是什么、
0: 嗯、
1: 所以他回到地方在部落里面当老师，然后也开始做一些部落文化传承的工作。我觉得问他说为什么你会想要做这件事情，是因为他觉得我不想那么早的跟过去说再见，因为他过去有留下来这么多的美好、嗯、不能因为到我们这个年纪因为我们没有传承下去而让这些泰雅的文化就这样消失了，跟我在做文化传承也是同样的心境、嗯、因为我不想要到我们这种年纪也许20年后再拉回去再看的时候，哇，这以前看到的东西没有了，我会后悔，因为下面的弟弟妹妹在跟我们叫学文化面的学习的时候，我们却没有办法给他的东西。
0: 我想问马耀哥，难道青年返乡最大的一个动力 就只剩下信念，因为其实这个

0: 阿哥在每一个章节后面其实有你自己的看法跟观点，你问了一个问题，就叫做学文化能够加分能不能当饭吃。文化是一个真的跨博啦，我们真的是你要说它到底是什么，你很难去定义它，或者是一时半刻我们没有办法去说真的它可以带给你什么，它其实就是很潜移默化的东西。可是在于就是那个心念，马耀哥的心念还有这个袁美老师的这个心念。我想问马耀哥，在回家的这趟路里面最大的动力，心念真的是最大的一个部分吗？
1: 对，
0: 就是那个感动你要去追寻根的那个想法其实是最重要的吗？
1: 对，因为如果你不认识你自己的文化，你会对你的文化你会觉得不好意思，你也不敢展现你的文化。那你为什么不敢展现你的文化？是因为你不知道你的文化的美在哪里。
0: 是，
1: 这也只有当你认识你的文化的时候，你过去的历史的背景，当你看到过去的长辈他们做的很多的一些事情，哎，回过头再看，你会为他们做的事情而感动，你会为他们做的这些事情，你会感觉到荣誉感。
0: 嗯，
1: 所以我觉得那个文化就是你要回溯到你过去的历史，
0: 是
1: 再去看你这个文化，你会当你觉得对自己的文化你有自信的时候，其实你很多很多的创作啊，还是你对于我们外人在解释你自己的文化的时候，你会很勇敢很有自信的去对他们说，而不会觉得好像有点不好意思。
0: 是，这个不要讲到政治，但是其实现在有很多人在讨论文化这件事情对于我们自己土地上面的这些人的重要性。你自己访问过这么多人，你觉得文化它到底非常实质最重要的层面到底是什么？文化的消失与否到底跟我们每一个人，不是只有原住民朋友，不是只有一些其他的这个少数族群的朋友重要，每一个人都很重要。你觉得这个重要性在什么？
1: 我觉得为什么讲文化，如果我们不认识它，我们会不知道它的文化的价值或意义在哪里。我以前，对我们部落里面，猎人文化我是排斥的。
0: 嗯，
1: 我觉得那个猎人文化是一个野蛮的行为。
0: 嗯，
1: 可是你要想哦，早期为什么在部落里面猎人他的身份地位是非常的高，
0: 是
1: 因为他是要喂养整个一整个部落家族，
0: 就是靠他。
1: 而且你看到一个猎人，他要去到深山里面去猎物，欸，那个是冒着生命危险，
0: 对，
1: 而且要上山一个月，然后带回来那些猎物的时候，你像从一个猎物要带回来，又是一个很多的文化里面智慧在里面，然后回到地方喂养整个部落。所以为什么早期部落对于猎人来讲，我们在他是仅次于头目的这种阶级，其实是因为他们就是一个对部落来讲，他是一个真的是衣食父母的这种概念呢。所以我说，当你知道这个文化背景之后，你会对他的那个猎人这个文化，你会。因为它的意义啦，你会特别的有对它特别的尊敬，再加上他们在狩猎里面有很多的智慧在里面，这些智慧慢慢的像我们这样年轻人，因为不愿意接触嘛，慢慢的消失。我们早期的猎人不是拿枪的，他是用就地取材做陷阱，你知道吗？那个陷阱都是每一个都智慧，而且有时候对于我们觉得他杀生好像是一个野蛮，可是早期的猎人他并不是赶尽杀绝，当他猎到动物的时候，他只会取长。你说算成熟的，
0: 而且是取他需要的
1: 需要的，对，小的他就放掉嘛，因为他们也是觉得，如果我赶尽杀绝，这个山里面就没有动物了，那我们的食材来源在哪里？
0: 所以文化对于个人来说重要性很重要，但是我觉得其实现在我们看到很多的案例，尤其是我们不同的种族或者是不同文化的背景的人， 对彼此的文化如果不了解的时候，就会产生很大的分歧跟争执。像刚刚马耀哥讲的，因为马耀哥你知道自己的文化，知道自己的猎人文化，但如果我们不了解，我们就觉得说你为什么要做这么 maybe 残忍野蛮？但其实像我们之前也做过一些单元，在原住民文化上面有跟大家分享到，就是包括你刚刚讲的这个狩猎的文化上面，只取自己需要用到的，然后而且不敢尽杀绝，也许到某一个阶段我们只取这个阶段，而且我们会物尽其用，把每一个部分都用到最好的发挥。甚至我们也知道阿美族本身就是一个很会吃野菜的民族嘛，对不 对？我们每一个文化上面的知识，这都是一个智慧，都是一个文化上面很宝贵的东西，所以这就是文化的重要性，没有太多的词语可以讲它，但它其实就是很重要。
1: 对，它就是个生活，
0: 它其实就是生活。生活是我们现在每个人讲的，如何生活，如何好好生活，这就是我们的生活。文化上面来说，所以你刚刚讲到的，这是袁美老师的这样的故事，的确有一个他了解这个文化，那他带给孩子们的什么，其实他可以慢慢的传承下去。当他可以传承的时候，这就是第一步了，孩子也会知道这个文化的脉络是什么。这是第一个故事。另外一个故事其实是年轻朋友的故事，对不对？在这个也算是我们这个马耀哥的 这个邻居好花莲玉里193县道的这个故事来跟大家分享一下。
1: 对，我们常常在讲啊，哎，回家好像你有一个崇高的理想，但有些人他的回家其实是非不

0: 得已的。我会特别介绍书里面有特别介绍一个一碧的故事。
1: 一碧，
0: 对，他回去是因为他要回家照顾父母，因为他的父母亲生了重病，也算是很严重，那所以他就要回去。可是他在回去的过程当中，他的先生呢，因为他们都在北部工作嘛，他的先生也被罹患癌症发现，也是第四期，
1: 嗯，
0: 所以说他在同一年啊，他要回去照顾他两个身边最重要的人，他的先生跟他的爸爸。那这样一年这样往返台东跟花莲、台北这样子，那这段路程啊，那时候但是因为他的父亲也在先生跟父亲也在同一年相继的离开。那我后来问他，哎，花莲这地方对你来讲，它是一个伤心地，
1: 嗯，
0: 那你为什么还愿意留下来？他说啊，我会留下来是因为他虽然在这地方对他来讲是一个伤心地，可是因为他也因为在地方蹲点的时候，他看见部落的需要，他看见很多部落的小孩回到部落，下了课之后回到部落，因为他的父母亲很多都是隔代教养的嘛，或者是都是阿公阿妈在带，回到家没有人教他们功课，所以他看见了他们部落的需要，所以他们在部落里面成立了部落书屋，让孩子下了课之后，他有回到有个地方
1: 可以待着，
0: 可以学习，有人有长者。或你说有长辈可以教他们功课，
1: 是
0: 这样，他们才不会说像以前回到家没有地方就会到处乱跑。也许你会学坏呀、啊，所以但有一个地方让他们有就在这个地方有人教他们功课。所以他现在啊，因为他本身没有小孩嘛，你看，可是他回到部落的小孩都尊称他，我叫以娜，以娜就是我们母亲的意思。我没有小孩，可是因为我做的这件事情
1: 都是孩子，
0: 全部都是我的孩子。所以有时候回到地方，你做一件小小事情，我们不能用金钱价值来衡量这件事情的意义或是成功与否，但你做了这件事情，有时候这对我们来讲是生命的一个富足。
1: 是，所以我们刚刚虽然一直讲说什么到底返乡，我们吃不吃得饱，穿不穿的暖，这个最基本的一定是有，但是当你要更多的时候，也许你就要换个角度来思考，其实回家都是心里每个人
0: 心
1: 最里面的那个最原始的那个，不管是感动或者是
0: 安适的所在，
1: 这个才是重要的。
0: 所以我为什么会特别想要去收录这些人，是因为当我们不说这些小人物的故事的时候，或者是说我们不是这样看事情的时候，你不知道这些人，其实我刚讲这些故事啊，其实还有很多人在回到原乡，他们在做的这些事情都在做同样的一件概念，可是如果我们没有人说，没有人去记录，没有人去发掘，其实你都不知道他们在做什么。
1: 是，
0: 所以我觉得这是比较可惜的地方。
1: 有时候可能他就消失，有的时候可能也许更年轻一辈，或者是有一些人就会觉得说这是理所当然的。但其实在部落或是每个角落都有很多努力在为这件事情，那就是家。
0: 对，看到人别人努力，或者是别人还在努力在过程当中，你就会发现，哎，其实你遇到挫折，你就不会那么觉得好像很受伤很大，因为大家都还在努力，虽然还没有达到理想的目标，可是大家都还在回家的路上。
1: 是，最终的目标是什么？每一个人心里面的想法都不太一样。但是我想最后请这个毛腰哥来跟大家分享，你访问了这么多，书里面只有20位，你现实生活中你有累积一下你访问过多少人了吗？
0: 其实我现在目前累积大概160，将近160。那我现在目前上架已经在150几个。
1: 哇，其实你还有存档就对了，
0: 对不对？所以这里面有很多的故事。其实我一开始在出版这本书的时候，其实我很想要把全部都写下来，但你知道吗？书
1: 字典哦，
0: 对，后来出版社就给建议嘛，就觉得哎，马耀哥，你那10万字一本书没有人要看呢、啊，所以我们就在从里面再截取了几个，我觉得一开始在做节目的一个初心。
1: 是，
0: 所以这20位呢，是我觉得有蛮符合我当初想要做节目的一开始的想法，所以我把它收入进去。
1: 所以更多还有很多很精彩的故事，那我们就要移架到这个 podcast 平台上面。可以去收听这一些故事，想请马耀哥来跟大家分享你自己。今天在写这本书的时候，你本身疗愈别人，其实你也是在陪伴你自己。
0: 对。
1: 然后，因为你也还在路上，你最后写完这本书，或者是你访问了这100多个人之后，你最大的启发跟想法是什么呢？
0: 我最大的启发就是，我们不要觉得好像事情呢、啊、都要准备好了你才回家。就像我一开始在做节目 ，Are you ready？ 其实也是对我自己的反思。你准备好了吗？准备好了吗？
1: 那你不用等 ready 才回家，对不对？
0: 对，做到现在，其实我反而是，其实你要有心，你就是在回家的路上。但前提是你要先行动。你要行动了之后，你才会慢慢找到那个路径。我觉得这是给听众朋友一个分享。
1: 嗯，不管你是不是原住民朋友，或不管你是不是离乡背景，但其实追寻梦想的路，或追寻一个目标的路，其实是每一个人都会经历过的。
0: 对，
1: 对不对？你自己也听过很多的这样子的故事。
0: 嗯，
1: 现在这个年代其实真的很不简单。然后真的要吸引大家回家的这个诱因其实也不大，
0: 对，
1: 但是愿意回家，愿意为这个土地付出一份的

0: 一份力量的人，其实都更值得我们感动。书里面有好多的故事值得大家一起来阅读，最后一样请马耀哥来跟大家，欢迎大家一起来阅读这本书，然后明天就可以买得到，对不对？先恭喜你，写书不简单，你这本写了多久？
1: 其实我每一次访谈完毕，我都会把它记录下来。
0: 哦，真的？
1: 对，所以对我来讲，整理是蛮快的。主要原因是因为我在访问来宾的时候，其实我已经在做功课了。
0: 哎呦，好，这个已经有些心得了。欢迎大家一起来买这本书，来跟大家分享一下。
1: 各位朋友呢，如果各位听众朋友，如果你对这本书有兴趣啊，那你可以在网络上面搜寻《返乡是最勇敢的叛逆》，或在各大网络书店，那明天就会开始正式上架，也可以在网络上面网络书店开始做一个购买的动作。那如果你对我的节目有兴趣的话，也可以搜寻各大 Podcast 频道《青年返乡》，Are you ready？
0: 是，所以这本书推荐给大家叫《返乡是最勇敢的叛逆》，它的确是一个叛逆，因为有的时候你就像马耀哥刚刚说的，很多时候我们面对到未知的事情，但是既然你在这里也未知，回家也未知，那倒不如就给自己一个勇敢的这个勇气，就好好出发，然后去探索自己的那个根到底在哪里。我是谁这个词，你要我们讲，我们真的也说不出来我们到底是谁，唯有自己最心里面的那个感动，你才会知道到底你是谁。今天非常谢谢马耀哥来跟大家分享这本新书，叫《返乡是最勇敢的叛逆》，也祝福你早日返乡。
1: 谢谢 Wilson。
0: 来听这首歌曲，叫做《只怕想家》，黄美珍的歌曲。我们休息一下，带回来，我们要这个把时间交给欣雅姐的三点不漏。明天同一时间空中再会，拜。

亲爱的听众，台北市计程车驾驶人健康检查即日起开始办理，请至计程车工会各计程车服务站报名。凡涉及台北市

0: 领有有效职业驾照、职业登记证之计程车驾驶均可参加。以上内容由台北市公共运输处提供。
1: 我感觉一下过马路时，动作差都会利用行路人挡好。
2: 错啊，查了慢宽停，行路人安全行。
1: 骑车也是试车，都爱利用行路人咩？
2: 不论骑车位也是试车位，经过路口都爱咁舒慢行，都到行路人过马路，抢一天爱利用行路人哦。
1: 如果行路人过马路时没有遵守号志，一天爱行斑马线哦。
2: 请大家看下位，交通安全亲一份心理。
1: 以上广告由教育部提供。
3: 亲爱的听众朋友，台北大巨蛋商场远东 Garden City 于8月22号盛大开幕，提醒开车前往的民众提早出发，进入园区停车场请依动线分流，善加利用光复南路及烟厂路路口进场，避开单一动线拥塞，周边路段严禁违规临停，接送请至指定临停区，并且配合园警指挥顺畅通行。

0: 您好，我是欣雅，欢迎收听115年8月26号星期三下午3点钟的整点新闻。全台首创让孩子用 Minecraft 设计未来的台北市儿童新乐园数位设计竞赛登场，邀请全国中小学以儿童新乐园作为创作场域，运用 Minecraft 呢进行数位建模，完成未来乐园提案，发挥公共参与力量，打造全台最大的数位创作乐园资产。即日起开放报名，10月11号下午5点截止收件。
1: 台北市儿童新乐园是亲子共游、合家欢聚的场所，每座游具都承载着家庭共同成长的美好回忆。北捷油气公司管理处公关媒体部管理师周芳如表示，今年首办Minecraft 数位建造大赛，结合 Digital Twin 技术概念、 SDGs4 优质教育、儿童公共参与及智慧城市想象，参赛学生需观察园区、研究动线、精准还原真实空间，并提出动线优化、遮阳规划等改善方案，或发挥创意想象、 AI 导览、互动设施等未来应用，让孩子从游戏中学习，实际参与公共空间设计，打造兼具创新与教育意义的智慧城市新地标。周芳如说，
2: 北捷油气公司与台湾资讯教育发展协会共同主办的台北市儿童新乐园 Minecraft 的数位设计竞赛即日起正式开放报名。本次竞赛以台北市儿童新乐园为创作场域，邀请全国中小学生发挥创意，运用 Minecraft 的进行数位建模，打造心目中的未来乐园。竞赛采个人参赛，报名至10月11日下午5点截止，欢迎全国中小学生踊跃参加。详细竞赛办法，请上北捷油气官方网站查询。
1: 主办单位表示，竞赛作品评选将紧扣建筑可辨识、园区可探索、设计有理由、创作能说明四大核心。参赛学生需研究园区内13项游乐设施比例及特色，利用 Minecraft 完成数位建筑，并录制5到8分钟导览影片，解说设计思维与问题解决过程，鼓励学生在建筑还原之外展现空间规划、问题解决、设计思考、科技应用及多媒体表达能力，更能重新认识台北市的重要亲子景点，真正参与城市公共空间设计。记者刘碧薇台北报道。
0: 因应各级学校即将开学，卫生福利部疾病管制署呼吁学校和家长落实卫生防护，防范肠病毒、新冠流感及登革热疫情。疾管署表示，秋冬公费流感疫苗

0: 苗跟新冠疫苗将从10月1号开打，首度导入加强型流感跟新世代新冠疫苗精准防护，而配合健康币政策，预计10月上路。18岁以上接种流感、新冠肺炎链球菌疫苗，无论是公费自费，都可以赚健康币，利用奖励点数来换超商的商品。
1: 疾管署署长罗义军表示，8月每周流感就诊人次创近10年同期新高，累计超过9万多人次。预估开学后达到流行高峰，预期疫情将持续到10月，且以 A 流为主，容易引发重症，呼吁民众落实卫生防护。罗义军说。
2: 开学后因为校园容易流行流感，预期会正式的进入流行期，那整个流行可能会持续到10月份，是以 A 流为主，那症状跟过去的流感虽然差不多，不过通常目前流行的这个 A 流的 H1N1 是比较容易会引发大一点的流行模式，确诊的人数会比较多，以外也比较容易会引发重症，所以这一波是特别需要防范。那疾管署也已经有开始扩大我们公费抗流感病毒药物的使用对象，来应战这一波可能将升温的一个 A 型流感的疫情。
1: 疾管署表示，为防范秋冬流感及新冠疫情，提供长者、幼儿等高风险族群更周全的保护。今年公费流感疫苗采购量相较历年首度超过700万剂，其中包含20万剂加强型，优先提供长照安养机构长辈接种，预防重症保护力高于标准型25%到30%，保护效果也更持久。新冠疫苗则采购240万剂，其中适用于12岁以上接种的单剂型190万剂，全面升级为新世代新冠疫苗，临床研究结果显示保护效果更好。罗义军表示，今年10月起，18岁以上无论公费自费疫苗接种，都有机会获得健康币。记者刘碧薇台北报道。
0: 行政院正研拟中小微企业转型升级发展条例草案，规划未来8年投入新台币1000亿元预算。经济部政务次长何进仓今天表示，新条例将扩大适用对象，商圈、市场、夜市及小店家等小微业者全数纳入，同时放宽租税优惠条件，例如调整增雇员工年龄范围与加薪抵减率，以及加码研发补助及信用保证等资源，目标9月送立法院审议。财政部报告也指出，现行中小企业发展条例对于中小企业增雇员工范围为24岁以下、65岁以上本国基层员工，并提高薪资费用减除率为200%。如果是为了员工加薪，薪资费用减除率则提高为175%。台北股市今天中场大涨663点，收在45833点，成交金额8042.49亿元。
3: 晴天雨天，台北气象万千，台北电台气象报道。
0: 今天澎湖、金门、马祖局部短暂阵雨或雷雨，台湾南部地区有局部短暂阵雨，其他地区是多云到晴。午后中部、东半部地区其他山区有局部短暂雷阵雨，中南部山区并且有局部大雨发生的几率。另外在基隆北海岸、东半部沿海、含兰屿绿岛、恒春半岛还有马祖有长浪发生的几率。接下来带你关心目前主要的都市气温。台北31度，桃园、新竹30度，宜兰、台东30度，花莲28度，台中、嘉义32度，台南、高雄30度。在外岛方面，马祖30度，澎湖28度，金门27度。

0: 哎，三点不漏哦。
1: 想到哪里去？每个星期一到星期五下午三点到五点，市政资讯、消费环保、生活讯息，通通不漏接。新雅的三点不漏现场 live show 马上开始。

时间来到下午的3:08，欢迎你收听今天8月26号星期三的新雅的三点不漏。好，我们一直讲了国旅很贵啊，不过其实台湾真的很多地方都非常漂亮，还是鼓励大家多多去玩。最近呢，外国客选出了最喜欢台湾的景点，你猜是哪一个呢？而且还打败了9份哦，一年吸引了将近500万人次。交通部观光署公布了2025年来台旅客消费跟动向调查，日月潭呢以38.18%的喜爱比率高居全国榜首，击败了新北9份23.18%，跟高雄博尔特区21.69%，成为大家最喜欢的台湾景点。对此呢，日月潭国家风景区管理处表示呢，日月潭能够获得国际旅客的肯定，主要是寄出了整合自然景观跟多元体验的策略。我个人呢，在今年也去了一趟日月潭。真的很漂亮，而且呢，以前的日月潭现在经过了一些修正哦，我觉得真的很棒，特别是那个环湖自行车道哦。日月潭管理处表示呢，去年呢，这个整个风景区总游客量达到4,749,600多人次，其中外国游客就占了1,358,000多人次。景区能够获得国际旅客肯定，主要来自于四大经营策略，首先是整合自然景观跟多元体验。在潭区呢，拥有陆水空气的油气资源，除了有 CNN评选的环湖自行车道，更跟2026年呢取得了环法自行车城市的国际认证，也成为亚洲唯一获得这个认证的城市哦。搭配呢电动游艇跟缆车，满足旅客深度旅游的需求。其次呢，园区近年来呢这个积极打造了国际化的友善环境，全面升级英日韩等多语指标系统跟智慧导览，并且积极推动穆斯林友善的认证设施跟餐饮，提升自由行跟团体客的便利性。同时接轨国际永续观光，推动低碳接驳跟绿色旅游啊，获得了荷兰绿色目的地基金会的颁发银质奖，而且多次入选全球百大呢绿色旅游目的地的故事奖啊。在活动规划方面呢，充分结合在地少族、布农族、原住民文化跟红茶产业，推广像是花火音乐嘉年华、自行车节四季的特色活动，针对了东北亚、东南亚跟欧美市场进行差异化的行销。那么日管处强调，未来会持续深化跨域资源整合，并且导入智慧观光，提供全球旅客兼具深度还有文化意涵的旅游体验哦。

0: 身为台北的一份子，想要生活得更轻松、更美好，就绝对不能错过台北生活通。
1: 时间来到下午的3:16，继续回到现在的三点不漏，台北生活通提供给你市政生活方面的讯息。针对外界质疑台北市儿少保护案件的处置问题，台北市政府召开跨局处记者会，澄清相关处置并非消极不作为。社会局表示，去年12月接获通报后，立刻启动安全计划，8个月来，包括社工面访跟公司网络的家庭状况处置，累计达到710次的服务。因近期家庭跟社区冲突升高，孩子压力增加，已正式启动司法保护的安置程序。
2: 北市社会局长姚淑文表示，相关案件在去年12月29号接获儿少保护通报后，立即由家防中心启动安全计划，结合世界展望会、善牧基金会等专业团队，以及教育、警政等跨网络资源，持续提供保护服务。姚淑文指出，从去年12月底到今年8月，已进行约196次面访，超过240次联系及其他跨网络服务，累计超过700次，期间未再发生外界指称类似猥亵事件。依卫福部安全评估机制，当时评估未达司法保护安置程度，加上孩子曾明确表达不愿进入机构，因此采取安全计划及持续密集服务。近期因多重因素，经重新评估后，正式启动司法保护安置程序，并先进行安置，后续等待司法单位评估。姚淑文说：“
3: 为什么我们现在要重新启动安置的措施？

0: 大家可以想想，今天社区因为不同的大人的角力造成冲突，甚至也造成了母亲的压力跟孩子之间的冲突，还有新闻事件之后孩子该如何面对别人对他的想法跟讲话呢？所以此时此刻我也告诉大家，我们也正式启动了司法保护安置的程序，目前已经进行了。
1: 教育局主任秘书钟德兴表示，该案件学校在接获通报后也在24小时内完成校安及相关通报，并启动个别及小团体辅导。北市警局妇幼警察队队长陈志杰表示，警方在接获报案后立即报请北检指挥侦办，案件目前已移送侦办。副市长林义华强调，所有事件处理真正的核心是让儿少真的觉得在每个阶段都受到最适切的方案照顾。记者刘碧薇台北报道。

FM 93.1财经指数报道。好，财经指数提供给你国际雅股表现情形。日经225指数上涨400.58点，来到66257.01点。南韩综合指数上涨65.47点，来到6808.21点。香港恒生指数上涨189点，来到25710点。上证指数上涨23点

兑换港币 4.027， 兑换日元 0.1982， 兑换欧元 36.94， 兑换澳币 22.73， 兑换英镑 43.19， 兑换纽币 18.82， 提供参考。

0: another one. 这台车是我跟我舅舅买的，因为他很少开了，所以我才接手啊。不过我突然想到，这台车已经有 e-tech， 要怎么办啊？
1: 别担心啦，有很多管道都可以得到帮助哦。
2: 提醒您，车辆至监理机关办理买卖过户后，只要拨打远通客服专线02-7716-1998，或在监理机关使用监理异动专线，一通电话就能办妥 e-tech 异动及账户退费。也可利用远通网站或远通 LINE 客服 ，ID 是 @e-tech 线上自助办理。以上广告由高速公路局提供。
3: 炉火烹调应该避免锅内汤汁过多而沸腾溢出。不要在炉火附近放置易燃物。另外，厨房应该安装定温式住宅用火灾警报器，而且定期清洗排油烟机。如果烹调时需要暂时离开，应该人离火席，关闭火源，避免火源无人。

0: 餐馆酿成灾害。以上内容由台北市政府消防局提供。
1: 上天的方式百百种，都在运用伴奏内。
2: 在小口改变，因你就做在轻松上一突天，谈好事哦。用天上的高效率，甲天能耗先一级。
1: 天气冷凉，天气晴，提升效率当放心。
2: 天赋先用 LED， 明亮上天爱动听。
1: 上天发布天使喜，天气关机爱记得。
2: 行卡到上天的好朴素，加上智能燃气秒针查询。以上是经济部能源署广告。

旅游情报给你，观光署所提供的内容。115年度金门观光圈创意行销暨产业行塑辅导店家遴选出炉。交通部观光署推动金门观光圈计划迈入第三年，今年首度举办了创意行销活动遴选，选出一组由在地业者组成的联合团队，由在地发挥创意，展现具有金门在地独特魅力的亮点活动。同时举办第三届产业风格行塑辅导，选出新兴店家组六家，以及已经辅导店家组两家，透过专业辅导跟资源串联，协助在地观光产业升级转型，强化品牌特色跟服务品质，为金门观光注入更多的创新能量。创意行销活动遴选以共创共好作为核心理念，鼓励业者连结在地伙伴，发想创意活动，并且透过跨业合作创造更大的整体效益，共同挖掘金门的文化故事还有旅游亮点。今年选出了一组联合团队，规划以金门传统聚落为主题，打造具有文化氛围的聚落生活主题市集，结合地方文创、露天电影和独立书店等特色，让旅客走进古色古香的聚落，在漫游的步调当中感受金门独有的生活美学与人文魅力，并串联地方民宿共同行销，同时邀请金门观光圈年优秀的入选团队共同参与，将过去累积的行销成果还有产业能量重新的串联。透过跨团队合作扩大推广效益，也让传统聚落成为串联地方产业文化与旅游的舞台。产业风格行塑辅导今年延续经验传承跟产业共好的精神，遴选两家已经辅导业者，鼓励业者以过往辅导成果作为基础，持续深化品牌定位跟营运的策略，并透过经验分享跟资源串联发挥卷动效益，邀集更多在地业者共同成长。另外遴选六家涵盖食宿游购等不同领域的新兴业者，具备市场潜力跟创新构想，后续由专业顾问团队依照各业者的营运需求，提供品牌的打造、餐饮及伴手礼开发、 IP 创作、体验导览、空间升级及服务流程优化等专业辅导，协助业者找出自身特色，打造更具有辨识度的品牌风格还有服务体验。观光署表示，未来将持续以金门观光圈作为平台，深化区域的合作、品牌共创与创新行销，协助在地业者提升产业量能与服务品质，串联更多元的旅游资源还有体验，透过产业携手合作，让更多金门在地特色被看见，带动旅游热潮还有消费，实现产业共荣、地方共好的发展目标。

时间来到下午的3:37，观光署在25号下午2:30叫交通部3楼简办室举办了观光双轮驱动方案的记者会，会中公布来台旅客跟国人国旅的趋势调查，以及115年上半年产业最新动态，同时针对热烈引发讨论的观光双轮驱动方案进行深度解析，由署长亲自示范如何结合平日住宿奖助、生力券，还有台湾 Pass 等超值优惠，教国人快乐出游，深度体验台湾的美好故事。观光署表示，疫后国际旅游市场持续的复苏，台湾入境旅游人次稳步成长，114年达到857.5万人次，比113年成长了9.12%。国际市场呈现多元均衡发展，其中114年重游客比例达到42.25%，超越疫前呢42.22%的水准，显示台湾对国际旅客具有持续的吸引力。这一次策略特别锁定重游的客群，期盼以老朋友带新朋友的口碑效应，进一步扩大国际旅客的参与度。此次呢，国际会议。

艺和展览等商务客群也展现强大的经济效益。114年整体来台旅客日均消费185.14美元，而以国际会议或展览目的的旅客日均消费高达274.5亿美元，成为带动观光产业高质化的关键力道。在国旅方面，114年大约有67.2%国人集中周末假日出游，79%是当日来回，而且出游屡次显著成长，较113年成长11.52%，逐渐朝向短时多次轻旅行。发展生活圈周边旅游日益融入日常，旅游需求也从传统景点转向更加重视体验主题还有个人化。那么从产业面来看，旅行业加速近十年成长13.7%，截至115年7月有4282家，显示旅游市场还是具有发展动能。旅宿业营运表现也持续成长，115年上半年总营业收入达到948.18亿元，住客人次4039.6万人次，其中国旅住客持续成长，较113年增加5%，114年增加2%，国际住客成长更加显著，较113年增加13%，114年增加4%。旅宿业总家数是16208家，房间数维持在25万间的稳定规模。另外一方面，观光游乐业在114年游客人次达到1796万，假日单日游客密度大概是平日的2.5倍，显示产业仍有平日旅游需求有待开发。而观光署指出，面对旅游需求结构改变，还有产业发展的新课题，以观光双轮驱动方案作为新动能，这次预计投入33.3亿元的预算，推出平日国旅优惠，项下包含了平日住宿、生日券、游乐园留宿、公司员工国内旅游奖助、台湾 Pass 双审方案，并规划强化国际观光动能向下的国际旅客重游加码、国际旅客会展顺道旅游加码、国际旅客奖励旅游加码以及国际标杆型演唱会的支持方案，总计有9个项目，预估带动440万人次，创造大约374亿的观光产值。署长陈玉秀表示呢，这个方案是依照来台旅客消费及动向调查数据来洞察规划方向内容，希望引导国人从假日当日游，进一步增加平日及过夜旅游。核心目标是推动国旅走向3天2夜的留宿模式，让国人感受优质的旅游体验，重新认识自己生长的土地还有故事。如果民众想要把这一次优惠用得比较完整，可以看自己的旅游需求来做搭配。那最基本的平日住宿呢，就一般地区连续住2晚，第一晚最高补助有800，第二晚就1200，共补助2000元。如果选择离岛，连续2晚最高可以到2500。平日住宿奖助活动从8月20号开放国人登录个人资料，登录完成在9月1号就可以用了，一直可以到11月30号。那么当然，奖助经费用完呢，观光署会提前公告截止日期。另外，首创的生日券的抽奖加码，一次会抽12个月份，每个月有1000名的寿星可以获得1200元的住宿金，而且跟平日住宿优惠可以合并使用。生日奖助活动在8月20号已经开放国人登录资料，一直到9月8号下午5点为止，请你赶快把握时间。

路况即时报。好，路况即时报，台65线特号道路南下 8.2 公里哦，在福州出口前这边哦，有这个水泥预拌车故障的情形哦，提醒大家稍微留意一下。另外，先前中和桥往三重车子比较多，请大家行车的时候注意间距的安全。Daniel Kraus 所带来的《Fly Me to the Moon》。

0: 亲爱的听众朋友，为了打造台北无烟城市，请民众配合吸烟需在指定区及行走不吸烟。提醒您，新中山现行公园周边商圈及迪化街商圈自115年8月1号开始，为除了吸烟区之外全面禁止吸烟场所，请有吸烟需求的民众到指定吸烟区。以上内容由台北市政府卫生局提供。
1: 妈呀呀，你上班是偷了我几年有存钱吗？
2: 妈，不是收啦，除了雇主大张年提给的退休金，还没有参加公益次年提给的退休金吗？韩国次年提给的退休金不会计算薪资所得扣税，但银行做的分批投资运用收益，等到做的两个时间后，还有最少6年的银行天成利息保证收益有必要。
1: 哎呦，老公次。

0: 起叫退休金个安多的好处哦。
1: 以上是罗通埔罗公保险局广告。
2: 亲爱的听众朋友，台北大巨蛋商场远东 Garden City 于8月22号盛大开幕，提醒开车前往的民众提早出发，进入园区停车场请依动线分流，善加利用光复南路及烟厂路入口进场，避开单一动线拥塞，周边路段严禁违规临停，接送请至指定临停区，并且配合园警指挥顺畅通行。

0: 晴天雨天，台北气象万千，台北电台气象报道。
1: 时间来到下午的4:06，带你关心天气。明天西南风影响，南部地区有局部短暂阵雨或雷雨，其他地区是多云到晴。午后苗栗以南地区东半部山区有局部短暂雷阵雨，晚上开始中部地区有局部短暂阵雨，其他地区澎湖、金门、马祖是多云。另外在明天，基隆北海岸东半部沿海含兰屿、绿岛、恒春半岛及马祖有长浪发生的几率。接下来带你关心今天入夜到明天清晨各地区的天气概况。北部地区晴时多云或多云时晴，27到30度。中部地区阴短暂阵雨，26到30度。南部地区多云时阴短暂阵雨或阴时多云短暂阵雨或雷雨，气温26到29度。东部地区晴时多云或多云时阴，气温26到29度。外岛方面，多云时阴或晴时多云，27到29度。
2: 台北广播电台，北台湾 FM 93.1，都会资讯频道 AM 1134 ，Ohio 原住民频道，听见台北的声音，台北 Radio。
3: 哎，三点不漏哦，
1: 想到哪里去？每个星期一到星期五下午3点到5点，市政资讯、消费环保、生活讯息，通通不漏接。新雅的三点不漏现场 live show 马上开始。

时间来到下午的4:09，欢迎你继续回到第二个小时信仰的三点不漏。台股今天上涨了663.16点，收在48,832.62点，成交金额8042.49亿元。三大法人外资跟陆资、投信、自营商同步买超，合计买超了593.87亿元。自营商买超了179.34亿，投信买超了48.55亿，外资跟陆资买超了365.98亿元，提供给您做参考。

0: 老师让我变得更有自信，
1: 老师教我学会解决冲突，
2: 老师陪伴我看到未来的梦想。
3: 每一个人都有独一无二的模样，老师都可以看到孩子的不同，带领他们成为一百分的自己。教育部竞书比电影一百分的形状，9月14日在教育部 YouTube 频道温暖放映，感谢老师陪伴我们成为心中的一百分。以上广告由教育部提供。

0: 财经 Easy Time。时间来到下午的4:20，新台币兑换美元汇率今天收在31.818元，升值5分，成交金额12.02亿美元，提供参考。好，又是辉达就全村吗？法人铺变数没有完全消弭，要留意量能的变化。台股呢，在今天收在45,832.62点，上涨了663.16点。市场押宝辉达财报的行情，推升指数冲高。到底台股能不能够持续上攻？法人坦言本周变数没有消弭，建议保留50%现金，因应不确定性的因素。就台股而言，需要持续留意量能变化。如果量能没有办法有效放大到1.1兆到1.2兆。大盘还是很难一次攻克上方的压力，将维持震荡的走高格局。台股早盘是以45,157.64开出，下跌了11.82点，早盘一度下滑44,925.84点，下跌了243.62点，随后多头展开反扑，台积电领军全指股往上冲，中场收在2415元，上涨了15块，影响大盘指数大概120点。联发科也是翻红收盘，收在3945元，上涨210元，影响大盘指数大概109点。盘面上呢，佩尔生医、创、南亚、台光电、新兴、台达电、旗宏、建策、大力光都是大涨表态。大盘指数一度冲到了45,878.39点哦，那么中场收在45,832.62点，成交金额刚刚提到也有8,042.49亿。大盘指数两个交易日上涨，连续两天上涨，合计上涨了1,070.3点。第一金投顾董事长黄义婷表示，中东局势和缓带动油价大跌，跟升息预期降温，激励美股周二收红，带动台股开小黑后走高。市场高度寄望今天晚上辉达的财报，并且带动 AI 相关类股走势。不过他认为呢，全球央行年会、华许的演说、PCE 通膨指标等都将左右盘势的表现，建议保留50%现金，因应不确定的因素。就台股来讲，要持续留意量能的变化。他强调，目前指数接近46,000附近的大量套牢区了。如果量能没有办法有效放大到 1.1兆到1.2兆，那么大盘还是很难一次攻克上方的压力，将维持震荡的走高格局，提供参考。
1: Visual JB Yo Yay What Up Recon

0: 爱上利用时间打工赚钱，
1: 爱看到庙宇分享，有各种短期薪水高的工作，通讲抢天数大天发出好诶。
0: 诶，给自信论言安全无？
1: 爱已经约好时间爱面试诶，你会强化落去无？
0: 无轻彩搞出公认的自信哦。个性又轻松的工作可能有问题，我等先同165反诈骗天发口音一下沟通中。
1: 以上广告由教育部提供。
2: 老公，最近电费怎么比去年多？
3: 哎，只要在家吹冷气，电费就往上冲。
2: 我们换台省电的吧。
3: 可是该怎么挑才好呢？
2: 选一级能效就对啦。现在换冷气，政府补助加货物税退税，最高省5000块耶！
3: 那还等什么？现在就出门挑冷气。
2: 家电选一级，换新省更多。以上为经济部能源署广告。
4: 我已经55岁耶，希望进入60年期之前，好好规划学习，学习后还做得回馈社会。
0: 有按你的想法规划，更加60后是偏颇全国各乡镇市区公所、学校、民间团体也着组织规划轨道，适合总批后是的考场哦。
4: 规划哦，爱能向下参加60的后是行列。
0: 好啊，更加就送教育部60后是秒，快有来到精彩的考场。
4: 以上广告由教育部提供。

0: 大道，快来我这霸道戏。
1: 时间来到下午的4:30，新台币兑换美元汇率今天收在31.818元，升值5分，成交金额12.02亿美元，提供参考。好，根据韩国媒体的一个报道，中国大陆造船业获得订单正蜂拥而入，即便台湾跟中国在政治上关系紧张，台湾的航运公司却已经开始向中国造船厂下单。例如台湾的万海过去主要委托南韩造船厂，但去年12月首次选择了中国的造船厂。根据报道表示，中国大陆造船厂如今涵盖各种船型跟尺寸，包括过去主要由南韩造船厂承造的超大型高价值货柜船，而且中国造船业呢大举扩张产能，能够满足全球货柜航运公司要求的交船时程，进而垄断相关的订单。另外一个订单转向中国的因素，是因为中国造船厂建造环保的双燃料货柜轮技术已经有所提升。根据英国货运市场研究机构呢 Clarkson Research， 中国造船厂今年上半年拿下全球超过80%的新货柜轮，大概是380艘的订单哦。南韩则取了大概10%到15%的订单。全球货柜航运龙头地中海航运6月向恒力集团旗下的恒力重工订购了10艘大概能够装20,000 TEU 的货柜轮，另外还有权再增购10艘。根据了解 MSC 目前超过120艘的货柜轮订单都是由中国造船厂来承造。全球最大三大的货柜呢，航运公司法国达菲海运6月也向这个恒力重工订购了6艘中小型货柜轮。近年来呢，达菲海运逐渐由运能20,000 TEU 以上的货柜轮订单，这种船过去主要是南韩来造的哦，那么交由中国的造船厂来制造。去年11月，达菲海运向大连造船订购了6艘2.2万 TEU 的 LNG 双燃料货柜轮，并且保留在订购4艘的权利。全球第二大货柜航运公司丹麦的马士基今年2月向新时代造船公司下定了8艘中型的18,600 TEU 的一个货柜轮，预计2029到2030可以交付。那么业界人士指出，能够在2029上半年以前交付是今年大多数新货柜船订单流向中国造船厂的主要原因。相较之下呢，南韩的造船厂的产能短期已经被高价值 LNG 船占满，恐怕很难重夺货柜轮的订单。分析师表示，台湾万海近期开始向中国造船厂订购货柜轮，也与何时能够交船有关了。根据韩国媒体的报道，万海去年12月向中船黄浦文冲船舶还有这个船那 shipping 呢？一个 trading 呢下定了6艘的6,000 TEU 的货柜轮。那这个月呢，万海又向上海上高桥造船呢订造了8艘的货柜轮，总额高达9.8亿美元。那这批船的运能介于9,200到1.1万 TEU， 采用的是环保的设计，预计2029年可以开始交船。

时间来到下午的4:37。好，证交所修法咯。台湾证券交易所25号召开了第22届第16次的董事会，通过了多项重要法规修正案，还有新股上市的审查。这一次决议重点包括了调降千元以上高价股的升降单位，大幅收紧违约投资人预收款的这个预收款券的机制，强化权证发行风险控管，并且审议通过硕和康及东勤科技两家公司的上市申请。好，首先就是千元高价股升降单位改为1块钱，为了应近年来高价股档数跟交易比重持续攀升的趋势，证交所通过修正营业细则第62条，未来股价达到1000以上的股票，升降单位由现行的5元缩小为1元。这个举动是在提升高价股的价格连续性跟价格形成效率，增加投资人下单价格弹性，并且降低交易成本，同时缩小整股跟零股市场的价差，进一步呢健全整体市场的交易机能。面对市场交易热络跟国际政经情势的波动，证交所修正了营业细则第76条之证券经纪商受托契约准则第2条，全面强化违约管理机制。新制大幅将首次违约的追踪期从1年内拉长到5年，首次违约交割结案者在5年内如果恢复交易，自首日交易起连续10个营业日必须要执行全额预收，2次以上违约交割结案者5年内如果恢复交易，自首日呢交易连续30个营业日必须执行全额预收。相较于旧制只有追踪1年内再次违约而且预收10日的规定呢，新制追踪期拉长到5年，并将重复违约预收天数提高到30日。证交所表示，相关法规改采原则性的订定，后续细节将用通函来公布，来因应市场变化机动调整。再来就是权证发

行控管趋严了。为了防范发行人信用跟市场风险，董事会通过认购授权证上市审查准则相关的条文修正案，未来控管发行额度从合格自有资本净额百分比将以9折计算，以适度降温发行量。另外呢，申请自行注销之后权证流通单位下限由初次发行单位10%提高到15%，价内20%的话就维持10%。那最后就是通过树和康第一上市跟东勤科技哦。那么证交所董事会顺利通过两起新股的上市，一个是英属呢开曼群岛商树和康申请普通股这个第一上市的上市案呢通过审查了。第二个是通勤科技申请公开发行普通股上市案的部分也通过审查哦。那证交所表示呢这些法规的修正案跟上市的核准案都依法呈报主管机关核定后就可以正式实施了。

115年地方公职人员选举，定于115年11月28号举行。年满20岁国民请踊跃投票。任何人意图使候选人当选或不当选，以文字、图画、录音、录影。

0: 演讲或其他方式散播谣言及传播不实事项，足以损害公众或他人者，最高可以处5年以下有期徒刑。法务部已经设置反贿选检举专线0800-024-099-4，受理包含散布假讯息或深度伪造讯息、妨害选举公平等相关案件的检举。以上内容由台北市选举委员会提供。
1: 台北表演艺术中心主办互动式导览2026漂浮探险队2.0月光任务，结合马戏、肢体、科技光影、故事与游戏，带你亲自探索球剧场，穿越北艺中心空间，认识剧场后台，登上舞台完成月光任务，展开一场互动式探险之旅。以上内容由台北表演艺术中心提供。

欢迎收听115年8月26号星期三 Newsline 带你关心最新焦点。沙德尔台风禁闭豪雨灾情扩大，造成一死三人失踪，197个人受伤。大摩上调台湾2026年 GDP 成长预测到11.6%，渴望创近40年的新高。省钱轿车平台173违法营运，交部协助地方要求下架，最高罚2500万元。台铁学生票试办就出包，台铁表示朝最宽松认定，2天内各站完成教育训练。川普表示严拟将安大略湖改为美国湖，不过加拿大人表示越听越火大。中南部豪雨灾情持续扩大，中央灾害应变中心上午召开了0822豪雨第6次工作汇报，统计到现在累计造成了1人死亡、3人失踪、197人受伤。而随着沙德尔台风紧逼，中央气象署还是表示，不排除针对马祖发布陆上警报，全台防汛跟防灾工作依旧还是面临严峻的考验。摩根士坦利大摩证券将台湾2026 GDP 成长预测由 8.9 上调到 11.6， 渴望创近40年来的最高增速。2027年成长预测则由 4.7 上调到 7.5。 大摩是援引官方数据表示，台湾2026年呢，第一季 GDP 年增 15.43， 第二季年增 12.92， 上半年平均成长 14.15， 表现明显都高于原先预期。这一次预修上修主要呢是反映三个因素，包括了全球 AI 需求带动科技出口的持续成长，出口景气推升半导体，还有相关供应链的资本支出，以及服务业复苏政策支持带动民间的消费改善。主打便宜省钱的计程车平台173叫计程车，号称有10000辆计程车加入，但近年来涉入了多起刑事案件。交通部现在终于动起来，协助地方主管机关发函给系统商，要求下架相关的 APP， 同时也发文给各地方政府，针对违法的经营平台，地方主管机关最高依法开罚2500万元。台铁首度推出大学生优惠车票试办一周，却传出多起一线列车长查票标准不一，不少人因为在暑假当中没有能够取得在学证明或尚未开放缴纳学费，遭到以无票乘车处置。其中周一晚间285次南下自强号列车，更有多人因此被请下车，引爆了多件的投诉。台铁承诺，因为列车长检证过严，旅客可以出具补票的单据跟身份证明，向客服申请专案的退款。美国和加拿大贸易战升温之际，川普总统24号在真实社群发文表示，美国正在严肃考虑把安大略湖改名为美国湖。他说，因为我们估计不会再跟安大略省做太多生意了。但是民主党密西根州联邦众议员戴比·丁格尔在25号讽刺说，川普干脆拿最亲近的私人助理娜塔莉·哈普命名，把安大略湖改名为娜塔莉湖。

路况即时报。好，路况即时报，在这个临沂街往北忠孝东路口号志灯坏掉了，长虹哦。好，另外在中路三段56号往南内侧中间呢，车道有大货车跟自小客车的交通事故，提醒大家行车请注意间距的安全。好，来听这首《姐姐你太美了》，交给1700台北晚报，拜拜。

0: 开播，七片管子数表示，从片图已经来到流行的季节，请勿卡有五岁以下成年人的家长要特别注意。
1: 老公，有听到吗？新闻讲，
2: 哦，讲特别系勿卡有扯到从片图的成年人出现水磨田、塑胶磨砺、脚脚盘、买擦，也着从政的枕头，要今日送医院治疗。
1: 嗯，哎，你家长来有先说数吗？系么，我是不准男生人的哦。
2: 好，不用加。
1: 预防床片图爱接手术，医生广告由七片管子术提供。
3: 陈太太，
1: 啊，
3: 你本人检查出来是潜伏结核的感染者，需要进一步接受治疗哦。
4: 不是手机啊，马个潜伏结核的感染会测你吗？
3: 不是紧张，潜伏结核感染还表示虽然本结核菌感染，不过还蛮发病，故说不会测你。
4: 哦，安阳啊，
3: 潜伏期是最后的治疗时间，治疗后的几率有九成以上哦。
4: 嗯，我要找时间是要的完成治疗啦。以上广告由微神福利铺七片管子所提供。
5: 亲爱的听众朋友，台北大巨蛋商场远东 Garden City 于8月22号盛大开幕，提醒开车前往的民众提早出发，进入园区停车场请依动线分流，善加利用光复南路及烟厂路路口进场，避开单一动线拥塞，周边路段严禁违规临停，接送请至指定临停区，并且配合园警指挥顺畅通行。

0: 现在时间17:00。
1: 不容错过的社会脉动，值得关注的在地生活。傍晚5:00起，我将给你全世界新闻 Spotlight， 大台北的声音，特选焦点，台北下班后 Chill 谈台北，都在1700台北晚报 Now on air。

傍晚的5:01，今天是8月26号，欢迎收听台北广播电台 FM93.1 的1700台北晚报节目现场，我是主持人尚恩。终于啊，今天天气不错吧？好，窗户打开也不用打开啊，窗帘拉开你就看得到外面了，对不对？那个太阳舒服，不过可能就会稍微比较热一点，记得多喝水，好不好？那等一下这下班时间，可能跟前几天比，汽车会少一点，但可能摩托车会多一点，大家下班注意安全啦。第一首歌来自 Justin Timberlake， 这是跟 Madonna 合作，叫做 Four Minutes。歌曲过后，今天节目要正式开始喽。

0: 好，路况的报道，来关心一下台北市大业路30号前这边哦，中间车道有两辆自小客车的事故哦。还有台北市基隆高架往南全线车道是车多的，以及呢市民高架往西全线车道也是车多的情形。中山北路啊，这边往南美国学校到德行东路哈，目前同样是车多不好走的一个状况。然后台北市建国高架往北这边南京东路到圆山，目前是车多的一个情形喽。
1: 聚焦一日大事，新闻 Spotlight。

好，今天的新闻 Spotlight 呢，近日这中南部的豪雨啊，哇，造成这个农业的损害。农业部今天上午最新统计说，这个金额啊，来到了新台币1亿829万元，其中呢是嘉义县4177万元最多。农业部发了新闻稿啊，这个农粮署、渔业署还有畜牧司也汇整了各个直辖市、县市政府查报的资料，到上午的11点钟，农业和民间设施估计啊，损失了1亿829万元。农业部说，目前以嘉义县损失4177万元最多，这占了39%。其次，云林县2935万元，台南市也有1709万元，高雄市940万元，屏东县919万元。农业部统计，农作物被害面积啊1573公顷，被害程度22%，那就换算这个没有收获的面积是346公顷。受损的作物主要是木瓜，被害面积有127公顷，损害程度来到27%，所以换算下来这个没有收获的面积啊，34公顷。其次呢，番石榴、落花生、葱还有竹笋。农业部也说，另外有畜产损失了208万啊，主要是鸡，那其次是鸭跟猪。渔产的话，损失1231万元，主要是丝木鱼，其次是这个笋壳鱼跟无锅鱼。那豪雨造成民间农田的流失啊，还有埋没跟这个畜禽社损失，一共是有305万元。那农业部说，灾情资料还是持续的汇整更新当中。哇，这个雨真的是下得很严重哎。那大家这个民生的，不管是吃的，可能接下来会有一些要注意的。

刚刚是萧亚轩的歌，叫《不解释亲吻》。再来这个消息，因为美国301调查的不确定性，还有呢产业复苏的差异，劳动部啊今天宣布了延长9个行业的雇用安定措施薪资补助，一路到10月底。那减班休息的劳工最高你可以月领薪资差额的70%补贴，那希望可以稳定劳工的就业。主要是减缓美国关税调涨对台湾劳工的冲击哦，所以劳动部去年有推出这个雇用安定措施，九大行业的这个减班休息劳工，你最高呢可以月领薪资差额70%的补贴。那么这个措施办理到7月底哦，要不要延长？大家都很关注嘛。所以劳动部劳动力发展署今天就发新闻稿哦，说台美关税公布调整为10%，所以整体的产业景气迎来复苏的曙光。不过考量产能过剩，调查结果也还没有发布，个别产业之间其实复苏步调也不一样嘛，对吧？所以这九个行业呢就会继续的来办理雇用安定措施3个月。九个行业包含什么了？包含了食品及饲品制造业，还有纺织业，还有橡胶制品制造业、塑胶制品制造业、金属制品制造业、电力设备及配备制造业、机械设备制造业、汽车及其零件制造业、其他运输工具及其零件制造业。好，那计划规定了，只要你九个行业在雇用安定措施实施期间有雇主呢协议实施减班休息达30日以上，而且经地方劳政机关列册通报的受雇劳工，就可依规定来申领薪资差额补贴，补助减班休息前后薪资哦差额70%，那每个月你最高可以领到新台币11500元。那么根据统计，从去年3月到今年7月底，雇用安定措施这累计核发了661家的事业单位，有11010名劳工，核发的总金额大约是1亿元左右。好了，关心完这则新闻，一起来听首歌，徐怀钰这首叫《妙妙妙》。

5:18，台北广播电台 FM93.1， 1700台北晚报节目现场，我是主持人尚恩。好，台大医院啊，又传有病患急诊等床长达35天啊。院方今天说还没有掌握相关资料，不过如果35天都没有紧急的需求的话，建议转院啊，或者是回家。他说医院排床当然会挑菜，好了，如果只剩一张床，就会按照需求的高低来做选择。因为台大医院急诊室其实长期拥塞，就有人po网抱怨说，八旬母亲在急诊候床12天后病逝了，就引发讨论。所以媒体报道说，台大医院上个礼拜有病患在急诊候床来到35天，还引用了台大医院企业工会顾问郭峰慈的说法，说台大急诊塞床有3大症结，第一个救护车病人坚持送台大，还有呢民众不论疾病轻重自行就医的时候往往就选择台大急诊，以及台大医院病房挑菜，那选择复杂程度较轻的病人收治。所以台大医院发言人陈彦元就有接受访问，他说住了35天你还没有出去通常不太可能啦，他没有接获相关资料，还需要去调查厘清，而且暂留啊有很多可能性，比方说你还住不上去病房，但又没有严重到需要去加护病房，那这个时候你在急诊

还是每天会有医师看过，也是一种半住院形式的一个状态啦。但陈彦元也直言，如果你呢候床长达35天，看起来都没有紧急的需求，其实这类病人并不会建议来台大，你应该转院到更适合照顾慢性疾病的医院，或者是回家。卫福部现在也有推在宅急症照护等这种在家住院接受治疗。那针对挑菜的做法，陈彦元说谢谢工会的指教，他说不是只有他们会挑菜，应该到处都会。什么叫挑菜？比如说他说80个人等一床，难道说80个人一起挤吗？不可能吗？对不对？挑叫做做选择，所以看病人谁先上去，所以其实医生随时都在做这个选择了。好，那至于这个议题啊，卫生福利部长石崇良稍早出席活动的时候，他也说其实35天他没有办法理解，他不懂为什么病人宁愿在那边等35天，但是他不愿意转院。那尽管目前没有办法强制转院，但是急诊拥塞这比较属于单一医院的问题，他会再跟台大还有台北市卫生局做讨论，说是不是能够有更妥适的一个处理方式了。说的也是蛮有道理的，你这急诊其实是急嘛，很急的诊嘛，那你住35天，对啊，好像也没事，对不对？没有这么急，比较慢性的话，或许你可以到其他的医院去做诊治吧。来听歌，梁文音，3个愿望。

0: 三个愿望来自梁文音。好啦，我们休息一下，下个段落我们继续回来。这是江正月跟热狗以及侯佩岑合作，就让这首歌，等会见喽。
1: 原来不懂的事，没有什么好说，闲着先不要说，就让我们。

0: 由。
1: 大家好，我是台北市长蒋万安。鲜奶周报，深深喝鲜奶升级成 2.0 版咯。只要是涉及台北市两岁到十二岁的儿童，或是就读台北市公司国小及幼儿园的小朋友，每个礼拜都可以带着数位卡证到 7, OK, 全家、全联、美联社、家乐福超市以及莱尔富兑换一瓶鲜奶或豆浆，补充营养，健康成长。
2: 防范流感，大家爱注意。
3: 擦骨接接手术应该戴最安全，但还是要用面子也可以手帕，安全做老屁股，希望用三手咪做得。老屁股讲法，亲口能力一公差以上，要超开流感症状，应该日日看医生，皮肤卡休息，莫上班莫上课哦。防湿做得好，流感莫搞操。以上广告由疾病管制署提供。
4: 营造台北无烟城市，让吸烟者与非吸烟者分流，减少二手烟害。指定吸烟区从115年5月7号正式启用。有吸烟需求民众，请到指定吸烟区。吸烟区点位可到台北通 App 及台北城市仪表板查询。以上内容由台北市政府观光传播局提供。

5:34，台北广播电台 FM93.1 1700台北晚报节目现场，我是主持人尚恩。好，回到节目当中，路况的部分关心一下，台北市的建国高架往北仁爱到圆山这一段是车多的哦。市民高架往西全线车道车多，基隆高架往南全线车道车多。另外，滨江街往西，大直桥到国道车多，麦帅一二桥往市民高架这边是车多的。另外，重阳桥往三重这边目前同样是车多，不好走，小心。

0: 你呢？
1: 嘿，竖起耳朵，聆听生活在大台北的声音。

0: 好，这个消息哦，全台首创让孩子用这个 Minecraft， 这个不晓得大家有玩过，用 Minecraft 来设计未来这个台北市儿童新乐园的数位设计竞赛，哎，登场喽！邀请全国的中小学生以儿童新乐园作为一个创作场域，运用这个 Minecraft 进行数位建模，完成未来乐园的一个提案，发挥公共参与的力量，打造全台最大的数位创作乐园资产。即日起开放报名，10月11号下午的5点截止收件哦。今天记者刘碧薇的报道。
1: 台北市儿童新乐园是亲子共游和家欢聚的场所，每座游具都承载着家庭共同成长的美好回忆。北捷游憩公司管理处公关媒体部管理师周芳如表示，今年首办 Minecraft 数位建造大赛，结合 Digital Twin 技术概念、 SDGs4 优质教育、儿童公共参与及智慧城市想象，参赛学生需观察园区、研究动线、精准还原真实空间，并提出动线优化、遮阳规划等改善方案，或发挥创意想象、 AI 导览、互动设施等未来应用，让孩子从游戏中学习，实际参与公共空间设计，打造兼具创新与教育意义的智慧城市新地标。周芳如说，
2: 北捷游憩公司与台湾资讯教育发展协会共同主办的台北市儿童新乐园 Minecraft 的数位设计竞赛，即日起正式开放报名。本次竞赛以台北市儿童新乐园为创作场域，邀请全国中小学生发挥创意，运用 Minecraft 进行数位建模，打造心目中的未来乐园。竞赛采个人参赛，报名至10月11日下午5点截止，欢迎全国中小学生踊跃参加。详细竞赛办法，请上北捷游憩官方网站查询。
1: 主办单位表示，竞赛作品评选将紧扣建筑可辨识、园区可探索、设计有理由、创作能说明四大核心。参赛学生需研究园区内13项游乐设施比例及特色，利用 Minecraft 完成数位建筑，并录制5到8分钟导览影片，解说设计思维与问题解决过程。鼓励学生在建筑还原之外，展现空间规划、问题解决、设计思考、科技应用及多媒体表达能力，更能重新认识台北市的重要亲子景点，真正参与城市公共空间设计。记者刘碧薇台北报道。

0: 好，因应各级学校即将要开学了，卫生福利部疾病管制署也呼吁学校和家长落实卫生防护啊，防范肠病毒、新冠、流感和登革热疫情。疾管署说了，秋冬这公费流感疫苗和新冠疫苗10月1号开始就开打了哈，首度导入了加强型的流感跟新世代的新冠疫苗，精准防护。再来配合健康币政策，预计10月上路，18岁以上你去接种流感、新冠、肺炎链球菌疫苗，不论是公费自费，都可以赚健康币，利用奖励点数来换超商的产品哦。前天记者刘碧威的报道。
1: 疾管署署长罗毅军表示，8月每周流感就诊人次创近10年同期新高，累计超过9万多人次。预估开学后达到流行高峰，预期疫情将持续到10月，且以 A 流为主，容易引发重症，呼吁民众落实卫生防护。罗毅军说。
2: 开学后因为校园容易流行流感，预期会正式的进入流行期，那整个流行可能会持续到10月份，是以 A 流为主，那症状跟过去的流感虽然差不多，不过通常目前流行的这个 A 流的 H1N1 是比较容易会引发大一点的流行模式，确诊的人数会比较多，以外也比较容易会引发重症，所以这一波是特别需要防范。那疾管署也已经有开始扩大我们公费抗流感病毒药物的使用对象，来应战这一波可能将升温的一个 A 型流感的疫情。
1: 疾管署表示，为防范秋冬流感及新冠疫情，提供长者、幼儿等高风险族群更周全的保护。今年公费流感疫苗采购量相较历年首度超过700万剂，其中包含20万剂加强型，优先提供长照安养机构长辈接种，预防重症保护力高于标准型25%到30%，保护效果也更持久。新冠疫苗则采购240万剂，其中适用于12岁以上接种的单剂型190万剂全面升级为新世代新冠疫苗，临床研究结果显示保护效果更好。罗毅军表示，今年10月起，18岁以上无论公费自费疫苗接种，都有机会获得健康币。记者刘碧威台北报道。

0: 大家好，我是 Oli 杭世璇，你现在所收听的是最有活力的台北广播电台 FM93.1 AM1134。
1: 好，针对外界质疑啊，台北市儿少保护案件处置的问题，台北市政府召开了跨局处的记者会去澄清相关的处置，并不是消极不作为啊。那社会局也说，去年12月有接获通报，立即就启动了安全计划，8个月来包括了社工面访、公司网络的家庭状况处置，累计达到710次的服务。那因应近期家庭跟社区冲突升高，孩子压力增加，也正式启动了司法保护安置程序。今天记者刘碧薇的报道。
2: 台北市社会局长姚淑文表示，相关案件在去年12月29号接获儿少保护通报后，立即由家防中心启动安全计划，结合世界展望会、善牧基金会等专业团队，以及教育、警政等跨网络资源，持续提供保护服务。姚淑文指出，从去年12月底到今年8月，已进行约196次面访，超过240次联系及其他跨网络服务，累计超过700次，期间未再发生外界指称类似猥亵事件。依卫福部安全评估机制，当时评估未达司法保护安置程度，加上孩子曾明确表达不愿进入机构，因此采取安全计划及持续密集服务。近期因多重因素，经重新评估后，正式启动司法保护安置程序，并先进行安置，后续等待司法单位评估。姚淑文说：“
3: 为什么我们现在要重新启动安置的措施，大家可以想想，今天社区因为不同的大人的角力造成冲突，甚至也造成了母亲的压力跟孩子之间的冲突，还有新闻事件之后，孩子该如何面对别人对他的想法跟讲法呢？所以此时此刻，我也告诉大家，我们也正式启动了司法

0: 保护安置的程序目前已经进行了。
1: 教育局主任秘书钟德兴表示，该案件学校在接获通报后，也在24小时内完成校安及相关通报，并启动个别及小团体辅导。北市警局妇幼警察队队长陈志杰表示，警方在接获报案后，立即报请北检指挥侦办，案件目前已移送侦办。副市长林义华强调，所有事件处理真正的核心是让儿少真的觉得在每个阶段都受到最适切的方案照顾。记者刘碧薇台北报道。

0: 倒霉鬼一条人，唔看有啲虾仔拖板听人留言哦，系咪那种叠图文呢？
1: 冇见啦，从佢冇见过书签就请在虾仔分享俾你嘅样言留图文档案，不请翻到读作签哦。
0: 啊念错我？
1: 系啊，
0: 家家去老佢提醒一下，违法行为做唔得做，一定要遵从指挥财产权。
1: 指挥局提醒：禁止用路非法下载样影、图文、老相片了的读者，暂未犯法无。以上广告由经济部指挥财产局提供。
2: 最近我的囡仔规工耍手机啊，看电影，听讲内面的假信息诈骗真多，要安怎？
3: 其实教育部的网站有一个聪明用网络青春未迷路专区，内底有足多问题解读教学资源，会使教咱如何辨别诈骗、分辨假信息，也佮有撇开高风险的 App， 顺便提醒伊减回一点啊电影。
2: 足好诶，我要带囡仔做伙看。
3: 聪明用网络青春未迷路，以上广告教育部提供。
4: 亲爱的听众朋友，台北大巨蛋商场远东 Garden City 于8月22号盛大开幕，提醒开车前往的民众提早出发，进入园区停车场请依动线分流，善加利用光复南路及烟厂路路口进场，避开单一动线拥塞，周边路段严禁违规临停，接送请至指定临停区，并且配合园警指挥顺畅通行。

0: 接下来请继续收听 BBC World Service 英语世界新闻。
1: 现在时间18点。

0: 快乐出门，平安回家。
1: 交通路况即时报。
2: 傍晚的6:11，台北广播电台 FM93.1 的1700台北晚报节目现场，我是主持人尚恩，欢迎回来。路况的部分哦，这边台北市成功路二段往北，这是成功桥到内湖交流道，这边车子很多哦。台北市大巨蛋停车场满场哦，我今天有比赛是不是？不然怎么会这么多车要去这边停车？现在满场机制哦，加上周边车流量比较大哦，远景一交都持续疏导当中。台北市宝桥往新店这边是车多不好走的哦。另外，国道一号南下10.3到10.4公里汐止前内外线车道之间有个棉被掉落，棉被啊，天气比较热，可能也不用盖棉被了，这应该注意一下就好了。新北市三重区的台一高架忠孝桥往台北方向目前是车多的。国道三号北上中和出口车子很多，速度很慢，那很多车还插队，讨厌啊，过分哦，麻烦经过这里的朋友小心，然后呢，你不要成为插队的那个人哦。下班之后的台北，当然要来点轻松的。欢迎来到台北下班后。

好，台北下班后第一则消息啊，光州双年展确定恢复台湾馆的名称喽。那昨天主办单位光州双年展基金会也发布讯息了，官方文宣和文卷也会标示为台湾 Pavilion。那官网已经出现台湾这个页面了啦，所以场地管理单位国立亚洲文化殿堂也通知国立台湾美术馆，明天可以进场进行各项的实作。文化部也发新闻稿啊，感谢台湾策展人和艺术家的坚持，以及呢包含了光州双年展的总策展人、各个参与国家的策展人以及艺术家在内的国际专业社群、艺术工作者、媒体等等的声援，共同以艺术文化的力量具体实践反抗威权和追寻自由民主的光州精神。那回顾整体事件，其实作为代表台湾申请参展的国美馆、一直是用这个台湾 Pavilion 作为名称进行计划提案、审查、签约和展开各项的筹备。那么6月开始，光州双年展基金会突然改称这个名字，NT-MOFA Pavilion 进行往来联系之后，国美馆跟驻韩国代表处就展开沟通了。那八月初官方海报是用这个刚刚讲到那个名称露出，所以台湾策展人还有艺术家跟国际社群艺术工作者开始陆续发声，那文化部和外交部也就进行各种沟通还有交涉，这样长时间还有坚持不放弃的过程，就是要守护台韩之间的情谊，尤其是台湾和韩国还有光州曾经走过相似那一段，是不惜以牺牲生命争取民主自由和人权这样一个沉重的历史。那所以文化部也说，台湾会永远记得这个光州双年展，韩国与全世界各国为台湾重新找回的名字，并且带着这份友谊持续和所有的民主国家共同前行哦。我们来欣赏椅子乐团 The Golden Age Blues。

最丰富的资讯，最热情的音乐，都在台北广播电台 FM93.1 AM1134。 大家好，我是台北市长蒋万安。

6:18，好，现在是 AI 时代嘛，不晓得你有没有常在用所谓的 AI， 那跟他对谈啊，问他问题啊，让他帮你规划怎么之类的。那因为 AI 的发展冲击到哪里？教育界啊。然后台湾同心创意行动协会发了一项调查，显示说啊，比起知识学习，其实家长更担心什么？孩子的人际关系。那同理心则是被认定是 AI 时代最关键的能力啊。台湾同心创意行动协会发布了这个2026 AI 时代家长焦虑调查的线上问卷调查结果，邀请全台国小的三年级到国中三年级的家长自愿参与填答，回收了318份有效的问卷。调查显示，超过50%的家长认为学校最重要的功能就是传授知识和基本能力。好，但是当问题啊变成最担心孩子未来遇到什么，其实答案就会不太一样。有70%家长担心孩子会在人际互动当中受伤，或者是很难在团体当中被接纳。可见的，其实比起学习落后，家长更担心孩子在人际关系中受伤。调查也显示哦，这个 AI 科技跟快速变动的时代呢，有超过50%的家长认为同理心是最该具备的能力，其次是逻辑力、行动力。那在开放填答的其他选项当中，也有家长提出什么学习意愿、提问能力的重要性。那60%家长其实认为目前学校提供的支持是不够的了。政治大学前副校长詹志宇在发表会中就说了， AI 时代人们必须要思考 AI 还做不到的是什么，学校的功能必须要超越知识的传

受，特别是有关于比如说情感或是感受的能力。那么家长学校要保持合作的关系，共同去培养孩子具有韧性，具有同理心。DFC 台湾执行长许新伟他也说了，过去谈教育弱势想到的其实是什么经济或者是资源不足，但是在 AI 时代你也开始看见新形态的弱势，当知识跟答案越来越容易取得，如果孩子缺少的是理解他人跟他人合作的能力，可能在真实的关系当中他就会变成一座座彼此疏离的孤岛，那这些能力需要在一次次互动当中练习，那老师就是最有机会陪孩子练习的人。好，所以我觉得身为在这个时代啦，孩子当然是非常珍贵，因为越来越少了，对不对？那爸爸妈妈们其实对于孩子的教育或什么，还是得要去理解说什么是要做的，因为你知道，光我们现在三十几岁的年代，以前接受的教育跟现在孩子要接受的教育已经是完全不一样了。那个不一样是时代不同，像刚刚里面讲到的答案跟问题这件事情 ，AI 很容易帮你取得啊。那我们的整理能力跟比如说媒体辨识能力，还有很多的同理这件事情，确实是需要被放大。那学校或者是其他地方能不能加强，我觉得这也是教育界可能接下来必须要思考的方向咯。我们来听翠乐团这首歌叫《灯塔》。

Crispy 翠乐团歌曲到灯塔。好，再来要跟你讲告五人啊，是1月7号8号要重返小巨蛋了。他们说这一次主视觉斥资百万打造一个实景的时空穿越门，哦，让他们一踏进摄影棚瞬间被拉进了百年旅程，好像蛮酷的。所以到时候喜欢他们的朋友，去小巨蛋可以感受一下到底这是什么样子的一个状况嘛。这首歌叫做《爱人错过》，我们待会下个段落继续回来的。

0: 我收到国民法官的通知信耶。
1: 当国民法官要请假吗？
0: 放心，当国民法官，雇主要给公假，工资照发，家中有长辈或幼儿，也能申请临时托育与长照喘息费用哦。
1: 真不错哎。
0: 115年扩大适用范围，像杀人未遂、重大贪污等重大刑案，都会有国民参与。更多资讯可查司法院国民法官专区。
1: 以上广告由司法院提供。
2: 亲爱的听众朋友，北市节电3%奖100万活动期间即日开始到115年12月31号，总奖金400万元，共有400名奖项，最高可以抽10万元。登录电号参加活动，节电从日常生活做起，省电费又拿奖金。详情请洽同名活动网站，或者是电洽1999-7232。以上内容由台北市政府环境保护局提供。
3: 家庭上天必给太公开，天气情节不好的家庭保养是不得。
4: 变成冷气线以及本电爱线 LED，
3: 天都不用手关机，插座管理少待机，
5: 变成节能百分年，迅速切保好习惯。
3: 人人借天之臂膀，聪明用天上钱包啊，上钱包。
4: 看看多上天的臂膀，常常借用能源延期秒针查询。以上广告是经济部能源局提供。

6:35，台北广播电台 FM93.1 的1000台北晚报节目现场，我是主持人尚恩。好，今天特选焦点要跟你讲台北市这个刊物里面的讯息哦。那当然，台北市刊物。

八月份首页是这个大稻埕嘛相关的活动啊，已经结束了，所以我们就来聊聊后面。好，这个从鲜奶到午餐，台北市打造孩子健康的新日常。因为在115学年度开始啊，台北市政府也同步推动鲜奶周报、生生喝鲜奶以及营养午餐全面免费这两大学生的营养政策，要全面照顾学生的饮食健康，打造一个更完善的校园营养的支持，好让孩子在成长的重要阶段可以获得均衡而且充足的营养。那这个鲜奶周报生生喝鲜奶计划去年四月推动以来持续扩大服务对象，最初只有台北市公私立国小和幼儿园的学童，每个礼拜免费领取一瓶鲜奶或者是豆浆，那扩增到了涉及或者是就读台北市2到12岁的儿童都能够来领取，受惠人数大概是 22.2 万人。那今年8月31号起又开始往上哦，纳入国中生了，年龄层正式涵盖了2到15岁，所以让更多孩子你每个礼拜都可以稳定的去补充优质的蛋白质还有钙质，培养健康成长的一个基础。那除了扩大鲜乳豆浆发放的对象哦，115学年度台北市的公私立国中小学全面来实施营养午餐免费的政策，以严选在地食材强化品质把关，优化菜单设计，营养更加升级，建立食安机制，资讯公开透明，这三大升级的亮点，让孩子是可以吃得安全也吃得健康哦。好，再来这一则消息，大安森林公园你有去了吗？每年其实都有很大量国内外的游客来玩哦，其中临近这个儿童游戏场建国假日花市的这个6号公厕之前改建完成了，以融入自然作为它的设计主轴，它的灵感是汲取从大安森林公园的林荫景观了，有三座层层交叠的树冠造型的屋顶和周遭绿意是完美融合的，白天呢你可以享受自然光影的流转，夜间则是透过柔和灯光去呈现光之树的意象，不仅美观也提升了辨识度还有安全性，要蜕变变成一个有美学有智慧跟友善的城市风景。好，接下来今年夏天呢、其实要不要错过的一件事就是有观光魅力的北投啊，你不要觉得哦，北投泡温泉嘛啊，那么热不要去，不是，北投有很多好玩的，台北市观光传播局推出了北投说久就走系列的活动哦，结合台湾好行北投竹子湖线就小九公车，串联了北投温泉美食自然景观在地商圈，推出了一个青旅一日游、泡汤一日游、疗愈二日游跟花香二日游这四款特色套票，其中这个疗愈二日游啊，寄出限时限量的买二送一优惠，卖完就没了。你可以到这个雄狮旅游台北车站、板桥车站门市，还有 iPhone 售票系统来选购，使用期限一路可以到12月11号。好，这个大家可以好好的去了解一下了。好，来听首歌休息一下，这是蔡健雅的作品，你快走开。

好，接下来关心台北市这刊物，里面写到的讯息哦，内湖运动公园，全新的戏水区开放喽。夏天玩水，我觉得应该是蛮多人会做的选择嘛。那这个全新升级的内湖运动公园哦，戏水区有透过这个间歇出水，搭配高低错落的这个互动式喷泉，带来更丰富的动态玩水体验。所以大小朋友，你可以在这个水花间穿梭嬉戏，追逐水柱，还说你要挑战那个旋转喷水设施，那清凉感加倍了。当然，戏水区的安全性也全面升级哦。除了采这个潜水池的设计也同步更新了防滑铺面，针对出水压力进行安全的调校，打造一个高品质的清水环境。地点呢，在台北市的旧松路二段二号一路到9月30号。不过礼拜四是不开放哦，如果要去，留意啊，因为明天礼拜四嘛，明天就不能去。那戏水池是早上8点到下午的5点，喷水设施是早上9点到下午的5点。好，再来，台风季来临嘛，你可以加入台北市的练练水绿台北水利的 LINE 官方账号，然后订阅这个水情警报器，那就可以透过近日新增上线的一个堤外停车场的功能，第一时间掌握疏散门越堤坡道的状态。那在疏散门进行管制前，赶快去移车哦。你还可以查雨量、河川水位、雨水下水道水位，还有抽水站运作的资讯，让你的防灾准备可以更及时、更便利。好，接下来115年7月18号前，如果你涉及台北市，并且在12月31号前呢，你年满65到99岁的长者，那原住民的话是55到89岁了，你可以按照需求选择汇款或是持健保卡靠卡定点去领取多元方式领取这个重阳礼金。那么99岁以上的长者呢，原住民是89岁以上，你可以选择登。

自己汇款或者由李干事来亲送。那选择汇款领取的长者，你必须要在8月14号啊，已经过去了，到社会局的网站登记，还是说你到各个区公所填写汇款同意书，款项9月1号就会入账了。好，再来，为了要推广这个所谓的节能减碳以及无纸化服务啊，台北自来水事业处推出了新申办电子账单用户享6期水费的折抵回馈活动。即日起到12月31号，首次呢申办电子账单的人，你可以连续6期，每期10块的水费折抵，还有自来水园区电子票券2张啊。自来水园区好玩呢，如果有的话，挺不错的。好，接下来呢，在8月1号开始啊，带状疱疹哦，这个皮疹，你知道其实它好发于50岁以上跟免疫低下者嘛，所以为了守护这个弱势族群健康，减轻患者的负担，在8月1号，2026年哦，扩大疫苗的施打补助对象喽，涉及台北市50岁以上的低收和中低收入户的市民，你可以带身份证、健保卡以及低收或中低收的证明，到台北市立联合医院、忠孝仁爱中心、和平、阳明、妇幼、林森、昆明院区以及12区附设的院外门诊部，经医师评估之后，免费接种带状疱疹的疫苗。好，再来，台北市中正区的社区心理卫生中心今年的6月份完成了原址升级，这里整合了自杀防治中心还有台北市立联合医院的资源，串接了心理健康促进、专业咨商、危机处遇和复原支持等等的服务。台北市卫生局说，目前有6处心卫中心让这个专业服务走入社区，要落实及早发现需求，及时衔接服务，并且就近去守护市民的心理健康。那如果你有需求，透过各区的心卫中心获得初步的这个评估、情绪支持、专业咨商和资源转介。这个中正区的社区心理卫生中心，在金山南路一段5号了。好啦，这边就跟你分享到这儿。这首歌，李芷婷叫《残酷森林》哦。要讲到一个哦，新中山现行公园还有迪化街商圈，8月1号开始也实施禁烟喽。

大家好，我是阿庆，掌握生活的讯息，感受快乐的人生，请收听 FM 93.1 AM 1134台北广播电台。

在当下。这是罗文玉的歌，叫做《不要紧张》。好啦，今天陪伴人到这喽。最后要听到的歌是林宥嘉，这首叫《拾荒》，在《大小说家》专辑当中，你可以听到。祝你有个美好的夜晚，明天继续在傍晚1700台北晚报，我们空中见，拜拜。

0: 现火灾，请保持冷静，迅速远离火源，小火快跑，浓烟关门。逃生动线上如果没有浓烟，请立即向一楼逃生。如果发现浓烟，应立即关门，以防止火势及烟雾侵入，寻找安全空间，就地避难，并立刻拨打119报案。以上内容由台北市政府消防局提供。
1: 铁桶加着 DCH 破烟棍
2: ，D drop 破鞋 ，C cover 烟夫 ，H hold on 棍 head。
1: 但因惊我铁桶要按离开，先抽屉烟币，总得停电走出去。
2: 铁桶是有嘅时节，因爱走出去过困难，还会本地下来嘅东西砸伤。
1: 遇到铁桶先破鞋，烟夫棍 head 先保护自家，等铁桶结束再向喷发走出去。
2: 铁桶发生嘅时节，先上平安，再上苏山，先救自家，再天数平安。
3: 了解铁桶防灾知识，请上高岩防灾发布面。以上广告由教育部提。
4: 亲爱的听众朋友，台北大巨蛋商场远东 Garden City 于8月22号盛大开幕，提醒开车前往的民众提早出发，进入园区停车场请依动线分流，善加利用光复南路及烟厂路路口进场，避开单一动线拥塞，周边路段严禁违规临停，接送请至指定临停区，并且配合园警指挥顺畅通行。

Ina Bayan， 大家好，我是 Binu Yumayan， 卑南族的拔奈，欢迎收听我们的好朋友台湾小菜为我们服务的。

0: Yaku fili tanda toka sida mani, paru paru mani. Ita fili yama susun, pastai pagadai dan. Mita wakada kada.
1: 族群与族群之间连成一条线，以你我为圆心，画一个大圆，让台北听见多元文化的声音。
2: 我们欢迎七嘴八舌的台湾族小菜，带着原住民朋友七上八下一起来到原来在台北。台湾小菜，逍遥自在。

我刚频道 M 一三四台北广播电台 FM 九三点一，在每个礼拜一到礼拜五的晚上七点到八点，你的好朋友盘走的小菜为你所服务的。原来在台北，各位亲爱的听众朋友们，大家晚上好。大家好，我是张木拉 Jessica 大哥蛋，爱说干木菇读出你插球啊！原来在台北，暑假了已经快结束了，是否听众朋友呢有好好的把握这最近的时间，带着全家去走一走呢？前阵子呢，我们到了东北角去了一趟，其实呢，看到海浪的感觉，心情还是真的非常的舒畅。所以节目一开始来安排这首来自我们的萨布嘎照所带来的《海浪的声音与线条》。

0: 这是来自我们阿美族的萨布嘎照所带来的海浪的声音与线条。其实这整张专辑的歌曲呢，小特个人都非常的喜欢。那当然也在节目当中介绍过，其实下次有机会的话呢，我们也可以重复再来介绍一些我个人觉得好听的专辑跟大家分享，也希望大家会喜欢咯。好，我们现在介绍下期节目的单元内容了。今天节目的第一个单元部落快一通，这个单元呢最主要跟大家分享跟我们原住民相关的新闻讯息，但我们为了让我们节目有丰富度，有不同的声音出现，我们特别使用的 AI 语音跟大家的分享原名相关的新闻讯息。当然呢，也希望大家尽早习惯 AI 在我们的日常生活当中，但小特也相信我们的忠实听友应该早就习惯 AI 了。不只就 Siri 哦，在我们的日常生活当中有很多很多都可以使用 AI 来协助我们。第二个单元原住民 .com 的单元哦，因为在每个礼拜一跟礼拜三的这个原住民 .com 都会跟大家分享有关于健康方面的资讯。今天要跟大家谈谈失智的警讯以及退化，什么叫做失智，什么叫做退化，它其实是不太一样的，所以今天就跟大家一起来了解一下它不一样的地方在哪里。那如果有失智的话呢，这十大警讯呢也要特别注意了。好了，现在就邀请所有的好朋友跟着小来进入今天8月26号原来在台北的第一个单元咯。
1: 听见台北的声音，就在台北电台 FM93.1 AM1134， 我是范逸臣。部落快易通。

0: 餐桌的小菜为你所服务的，原来在台北。第一个单元部落快一通，除了小菜之外呢，我们是我们的 AI 语音跟大家的分享跟我们原住民相关的新闻讯息。首先呢，关心一下有关新竹尖石乡他们的专刊发行了。
1: 新竹县尖石乡公所为深化大众对泰雅文化的认同，并展现地方近年来的成长，近日在乡公所前广场及尖石转运站举办幸福城乡成果共享施政成果专刊发表活动，期望透过成果的呈现与多元活动，让更多民众看见尖石乡的进步与独特人文魅力。尖石乡公所八年来持续推动各项公共建设、基础设施、观光发展、地方产业以及泰雅文化保存。新竹县政府原民处表示，本次发表的施政成果专刊完整呈现尖石乡近八年来在各项施政上的丰硕成效与蜕变历程，未来县政府也将持续与尖石乡公所紧密合作，并给予全力支持，让各项地方建设更加完善。为了让到场乡亲与游客深度体验地方特色，活动现场同步规划了20个主题特色市集摊位，集结丰富的在地农特产品、精致手工艺品以及泰雅文化体验。活动当天特别邀集在地表演团体接力登场演出，展现尖石在地丰沛的文化活力与热情。现场更贴心备有传统泰雅风味餐点以及多样异国美食，让前来参与的民众能在欣赏精彩演出的同时品尝多元佳肴，全方位沉浸在视觉、听觉与味觉交织的飨宴之中。尖石乡公所邀请民众共同见证尖石乡八年来的发展与蜕变，公所期望借由活动让大众进一步认识泰雅文化与地方特色，并持续迈向幸福城乡。
0: 其实每一个乡州的每一个部落应该有一个属于这个乡镇或者这个部落的一个专刊，让自己部落的人，让这个地方的人，或者让外地的人呢，对于这个部落，对于这个乡镇有完整的认识。好，今天讲到了尖石乡，我们就来安排这首来自我们泰雅族的小语所带来的星星，新竹的星，心里的心。

0: 来自泰雅族的小雨郑玉成所带来的星星。好，我们接着上课分享有关于台东马兰部落这边的讯息。
1: 台东市马兰部落株花头是消逝近百年，如今在部落工艺师王建杰推动下重现。马兰文件站部落长辈近日分享制作心路历程，其中一名长辈因制作期间频繁往返医院治疗，仍坚持不放弃，甚至亲自出席相聚，让大家感动不已，泪洒会场，呈现部落世代交替与文化复振的成果。马兰部落株花头是最早出现在民国19年代文献照片中，当时因日本政府禁止族人穿着传统服饰及进行仪式，导致工艺逐渐断层，最终仅留存在老照片与长辈记忆中。工艺师王建杰因好奇马兰部落失去株花头饰的原因，耗时半年研究文献与材料，并一笔一复刻，更将研究心血带回部落文件站，带领长辈找回文化。参与制作的部落长辈杨金英回忆，小时候曾看过老人家佩戴头饰，但后来因家境无法购买昂贵珠子，头饰被简化甚至消失。由于一顶头饰需由百朵细小的珠花拼组而成，极考验耐心。王建杰笑称，长者们做10朵觉得新鲜，做到第20朵开始追问好了没，直到得知要上百朵更直呼折磨。但当他出国进修时，长者们反而迫不及待打电话催他何时才回来教下一步。制作过程中，视力衰退且手部不灵活的长辈们才两人一组互相扶持，视力好的帮忙看珠子，手巧的帮忙串接，历经逾半年才完成。王建杰强调，这项头饰坚持只叫不卖，绝不走向商品化，因为一旦贩售就只是装饰品，唯有亲手学习制作才能传承文化意义。部落长者们亲自佩戴上华丽头饰时，也直呼非常感动，深切理解并认同年轻人传承文化的用心。
0: 哇，这样非常非常的难得诶，珠花头饰。小在看到这则新闻的时候呢，我赶快去找一下那个图片。哇，他那个珠花头饰除了繁复的这个手工之外呢，也非常的亮丽哦，不是就漂亮而已哦，是亮丽。有机会你们去查一下。当然我们希望有一个展，让更多更多人看到我们马兰部落这边的阿美族的珠花头饰，更希望未来我们的长辈们，我们的年轻朋友呢，也都有属于自己的珠花头饰，不是只有花帽而已。好了，拍一首歌曲，这首歌曲呢是来自阿美族的宿命苏炳恩所带来的《美人间》。

0: 来自阿美族的宿命苏敏恩所带来的《美人间》。我在想男生有没有珠花头饰，下次仔细看一下下。好，接下来跟大家分享有关于高雄流行音乐中心十月份呢要举行的打狗祭。
1: 高雄流行音乐中心今年十月即将喜迎五周年里程碑，扩大举办2026打狗WOC打狗祭，首播哈音舞将于十月十、十一日登场。日前公布演出卡司共二十组，涵括摇滚、朋克、嘻哈、饶舌、爵士、民谣与原名拉丁的跨领域阵容。其中顶尖南岛当代舞团布拉瑞扬舞团，成军近30年的指标乐团 TZBAC、金曲歌王蛋堡等十组艺人首登打狗祭舞台，准备热闹整个国庆假期。搭告打狗祭历届以高流场馆优势吸引歌迷与亲子族群同乐，被誉为听团第一站。此次海风广场、珊瑚礁群与音浪塔三大舞台均开放民众免费入场，将以多元曲风的音乐演出邀请全民同乐。金曲歌后阿豹将再次回归打狗祭舞台，携手那乌瓦少女队、尔富、阿拉斯与来自阿根廷的世界级钢琴家明马丁，释放元气满满的有氧舞动力量，相约歌迷再一次集合跳爆。而首度登场来自台东的布拉瑞扬舞团将带来串烧金曲，整整一小时不间断劲歌热舞，两组艺人以原汁原味的原名音乐与跨界碰撞合力打造长达100分钟张力满分的唱跳狂欢夜。高流持续落实扶植在地乐团发声，本次特别与台北流行音乐中心合作，双向媒合乐团跨城市演出机会。除了三大免费舞台，十月十日晚间海音馆的打狗祭唯一售票专场拍戏少年噪音特区 Fix 售票系统热卖中。高流展现南台湾文化枢纽的包容性与品牌价值之余，更期望不论是资深听团仔或刚接触独立音乐的新朋友，都能在本届打狗祭感受到最多元友善的音乐魅力。以上就是今天原来在台北部落快易通的新闻讯息，有任何的意见想法，也欢迎在原来在台北节目专属的 LINE 给我们建议与联系。 LINE 的 ID 是小老鼠 SIG1618T， 小老鼠 SIG1618T。 我是为您读报的 AI 同学，最后再把时间交还给最优秀的制作主持人台湾小菜查尔秋。
0: 非常谢谢我们的 AI 语音同学。好，这是十月份的活动哦，但提早告诉大家可以好好安排，因为

最近暑假过后呢，好像各个地区呢都有不同的大型活动，你们就可以安排一下哪边的卡司是你比较喜欢的了。好了，既然讲到纳乌瓦的团队们，我们就来安排他们所带来的 Bengindu。

0: 阿嬷，我帮你把饭菜冰起来。咦，这台冰箱好像不太冷耶，阿公没有帮你换新的吗？
1: 哎，冰箱又没有坏，不用换啦。
0: 阿嬷，换新冰箱可以省电费，选一级能效产品，有政府补助，还可退货物税，最高省5000块哦。
1: 真的吗？我赶快去跟阿公说。
2: 家电选一级，换新省更多。以上为经济部能源署广告。
3: 阿后伯啊，你敢知影政府有提供什么社会福利无？
4: 我知，亲像急难救助、老人福利、身心障碍福利，或者是国民年金。
3: 哈、啊，这么多哦！
4: 嘿啊，早起8点到暗时10点，你拢会当卡免付费的专线1957，若有专业的社工为你服务，必要的时阵，阁会通报予政府或是公所提供协助哦。
3: 安尼，我紧来了解一下啦。
4: 1957传送温情。以上是卫生福利部广告。
2: 目前台湾已经进入雨季，这嘛是拥有洪灾、水灾、土石流的时阵。虽然雨季带来丰富的水资源，但是嘛是有可能做大水，请大家注意气象消息，加强估计洪灾准备，嘛要清水沟啊、下水道来降低雨季引起的灾害损失。随时掌握洪灾资讯，请就经济部水利署洪灾资讯服务网，买单下载行动水情 App。加一分的准备，就减一分的损失。以上广告由经济部水。

Sindamas Namubale， 大家好，我是赛德克族的德伊木 Demu， 欢迎收听台湾小菜为我们制作主持的《原来在台北》。

我刚频道 M134 台北广播电台 FM93.1， 在每个礼拜一到礼拜五的晚上7点到8点，你的好朋友盘九的小菜为你所服务的原来在台北。小菜个人呢，对于记一个人其实记不太住，即便名字记住了，连也连不起来。那看到人的时候呢，名字也连接不起来，我就在想说，这是不是叫做脸盲啊？有人说脸盲很有可能是失智的前兆，真的是这样吗？我们今天就来谈谈失智跟老化的不同。先来安排一首歌，这首歌曲是来自卢凯族的阿拉斯所带来的《忘记》。

这首歌曲呢是来自卢凯族的阿拉斯所带来的《忘记》。看到人觉得脸盲，一看书就睡觉，这可能也是失智的前兆。根据美国阿兹海默症的协会的资料显示，很多人呢都会把老化的征兆来当作成失智症的前兆，而失智症的前兆你又把它当作是正常的老化，所以呢错过了很多早期治疗的警讯。而这个美国的协会，他们就针对失智症的患者当中呢占比比较多的阿兹海默症提出的10点早期的症状，也来告诉大家什么叫做失智的前兆，什么叫做正常的老化。第一个症状提到的就是记忆力降低，你没有办法记住读过或听到的内容。我想大家都知道阿兹海默症的症状最明显的就是记忆力下降，但是很少人真正去了解什么叫做记忆力下降，什么叫做普通的健忘。根据这协会表示，符合以上的几种状况呢，就算是记忆力下降的征兆咯。第一个，一遍又一遍的询问相同的事情。第二个，忘记重要的约会或者是事情。第三个，读过或听到的东西总是记不起来。第四个，越来越需要辅助工具来帮助自己，比如说你要用电子行事历啦，提醒便条啦，甚至需要别人一再的提醒。这些呢就叫做记忆力下降，也就所谓的失智的前兆。但单纯的老化是怎样呢？好，单纯的老化是偶尔会忘记重要的约会或事件，但不需要别人提醒，你就可以自己想起来比较具体的内容，那叫做单纯的老化。但如果别人一直解释你还是记不起来的话呢，很有可能就是失智的前兆了。好，这是讲到第一个，记忆力下降。第二个呢，做事情的速度变慢了。如果机械式的事情呢比较不会有变慢的问题，所以这个变慢指的是遵循计划上的变慢。那符合以下的几种状况呢，就算是做事速度变慢。第一个，没有办法正常规划一件事情，比如说你规划自己出门的行程，我是要先到哪里再到哪里，你没有办法规划了。第二个，没有办法遵循计划做的事情，比如说你连看食谱做菜都做不到了。第三个，没有办法集中精力去做事。第四个，同样的一件事情要花比以前两倍以上的时间来进行，这有可能就是做事速度变慢，也就是失智的前兆。那单纯的老化是怎样呢？单纯的老化是做事情会犯错，但是无伤大雅的事情。好，第三个症状呢，就是拿手的事情变得棘手了，对于开车或者找路呢，感觉到越来越焦虑了。原本擅长的事情呢不那么顺手，你本来会开车啊，忽然间不会开车了。比如说你常常去的那家超市，你忽然间找不到路了，或者是总是没有办法列出代办事项。出门去银行办事，你会忘记带必须要带的东西，比如说你去银行存折忘了带了，卡片忘了带了，或印章忘了带，或者是玩游戏的时候呢，你记不住游戏规则。你本来知道2581要听哪一支，可是你现在记不住游戏规则了，那就表示呢你原本熟悉的事情已经不擅长了，那就可能是失智的前兆。那单纯的老化是什么呢？你可能会忘记某个地方怎么去，但只要稍微提醒你就想起来了，那只是老化，好不好？那第四个就是你总是搞不清楚现实跟梦境，你搞不清楚现在到底在哪里了，可能时空时间跟空间会错乱，搞不清楚今天是几月几号星期几，也搞不清楚

我现在到底是现实还是在梦里头，或者自己到底有没有做过什么事情，甚至于搞不清楚现在自己在哪里，你没有办法正确的描述现在的环境，这有可能就是失智的前兆。那单纯的老化是什么呢？单纯的老化是你可能会忘记今天是星期几，但是想一想就想起来了，那就不是失智，那就只是老化。那第五个症状就是脸盲、色盲，还有平衡感失调。你总是想不起别人的脸，比如说隔壁邻居王太太，你就忘记她的脸了，或者是呢颜色开始看得模糊不清，甚至因为经常看不清楚而容易跌倒，看书阅读变得比较吃力，这些其实并不是眼睛的问题哦，有可能就是失智症的前兆。但单纯的老化是什么呢？比如说白内障啦、近视啦、眩光啦、晚上看不清楚，这叫做单纯的老化。第六个症状就是你一看书就想睡觉，或者是一直讲错话，因为大脑没有办法处理复杂的资讯，所以你一阅读一看书就想睡。再来呢，词汇量呢也开始减少，所以讲话的时候呢经常把一个东西讲成另外一个东西，比如说你把手表讲成是时钟，而且你不晓得你自己讲错了，这就有可能是失智的前兆。那单纯的老化是什么呢？好，单纯的老化是你有时候可能会想不起来这个东西怎么说，但你慢慢想也会想起来，这就是老化而已。好，第七个症状就是对于身旁的事物充满了混淆，经常把东西放错地方，比如你把鞋子放到冰箱，把菜放到垃圾桶，把衣服塞在抽屉等等，而且完全想不起来这些东西放到哪里去了，这有可能就是失智的前兆。那一般单纯的老化又是什么呢？好，你可能会把东西放错位置，但是事后回想起来，你可以想起啊，我怎么会把鞋子放到冰箱，而不是你放了之后你还不记得鞋子放到冰箱。第八个，判断力下降，原本你很会理财开始判断错误，或者你原本很爱干净变得比较脏乱，原本你非常坚持自己的行为突然觉得不是很在意，这就是行为改变了，判断力下降了。那单纯的老化是什么呢？比如说算错，或者是偶尔脏乱，这是单纯的老化。第九个，没有办法进行比较复杂的对话，变得不爱社交。因为有失智前兆的朋友呢，大脑没有办法处理比较复杂的资讯，所以呢，罹患阿兹海默症的朋友呢，可能在保持人际关系或者对话上的能力呢，发生了变化，结果他可能就退出了社交活动或其他的活动，因为他没有办法跟上喜欢的团队他们所做的活动，那就是失智症的前兆。那单纯的老化呢，是有时候不爱社交，一下子会恢复，那像是一个循环一样，那只是单纯的老化。第十个，情绪起伏变得非常的大，经常变得困惑、多疑、沮丧、恐惧、焦虑、暴躁，这是情绪起伏变得非常的大。那单纯的老化会不会这样呢？也会啊，大部分呢都是固执比较多啦，比较少有情绪起伏很大的。亲爱的朋友们，如果你有以上这十个症状的其中几个呢，就要特别注意是老化还是失智症的前兆。第一个，记忆力降低，没有办法记住读过或听到的内容。第二个，做事的速度变慢，跟不上计划。第三个，拿手的事情变得棘手，对于开车或者找路感觉到焦虑。第四个，总是搞不清楚到底现在是真实的还是在做梦，甚至不晓得现在人在哪里。第五个，脸盲、色盲、平衡感失调，经常跌倒。第七个，一看书就想睡，一直讲错话。第七个，对于身旁的事物呢，容易混淆，东西放错地方。第八个，判断力下降。第九个，没有办法进行比较复杂的对话，变得不爱社交。第十个，情绪起伏变得非常的大。如果有这些症状，那我们应该怎么办呢？先来排一首歌，这是来自泰鲁格族的白明光所带来的《从未》。

来自泰卢阁族的白明光所带来的《从未忘记》。在前一段呢，小戴跟大家分享了一般的健忘，就所谓的老化，跟失智症的前兆，我们分清楚之后呢，我们就来关心一下怎么办。因为引起失智症的成因呢，相当的多，除了遗传，也有可能是营养失调、中枢神经感染，或者有所谓的高血压、高胆固醇的心血管的疾病，都有可能引发脑部发炎，或提高罹患阿兹海默症的风险。那平常我们应该如何摄取营养来降低罹患失智症的风险呢？近年来呢，麦德饮食呢成为一项受瞩目预防失智症的方法。国外研究也发现，麦德饮食对于失智症的预防有非常好的效果。经过五年的追踪，发现实行麦德饮食的老年人认知功能退化的速度比较慢，而且大脑比没有实行麦德饮食的长

长者年轻了 7.5 岁之多，也降低了 53% 罹患失智症的风险。三一总医院的营养师也提到了，麦德饮食它结合了地中海饮食跟德蔬饮食，主要是以天然植物性的食物为主，所以也被称为心智饮食。研究表明，麦德饮食呢，对于神经系统能够产生保护的作用，也能够帮助大脑跟心血管的健康。以下呢，我们整理了麦德饮食所推荐的十种健脑，就是帮助你大脑健康的食物跟建议分量。好，第一个呢是全谷类，每天至少要摄取三份。全谷类指的就是糙米、藜麦、燕麦片。第二个是豆类，每个礼拜至少要摄取四餐，像是黄豆、毛豆、黑豆这种豆。第三个是家禽，就是两只脚的了，每个礼拜呢至少要摄取两餐，像鸡肉、火鸡，但是不能用油炸的哟。第四个就是鱼类，每个礼拜呢至少要摄取一餐，像是鲑鱼、尾鱼、青鱼。第五个呢是深绿色的蔬菜，每个礼拜至少要摄取六份，像是菠菜、青花菜、地瓜叶。第六个其他的蔬菜，每天至少摄取一份，菇类、甜椒或者是萝卜。第七个是莓果，每个礼拜至少摄取两份，像草莓、蓝莓、蔓越莓。第八个橄榄油，主要是作为烹调用的油，橄榄油。第九个是坚果，每个礼拜呢至少摄取五份，像是腰果、杏仁、核桃。红酒每天大概120cc。好，这是有关于麦德饮食所推荐的十种健脑的食物跟这个分量。那接着下来呢，也要避免五种有害的食物。第一个呢就是奶油、乳麻磷，每天应该要低于一大匙，建议用橄榄油来当作主要的烹调用油，不要用奶油跟乳麻磷。台湾应该比较好一点啊，国外可能会习惯用奶油跟乳麻磷来当作那个煎牛排的那个油。第二个就是起司，每个礼拜要少于一份。第三个就是红肉，像猪肉、牛肉、羊肉，还有这些牛羊猪的制品，每个礼拜要少于四餐。第四个油炸物，就所谓的炸物哦，强烈建议不要吃，尤其是素食，每个礼拜要少于一次。第五个就是糕点甜食了，像冰淇淋啦、蛋糕、糕饼等等这些，每个礼拜要少于五份。所以全谷类每天至少三份，也就是每一餐都要吃。豆类每周四餐，家禽类每周两餐，鱼类每周一餐，深绿色的蔬菜每周六份，其他的蔬菜每天至少摄取一份，莓果每个礼拜至少摄取两份，橄榄油来当作主要的烹调用油，坚果每个礼拜至少五份，红酒每天大概 120cc。 那最好不要碰的就是奶油、乳麻磷、起司、红肉、炸物、糕点、甜食。营养师提到，麦德饮食结合了地中海饮食跟德蔬饮食的优势，对于大脑的健康非常有帮助，也可以延缓认知功能退化。而它的饮食弹性很大，执行起来不是那么的困难，所以希望在家里面也好，或者社区呢，最好能够帮助我们的长辈把德蔬饮食的方法融入日常生活当中，变成一个健康饮食的习惯，才能够益脑乐活我们这些银发族的朋友们。不要太过于紧张了，健康吃、多运动、晒太阳其实是有帮助的。节目最后来安排这首来自阿美族的伍思艾所带来的《不要忘记》，要在这首歌的歌声当中跟你道再见了。感谢你今天的收听，也提醒你别忘记每个礼拜一到礼拜五的晚上7点到8点一定要准时收听盘小菜为你所服务的《原来在台北》。我们明天再会，马萨路。

0: 主任，为什么现在诈骗这么猖獗，还会有人被骗呢？
1: 一个一定要提醒大家的，就是假检警。诈骗集团会假冒是警察或检察官的名义，扬称被害人涉案被调查。如果要证明自己的清白，要交付款项，让检察官来扣押。会有人带着检察官的识别证，我们来跟被害人取款。但很遗憾，这些款项最终也是一去不回啊！有任何问题，欢迎拨打反诈骗专线165，请记住，上门取款全是骗。
2: 以上广告由法务部提供。
3: 台北市划设空气品质维护区，管制高污染车辆，保护市民健康。110年起陆续管制13处柴油车出入热点，114年起由热点延伸至市区道路，管制新生南路、松江路、南京东路、仁爱路、信义路等路段。进入管制区域，柴油大客车、大小货车及施工机具必须取得标章，机车必须完成最近一次排气定检合格。违者处500元到60000元罚锾。清新空气需要市民朋友支持与配合，更多详细资讯请上官网了解。
4: 亲爱的听众朋友，台北大巨蛋商场远东 Garden City 于8月22号盛大开幕，提醒开车前往的民众提早出发，进入园区停车场请依动线分流，善加利用光复南路及烟厂路入口进场，避开单一动线拥塞，周边路段严禁违规临停，接送请至指定临停区，并且配合园警指挥顺畅通行。

0: 现在时间20:00。
1: 乐在学习，
2: 学习有爱，
3: 爱就开心。
1: 台北 Education， 台北市教育局，台北广播电台
3: 联合制作，
2: 丹轩主持。
1: 丹轩在这里问候每一位在收音机旁边的听众朋友们，大家晚安，欢迎您，也邀请您锁定台北广播电台的频道，收听星期一到星期三晚上8点到9点的台北 Education 节目。首先呢，节目一开始，让我们来听上这么一个小单元，再为您揭开进行今晚的节目主题。

0: 生活一斤斤。生活一斤斤，谢谢我们国际武术教练李小娟李老师带来的分享，谢谢老师，老师晚安。
1: 丹娟好，大家晚安。
0: 我深深记得老师说

0: 夏天哈，那个太热，好不要动。
1: 我没有说不要动，说可以适量运动。
0: 是，那但是那个所谓的适量运动是怎么样叫做适量？我一直很在意这件事情，怕
1: 大家都要数字化，要量化
0: 啊、因为我总担心就是说，如果我们说的不够明确，
1: 对，
0: 好，那对于听众朋友来讲是有影响的，我们是有责任的，好吧？
1: 是。好，我就责任就交给老师。
0: 好，
1: 大家都有年龄嘛，都有身高体重，
0: 是吧？
1: 但我们不用搞这么复杂，
0: 是吧？
1: 你就把
0: 简单就好
1: 吧。220，对，减掉你的年龄，就是你的最大心跳。
0: 哦，
1: 好，那我们不可能在运动的时候是在最大心跳，
0: 是，
1: 因此我们就会分不同的 level， 比如说最低你可以乘以，就是最大你的最大心跳乘以60%，在60以下那就是低强度的运动
0: 啊，
1: 好。然后乘以70就是大概往上微调，然后75 80 中度的运动，90呢就是高强度的运动，
0: 是，
1: 所以在夏天呢其实是适合大概是65-70左右这种低强度的运动量，
0: 是，
1: 那你就可以看你选择的运动的方式是什么，但是心跳大概是维持在这个区间就可以了。
0: 是，当然老师常在讲就是说夏天我们非常容易流汗嘛哈，
1: 对，
0: 但是我们夏天就很适合运动，那我们运动难道不是拼流汗吗？
1: 不是啦要看你运动的目的，那我们现在夏天运动的目的只是为了养心，你还是要有一些身体的比如说关节上面的一个活动，或者是肌肉的柔软度的提升，其实夏天很适合做一些柔软度的训练，因为天气很热，
0: 对，
1: 你的肌肉是比较容易温暖的，那你的身体的机体也是属于温度比较高的，
0: 对，
1: 所以你做这一些像瑜伽体式或者是用气功的需要大动作的这些动作是还蛮适合在夏天做的。
0: 是，好，那我们在做这样的一个运动，既然是不是这么样的拼效率的话，有没有一些适合所有一般的常民都可以做的运动？
1: 有啊，
0: 哎，
1: 伸展就是一个很好的运动，
0: 像上回所提的大鹏展翅，
1: 对，大鹏展翅。那我们现在呢，你连拍手都是一个运动啊！
0: 啊，
1: 我们手不是有一个劳宫穴吗？
0: 对对对，
1: 劳宫穴它就是属于心包经的这个走向。你可以用你的左手拍右手，就是等于是像帮人家鼓掌的这个动作。
0: 左手拍右手跟右手拍左手的感觉
1: 有
0: 不一
1: 样
0: 吗？
1: 但到最后不是两只手都拍在一起？
0: 对啊，对啊，所以这是我的疑问啊。
1: 就是你左手右，是我们要引导他嘛？
0: 哦，
1: 因为有些同学都不知道，
0: 哦，
1: 那我是要怎么拍？有的连拍手还要讲说，我是左手来拍右手来，右手来拍左手，好，这是拍手掌心。但我们的劳宫穴它其实是有内有外，你手掌心是内劳宫，你的手背这边是外劳宫，那你可以内外一起拍的话，比如说我的左手来拍我的右手背，我的右手来拍我的左手背，这个时候就是上下接引了，你也可以外劳宫拍
0: 外
1: 劳
0: 宫，
1: 就是阳对阳，手背对手背，手掌心对手掌心、那手里面有六条经络，外面是走阳经三条，里面是走阴经六条，因此你这个拍手的一个手势的方式，一左一右，一上一下，一内一外，它透过这个训练还可以调整你的交感神经跟副交感神经之外呢，最重要的是协调。如果老师下的口令说好，来右手的劳宫内劳宫拍左手的外劳宫，有些人在转换的时候他可能因为临时转不过来，他变成内劳宫对内劳宫或者是外劳宫对外劳宫，那我要一内一外的时候，我下的口令不一样，我可以有很多种变化，
0: 好紧张好紧张所以呢这个功课呢就交给亲爱的同学们，我们各自在家好好的练功，因为自己指挥自己状态呢就没有这么样的紧张，如果哪一天有机缘，我们在实际的见面的时候，我们再好好彼此切磋我们的武技到底是如何。谢谢老师今晚带来分享，我们下回再会，拜拜
1: 拜拜。

年节目关注的焦点是以乐龄学习内容为主，让正式进入超高龄社会的我们，在面对如此高波冲击的当下，也可以有如何成功老化的武林秘籍。欢迎收听

0: 听完了今天在节目当中所为大家安排的小单元之后，紧跟着要为您进行的是今晚星期三的话题，迎向未来。今晚邀请到的好朋友呢，真是博学多闻啊，而且非常的浪漫，所以我个人来讲对他情有独钟。谢谢我们自然步道协会的荣誉理事长林淑英林老师再度光临，谢谢老师。老师晚安。
1: 谢谢丹仙，听众朋友大家晚安。
0: 我上集有在聊到说您长我一些，
1: 是
0: 好，那现在有人就叫我说婆婆级的人了哈。那淑英妈妈就是前辈当中的前辈。那我要想要在今天的节目当中来聊一聊我生命当中最重要的一件事情。上一回我们从记忆当中跟古人攀交情，
1: 是。
0: 那现在我在想说2025年我们台湾已经正式进入高龄化的社会，今年2026年已经来到了超高龄的社会，
1: 是
0: 很快的。这个就在聊到老的这个议题上面会变成是一种显学，
1: 嗯哼，
0: 对不对？那我们也差不多就是这个年代的人。
1: 是是是。
0: 所以淑英妈，我要问你的是说啊，人生已经走到这样的一个状态了，你怎么看待你生命当中最重要的一些事情哈，重要的地图？
1: 谈到这个的话，可能如果把它很结构化的感觉或者说如果分享比较大层面的东西的话，我大概把我的人生我有常会去分享。你知道我们其实不管政府部门或者说一些企业都会在单位里面成立叫志工团体嘛？
0: 有吗？
1: 要成立担任志工的话，那个不是都有几个小时必修课吗？
0: 有，
1: 其中有一个叫经验分享嘛，我其实是会被邀请去担任分享那个志工经验的讲师之一啦。那所以我就把我觉得很重要的人生旅途或者说生命地图，我就是说用我的志工生涯五部曲啦来概括。
0: 那我可不可以偷偷问一下，这个我们台湾有志工的这个，我们也不能说他的团体吧哈，
1: 是
0: 生成到目前为止可能有多少年的历史了？
1: 几十年的这个这个你倒是问的我这个我没有很那个
0: 确
1: 定去做
0: 大概，
1: 可是因为有一些非营利组织是那个历史悠久嘛，我们比方说红十字而且那个是红十字的话是在那种我如果没记错是战争期间成立的那个拯救生命的这种团体，
0: 是。
1: 所以以那个来讲我相信历史是非常
0: 悠久，非常
1: 久。那我们台湾就是说开始好像有比较就是说那个民间团体成立嘛，因为民间团体成立的话第一个其实也跟国家当时的那个政策一些有关，比方说我们早年我们曾经叫做戒严过，大家在戒严时期就不容易成立民间团体嘛，
0: 是的，
1: 所以这个都有一个脉络啦，这样子。那我大概是我民国74年从我服务的医院退休嘛，我上次我有分享过，
0: 是
1: 因为我是念国防学院高护嘛，然后我们毕业就一定要服务啊。那服务还，丹仙，我告诉你，因为我们军种有好几个嘛，我们有陆海空啊，警备总不是就不三军总医院啊，这样子，
0: 是是，
1: 所以我们还要抽签，你知道吗？我一抽到海军，
0: 哇，
1: 好好笑，
0: 蓝蓝的天，白白的云。
1: 那个一去那个报道的时候，那个资深的那个班长们就会问说会不会游泳，结果发觉我们很多都不会游泳，在那个年代那个说不会游泳还来当海军
0: 这边工作哈。
1: 对，好，所以我就在海军医院服务了十几年，然后退休以后先说我退休前大概3年多，我其实是负责医院的那个患者的膳食，我们在医院要每三餐都要吃饭啊，

0: 对对对，
1: 要吃什么，尤其那个时候已经开始有那个叫做治疗性饮食、嗯、就是比方我是一个糖尿病患者、
0: 哦、
1: 我的身高体重多少，我的活动量是多少，是我可以吃多少卡路里，
0: 所以
1: 然后
0: 有一点像营养师的，
1: 对对对，我们医院叫做营养官、
0: 嗯
1: 哦、所以我是负责那个
0: 营养官
1: 任务、嗯、然后我退休了对不对、哦、
0: 对
1: 啊，退休了就当那个叫做什么标准的那个什么妈妈，所以那个每天中午还送便当去我小孩的小学嘛、
0: 嗯
1: 然后去送的时候就发觉也有其他一些妈妈都在送便当，所以我回到我们那个社区我就说、欸、我们大家可不可以来互相合作、
0: 嗯、
1: 今天你送明天我送、
0: 哦、
1: 不用大家去晒太阳、
0: 哦、
1: 都晒得欧班什么的、欸啊、这样的话其实就是人就有互动，
0: 是是是，
1: 對，然后我们送便当到学校去，哎，就看到奇怪，怎么有小孩拿着那个提着塑胶袋的食物、
0: 嗯、
1: 就是他们的早餐、
0: 哦、
1: 甚至是午餐，
0: 是
1: 啊，原来那个时候就开始，因为很多叫双生涯家庭嘛，
0: 对对，双薪家庭，
1: 哎，就没有办法像我们的这么好命还送便当去、嗯、对不对啊？所以呢就等于说哎又听到说那个学校有厨房、
0: 嗯、
1: 准备要有营养午餐，所以我就想说哎、欸，那我不是有这个经验吗，我就写信给校长说、
0: 啊、
1: 要不要来协助、
0: 啊、
1: 所以我就到学校去第一步取的那个辅导妈妈、
0: 哦、
1: 就来协助那个营养午餐，
0: 是，所以当志工，
1: 对，
0: 那但是这也有一点像是小孩哈在小学阶段吧，很多的妈妈都是跟着小孩去上学、啊、所以学校里面的志工很多，可是有一件事情就会变得挺尴尬的，怎么样的尴尬呢，先卖个关子稍后分享好了哈，我们稍后见。

0: FM 93.1，空中好朋友们，您现在所收听的节目是星期一到星期三每天晚上八点到九点，在台北广播电台所播出的全人学习成长节目《台北 Education》，欢迎继续收听。节目继续进行，今晚星期三的话题，迎向未来。谢谢我们自然步道协会的荣誉理事长林淑英理事长，淑英妈妈今晚带来课题，就是回头来聊聊我自己生命当中的重要地图有哪些的脉络，就一如我们人一样啊，就是你要很健康的话，至少那个动脉静脉的血气是要通畅的。所以你刚刚有聊到说，你生命当中开启你走向志工之路的那是学校。
1: 是，
0: 那我刚刚有聊到，就是说很多妈妈其实都有这样的经验，孩子送去学校了，然后跟着孩子渗透到学校去。你又会发现说，这里面要做的志工好多，大部分的志工也有可能是从故事妈妈开始，或者是这个导护志工，
1: 是，
0: 那也有一些渗透到那个厨房去的，就是你啊。孩子毕业之后，这有些也是跟着孩子一起毕业啦，但是也有一些就是继续留下来，你是属于哪一款？
1: 我其实那个担任了几年，然后把那个营养午餐创立起来以后，然后那个在同时就邀约不少妈妈，因为我们那个时候我们活动的那个接触比较多的话，学校是把它归在辅导室所以就是等于说就是叫爱心妈妈团，
0: 是
1: 在那，而且是民国74年那个时候，
0: 对，
1: 所以其实是很早的，
0: 对对对。
1: 那我刚刚提说，哎呀，每天去送其实也很麻烦，你知道吗？
0: 是，
1: 然后尤其又看到说那个小孩，其实在小学阶段也是很重要的成长过程。
0: 对对对对对。
1: 那你如果没有好好吃，然后又用塑胶袋提着那个的话，我们都知道说，塑胶袋其实是
0: 塑化那个什么。
1: 没错，因为那个时候其实大家已经开始有环境保护的概念了，就能做什么呢？又听到学校有厨房，自己的厨房，
0: 就少一个塑胶袋
1: 了，不是空中厨房，
0: 对对对，
1: 厨房来分配那个饮食到你的学校的这样子，所以我写信给校长，校长好快就打电话给我说，是因为他是一个新上任的罗校长，他就说是他担任校长以来觉得最温暖的一封信，怎么有人可以说来协助，协助什么呢？就说第一个要吃什么菜，要怎么配菜，要买多少菜，肉几斤啊，什么多少，然后买来以后要怎么验收，那才最重要啊。
0: 对啊，
1: 你买的上肉，那个商人是不是送上肉来给你？
0: 对，
1: 所以那个叫做验收。
0: 是，
1: 我正好都有这些经验嘛，
0: 太棒了，人才哦。
1: 然后所以很多爸爸妈妈一知道说自己小孩现在在学校有这个叫做营养午餐吃啊，大家也觉得这个是很不错的事情嘛，那所以我们一群那个叫爱心妈妈

0: 我是觉得哎，这个事情就是你也要负责，他也要负责，不是
1: 要共学，
0: 一定要共学那个，所以就这个状态。那你刚刚也提到一个人健康啊，是血液循环的健康，呼吸系统的健康，
1: 对，
0: 等等等等啊。在那个年代，我其实我在医院的时候，大概民国73年开始吧，看那个时候的卫生署都会有那个叫十大死亡原因的统计，
1: 有每一年都要
0: 发布，那时候开始的第一名大概都是癌症嘛，
1: 对对对对对。
0: 所以我们的公共卫生的背景会让我们去思考为什么会这个样子啊。那个年代也开始有一些那个报道嘛，报道文学，然后就会提到一些公害现场，像杨宪宏先生他们写的东西啊，哈，那个方简先生他们啊，还有蚂蚁工教授啊，韩寒女士等等，都写了很多很棒的那个著作嘛，啊，所以在当爱心妈妈的同时，其实我已经开始到主妇联盟担任环保妈妈，
1: 是
0: 啊，我们那时候有几个委员会，其中有一个叫环保委员会，环保委员会里面又分组，那我就去任那个水质啊，因为我觉得，
1: 你怎么没有任厨房呢，或是任什么那个买菜呢，
0: 主妇联盟没有厨房的组啊，但是那个买菜是要学习的，要怎么买啊，买当地的种的，减少运输里程，其实在那个时候就开始
1: 就已经开始
0: 都会有这些，然后学习一个公共政策的拟定里面，其实民众可以有怎样的参与等等啦，所以也在这边就花了很多时间啊。要花这边很多时间的话，你刚才讲的那个小学，因为小朋友已经升国中了嘛，所以我们就会把这些重要的东西到国中去推嘛，哈，然后跟着他成长的话，反而是跟着到各级学校啦我的那个生命旅程里面是这个样子，
1: 是是是。然后呢，就是后来一路就是在学校跟主妇联盟发展呢，还是有其他的一些的故事？
0: 我跟
1: 你说有五部啊，
0: 对啊，五部曲啊，其实那个有一次在高中啊，我到那个师大分，不是分部，
1: 师大附中，
0: 去演讲，然后丹轩，你知道我怎么开头吗？
1: 我不知道，
0: 我就问那些高中生说，你们会到大安森林公园约会吗？这样子马上引起那个
1: 哄堂大笑。
0: 我儿子就跟我说，妈妈，有很有名的人来讲，我们都在打瞌睡，可是你一问我们，
1: 我们就醒过来了。
0: 有没有去那边？大家都醒过来了。
1: 好哟。所以其实，所以妈妈，你的那个脉络是跟着孩子一起成长，并且渗透到他的学习环境，
0: 好像可以这么说。
1: 好，所以接下来我大概知道你的那个生命的那个志工的生命五部曲，可能就会随着孩子的长大而有不同的那种发现跟界面哈。我假设了孩子，他要念大学了嘛，哈，那甚至有步向社会的，所以你又到哪里去了呢？我们先卖个关子，稍后呢再好好来跟大家分享。

0: 加入大家一，健康得第一。
1: 你可以从健保快一通 APP 了解三高和慢性病的追踪资料，
0: 还有24小时紧急医疗咨询专线和个人化健康照护的服务哦。
1: 大家一计划，社区家庭医师，做你健康的靠山。
2: 以上广告由台北市政府卫生局提供。
3: 亲爱的市民朋友，为了保障您的食安，台北市市场处持续加强农渔畜产品的抽验作业。农产、渔产、畜产公司每日执行随机抽验并公开检验结果，针对不合格品项及时通报并采取销毁、停工等处置。三家公司联手为食安把关。如您需要查询检验结果，请到台北市市场处官网查询，共同守护您的餐桌安全。以上内容由台北市市场处提供。
4: 大家好，我是士林地检署检察长王以文。115年地方公职人员选举将于11月28日投票，如果发现贿选，检警一定查，一定办。检举贿选，全民一起来。检举请打0800-024-099，0800-024-099，拨通后请按4。
5: 以上内容由台湾士林地方检察署提供。

0: FM 93.1空中好朋友们，您现在所收听的节目是星期一到星期三每天晚上八点到九点在台北广播电台所播出的全人学习成长节目台北 Education， 欢迎继续收听。节目继续进行，今晚星期三的话题迎向未来，谢谢我们自然步道协会的荣誉理事长林淑英林理事长，是我的好朋友。哇，这个友谊长达40多年了，
1: 所以老朋友，
0: 对，所以对我来说呢，你是一位亦师亦友的好朋友。
1: 谢谢。
0: 那当然，我也好期待，就是在节目当中也可以把你生命当中好多好多很美好的经验跟大家来分享。那么特别安排在我们礼拜三有聊的就是养老啊，哈，乐活呀，就是我们的每一段的生命里头呢，都会留下一些精华。那今天在聊的就是说，如果我要为我自己的生命，就是画下一些重要的点，好像那个我们做捷运的时候，不是有一些很重要的点吗？好，那就把它记录下来。你说你的生命里面最大的一个区块就是经营志工。然后还有五部曲，不是说不要那个部哦，是那个五部，一部两部书的部哈。
1: 是的，
0: 那其中有两部就跟学校有关，然后因为孩子的长大，所以就跟主妇联盟结合。那主妇联盟结合，所以你可以渗透到高中端去演讲。那孩子要念大学，要走入社会啊，就属于马上你怎么办呢？
1: 这个

0: 到大学还真有意思哎、欸。嗯，那个我们是2000年的时候，那个自然步道协会啊，嗯，那个离开主妇联盟。
1: 哦，那个
0: 自然步道协会其实原本是主妇联盟里面一个委员会啊、哦，叫自然步道推广委员会这样子。那我们1999年的921之前，1999年的6月5号不是世界环境日吗？
1: 是
0: 成立啊，成立的那一年921就发生那个叫做
1: 大地震，
0: 对，大地震嘛，
1: 对、
0: 哦、那个所以印象很深刻这样子。
1: 嗯、
0: 那在那个年代的话，像刚刚我们第一段也提到说，哎，奇怪，好像死亡原因的调查，
1: 嗯，
0: 还有
1: 癌症，
0: 还有看到很多那个环境的变化，尤其是溪流，很多溪流啊，
1: 脏的，
0: 那个溪水什么蓝色的、紫色的，
1: 嗯，
0: 还有像水泥浆颜色的等等，就是都很脏，
1: 不是它原来的样子，
0: 没错，所以就觉得说必须那个发挥更大的那种叫做政策监督力量嘛，这样子，所以才会到主妇联盟，对不对、嗯、好，然后呢到了1998年，就是民国87年，我们台湾就成立第一所社区大学、
1: 嗯、
0: 台北市的文山社区大学。
1: 是，
0: 那我们主妇联盟被邀请去那个叫做一起开课、
1: 哦、社区大学，
0: 因为那个是那个时候社区大学的创办是陈水扁先生最后一年当台北市市长的时候、然后是那个叫有一个教育团体叫人本教育基金会、
1: 嗯、
0: 等于说负责试办，那人本教育基金会就邀请了很多的民间团体一起开课嘛，就包括我们主妇联盟。
1: 是，
0: 那我们那个课程才12周，我记得我们好像有6个老师，那我们就担心，比方你是老师之一、
1: 欸、
0: 你这个礼拜讲的课，然后下个礼拜
1: 要怎么衔接，
0: 已经换另外一个老师了，那万一我们的学员这个礼拜听的时候还没有想到问题，回家想到问题了啊，他问的话已经换了一个老师了、
1: 啊、
0: 所以那个时候几个妈妈一起讨论，他们就说，林淑仪，你家住木栅，离文山社区大学最近，你去负责当导师，负责收集问题跟解答问题。
1: 哇，
0: 所以我要变成第一名最听课的老师，你知道每一个老师讲的
1: 12周的课你通通要参与，
0: 我全部都很那个，所以我就当导师嘛、哦
1: 嗯、
0: 那也因此
1: 听到昏倒这样
0: 就深入去理解跟参与社区大学到底要怎么样来开课，怎么样营运，什么如何如何如何这样子。然后到了第一年，因为试办是很受到肯定的、
1: 嗯、
0: 所以就说第二年开始就要公办民营，所以就要民间团体来承办这样子、
1: 嗯、
0: 所以我们台北市到第二年就有2所，就是我们士林社区大学、
1: 哦、是士林、哎、
0: 跟文山、
1: 啊、
0: 文山第一所嘛、嗯、然后2所就同时创办这样子。那我们去承办的民间团体就叫台北市社区大学民间促进会，
1: 是、
0: 我们文山社大，那我是副理事长、哦、那丹轩你知道那个年代其实没有人告诉你要如何经营社区大学，
1: 对啊，这前无古人啊。
0: 然后呢我们的课程只要有社区两个字包准你是招生毒药
1: 啊，为什么？
0: 而且那个时候社区的课就没有人要来选啊。
1: 嗯，
0: 啊，我就想了想去怎么办呢，所以我想哎呀我们来走步道
1: 哦，
0: 好，然后呢我们因为我们台北市的那个叫做以前是叫做建设局，在我们文山区有一条小坑溪、
1: 嗯、
0: 从指南宫那边发源出来的，
1: 很美的一条步道，
0: 很漂亮，然后他们是用叫近生态工法整治的一条野溪。
1: 什么叫做近生态工法？
0: 就不敢讲生态工法。
1: 生态工法是什么呀、
0: 就是比方那个有鱼洄游的路线、
1: 嗯、
0: 叫鱼道，
1: 对、
0: 然后有叠水，就是水在那个溪流里面它会撞击到那个石头、
1: 嗯、
0: 形成水花，就有小湍濑、
1: 欸、
0: 有没有？我们知道水里的氧气是要从空气中的氧气溶解进去的嘛
1: 的、嗯、
0: 那有水花 溶氧就会比较高嘛。
1: 是，
0: 如果死水就没有氧气进入到水里面这样子，

0: 好，所以近生态工法就是会照顾到这一些溪流原本该有的一个自然状况的这样子，然后那个就带学员去走认识文山区的人文跟自然嘛。那回到你问我的问题，跟小孩一起成长，那我们自然步道协会在那个成立之后有一个出版社叫猫头鹰，猫头鹰出版社啊，就邀请我们一起来出版一本校园自然步道，第一本就是台湾大学校园然后呢我拿回家，其实小孩 我的儿子正好是念台大的
1: 、
0: 但是其实他们都没有什么很注意，结果有一天他要接待那个德国来的人，好，然后他回家就妈妈妈妈，我们家是不是有一本台大的那个书，然后他就拿去，然后就介绍那个远方来的
1: 朋友，
0: 然后那是一个长辈然后呢他说哦，那边说哇，这个校园怎么会有一本这么棒的书，然后他才会发现说我妈妈他们的团体其实出版的水准是不错的，
1: 是哦所以你看呢，自然步道协会到现在来讲他的名气是越来越壮实啊。
0: 哦，是吗我们有很多很用心的伙伴，
1: 是，而且在这当中做了很多很多的传承，哦，原来这个大团体里面还有很多的故事，但因为时间的关系，所以我们今天我们没有办法说太多自然步道协会的故事，但有一天我想要邀请淑英妈来到节目当中来一条一条的步道跟大家来介绍啊。那在这当中我们还聊到了社区大学，社区大学其实跟我们的学习是很有关系的，所以我想稍后我们利用一些时间来聊聊社区大学以及这个成人的学习，
0: 好，
1: 今天我们有聊到终身学习呢，稍后见。

0: FM 93.1空中好朋友们，您现在所收听的节目是星期一到星期三每天晚上8点到9点在台北广播电台所播出的全人学习成长节目台北 Education， 欢迎继续收听。节目继续进行，今晚星期三的话题，迎向未来。谢谢我们自然步道协会的荣誉理事长林淑英林理事长，今晚所要聊到的就是我们生命这个一步一脚印，那要怎么更接地气。其实志工会是一个蛮好的方向，因为第一个部分是我会因为年岁的增长而吸收更多更多的知性的感性的内容，然后再来呢，我也可以把我所有所有的学习呢再回馈到不管是学校也好，主妇联盟也好，这个其他方方面面也好。那今晚谢谢我们淑英妈妈有聊到说，我的生命里面最重要的一个生命地图是跟志工有关，而且我有五部曲，来我来算一下哈，有学校，有主妇联盟，
1: 是
0: 有社区大学，
1: 是
0: 有自然步道，
1: 是
0: 还有一部勒，
1: 还有一部的话大概跟广播有关。
0: 那我记得当时我接我们节目，我们节目的前身叫2100社大开讲，
1: 是是是。
0: 当时有特别邀请到淑英妈妈，经常来到节目当中分享很多很多跟自然的学习有关的事情，
1: 是。
0: 所以你跟本节目是很有很有关联的，
1: 对，连结了很久啊。刚刚不是提到吗？其实学习是非常重要的，
0: 对
1: 啊，学习历程一定会带给我们心灵很多的滋润，刺激你的思考等等等等。那从一开始接触环境的议题都很难过嘛，因为那个时候空气品质也不好，水质也不好，可是当大家一起一直努力一直改善的时候，然后又有一个叫终身学习的园地之后，其实 是会有一股鼓舞的力量的。那在这个历程里面，其实要把很多的案例书写或者发表等等，那可能就要有文字的文字啊，图档的这种会诊哦。那因为正好有个机会就是要成立叫宝岛客家电台嘛，所以我就被邀请说有没有可能以环境保护为题材来做一个节目，因为我是客家子弟哦，客家子弟
0: 蜜农营，
1: 对，我是南部的客家子弟，然后就觉得说那个时候都苦于没有频道，没有像现在你看你一邀我就给我好多机会这样子啊，所以就觉得说我们确实就是作为一个公民啊，其实我们一起来探讨一些公共议题，而且理性思辨是很重要的这样子，所以就需要学习嘛。那我们文山社大邀请了非常多都很精彩的老师们，
0: 是，
1: 所以我觉得在那里面学到很多东西。那里面其实有一个经验我很想跟各位分享啊，就是我们在学校里面呢，因为开始走入很多文山区的

0: 社区邻里这样子。就我们有一个郑家子弟，郑成功的郑啊，他有一天，因为他是一个很重要的文史工作者，他就问我们说，有一本影像集，
1: 影像集，
0: 那个是民国46年左右，那个政大有一个那个叫做新闻系的客座教授，从美国来的哦，然后呢就拍了我们木栅很多的老照片回去美国出版，你们知不知道？我们就说，哎呦，我们都不是木栅人啊，我们都是后来才居住在木栅的啊。他就把书拿给我们看，是一本英文出版的影像集，就是那个有一个叫 Dr. Long 来到那个担任客座教授啊，因为那个时候公车是没办法到政大的，所以他从我们现在木栅路3段麦当劳那边走，经过
1: 一段路，
0: 经过那个市场，然后再过道南桥，再到政大这样子。那我们看到那个书好开心，然后我们就去找，找到他，可是 Dr. Long 已经过世了。
1: 哎呀，
0: 他的儿子同意我们，我们说我们可不可以把它变成中文版，他也同意。
1: 哇，
0: 所以我还找到了当年邀请 Dr. Long 来担任客座教授的系主任哦，等等啊，所以我们就把它变成是中文出版。然后在那个看到那本书的时候，我们就觉得说，哎，里面应该有很多人还存在的，因为我们平均年龄很高嘛，像其中有一个小孩子骑着水牛，那我们就觉得他应该还在，所以我们就开始找人。我们找人期间，丹轩你知道吗，我们木栅最大宗主是张家工厂张啊，然后张家就有那个纪氏工业啊，那纪氏工业的管理者一个张大哥，他就会打电话问我们，你们今天在哪个里在做调查，在找人嘛，然后我们就说在哪里，然后他说等等要回来吃中餐哦，
1: 好温暖，
0: 我们已经准备了中餐，常常打电话给我们吃中餐，然后后来我们找到了书里面可能20位左右，然后中文出版，所以我们做这些事的时候呢，那个引发你看像相亲就会问你在哪里，
1: 是
0: 好，然后准备午餐，那个我觉得我们真的是就觉得很被照顾，我觉得这个也就是充分的展现出邻里之情，真的很温暖人心，你知道吗？
1: 淑英妈妈，我特别要问的是什么呢？当我们在聊到人与人之间的关系的时候，我们北部人就会被标签说我们叫天龙国的人，天龙国的人有什么特性呢？就比较没感情，眼里只有 money money money，可是在你的分享当中，这天龙国的人不是耳朵聋眼睛盲呀，
0: 其实 有不少人听到我们这个经验啊，然后就会发觉说，你们木栅真的好像很不一样啊，老实讲我还觉得我从来台北那个念书然后服务海军院，然后结婚以后我们家就住在木栅，一直到现在都是木栅，小孩子也住在木栅，就我不知道那个民风会不会真的是跟一个地方塑造出来以后就会维持很长的时间，
1: 是啊是啊，
0: 好像在我们很多里长什么的都是非常 nice 的，
1: 是啊是啊，所以我觉得吧，就是第一个当然你可能在某一个区域所理解的那样的情绪，但并不是说全面都是如此，可是当你知道说那份温暖，那份可爱是感受得到的，
0: 是
1: 那我有没有截取下来，同时我无论走到哪里我也可以让别人知道，就是说我从哪里来，西从哪里来好，把那样的一份温暖互相的在互动的时候，我们记住的都会是美好，
0: 是的，
1: 而不是说这里不好那里不好，
0: 是
1: 你看看我们今晚透过淑英妈妈的分享聊到了志工的五部曲当中，是的，我们这里面经过了有很多很多的不是那么样的圆满，但也透过我们的反思跟经历，我们重新再把那份的美好找回来，
0: 是的，
1: 好，所以如果行有余力，亲爱的好朋友，当我们可以进入学校呀，好，不管是什么主妇联盟啊

0: 等等其他的一些的民间团体，只要为自己好，为这个我们的邻里好，为我们这片社会好，我相信在好的循环之下，那种情形，我们要点播一首歌叫做明天会更好。谢谢淑英妈妈今晚带来的分享，我们下回再会，拜拜。
1: 谢谢大家，再见。
0: 亲爱的朋友们，今晚的节目进行到这儿，即将要接近尾声了，非常感谢大家的收听，愿每一次的学习探讨都能够成为我们面对世界的新动力。晚安，祝福大家顺心愉快。节目结束之后，请继续收听台北广播电台的频道，收听由台北广播电台为大家安排服务的好听节目。我们下次空中再见，拜拜。

0: 听说之前阿晨和同事起争执，对方居然动手打人，哎，他还好吗？
1: 已经没事了，虽然他一开始很生气，不过后来在修复式司法的协助下，阿晨不止消气了，还跟对方和好了耶。
0: 修复式司法
1: 就是鼓励当事者真诚沟通，消除受害者的痛苦，让加害者真诚改变，也让刑事案件的转介修复有可依据的法律规定。
2: 修复式司法，修复关系好办法。
1: 以上广告由司法院提供。
3: 亲爱的听众朋友，当锂电池发生漏液冒烟，请记得断电，并且净空周围可燃物。废弃的锂电池请于正负极处贴上绝缘胶带，交由环保局或便利商店回收。烹调注意人离火息，并且选购具备温度感应、超时自动关火等防止干烧功能的炉具。以上内容由台北市政府消防局提供。亲爱的听众朋友，台北大巨蛋商场远东 Garden City 于8月22号盛大开幕，提醒开车前往的民众提早出发，进入园区停车场请依动线分流，善加利用光复南路及烟厂路路口进场，避开单一动线拥塞，周边路段严禁违规临停，接送请至指定临停区，并且配合园警指挥顺畅通行。

0: 现在时间21:00。
1: 探索文学领域，品味人文历史，深入科学科普，哲学心理的奥妙思辨，让杨照谈书成为您探索知识世界的指南。欢迎收听

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非常欢迎收听杨照谈书。本节目以台北广播电台 FM93.1 每个星期一到星期五晚上9点为大家播出，我是杨照。在今天的节目当中要为大家介绍，这是 Nanette Books 的新书，书名叫做华人一个个人历史，作者是黄振霞。在我们的节目当中之前曾经为大家介绍过他跟金宜轩合作的六格格的宴席，黄振霞特别解释他如何写了一部关于中国的历史，华人的历史，采取什么样的立场。他说这本书取名华人一个个人历史是有双重意思，书是透过30多种个人经历来理解华人历史，另外一方面书又只是我个人观点的华人历史。他特别讲，我本行不是学历史，但向来对历史有兴趣。黄振霞他的本行是医学，他担任香港大学医学院的教授，世界卫生组织的顾问，香港脑科基金会的主席，亚太区中风组织的主席，也曾经担任过香港立法局民选议员，研究的领域跨越了医学、语言学、美食还有历史。他就提到了六格格的宴席这本书，这是关于美学的著作。他说前几年看泽一和写六格格的宴席的时候，发现从人物的个人角度看，历史原来和惯常我们所信为真的样貌相差甚远，于是也觉得应该重新检讨幼年时老师所灌输，壮年时跟随大众所接受的历史真相，希望借此为心中多年来的疑问能够画下句号。他选了不同时代的个人来呈现华人的历史，所以各章他的标题也就非常的有意思。例如说第一章开头是一群远古记忆中的人，第二章是几位洪水时代的人，第三章则变成了一对私奔的情侣，第四章一个追求长生不老的人，接下来是一名往返肉质的使者，一名回不到家的将军，一群远走他乡的人，一个被浪费的天才，一名道士的生平等等等等。那我们特别来看为什么要在历史上去介绍一对私奔的情侣，他们是谁呢？他就说左宗棠曾经写过一首气概激昂的《题乌龙岗诸葛草庐》，诗里说文章西汉两司马，旌旗南阳一卧龙，心同佛顶香烟直，目及天高海月深，出楚洞关天下际，草庐我也过来人。这诗句里面说西汉两司马指的是史学家司马迁和文学家司马相如，司马相如是西元前20世纪汉代文学的代表人物，被人称为父圣，但现代人除了在学校迫不得已要看之外，大概谁都不会想要去读汉赋，真正令人记得他的可能只是因为他和卓文君的爱情故事。司马迁写司马相如列传，他花了不少笔墨说明卓文君的父亲请司马相如去吃午饭，饭后再请他奏琴，而相如赴宴却另有目的，他知道文君是寡妇喜欢音乐，所以去的时候已经准备以琴心挑之。事后相如更进一步使人重赐文君侍者通音琴，于是文君私奔和相如从临昂逃到相如的故乡成都。这件事由司马迁写在严肃的史记当中，当然要当信史来看待，但有些细节还是值得推敲。在这则故事里，秦扮演了举足轻重的角色。傅玄在《秦赋序》里说司马相如拥有古代四大名琴之一的绿蚁琴，这大概是一句西京杂记的故事，说梁王感谢相如为他做了一篇玉如意赋，于是把刻有童子合金四个字铭记的绿蚁琴送给他。很可惜这应该只是美丽的传说，史记只说相如曾经为梁王做过一篇紫虚赋，紫虚赋确实是传世之作，玉如意赋和绿蚁琴却都没有其他的记载来作为证据。李白的蜀身抱栗雨，西下峨眉峰，贺铸的愁无以骤绿蚁，历历高山与流水，孙自卫的崎岖采收见点茶，南坛绿蚁齿真皮，都只是诗人此刻的借点书写，并非真的见过奏过这把琴。所以午宴之后临昂县官
递给相如的琴应该不是绿羽琴，唯一可知是那个年代琴乐流行，如果用的是他当代的琴，那应该是像马王堆出土的琴放在漆上奏的七弦琴，而不是战国时候的那种十弦琴。因为琴比现代的短，音量比较小，又缺乏琴徽，难以按音和泛音，所以很少用于独奏，主要是用来伴唱。古琴在现代是一种雅乐，在战国时代古琴只是民间乐器，并非做陶冶性情修养身心之用。到了汉代风气却有所改变，和司马相如同一时代的淮南王刘安，他写过琴歌《八公曹》，内容正经端庄，汉代传世的砖画里可以看到不少弹琴抚琴独唱、弹琴唱歌的场面，这些大多数都是正经伪作的。虽然如此，根据班固的《汉书》，直到相如死后150年，汉代的音乐也还是俗乐，因此司马相如他所奏的曲和唱的歌

未必会是现在听得到那种雅致文静古琴的歌曲，但他是否又可以唱出一首足以挑动卓文君芳心的情歌呢？也许你会说，诶，相如不是奏和唱了凤求凰吗？歌词是凤兮凤兮归故乡，遨游四海求其凰，是为通玉无所将，何物今夕深思汤，有燕淑女在此方，是尔人侠独我伤，何缘交颈为鸳鸯，乌节抗兮共翱翔，凤兮凤兮从我栖，得脱自为永为非，交情通体心和谐，终夜相从知者谁，双星聚起翻高飞，无感我心是余悲。这还不是情歌，很可惜史记里没有记载这首歌。凤求凰首次露面是在《玉台新咏》里，作者据说是玩司马相如700多年的徐陵，汉代的文献里从来没有出现过凤求凰的记载，所以这首情歌也应该只是后人所托，是相如文君的爱情故事，有合理解释。公元前二世纪留给我们的情歌只有几首，不过相信相如他唱的不会是罢工操，或者是孔子所做的将归操、倚栏操和归山操，那会太道貌岸然。当然也不会是相传由周文王所做的居幽操、岐山操那类沉重意味的情歌。如果他真的有意要情挑文君，更可能是朝飞操，70岁却仍然单身未娶的木犊子见到雉鸡飞过而悲痛的情歌，或者是商陵木子和妻子结婚五年没有儿女，受到父母命令要他们分离而做的别合操，将乖比翼兮隔天端，山川悠远兮路漫漫，懒衣不寐兮食忘餐，虽然伤感却充满感性的歌。其实孔子推崇琴乐，希望琴乐可以起教化作用，乐而不淫，爱而不伤，但世经告诉我们，在上古时代宗庙祭祀从不用琴，琴的出现是常常围绕着男女爱情。正因为琴歌跟爱情有如此的关系，司马相如没有正襟危坐唱修身养志的歌，反而唱出一首琴歌，也绝对不会冒犯在座的主客或者引起猜疑。汉代上层社会妇女教育并不是信奉女子无才便是德思想的后世所能够想象的，所以卓文君不单是可以写诗，他也有音乐素养，喜欢音乐。也许司马相如听闻他是才女，猜他会偷听奏琴，所以赴宴的时候已经有准备以琴心挑之，然后在饭宴后设法向他表达爱慕之心。也许正如现在不少古典乐家有大量的女粉丝一样，音乐才华在知音人心中已经足以燃烧爱慕之火了。但相如的琴声即使美妙到可以绕梁三日也不会有太大的声响，当时的富豪地宅都是几进，司马相如在宴客房屋里所奏的琴声不可能传到庭院相隔的住宅内。如果只是相如奏，文君不亲自来到父亲厅也就不可能情挑成功。司马迁难免只是从司马相如的角度去论述，反而是日本的时训操指出了关键所在，文君必须主动去到宴客室门后等候演奏。如非如此，纵使相如有预谋要情挑也绝对没有机会成功。所以即使相如想情挑，如果文君不是知音人，那司马相如也就只能够对牛弹琴枉费心机。如果文君没有主动从后屋去到客厅，也不会有后来的故事。但奇怪的是，即使饭后即兴演奏没有事前告知，那卓文君又怎么可能专门为了听琴而躲在门后呢？真相应该是他像后世苏东坡在常州赴宴吃河豚的时候，东道主的家眷一路都躲在屏风后面，只是想听听大文豪发言。听音乐其实是未了之急。黄振霞用这种风格，个人的风格，而且写的是个人的关系、个人的情怀，如此刻画，如此连

接中国历史上、华人历史上的各种不同的元素，用这种方式写他的华人一个个人的历史。我们休息一会儿，等我回来继续聊。

南方二重唱，您现在所收听的是最有活力的台北广播电台 FM 93.1 AM

大家好，我是刘克湘。亲近自己的城市，找回城市的温暖。听见台北的声音，就在台北广播电台 FM 93.1 AM 1134。

感谢你继续收听杨照谈书，本节目以台北广播电台 FM93.1 每个星期一到星期五晚上九点回来播出到九点半。今天为大家介绍正是黄振霞他的新书，由 Netbook 刚刚出版，书名是华人一个个人的历史。在这本书中，黄振霞他挑战既有认知的历史，他追问从个人史的角度出发，教科书里面所熟悉的这些记录，我们可以换什么样的方式来予以看待。他抛弃了宏大的叙事，转而凝视那些在历史边缘若隐若现的人物，他们的梦想，他们的挣扎，他们的命运，拼凑出一幅更真实的历史图像。例如在他的书里就写了一个籍籍无名的人，而且呢还说又一个籍籍无名的人。开头先引用苏东坡的诗，千首文章二顷田，囊中未有一钱看，却因养得难掩牙，惊破黄孙金蛋丸。这诗说的人是陆龟蒙，故事记载在钱毅所写的南部行书，还有杨毅所写的杨文公谈怨当中。他要说的故事回到九到十世纪，中土当时除了斗鸡之外，在江南地区也有斗鸭，这种鸭除了会斗，也因为美观而吸引人观看，诗人骚客凑热闹，就留下了不少诗赋，其中比较有名的包括李邕所写的《斗鸭赋》和冯延巳他所写的这首《风乍起，吹皱一池春水，闲饮鸳鸯方静里，手挪红杏蕊，斗鸭栏杆独倚，碧玉搔头斜坠，终日望君君不知，举头闻鹊喜。有天一名义士路过，用弹弓射杀了陆龟蒙养的豆芽一只，陆龟蒙就对义士说，这鸭能说人话，跟着拿了一份文件给他看，说这本来是要进贡给皇帝的鸭子，给你打死了

这下怎么办呢？御史听了之后，怕会有事，就把囊中的金子都给了他，请他烧掉文件。陆龟蒙请了御史吃饭了之后，御史当时惊魂未定，问他鸭子能说什么话。陆龟蒙说他能够叫自己的名字。御史听完了才知道，给陆龟蒙给戏弄了，鸭子的名字不就是鸭鸭鸭鸭鸭鸭，鸭子都会叫自己的名字，不是吗？但离开的时候，陆龟蒙就把金子还给他，说跟你开玩笑的。御史是管辖文书译送系统的官员，早期有文官担任，但由于牵涉到许多秘密，自从李氏他宠幸太监开始，逐渐都是由太监来管。陆龟蒙连前清御史的宦官他都敢戏弄，个性可见非同一般。陆龟蒙生活在西元九四纪，考不到进士，当过几年幕僚，本来住在苏州灵顿，也就是现在鼎鼎大名的观光圣地拙政园所在的地方。后来他退隐在苏州府里，称为府里先生。他虽然没有考取进士，但他好学，而且呢写了不少文章，是他那一代著名的诗人和文学家。他死了之后被追封为进士及第，但有点讽刺，因为在这之前他试过干谒都没有人看得起他。在大唐帝国年代，进士制度在武则天年代建立起来，所以政府官员来源一直都保留双规制度，可以经由考试，也可以靠官员推荐进入仕途。后一种方式就是所谓的干谒。韩愈、李白、杜甫、李商隐都曾经多次用干谒直接上门拜见高官，要求他向朝廷推荐自己。而像杜甫、李白一样，陆龟蒙几次干谒都失败。有一位刺史见他，大家因谈得不开心，弄得陆龟蒙拂袖而去，放弃干谒。后来他也断断续续跟随过几位刺史当作幕僚，但也都没有得到推荐获取一份稳定的官职。所以无论是当时的官员或者是考官的眼中，陆龟蒙并不是一位可取的人才。这其实应该是因为他的专才和当时政府要求的人才需要并不匹配。他是一位诗人和文学家，也是一位古代罕见的观察家，而无论是在诗文或观察方面，他都另辟蹊径，与众不同。也因此他和皮日休、罗隐三个人的小品文改变了晚唐的文风，也因此他的诗被人称赞为诗名千载香，或者贬低为怪恶奇丑。也因此他是我们留下最详尽的九世纪中土农业和渔业工具的描述，成为中土最早书写农具的人。陆龟蒙隐居的时候，他自述有池数亩，有屋三十营，有田畦十万步，有牛不减四十蹄，有耕夫百余子，一亩地250步，等于400多亩地。听起来生活应该很不错，但田地靠近江边，曾经雨季就水淹，要面对饥饿。后来陆龟蒙他亲自和耕夫一起去修堤防，才不再受到江水的威胁。然而田地可能不是很肥沃，所以他自认是贫而不严厉。当时的阶级观念很重，陆龟蒙他嫁出名门，祖辈当中有做过武则天、李隆基丞相的人，外祖父曾经是长安的首长，也就是京兆。他的父亲虽然仕途一般，但也是进士及第。尽管这种背景加上有十多名耕夫，陆龟蒙还是和一般读书人不一样，因为他会亲自下田去耕种。读书人从事农耕并不是没有先例，三到四世纪的陶渊明就是其中最著名的。但陶渊明是美化农耕，说的好像在做健身运动，辛苦但有益。他说晨出四为勤，日入复来还，山中饶霜露，风气亦闲寒，天家岂不苦，福祸此此难，四体成奶皮，素无易患感，罐罐席宴下，豆酒散情言，最辛苦

雅也只不过是早一点起身，晚一点回家而已。陶渊明又说，种豆南山下，草生豆苗稀，晨兴理黄昏，待月何处归。道狭草木长，细路沾我衣，一沾不足惜，但是愿无为。上层社会读起陶渊明讲农牧的诗，会觉得很自在，符合悠闲阶级的不忘本，却又不需要太付出劳力的精神。发展到后来，就会有赵庆美的《冬日田家》。写诗的时候，那到了17世纪，那是大明帝国的晚年，自然灾害频仍，赋税严重，农民生活不便，贫穷困顿。在诗里面描述的田野却是农夫倚杖立，默念将竹碎，鸟雀鸣阶前，儿女笑窗内，八口饱杏粒，未冬还关岁，皎皎清溪水，洒洒幽灵濑。当官的世界很盛世，果然和百姓的世界不一样。但陆龟蒙他的农耕不是那种生活，他是安知秦破之，竹碎无闲响，纵以春户出，或从秋笋向，砖砖望桐路，姑姑调伤时，日宴复为冲，双凡体犹裸。这就难免被人讥笑了。然而他回答说，尧舜梅吉禹骈之，这些圣人呢，那都很勤劳，不是吗？所以我只是一个平民，我敢不勤劳吗？他的诗，他的生活和他的喜好密切，涉及许多其他诗人都不写的题材。陆龟蒙他喜欢饮茶，所以他写了品地书，还有贺茶具食用，为不同的茶具，包括茶灶、茶鼎、茶瓯、茶盈等写诗。就讲到无突抱金兰，有宴应储蓄，银锅玉泉沸，满斟云崖熟。其香袭尘归，嫩色临秋菊，阳者若无图，年年看不足。他有空的时候会去江上看书、品茶、钓鱼，体家无事时则乘小舟设篷席，织一束花，茶灶壁床，钓具钓床廊而已。这又出发他写了15首钓鱼诗，提供了我们有关于9世纪江南鱼器的最详细的资料。而他的蟹志是最早一篇对江南的蟹、螃蟹的生态和捕捉记录下来的文献，为现代被称为大闸蟹的中华绒螯蟹需要回到海里去繁殖的生态活动就提供了最早的描述。他告诉我们当时用缎、用竹篮来捕蟹的方法。陆龟蒙在西元879年后病了3年都没有痊愈，在埋怨说医生无能，药不好却很贵当中，他去世了。这样的一个人，我们本在历史也许不会认识他，但是对他的生活，尤其是彰显那个时候在唐朝一般人如何生活，如何面对生活当中的乐趣以及考验，用这种方式，个人的历史可以给我们不一样的细节，让我们有不同的历史的认知。这就是王振霞这本书的写法，也是他特别的用意。这本书由 Netbook 刚刚出版，书名叫做《华人一个个人的历史》。感谢你的收听，明天同一时间再会。

0: 今天我还要点一杯全糖奶茶。
1: 你每天都喝全糖饮料，糖分会超标哦。
0: 喝无糖会觉得人生无味耶。
2: 减糖可以循序渐进，先少糖，再改成半糖、微糖，最后挑战无糖。减少喝含糖饮料，改喝白开水或无糖茶，逐步降低甜度，让味觉慢慢习惯。
0: 好，今天就开始减糖。
2: 减糖大挑战，天天少一点，健康多一点。
0: 台北市政府卫生局暨联合医院营养部关心您。
3: 我小孩最近整天滑手机看短影音，听说上面假讯息诈骗很多，该怎么办？
4: 其实教育部官网有个聪明用网络青春不迷路专区，里面有很多媒体试读的教学资源，可以教我们如何识别诈骗，分辨假讯息，还有避开高风险的 APP。 顺便提醒他少滑一点短影音。
3: 太好了，我要带着孩子一起看
4: 聪明用网络青春不迷路。以上广告教育部提供。
5: 亲爱的听众朋友，台北大巨蛋商场远东 Garden City 于8月22号盛大开幕，提醒开车前往的民众提早出发，进入园区停车场请依动线分流，善加利用光复南路及烟厂路路口进场，避开单一动线拥塞，周边路段严禁违规临停，接送请至指定临停区，并且配合园警指挥顺畅通行。

0: 历史其实离我们一点都不远，那些过去发生的事正在影响我们的现在。欢迎收听汪培制作主持的《陪你说历史》节目，陪你聊历史，懂故事，一起从古人身上找今天的答案。欢迎朋友们收听今天的《陪你说历史》节目，我是汪培。今天为朋友们邀请到的特别来宾是历史专栏作家于远炫老师。老师好。
1: 主持人好，听众朋友大家好。
0: 好，同样的，老师今天要来聊甘宝搜神记当中的故事。
1: 对，我们要讲搜神记，在昨天在讲道士的故事嘛。
0: 对，
1: 那我们今天要延续这个道士的主题，因为搜神记里面呢记载的道士非常的多，种类也不一样。
0: 那是因为甘宝生存在那个年代吗？
1: 对，是，主要是因为晋朝本身呢，就是一个很崇尚道士的一个时期啊。然后道士在这里特别多，也是因为战乱的关系。尤其晋朝呢，本身在开国的时候就很多很乱。你看，像他是在结束了三国时代，虽然他结束了三国时代，你觉得好像他会拥有一个很和平的盛世。问题是他的开国皇帝呢，晋武帝并不是那么样的英明。他很英明的应该是说司马懿他们啊，这祖辈的是很厉害，但他这个孙子
0: 辈就是因为祖辈厉害才能够打下江山啊。
1: 是啊，所以孙子辈就是因为上一辈的人在那边
0: 太厉害了，
1: 太厉害了，到他的时候他就觉得他要享乐。
0: 嗯，英雄无用武之地，而且不见得是英雄。
1: 对啊，就变成狗熊了。然后这个时代里面来讲，看起来好像很华丽斗法，他们在炫富斗富，可是其实呢是很脆弱的。为什么？因为没有中心思想，没有中心思想以后呢，人国家来讲呢就越来越乱，所以有很多的这个民怨呢就产生。西晋的民怨是很多的，所以在西晋的后期之后，有发生了这个永嘉之乱，这在晋朝的历史来讲呢是很特别的，就是引发民怨了。那民怨当中呢，有一个民怨的领袖叫做苏峻。那苏峻这个人呢，当时呢，他是打败了王敦，因为王。

0: 华盛顿那时候造反，华盛顿造反的时候呢，苏俊去打败他，结果皇帝就会觉得说苏俊这个人好像很好用，就重用了他。就没想到苏俊呢一被重用以后，他想到了这个权力的感觉，然后到后来他又跟他这个外戚叫做余亮将军啊，余亮就跟他争夺，苏俊就觉得很不服气，所以他跟余亮在争的时候呢，想要去扳倒他。就扳倒他以后，整个国家就变得很乱，再加上那个时候的五胡乱华，所以呢整个晋朝结束了，他到东晋的时期。所以苏俊这个人呢，就造成了这个东晋开国皇帝的一个很大的一个乱局，那个现象就变得很不好。那你想想看，这个时期对晋朝的人来讲呢，是多么痛苦的一个时代。三国才结束不到50年了，不到半个世纪啊，整个国家就乱成一团。乱成一团以后呢，很多人就想说，我干脆去当道士好了。那其中有一个人呢，就叫做谢允。那谢允就因为苏俊之乱的关系，被苏俊底下的一个将领叫王冕给抓过来。
1: 是小时候我们念那个王冕化荷花的那个王冕吗？
0: 啊、不是、
1: 啊、不同的人，
0: 不同的人，他是免于祸患的那个冕。
1: 嗯，
0: 王冕这个人呢，想要当这个道士的谢允给抓了。谢允被抓了以后呢，变成奴仆了，被卖到一个叫做蒋凤的家中去当奴隶。那他到去蒋凤的家里面呢，蒋凤要求说，你到山里面呢去捡柴火回来。然后他在上山去捡柴火的时候呢，就看到一个捕老虎的陷阱，有一只老虎被抓到，被老虎被抓到，那看这个老虎很可怜了、啊。他在猎人还没有来之前，就把这个老虎给放了
1: ，
0: 所以他就是帮助了这个老虎。
1: 那后来有发生老虎报恩的故事吗？
0: 对，就是这样。
1: 我还真聪明呢。
0: 对，这个我们看这个《搜神记》还蛮好猜。
1: 对 啊，
0: 就你知道这样的一个因果关系，
1: 因为我们读了太多类似的故事了。
0: 对，没错，他就老虎来报恩了。那老虎他还报恩，他是用老虎的形象吗？他一半的形象是老虎，一半的人是人，
1: 同时存在吗？
0: 不存在，
1: 偶尔是人，偶尔是老虎。
0: 对，
1: 哦，那还可以。我以为一半是人，一半是老虎，那太可怕了。
0: 不是这样子哈，所以他在这个他本来在这个蒋凤的家里面去做奴仆嘛。你当奴仆不是一个不能常常这样做下去，想办法要赎身啊。所以他就想办法。这么长一段的时间，他会觉得说，我如果老是在蒋凤这里做，那以后就没出息啊，没出息以后没用。所以呢，他就跑到县衙里面去说明自己的情况，想要给，因为他是被王冕抓的，然后被卖掉，所以他希望能够说情，还他一个自由之身。那这个县太爷听了他的说法以后呢，不信。为什么不信呢？你一个人，你口说无凭啊，光这样子讲，我就要还你自由吗？因为他们自己，你变成奴仆的话是有个契约的，一个约定的，你变成奴婢的一个身份，你要脱离这个奴籍的身份，你要想办法。当县太爷觉得说这个人不太可靠，他的证词没有办法相信的时候呢，他就很难做出决定。可是最后他还是放了他，为什么你知道吗？因为有一只老虎一直在看着他，一直在盯着这个县太爷。然后这个老虎呢，就是你看他的时候老虎，但别人看他的时候是一个童子，是一个人，一个小孩一个样子，那穿着黄色的衣服。县太爷不知道，他就觉得是一个老虎的盯着他看，他就觉得老虎盯着他看，然后好像在护卫这个人，所以他有点害怕紧张，然后就觉得好吧，反正把你给放了，我也没有什么对他来讲的这轻而易举的事情，他就让谢允呢、啊、就恢复到他的正常的一个身份，还他自由就是了。所以他你看，他从一个被歹徒抓去卖奴当奴隶，然后从奴隶的身份，因为他救了一只老虎的关系，然后最后因为老虎而脱难。但是呢，他知道说这个老虎的身份吗？他并不知道，因为那个时候他并没有看到。那县太爷的那样的看法就是说，哎，有人在保护着他，那这个人呢不是人，是一只老虎。所以他觉得这个人一定是大有来头， 不太寻

0: 寻常的一个人啊，所以就把他给放了。把他放了以后呢，这个谢云就在想，我在这个乱世里面，我要去学什么？我要学道，
1: 当道士。
0: 我要当道士。当道士呢，第一个，
1: 而且在那个时代还道士还蛮有地位的，
0: 还蛮有地位的啦。
1: 对啊，
0: 然后你也不会被正式给威胁了，
1: 没错。
0: 所以他就去求道，去求仙了。那他求道跟求仙，他有没有变成仙？哎，真的有。
1: 这么厉害，那他找的老师应该是很厉害的。
0: 对啊，就是他遇到了一个仙人。那这个仙人是谁呢？就是他当初救的这个老虎。
1: 真的吗？
0: 对，
1: 这么巧。
0: 就这么巧，因为你好心就有好报嘛。
1: 还是老虎知道他算准了这个，他们有这样子一个缘分，故意出现在他面前。
0: 应该是啦，就是说也许是这个样子。哦，因为他就无形当中呢，他就好像做了一个梦，就梦见一个人呢，啊，来开导他。
1: 嗯哼，
0: 那这个人呢，其实就跟他所救的这个老虎是有渊源的。
1: 反正他们的师生情缘就结下来了，
0: 就是等于是被救了啊，所以他就变成了一个道士，然后也跟着这个人啊去学道。那学道以后有没有成果？有成果，所以他变成了东晋里面的一个蛮有名的道士。我们讲过东晋的几个有名的道士呢，这个谢云就是其中之一个。昨天讲的是一个降服水妖的嘛，啊，叫做谢飞。
1: 对，谢飞。
0: 啊，对，姓谢的特别多。
1: 哎，对耶。
0: 啊，王谢两家在晋朝的时候本来就是大
1: 姓，旧时王谢堂前燕嘛。
0: 对，没错。
1: 飞入寻常百姓家。
0: 啊，对啊，所以这个谢云呢就有这样的一个机会，他变成了道士。那在道士之后呢，他就要去收妖了。工作重要的问题是
1: 叫收妖。
0: 对啊，我们想象当中，
1: 好像道士大部分都是在收妖跟治病。
0: 对，那就是你如果好像脱离这两个工作，就不像道士了，跟你的身份就不一样。那过去我们曾经讲过，就是左慈啊，也是道士啊。
1: 哎，左慈，
0: 但是他是三国时代啊。那三国时代的时候，他不是有发生一件事情，就是他用个钓竿钓出两条鲈鱼嘛，然后曹操就说把他给吃了，
1: 太少了。哦，对，
0: 啊，把他给吃了。谢云应该更厉害，钓竿都不要用，我下手抓你水来，一盆水里面就抓出两条鱼，
1: 太神奇了，这是魔术师的做法吧？
0: 啊，根本就是魔术。
1: 对啊，
0: 而且呢，他还不要去煮它，直接吃生鱼片。
1: 哇，这个谢云真是一个太有意思的一个道士了。哦，好，更多有关于谢云的故事，我们就先休息一下，稍后再继续请于远炫老师来告诉我们。

0: 陪你说历史节目，我是汪培。今天特别来宾，历史专栏作家于远炫老师，跟我们说的是晋朝道士谢允的故事。那么我刚听老师讲哦，我真的觉得太神奇了，一盆水给他，他就可以直接从水中抓出两条鱼来。
1: 对啊，但这是他变成了道士之后
0: 对、
1: 而且他有法力 然后才会变成这样。其实他一开始的时候还蛮可怜的，因为苏峻之乱的关系呢，他被苏峻的这个底下的将领抓到以后还把他卖了。卖了以后呢，他就想办法要去脱离这样的一个奴籍的身份。那所幸就是他得到了一个老虎的帮助，那这个老虎本来是受困的，被猎人抓到了，
0: 就谢允放了他。
1: 对对 对，他在
0: 好心有好报，
1: 这个猎人还没有来之前呢，就把他放了。
0: 他觉得老虎太可怜了。
1: 对呀、然后他之后他就想方设法要脱离这样的一个身份。我想我在那个时代可能也要想办法，就是做这个事情。
0: 对啊，脱离奴籍的身份，要不然也自己也是身心受挫啊。
1: 对，那他在脱离奴籍的身份的时候呢，就因为老虎的关系啊，因为有人盯着这个县太爷啊，县太爷看到说这个人应该是一个不同凡响的人，为什么会暗中有神明帮助啊？所以就把他给放了。把他给放了以后呢，其实他也得到我们刚刚讲的苏峻之乱的那个余亮的帮助啊，余亮其实还蛮同情他的。就是说他的遭遇，因为他是因为苏峻之乱的影响，苏峻跟余亮本身之间就有这种过节嘛。苏峻之乱被平定以后呢，整个天下来讲稍微和平了一阵子，和平了一阵子以后，他就回去啊，他就想我要去当道士，去哪里当道士最好？我们是想到武当山嘛。
0: 哎，对耶，
1: 对呀、
0: 张三丰就道家呀，
1: 就是啊，所以他就到武当山那边去啊。武当山那边以后。哎，遇到的人正好就是那个老虎的化身。
0: 你要跟我说，你遇到刚好遇到这就是张三丰
1: 了。那时候张三丰还没有出现、
0: 对对对，
1: 因为在晋朝嘛。那个老虎的化身，他就说他姓戴，所以他就跟着一个戴先生去学道。那学道以后，也因为武当山的这个灵秀之气，所以他就知道了一些法术、然后就变成了道士，所以呢，就变成了道士谢允。那道士谢允呢，后来他一个很成功的一个示范的案例，就是他模仿的道士左慈，左慈献鲈鱼嘛，在曹操的面前就钓出两条鲈鱼，而且还很好吃的鲈鱼，但他那个是烹煮的，那他这一次呢不用钓竿，他就徒手去抓两条的鲈鱼就出现了，而且呢要不要烹煮呢？不用，直接做成生鱼片，就请大家吃
0: 了。直接生鱼片啊？
1: 对啊，那才表示好吃嘛。
0: 对啊，够新鲜。
1: 对啊，就是，但我不知道河鲜能不能做生鱼片呢？通常来讲，应该不太好。
0: 河鲜，河豚吧？
1: 河鲜啊，就是河里面的生物了。叫河鲜嘛，海叫海鲜嘛。
0: 哦，对，没错。
1: 对，那通常我们吃的生鱼片都是海鲜比较多嘛，河鲜能不能成为这个生鱼片的一个素材？恐怕不太好，因为可能到时候吃了有问题要生病的话，
0: 怕有细菌啊。
1: 对呀、可是那个时代应该可能水都很干净，
0: 水质非常好、
1: 水质很好。那他就做了这样一个示范以后呢，大家这个。

0: 道士的名称啊，道士谢允的功力啊就传出去了，因为有这一招嘛。因为你知道有时候呢人要宣传就靠这种方式就宣传出去了，所以道士谢允呢、啊、就相当有能耐，让人家觉得很棒。那他很厉害的就是他画符啦，画符就是画符以后这个符箓的还会有一些功能，要风停风就停啊、要有一些小鸟什么样，它符一画就变成小鸟。
1: 欸、这个我还蛮敬佩的耶，很厉害耶。
0: 这都是故事啊！
1: 啊，真的吗？啊，我以为这都是当真的
0: 耶。故事，你如果把它当真的话，你可能就相信啦。
1: 对
0: 啊，你看像《聊斋》后来的《聊斋》，蒲松龄写《聊斋》的时候，他不是想一个人去这个学道士，到茅山道士那边学道术嘛？就学了半天，都叫他挑柴啊。干嘛的、啊、然后做一些家务，做了很多年，那就后来他就决定这个没有用，他一定要离家出走，就是回去找他老婆去，这样。但是想的又很不甘心，就跟他的这个老师就讲说，我来你这边学到什么东西也没有学到，那你能不能教我一个回家我可以跟我太太炫耀一下、
1: 嗯、
0: 他就说那我教你一个穿墙之术好了。所以他就后来教他一个念咒然后穿墙，就很成功啊，就结束了、啊、就很厉害、啊、
1: 所以他就下山了。
0: 对，他就下山，至少要跟老婆献一下嘛。
1: 对啊，我去了这外，我出门了这么久，我总是学到了一点东西。
0: 问题是出门那么久也没跟老婆说、啊、对，所以他回去呢，那老婆就说你这死东西死鬼你跑到哪里去。他就讲说我到山上跟着一个道士去学道。那你有学到什么东西吗？我会穿墙之术。
1: 哇，那老婆的兴致来了、
0: 嗯、就想说、
1: 欸、那你表演一下给我看。
0: 表演给我看。
1: 对，
0: 一定会这样子嘛。
1: 当然了，
0: 很兴奋嘛，他就想我就表演给你看。结果呢咒语一念要穿墙的时候就整个撞墙了。
1: 这就撞墙了。
0: 对啊，穿不过去啦。就他老婆就看了以后就哈哈大笑，就觉得说
1: 那为什么他的老师能够成功呢？
0: 那就障眼法
1: 啊，障眼法，
0: 因为他做就有厉害，就成功，你去做你就撞墙了。告诉人家就是说学道也不是你所想象的
1: 那么容易的，
0: 对，你连一个基础的学习你都不愿意啊，你只想到一个学术成的，就学术成的你就没有学到了。那以谢允来讲，他应该是有学到了，因为他的出发点是他救了那只老虎，这个老虎是一个关键点，是一个起点。为什么在搜神记里面有那么多的一个道士，然后这个道士里面去收妖啊做什么的，其实这个是一个观念，就是在那个时代人他需要的是求助，他很需要有人能够帮助他。
1: 我觉得对他们来讲是一种心灵的依托。
0: 也是啦、
1: 嗯、
0: 因为他们很无奈，在这种生活之下很需要人帮助、
1: 嗯、
0: 所以是求助这两个字。那求助的对象呢，政府可以可靠吗？
1: 官员吗？ 不
0: 可靠啊，
1: 谁敢信任啊那个时代。
0: 对，所以那个时代反正相信的是这些道士、
1: 嗯、
0: 这就好像我们那个宗教观一样，你心里头有一些什么过不去的时候，你会去求助一些什么心理治疗师吗？或者是心理专家吗？你可能不会，因为越求助就越迷惑，给你开的药呢不过就是那几种，让你暂时心里头好像就是不会想东想西。宗教的力量，道教的力量就很强大，你去告诉他，你去庙里面去烧香拜拜的时候，他会告诉你哎，你该怎么做，你就很相信他。所以这个同样的就是在他有过一段时间是被外族欺负嘛，渡江而过，所以他心里头是非常非常的惶恐的。那这种惶恐的这个种子呢，就种在人民的心目中，他觉得国家就没救了。三国结束以后没几年，西晋就结束了，而且西晋结束的时候，两任的这个皇帝都是白痴啊。晋朝就觉得 很有趣的是，他的这个君主呢笨笨的，你看像晋惠帝基本上就是低能儿，他怎么会去娶那样的老婆？他的老婆是很丑又很矮，正常人会娶那种人当
1: 老婆吗？那为什么会帮他安排这样子的伴侣呢？
0: 贾南风嘛，因为这个、司马炎、啊、就会想说这是我的功臣的女儿，把自己的笨儿子就交给他、啊

0: 对，然后他要考验说他的儿子是不是很笨啊。这个蒋南风啊，跟他献计说，你找人当枪手的时候啊，你不能够每一题都答对，你要故意错几题，就是答题啊，答到可以就可以，你不要每个都答对。可是你没有那么聪明啊，你没有那么聪明，这大家就知道说你造假，所以造假又有一个分寸，刚好就可以。
1: 这都是艺术哎、
0: 欸。对，艺术
1: 不容易哎，这反而不容易。
0: 对啊，所以晋武帝就在想说，我这儿子笨笨的，可是有些东西、有些道理他还知道，所以就觉得好吧，那就这样子了。因为他曾经考验过，他的儿子虽然笨，可是他还可以去当所谓的皇帝。你看这个蒋南风是不是很聪明啊？所以很聪明，可是他后来惹出来的是非实在是太多了，包括什么八王之乱，那你说老百姓会怎么想呢？很糟糕啊，整个国家越来越凄惨，越不好。当个道士反而自在一点。谢允在那个时代里面的一个注解，老百姓呢有苦闷，就会去辅导这些老百姓，因为老百姓心里头慌，他需要有这样的一个心理治疗的作用，所以他就变成了另类的心理治疗师了。
1: 原来道士在晋朝的时候地位这么崇高哦。好，非常谢谢岳轩老师今天跟我们说甘宝在《搜神记》当中所写有关于道士谢允的故事，老师谢谢咯。更多精彩的内容也欢迎朋友们明天继续收听，我是汪培，明天再会，拜拜。

0: 小吴，你吃夹心饼干又在咖啡加了三包糖，这样好吗？
1: 没办法，吃甜的才能提神啊。但是医生说我的血糖、血压、血脂肪都偏高，有代谢症候群的症状哎。
0: 我听营养师说，下午茶可改吃坚果、优格取代甜饼干，尝试喝黑咖啡不加糖，每周还要运动150分钟哦。
2: 翻转代谢症候群，从均衡饮食与运动做起。
0: 台北市政府卫生局及联合医院营养部关心您。
3: 妈妈，今天的菜好好吃哦！
4: 这是我们附近小农种的蔬菜，很新鲜哦。吃当季在地的食材，不止安全美味，还能减少碳排，保护地球呢。
3: 那以后我们都要选当季又在地的新鲜食材，
4: 而且吃多少煮多少，不浪费就是给地球最好的礼物。
5: 小餐桌大革命，每一口都是永续饮食的好选择。吃当季，选在地，就从每一餐开始。
4: 台北市政府卫生局暨联合医院营养部关心您。
6: 亲爱的听众朋友，台北大巨蛋商场远东 Garden City 于8月22号盛大开幕，提醒开车前往的民众提早出发，进入园区停车场请依动线分流，善加利用光复南路及烟厂路入口进场，避开单一动线拥塞，周边路段严禁违规临停，接送请至指定临停区，并且配合园警指挥顺畅通行。

一天又一天，我们为自己的生命负责，我们也珍惜有生之年的每时每刻。我们当然要把自己经营好，把自己管理好，也才有底气，才有足够的余力关心周遭的人。基础要稳呢。想想这个世界，有人的确很热心，在别人面前扮演专家，扮演大师的角色。我们纯就动机而论，有些人呢，其实他们有恶意的，只不过自己的角色似乎他并没有弄清楚，而往往在他们的生命过程当中，其实很多的难题他们是深陷其中的。所以我们千万不要勉强自己做能力以外的事，关心别人可以，不要随便给标准答案，也多鼓励面对生活困顿的人，要积极努力，踏实继续走人生路，不要老是超捷径，希望用最快的模式呢，找到所谓标准的答案。生命不是这么简单的。好，今天我们。

走在人生道上，有喜有悲啊，有得有失。谢谢今天让我们还觉得这个世界有一些温暖的人，谢谢他们，也许就举手之劳吧，或者他们就是带着笑容在我们的面前。

这是已故的女歌手 Irene Cara 艾琳卡拉所演唱的 Out Here on My Own。 我一直觉得这首歌曲呢真的蛮有感觉的。说到艾琳卡拉，在音乐生涯中最为人呢所津津乐道的，或者一般流行音乐爱好者呢对他的印象呢，应该就是停留在电影《闪舞》的主题曲 Flashdance 的 What a Feeling。 那么这首抒情歌曲我觉得有那么一点存在主义的感觉啊，当然我个人了，个人这么觉得。其实不同的生活的角度，我们对于所谓客观的现象呢也会有不同主观的解读。就像有些风景，有人觉得是宜人的，有人觉得是哀伤的。或者我们同样听一句话，有人觉得这个话给自己很多的启发，有人觉得这句话呢让他的心情跌入谷底。所以我在说，我们帮助一个人也许动机是良善的，但千万千万不要随便给对方标准答案，特别是在人生路的选择。

多鼓励，多陪伴，我觉得能够做到这样的已经很不错了。好，我们来欣赏美声女歌手也是过去的超级制作人 Amanda 到最后演唱的 Grateful。

这里是台北广播电台 FM93.1 所进行的节目是寻梦园，我们节目的首播时间是周一到周五晚上11点到12点，次日凌晨2点到3点又重播。我也在这呢问候利用网络线上收听节目的

听众，很多朋友呢连上我们的官网啊，用听台北来听我们寻梦园节目，好，真的很方便啊。所以在地球的每个角落，只要能够连上网路，虽然说时区不一样，好比说我们现在跟北美洲刚好就倒过来嘛，我们现在晚上，他们就大白天听着寻梦园节目，我真的是满心的感谢。希望这个节目能够继续的放送我们在特别是成长岁月一些值得我们记住的、值得我们不断回味的一些经典歌曲。时间冷酷又无情，想想这2026呢也过了半年多了，看看月历，八月也接近尾声了，九月似乎就在眼前，那下月就中秋节了，时间是不是很快呢？好，我们来欣赏 Reprise 带来的 Heaven Know。

Heaven No 那个新 Reprise 的歌曲。我们生命中的聚与散，得与失，来与去。当然因为时间的关系，我就做一种两极式的简化吧，而不是得就是失，不是来就是去。我们也明白生活中其实有很多所谓中间地带，甚至灰色地带，或是有蛮多的这种弹性空间，蛮多的 space。 我们不要做一个极端的人，不是大喜就大悲，或者变成一种无可救药的悲观主义者，或者是太过于主观的这个所谓乐观主义者。就像我常告诉我自己，每天的生活要有一些适度的紧绷，一点点担心。你什么都不担心，可能就不愿意好好的养生了，不愿意做健康管理了。在外头走路啊，可能也就一直在滑手机，没有注意马路的一些风险。所以还是要有一点点的担心，一点点的害怕。我想大家应该了解我的意思。好，接着我们欣赏，这是 Mariah Carey 翻唱经典怀念老歌 Without You。

有些朋友会想当年，还以为真的是过不了那个情关呢，以为没有了他，失去了他，这日子就过不下去了。但终究在自我的醒悟，还有旁人对你一些扶持，这个关就过了，也终于明了哈，终于明了，对你有善意的人，希望你好的人，他们一定会说，这个世界还有你自己，这世界还有许多值得你留恋的。不要因为一个人，不要因为一个情关就过不了，是不是呢？我想这段话也勾起很多听众朋友过往的记忆吧。 People Bryson 所演唱的 Why Goodbye。

亲爱的听众朋友，春节期间，当您进入公共场所消费时，务必先了解紧急避难逃生路径，万一发生紧急事故时，可以安全逃离。对于容易造成伤亡的危险场所，也请您尽量不要前往。办理节庆活动时，请勿使用蜡烛、烟火、爆竹，以防

0: 幸您。再次祝您新春愉快，平平安安出门，快快乐乐回家。
1: 你要按到信息，
2: 按旧长条数到银行传来的信息，有投资，有贷款，还有申请纾困的。
1: 莫非哈？
2: 当然没莫，不过一种信息太多诶，海外长条没注意到朋友的信息。
1: 嘿，夫人，就真的要改，就得打165反诈骗转线止损，来路不明的来面莫乱加，输给不爱，我让我打开主动垃圾信息的功能。
2: 放心啦，我们是防诈骗国家水准呢。
3: 提高警觉，不要被骗，防止诈骗，同意啦。
1: 以上广告由行政院提供。

那段最陡的山路，你曾以为自己永远爬不上，如今回头，只看见云雾缭绕的来时路和脚下踏实的立足点。难关已过，像暴雨后的清晨，连呼吸都带着洗涤过的清新。瘦了一些，眼神却更深邃了。那些曾让你哭着入睡的夜晚，如今成了口袋里发光的石头。摸着它们，知道自己在哪里跌倒过，也知道怎么爬起来。难关过去不是因为运气，而是因为你没有放弃。每一步都算数，每一滴汗都没有白流。如今你站在高处，风吹过来的时候不再颤抖，明白有些关卡不是为了打败你，而是为了把你塑造成现在的样子。难关已过，剩下的路用更轻盈的脚步走，已经比从前更懂得如何在黑暗中为自己点灯了。

最黑暗的隧道终于走出来了，回头望，洞口缩成一个光点，而你的眼睛已经适应了光明。记得那个时候以为永远走不出的长夜，如今不过是记忆里一段微凉的章节。我们大家都变了，不是老了，是更懂事了。像河床被大水冲刷过，留下更宽阔的河道，那些曾让我们跪下的重量，如今只是肩膀上淡淡的印痕。难关已过，原来不是问题消失，而是长成了能承载他们的容器。风吹过来的时候，我们不再瑟缩，我们知道自己是怎么熬过来的，一步接一步，呼吸接呼吸，

在最想放弃的那一秒，多撑了一下，就是那一下，让你走到了这里。现在站在阳光下，终于明白，难关存在的意义，不是为了阻挡，而是为了让我们遇见这个更坚韧的自己。那么接下来的路，就能够轻装前行了。

我当然希望夜夜都平安，我们的心是既平稳也安稳啊。稳这个字啊，稳代表什么呢？稳呢、啊、不要那么心情的上下起伏嘛，波动不要那么大，就像股票市场大家看那个线形啊，波动不要太大，这个心脏蛮难承受的。但我们也了解，在现实的世界中，我们几乎很难呢、啊、能够做到夜夜平安。我们的情绪呢一定会有波动的，好比说某一天自己

的故事里呢，有一桩非常非常特别的事的发生。我先不要说什么好坏了，所以情绪一定会因为客观因素呢而导致，不管是小的波动还是大的波动。不要太久，也不要变成常态。大喜大悲，特别是大悲吧。当然，一般人会选择哈、啊，如果喜跟悲，当然选择喜嘛。好吧，如果我们真能够选择什么，我们就要远离所谓常态化的这种悲伤的心境。到了夜深的时候，就不由自主的哀伤起来，而且不愉快的回忆呢，就好像这个不断翻页的啊，这个画册，那本画册你也没有办法从你视线前移开，就不断的翻，不断的翻，真的没有必要。过去的就让它过去吧，忘记背后，努力面前。Dan Fogler 带来的《Run for the Roses》。

花变贵了。多年前，还记得在花店买了一束花，那时候多少钱呢？你怎么去定义我所说的这多年前呢？是20年前、30年前啊，还是很久很久以前？本来嘛，通货膨胀嘛，东西几乎都在涨价，便当涨了。面包涨了，几乎都涨，几乎都涨，但我没有说每样东西都涨啊。有些过去呢很高价的一些非必要的消费品，居然现在降价了，像高阶的电视不都降价了吗？但是一些我们基本的这个民生物资呢，跟过去相比呢，当然就随着通货膨胀，现在在外头买个便当，以台北来讲，很少低于100的，不是没有，是当然有了，但很少低于100的。如果在那个租金啊不是很便宜的那个路段，不要说我们只是看物价，看所谓东西的通货膨胀，我们自己的人生的阅历，我们的智慧有没有增值呢？有没有增值呢？一天即将过去，也非常感谢听众朋友今天晚上听节目啊，一路听到现在啊，有些朋友已经先入梦了，也真的感谢旧雨新知对我们节目、对我们台北电台的支持跟鼓励啊，希望年底呢，我们有一个非常好的一个答谢大家哈，回馈大家的一个好的活动呈现给大家。Olivia Newton-John 带来的 Have You Never Been Mellow?

节目也接近尾声了，非常感谢您的收听，祝您有个甜美的梦，也愿真善美与您同在。下次同一时间，别忘了我们继续在寻梦园节目当中相会。晚安，我亲爱的朋友。

0: 要关心游戏很难哦，要不然听错破关。
1: 哼，又有心态人哦。
0: 莫想干，再过一百。
2: 大天通做得过重来一百，人生没办法重新来过。严重脱贫可能造成永久性的大脑功能障碍，影响到情绪同记忆，还可能伤害到必要神经系统。
3: 莫因为一时的好奇，定义脱贫的陷阱，留下人生遗憾。
2: 勇敢拒绝脱贫，想办法请人探索。街头咨询热线：0800-77-0885。以上广告由行政院提供。
4: 炉火烹调应该避免锅内汤汁过多而沸腾溢出，不要在炉火附近放置易燃物。另外，厨房应该安装定温式住宅用火灾警报器，而且定期清洗排油烟机。

0: 果烹调时需要暂时离开，应该人离火席，关闭火源，避免火源无人看管，酿成灾害。以上内容由台北市政府消防局提供。
1: 亲爱的听众朋友，台北大巨蛋商场远东 Garden City 于8月22号盛大开幕，提醒开车前往的民众提早出发，进入园区停车场请依动线分流，善加利用光复南路及烟厂路路口进场，避开单一动线拥塞，周边路段严禁违规临停，接送请至指定临停区，并且配合园警指挥顺畅通行。

0: 现在时间零点整，
1: 晚上十二点了。大家好，我是李建富。
2: 您的电话将转接到语音信箱，嘟声后开始计费。如不留言，请挂断。我等着。

0: 我听不到你的声音，我不再寂寞，因为我有秦昊的台北都会慢一点。我想，我想，我想。
1: 欢迎收听今天的台北都会慢一点，

好听的一首歌曲，揭开我们的序幕。相信有很多的好朋友可能对于这个版本啊比较陌生一点，因为我们听的这个版本呢是来自凤飞飞的版本。好听的这首歌曲叫做《给熬》，那相信大家对这首歌曲应该都非常的熟悉啊。这一首歌呢，当然原唱是江蕙，但是呢，根据郑敬英说啊，他最早呢是写给凤飞飞唱的哈。OK， 可是我们刚才所听到的那个版本是15年前的母带的一个版本，那最近呢大家也都很夯啊这首歌曲。那因为呢大家发现到凤飞飞凤姐诠释这首歌曲有完全不一样的感觉哦。那因为这首歌真的太好听了，所以这个版本的部分呢、啊、非常的多，包含了像是江蕙啊这个最早的原唱的版本嘛、哦、还有黄小琥啊，还有郑敬一，那都曾经翻唱过这一首好听的歌曲。那么在2012年的时候呢，还包含了钟镇涛，哎，也翻唱了这一首《给熬》。

好的，我们听的这个呢，就是来自钟镇涛的版本，好听的这首歌曲给要跟大家一起来做分享了。那这首歌呢，也是有很多的好朋友哈，那么敲碗希望能够听到的一首歌曲，而且指明就是要听凤飞飞的这个版本啊。好，那今天的节目当中呢，跟大家一起来做一个分享了。好，那么我们今天要来听什么样的音乐主题呢？今天呢，我们要先从这一首歌曲跟大家开始分享喽。

来自钟镇涛在1979年的一个作品哦，很早以前的一个作品叫做《你的影子》。那其实这一首歌曲呢，哦，真的实在是值得跟大家来分享哦，因为这一首歌曲呢，这个在当时其实它是一首来自菲律宾的一位歌手，那么他所演唱的一首歌曲哦。那后来呢，这个经过庄农老师呢，这个改编了这个歌词哈、哦，那这个歌词呢就变成了钟镇涛所演唱的这个你的影子这首歌曲，时间点是在1979年。那后来呢，2012年的时候呢，这个钟镇涛还重新的翻唱了这一首非常有名的歌曲。那这一首歌曲呢，后来呢，因为他是一个来自于一个菲律宾的国宝级的歌手，那他所唱的一首民谣歌曲叫做 Anka， 这首歌名字叫做翻译的话呢，就是孩子的意思。后来呢，这一首歌曲呢，到了2004年的时候呢，我们的江蕙同学，江蕙呢，他就把这一首歌曲呢，把它变成了一首台语歌曲。那这一首歌曲呢，是来自这个江蕙跟陈子红两个人共同的所对唱的一首歌曲哈，就叫做《爱丢啊》。

好的，我们听的呢就是来自江蕙的版本的爱丢啊。那其实这一首歌曲呢，在当时呢是谁重新谱上了台语的歌词呢？这个人呢叫做潘协庆，我不晓得大家还记不记得哈。他呢其实有一位也是歌手出身的一位妹这个家属哈，一妹妹，他的妹妹呢就是潘美辰。

0: 也擦干，看着我静静的走。
1: 我们听的这首歌曲是来自潘美辰在1988年，民国77年的一个作品，也是他个人首张专辑的一首歌曲，叫做《不要走，不要走》。其实潘美辰呢，从1988年开始哈，那么一直到2017年，大概十年前左右了，还是有他的一些专辑出来哈。那他的歌非常的多，例如说《拒绝融化的冰》啦，就你就是我唯一的爱啦等等哈。那其实他唱过了非常多脍炙人口的一些好歌。那其实呢，说到了潘美辰啊，大概在1985年的时候呢，他就念这个南强商工的影视科的音乐组。后来在1987年的时候呢，参加了全国青年创作歌谣比赛，然后荣获了演唱组的第二名。那么在1988年的时候呢，潘美辰跟方季韦同时加入了蓝白唱片，然后呢就开始歌坛的这条路。

所以他的这个很好听的这首歌曲哈，不要走，不要走，在当时呢，还真的是非常非常的红呢。好，那么其实说到了潘美辰呢，在当时呢，他比较特殊的一个造型的装扮啊，那么也引起了大家很多的一些相关的讨论，因为以前在当时的时候呢，以中性打扮的女歌手其实并不是这么的多，尤其是在1988年，民国77年的时候，那个时候呢，大家就觉得，有一个女生的声音，她是这么的特殊，然后她整个装扮又很中性，真的是太特别了哈。所以她一出来的时候，一出道的时候，《不要走，不要走》这首歌曲的时候，就立刻走红啊，而且那个走红的滋味呢，还真的蛮不错的，跟方季韦可以说是同等的这样子的一个情形哈。好，那当然我们听到了这个潘美辰的《不要走，不要走》之后呢，我们再来听这首歌曲好了。刚才有特别提到的这一首歌曲《拒绝融化的冰》。

好的，这个是来自潘美辰好听的这一首歌曲《拒绝融化的冰》。其实潘美辰哦，跟这个方杰伟也有共同所合作过一首歌曲，叫做《听说你离开他》哦，这首好听的歌曲。那可是呢，接下来我们要听的呢，就是这个潘美辰的哥哥潘协庆。其实潘协庆呢，也出过很多的专辑，例如说在92年的时候，他个人的首张专辑《你有没有一个叫做寂寞的朋友》哦，这个是他个人的首张专辑。那他创作的这个作品呢，也非常的多，包含了像是飞啦，还有你喜欢不如我喜欢啦，不管有多苦啦，还有呢来自周华健的这一首有故事的人。休息一下，我们马上回来。

大朋友小朋友大家好，我是香蕉哥哥，午餐时间到喽。哎，你今天中午吃什么？炸鸡腿便当、汉堡薯条，还是只有一杯手摇饮？但天天吃，餐餐吃，身体会开始小小抗议，让你觉得累，注意力不集中。让我的餐盘告诉你如何吃得健康、吃得聪明。记住六个口诀：每天早晚一杯奶，每餐水果拳头大，菜比水果多一点，饭跟菜一样多，豆鱼蛋肉一掌心，坚果种子一茶匙。还要记得三个小提醒：少油

0: 少盐少糖，才能越吃越健康，营养刚刚好，精神也更好。让我们一起吃得聪明，健康满满。以上广告由台北市政府卫生局提供。
1: 什么叫英雄吗？很简单，只要在

但是会当阻挡艾滋病毒的传播。你的一个小动作，可能救你家己，你的伴侣，也是你未来的伴侣。全程挂套啊，你也会当是英雄。以上广告由疾病管制署提供。

0: 夜深了，早点回家。大家好，我是赵川。您现在所收听的是每周一到周五凌晨零点到一点，秦浩主持的《台北都会慢一点》。
1: FM93.1 台北广播电台进行的是每个礼拜一到礼拜五凌晨零点到一点，由秦浩制作主持的《台北都会慢一点》。

我们听的这首歌曲呢，是来自潘协庆好听的这一首歌曲《但愿你懂我的心》哦。那么因为刚才在第一阶段的最后呢，我们来分享了就是周华健有故事的人，也是来自于潘协庆的这个作品哦。那其实说到了潘协庆呢，他大概是从92年开始吧，然后呢就陆续推出了有一些相关的一些专辑。那可是呢，他其实呢，他从早期的时候就是一位非常优秀的一些音乐人哦。那他陆续的有出过了大概是五张的个人专辑哦。那可是呢，我觉得他应该还是发展在幕后哈，成为音乐人会比较好。那其实一直到现在为止呢，他还是有一些相关的一些创作，而且呢，他除此之外呢，他还是担任他的妹妹，就是潘美辰呢，他个人的专属的造型师哦。那潘协庆呢，在音乐方面的一个才华，那简直是真的是太棒了，而且很多歌手跟他共同合作过。我们来听这首歌曲好了，来自刘德华的《冰雨》。

非常好听的这一首歌曲，好久没有听到的这一首歌曲哦。这首歌呢叫做《冰雨》，那么也是刘德华呢非常具有代表性的一个作品。那其实这首歌曲呢就要推到了在97年的时候，民国86年的时候呢，收录在刘德华的《爱在刻骨铭心时》这一张专辑当中哦。那因为这首歌说真话常唱度啊非常的高，所以呢在香港呢还有苦情歌之的一个称号。那么这一首歌曲呢是来自刘德华的词哦，而且呢这一首歌曲呢还其实呢在当时写的时候呢在当时香港有一位非常有名的词曲作家音乐人，就是黄沾。黄沾还说呢这首歌写的真的太棒了。那曲的部分呢就是来自于潘协庆的曲。那值得跟大家分享，如果说大家如果说有机会的话，你可以去看到这个 MV 的话呢，你可以看到这个 MV 的女主角，这个女主角呢是谁呢？是杨谨华。那个时候杨谨华才15岁 OK、非常非常的年轻。好，那当然潘协庆除了刘德华的《冰雨》这首歌曲之外呢，还有另外一首歌曲，我觉得这首歌呢也可以说是这个潘协庆呢非常具有代表性的一个作品，来自那英的《不管有多苦》。

好的，这个是来自那英98年的一个作品哦，1998年哦，民国87年的一首歌曲，叫做《不管有多苦》。那这一首歌曲呢，是收录在这个在当时的就是那英的《征服》的那一张专辑。我记得我们在节目当中曾经跟大家来分享过《征服》这首歌嘛，哈。那其实呢，在这个里面呢，就收录到了来自潘协庆的曲。那这一首歌曲，那词的部分也很特别哦，这首歌曲的词呢，跟刚刚我们所听到的冰雨的词呢，有异曲同工之妙。怎么说呢？冰雨那首歌曲的词是来自这个刘德华跟李密的词嘛，对不对？那这一首歌曲不管有多苦呢，这首歌曲的词呢是来自那英，哎，所以可见的哦，其实我们不要说歌手好像只会唱歌，没有哦，他们在音乐上面的这个才华，好比说写词这件事情，哎，就不错哦。OK， 那而且呢，这个那英亲自写这一首歌曲，我觉得真的很特别。那值得跟大家分享的还有另外一个，因为我们今天在第二阶段跟大家来分享潘协庆相关的一个作品嘛。那我们刚才一连听了三首，对不对？第一阶段的有故事的人，然后冰雨，然后不管有多苦。那有一首歌曲呢，值得跟大家分享。这首歌曲呢，是潘协庆跟周杰伦两个人共同所合作的一首歌曲，而且呢，这首歌曲呢，也是将会呢在封麦前的一个告别的一个作品。那潘协庆呢，他也是第一次哦，挑战了这个台语的创作的一个作品。这首歌曲是来自于将会几条后天的歌哇 K 哈，哎，台语我真的不会念呢，哎，试试看好了。就在爱醉梦的鱼啊，爱做梦的鱼，这样子又准了哈。OK， 好，我们来听这一首来自江蕙的《爱做梦的鱼》。

非常好听的这一首歌曲哦，来自我们的江蕙后跳起的歌曲《爱最棒的伊》。这首歌曲是在2005年，也就是这个江蕙呢封麦前的最后的一个告别作。但是这一首歌曲呢，其实呢，它还有另外一个部分，就是这首歌其实是这个潘杰庆跟周杰伦两个人共同所合作的一首歌曲，那也是潘杰庆呢第一次的这个台语的一个创作的一个作品哦。那当然这首歌我个人觉得非常非常的好听，虽然比较少在我们节目当中跟大家来分享，但我觉得这首歌曲呢，它已经可以说是台语歌曲当中非常经典的一个作品哦。那其实呢，说真话，早在80年代、70年代，我们对于台语歌曲的既定的印象，可能就是比较像是演歌的方法啦，或者是它可能会有一些固定的一些旋律啦、曲调啦，会在台语歌曲当中去做一个呈现。但是我们来看哦，80年代、90年代以后的一些台语作品，其实它就已经非常具备了很多的流行性，而且呢，这个已经是一个流行的一个华语歌曲，只不过语言是不一样的。OK， 好，那其实这一张专辑呢，是这个江蕙呢在告别歌坛的之前的最后的一张专辑，那也是由这个陈子鸿所制作的一张专辑，而且这张专辑呢，在当时还荣获了第17届金曲奖的最佳台语演唱专辑奖，可见的这张专辑真的是值得大家来这个共同来欣赏，因为里面呢有很多好听的歌曲，好比说《爱最棒的伊》呢，《泡啊香》。泡仔声 OK 哈，这首歌呢，我相信大家呢应该也不陌生哦，因为还有另外一首歌，这张专辑里面还有一首歌叫做跟阿杜共同所合作的歌曲《苏良优》这首歌曲 OK。 好，那潘杰庆呢，其实他创作过非常多脍炙人口的好歌，包含了像是陈洁仪的《拔河》、《看月亮》，还有呢，他也曾经帮偶像团体，好比说佛音乐的

1001个愿望，还有 SHE 的我和幸福有约定等等，这些歌曲呢都是来自于潘协庆的这个相关的一个作品。还有另外一首歌曲放在我们今天节目最后的跟大家来分享的一首歌，来自张学友好听的这首歌曲深海。同时也别忘了喽，明天的凌晨0点到1点由秦昊制作主持的台北都会慢一点节目，我们明天见，拜拜。

0: 爱的听众朋友，经济部鼓励全国住宅冷气、冰箱等家电汰旧换新，民众购买一级能效产品每台可以补助3000块钱，补助购买期间从即日开始到115年12月31号为止，详情请上网搜寻家电汰旧补助。以上内容由经济部提供。的听众朋友，台北大巨蛋商场远东 Garden City 于8月22号盛大开幕，提醒开车前往的民众提早出发，进入园区停车场请依动线分流，善加利用光复南路及烟厂路入口进场，避开单一动线拥塞，周边路段严禁违规临停，接送请至指定临停区，并且配合园警指挥顺畅通行。
1: 不要紧张 ，FM93.1 台北广播电台是台北市专属的防灾救灾电台，24小时全天候播音，完整报道台风的最新状态，为您提供正确而快速。

0: 现在时间一点整，
1: 以下为重播节目，如有时序问题敬请见谅，欢迎收听。
2: 探索文学领域，品味人文历史，深入科学科普，哲学心理的奥妙思辨，让杨照谈书成为您探索知识世界的指南。欢迎收听

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非常欢迎收听杨照谈书。本节目以台北广播电台 FM93.1 每个星期一到星期五晚上九点为大家播出，我是杨照。在今天的节目当中要为大家介绍，这是 Nana Books 的新书，书名叫做华人一个个人历史，作者是黄振霞。在我们的节目当中之前曾经为大家介绍过他跟金宜轩合著的六格格的宴席，黄振霞特别解释他如何写了一部关于中国的历史，华人的历史，采取什么样的立场。他说这本书取名华人一个个人历史是有双重意思，书是透过30多种个人经历来理解华人历史，另外一方面书又只是我个人观点的华人历史。他特别讲，我本行不是学历史，但向来对历史有兴趣。黄振霞他的本行是医学，他担任香港大学医学院的教授，世界卫生组织的顾问，香港脑科基金会的主席，亚太区中风组织的主席，也曾经担任过香港立法局民选议员，研究的领域跨越了医学、语言学、美食还有历史。他就提到了《六格格的宴席》这本书，这是关于美学的著作。他说前几年看泽义和写《六格格的宴席》的时候，发现从人物的个人角度看，历史原来和惯常我们所信为真的样貌相差甚远，于是也觉得应该重新检讨幼年时老师所灌输，壮年时跟随大众所接受的历史真相，希望借此为心中多年来的疑问能够画下句号。他选了不同时代的个人来呈现华人的历史，所以各章他的标题也就非常的有意思。比如说第一章开头是一群远古记忆中的人，第二章是几位洪水时代的人，第三章则变成了一对私奔的情侣，第四章一个追求长生不老的人，接下来是一名往返肉质的使者，一名回不到家的将军，一群远走他乡的人，一个被浪费的天才，一名道士的生平等等等等。那我们特别来看为什么要在历史上去介绍一对私奔的情侣，他们是谁呢？他就说左宗棠曾经写过一首气概激昂的《提乌龙纲诸葛草庐》，诗里说文章西汉两司马，旌旗南阳一卧龙，心同佛顶香烟直，目及天高海月深，出楚洞关天下际，草庐我也过来人。这诗句里面说西汉两司马指的是史学家司马迁汉文学家司马相如，司马相如是西元前20世纪汉代文学的代表人物，被人称为傅圣。但现代人除了在学校迫不得已要看之外，大概谁都不会想要去读汉赋。真正令人记得他的，可能只是因为他和卓文君的爱情故事。司马迁写司马相如列传，他花了

不少笔墨，说明卓文君的父亲请司马相如去吃午饭，饭后再请他奏琴，而相如赴宴却另有目的。他知道文君是寡妇，喜欢音乐，所以去的时候已经准备以琴心挑之。事后相如更进一步，使人纵此文君侍者通音琴，于是文君私奔，和相如从临昂逃到相如的故乡成都。这件事由司马迁写在严肃的史记当中，当然要当信史来看待，但有些细节还是值得推敲。在这则故事里，琴扮演了举足轻重的角色。傅玄在《琴赋序》里说，司马相如拥有古代四大名琴之一的绿蚁琴，这大概是依据《西京杂记》的故事，说梁王感谢相如为他做了一篇玉如意赋，于是把刻有“童子何经”四个字铭记的绿蚁琴送给他。很可惜，这应该只是美丽的传说。史记只说相如曾经为梁王做过一篇紫虚赋，紫虚赋确实是传世之作，玉如意赋和绿蚁琴却都没有其他的记载来作为证据。李白的《蜀身抱栗雨，西下峨眉峰》，贺铸的《愁无已骤绿蚁，历历高山与流水》，孙自卫的《崎岖采收鉴点茶，南坛栗雨齿真皮》，都只是诗人此刻的借点书写，并非真的见过奏过这把琴。所以午宴之后，临昂县官递给相如的琴应该不是绿蚁琴。唯一可知是那个年代琴乐流行，如果用的是他当代的琴，那应该是像马王堆出土的琴放在漆上奏的七弦琴，而不是战国时候的那种十弦琴。因为琴比现代的短，音量比较小，又缺乏琴徽，难以按音和泛音，所以很少用于独奏，主要是用来伴唱。古琴在现代是一种雅乐，在战国时代，古琴只是民间乐器，并非做陶冶性情、修养身心之用。到了汉代，风气却有所改变。和司马相如同一时代的淮南王刘安，他写过《琴歌·八公曹》，内容正经端庄。汉代传世的砖画里可以看到不少弹琴抚琴独唱、弹琴唱歌的场面，这些大多数都是正经伪作的。虽然如此，根据班固的《汉书》，直到相如死后150年，汉代的音乐也还是俗乐，因此司马相如他所奏的曲和唱的歌未必会是现在听得到那种雅致文静古琴的歌曲，但他是否又可以唱出一首足以挑动卓文君芳心的琴歌呢？也许你会说，哎，相如不是奏和唱了《凤求凰》吗？歌词是凤兮凤兮归故乡，遨游四海求其凰，是为通玉无所将，何物今夕深思汤，有艳俗女在此方，是恶人侠独我伤，何缘交颈为鸳鸯，无且抗兮共翱翔，凤兮凤兮从我栖，得脱自为永为非，交情通体心和谐，终夜相从知者谁，双心俱起翻高杯，无感我心是余悲。这还不是情歌，更可惜史记里没有记载这首歌。凤求凰首次露面是在玉台新咏里，作者据说是玩司马相如700多年的徐陵。汉代的文献里从来没有出现过凤求凰的记载，所以这首情歌也应该只是后人所托，是相如文君的爱情故事，有合理解释。公元前20世纪留给我们的情歌只有几首，不过相信相如他唱的不会是《八公操》，或者是孔子所作的《将归操》《倚兰操》和《归山操》，那会太道貌岸然。当然也不会是相传由周文王所作的《居庸操》《岐山操》那类沉重意味的情歌。如果他真的有意要情挑文君，更可能是朝飞操，70岁却仍然单身未娶的木犊子，见到雉鸡飞过而悲痛的情歌，或者是商陵木子和妻子结婚5年没有儿女，受到父母命令要他们分离而作的别合操，江乖比翼兮隔天端，山川悠远兮路漫漫，

懒衣不耐洗，食忘餐。虽然伤感，却充满感性的歌。其实孔子推崇琴乐，希望琴乐可以起教化作用，乐而不淫，哀而不伤。但世经告诉我们，在上古时代，宗庙祭祀从不用琴，琴的出现是常常围绕着男女爱情。正因为琴歌跟爱情有如此的关系，司马相如没有正襟危坐唱修身养志的歌，反而唱出一首琴歌，也绝对不会冒犯在座的主客或者引起猜疑。汉代上层社会妇女教育并不是信奉女子无才便是德思想的后世所能够想象的，所以卓文君不单是可以写诗，他也有音乐素养，喜欢音乐。也许司马相如听闻他是才女，猜他会偷听奏琴，所以赴宴的时候已经有准备，以琴心挑之，然后在饭宴后设法向他表达爱慕之心。也许正如现在不少古典音乐家有大量的女粉丝一样，音乐才华在知音人心中已经足以燃烧爱慕之火了。但相如的琴声即使美妙到可以绕梁三日，也不会有太大的声响。当时的富豪地宅都是几进，司马相如在宴客房屋里所奏的琴声不可能传到庭院相隔的住宅内。如果只是相如奏，文君不亲自来到父亲厅，也就不可能琴挑成功。司马迁难免只是从司马相如的角度去论述，反而是日本的石俊超指出了关键所在。文君必须主动去到宴客室门后等候演奏，如非如此，纵使相如有预谋要琴挑，也绝对没有机会成功。所以即使相如想琴挑，如果文君不是知音人，那司马相如也就只能够对牛弹琴，枉费心机。如果文君没有主动从后屋去到客厅，也不会有后来的故事。但奇怪的是，即使饭后即兴演奏，没有事前告知，那卓文君又怎么可能专门为了听琴而躲在门后呢？真相应该是他像后世苏东坡在常州赴宴吃河豚的时候，东道主的家眷一路都躲在屏风后面，只是想听听大文豪发言。听音乐其实是未了之急。黄振霞用这种风格，个人的风格，而且写的是个人的关系，个人的情怀，如此刻画，如此连接中国历史上华人历史上的各种不同的元素，用这种方式写他的华人一个个人的历史。我们休息一会儿，等我回来继续聊。

南方二重唱，您现在所收听的是最有活力的台北广播电台 FM 93.1

城市的温暖。嗯嗯、听见台北的声音，就在台北广播电台 FM 93.1 AM 1134。

感谢你继续收听杨照谈书，本节目以台北广播电台 FM93.1 每个星期一到星期五晚上九点会来播出到九点半。今天为大家介绍，这是黄振霞他的新书，由 Netbook 刚刚出版，书名是《华人一个个人的历史》。在这本书中，黄振霞他挑战既有认知的历史，他追问从个人史的角度出发，教科书里面所熟悉的这些记录，我们可以换什么样的方式来予以看待。他抛弃了宏大的叙事，转而凝视那些在历史边缘若隐若现的人物，他们的梦想，他们的挣扎，他们的命运，拼凑出一幅更真实的历史图像。例如在他的书里就写了一个籍籍无名的人，而且呢还说又一个籍籍无名的人。开头先引用苏东坡的诗，千首文章二顷田，囊中未有一钱看，却因养得难言哑，惊破王孙金蛋丸。这诗说的人是陆龟蒙，故事记载在钱毅所写的南部行书，还有杨毅所写的杨文公谈怨当中。他要说的故事回到九到十世纪，中土当时除了斗鸡之外，在江南地区也有斗鸭，这种鸭除了会斗，也因为美观而吸引人观看，诗人骚客凑热闹，就留下了不少诗赋。其中比较有名的包括李邕所写的《斗鸭赋》，和冯延巳他所写的这首《风乍起，吹奏一池春水，闲饮鸳鸯方静里，手挪红杏蕊，斗鸭栏杆独倚，碧玉搔头斜坠，终日望君君不知，举头闻鹊喜。有天一名义士路过，用弹弓射杀了陆龟蒙养的豆鸭一只，陆龟蒙就对义士说，这鸭能说人话，跟着拿了一份文件给他看，说这本来是要进贡给皇帝的鸭子，给你打死了，这下怎么办呢？义士听了之后怕会有事，就把囊中的金子都给了他，请他烧掉文件。陆龟蒙请了义士吃饭了之后，义士当时惊魂未定，问他鸭子能说什么话。陆龟蒙说他能够叫自己的名字。义士听完了才知道给陆龟蒙给戏弄了，鸭子的名字不就是鸭鸭鸭鸭鸭鸭，鸭子都会叫自己的名字不是吗？但离开的时候，陆龟蒙就把金子还给他，说跟你开玩笑的。一时是管辖文书译送系统的官员，早期有文官担任，但由于牵涉到许多秘密，自从李氏他宠幸太监开始，逐渐都是由太监来管。陆龟蒙连前清一时的宦官他都敢戏弄，个性可见非同一般。陆龟蒙生活在西元九四纪，考不到进士，当过几年幕僚，本来住在苏州灵顿，也就是现在鼎鼎大名的观光圣地拙政园所在的地方。后来他退隐在苏州府里，称为府里先生。他虽然没有考取进士，但他好学，而且呢写了不少文章，是他那一代著名的诗人和文学家。他死了之后被追封为进士及第，但有点讽刺，因为在这之前他试过干谒都没有人看得起他。在大唐帝国年代，进士制度在武则天年代建立起来，所以政府官员来源一直都保留双规制度，可以经由考试，也可以靠官员推荐进入仕途。后一种方式就是所谓的干谒。韩愈、李白、杜甫、李商隐都曾经多次用干谒直接上门办接高官，要求他向朝廷推荐自己。而像杜甫、李白一样

陆龟蒙几次干谒都失败，有一位刺史见他，大家因谈得不开心，弄得陆龟蒙拂袖而去，放弃干谒。后来他也断断续续跟随过几位刺史当作幕僚，但也都没有得到推荐获取一份稳定的官职。所以无论是当时的官员或者是考官的眼中，陆龟蒙并不是一位可取的人才。这其实应该是因为他的专才和当时政府要求的人才需要并不匹配。他是一位诗人和文学家，也是一位古代罕见的观察家，而无论是在诗文或观察方面，他都另辟蹊径，与众不同。也因此他和皮日休、罗隐三个人的小品文改变了晚唐的文风，也因此他的诗被人称赞为诗名千载香，或者贬低为怪恶奇丑。也因此他是我们留下最详尽的九世纪中土农业和渔业工具的描述，成为中土最早书写农具的人。陆龟蒙隐居的时候，他自述有池数亩，有屋三十营，有田畦十万步，有牛不减四十蹄，有耕夫百余子，一亩地250步，等于400多亩地。听起来生活应该很不错，但田地靠近江边，曾经雨季就水淹，要面对饥饿。后来陆龟蒙他亲自和耕夫一起去修堤防，才不再受到江水的威胁。然而田地可能不是很肥沃，所以他自认是贫而不严厉。当时的阶级观念很重，陆龟蒙他嫁出名门，祖辈当中有做过武则天、李隆基丞相的人，外祖父曾经是长安的首长，也就是金兆。他的父亲虽然仕途一般，但也是进士及第。尽管这种背景加上有10多名耕夫，陆龟蒙还是和一般读书人不一样，因为他会亲自下田去耕种。读书人从事农耕并不是没有先例，3到4世纪的陶渊明就是其中最著名的。但陶渊明是美化农耕，说的好像在做健身运动，辛苦但有益。他说晨出四为晴，日入复来还，山中饶霜露，风气亦闲寒，天家岂不苦，福祸此此难，四体成奶皮，素无易患干，罐罐席宴下，豆酒散情言。最辛苦哎呀，也只不过是早一点起身，晚一点回家而已。陶渊明又说，种豆南山下，草生豆苗稀，晨心理黄昏，待月何处归，道狭草木长，细路沾我衣，一餐不足惜，但食愿无为。上层社会读起陶渊明讲农务的诗，会觉得很自在，符合悠闲阶级的不忘本，却又不需要太付出劳力的精神。发展到后来，就会有赵庆美的《冬日田家》。写诗的时候，那到了17世纪，那是大明帝国的晚年，自然灾害频仍，赋税严重，农民生活普遍贫穷困顿。在诗里面描述的田野却是农夫倚杖立，默念将竹碎，鸟雀鸣阶前，儿女笑窗内，八口饱心力，未冬还关岁，皎皎清溪水，洒洒幽灵濑。当官的世界和盛世果然和百姓的世界不一样，但陆龟蒙他的农耕不是那种生活，他是安知情薄之，竹碎无闲想，种以春户出，或从秋笋向，砖砖望桐路，姑姑调伤时，日宴复未冲，双帆体犹罗。这就难免被人讥笑了。然而他回答说，尧舜梅吉禹骈之，这些圣人呢，那都很勤劳，不是吗？所以我只是一个平民，我敢不勤劳吗？他的诗，他的生活和他的喜好密切，涉及许多其他诗人都不写的题材。陆龟蒙他喜欢饮茶，所以他写了品地书，还有贺茶具食用，为不同的茶具，包括茶灶、茶鼎、茶壶、茶饮等写诗。就讲到无突报经。

然有烟应出去，赢过玉泉飞，满镇云阳守。其乡西村贵，难色临秋菊，阳者若无土，年年看不足。他有空的时候会去江上看书品茶钓鱼，体家无事时则乘小舟设棚席，织一束花，茶罩壁床，钓具钓床廊而已。这又触发他写了十五首钓鱼诗，提供了我们有关于九世纪江南鱼器的最详细的资料。而他的蟹志是最早一篇对江南的蟹、螃蟹的生态和捕捉记录下来的文献，为现在被称为大闸蟹的中华绒螯蟹需要回到海里去繁殖的生态活动就提供了最早的描述。他告诉我们当时用断用竹篮来捕蟹的方法。陆龟蒙在西元879年后病了三年都没有痊愈，在埋怨说医生无能药不好却很贵当中他去世了。这样的一个人，我们本在历史也许不会认识他，但是对他的生活，尤其是彰显那个时候在唐朝一般人如何生活，如何面对生活当中的乐趣以及考验，用这种方式，个人的历史可以给我们不一样的细节，让我们有不同的历史的认知。这就是黄振霞这本书的写法，也是他特别的用意。这本书由 Netbook 刚刚出版，书名叫做《华人一个个人的历史》。感谢你的收听，明天同一时间再会。

0: 以上为重播节目，谢谢收听。
1: 亲爱的听众朋友，台北大巨蛋商场远东 Garden City 于8月22号盛大开幕，提醒开车前往的民众提早出发，进入园区停车场请依动线分流，善加利用光复南路及烟厂路路口进场，避开单一动线拥塞，周边路段严禁违规临停，接送请至指定临停区，并且配合园警指挥顺畅通行。
2: 是加装自动抽水机，以及地下室入口处加设防水闸栏或者是沙包，避免将电表装在地下室，车辆不要停放在低洼地跟堤防外，以免被水淹没。
3: 台北广播电台时时刻刻关心您的安全，与您一起守护美丽的家园。

0: 以下为重播节目，如有时序问题敬请见谅，欢迎收听。
1: 历史其实离我们一点都不远，那些过去发生的事正在影响我们的现在。欢迎收听汪培制作主持的《陪你说历史》节目，陪你聊历史，懂故事，一起从古人身上找今天的答案。欢迎朋友们收听今天的《陪你说历史》节目，我是汪培。今天为朋友们邀请到的特别来宾是历史专栏作家于远炫老师。老师好。
2: 主持人好，听众朋友大家好。
1: 好，同样的，老师今天要来聊甘宝搜神记当中的故事。
2: 对，我们要讲搜神记，在昨天在讲道士的故事嘛。
1: 对，
2: 那我们今天要延续这个道士的主题，因为搜神记里面呢记载的道士非常的多，种类也不一样。
1: 那是因为甘宝生存在那个年代吗？
2: 对，是，主要是因为晋朝本身呢就是一个很崇尚道士的一个时期啊，然后道士在这里特别多，也是因为战乱的关系，尤其晋朝呢本身在开国的时候就很多很乱，你看像他是在结束了三国时代，虽然他结束了三国时代，你觉得好像他会拥有一个很和平的盛世，问题是他的开国皇帝呢晋武帝并不是那么样的英明，他很英明的应该是说司马懿他们啊，这祖辈的是很厉害，但他这个孙子
1: 辈就是因为祖辈厉害才能够打下江山啊。
2: 是啊，所以孙子辈就是因为上一辈的人在那边
1: 太厉害了，
2: 太厉害了，到他的时候他就觉得他要享乐，
1: 嗯，英雄无用武之地，而且不见得是英雄，
2: 对啊，就变成狗熊了。然后这个时代里面来讲看起来好像很华丽斗法，他们在炫富斗富，可是其实呢是很脆弱的，为什么？因为没有中心思想，没有中心思想以后呢，跟国家来讲呢就越来越乱，所以有很多的这个民怨呢就产生，西晋的民怨是很多的，所以在西晋的后期之后有发生了这个永嘉之乱，这在晋朝的历史来讲呢是很特别的，就是引发民怨了。那民怨当中呢有一个民怨的领袖叫做苏峻，那苏峻这个人呢当时呢他是打败了王敦，因为王敦那时候造反，王敦造反的时候呢苏峻去打败他，结果皇帝就会觉得说苏峻这个人好像很好用，就重用了他，就没想到苏峻呢一被重用以后，他想到了这个权力的感觉，然后到后来他又跟他这个外戚叫做余亮将军啊，余亮就跟他争夺，苏峻就觉得很不服气，所以他跟余亮在争的时候呢想要去扳倒他，就扳倒他以后整个国家就变得很乱，再加上那个时候的五胡乱华，所以呢整个晋朝结束了，他到东晋的时期，所以苏峻这个人呢就造成了这个东晋开国皇帝的一个很大的一个乱局，那个现象就变得很不好。那你想想看这个时期对晋朝的人来讲呢是多么痛苦的一个时代，三国才结束不到五十年了，不到半个世纪啊，整个国家就乱成一团，乱成一团以后呢很多人就想说我干脆去当道士好了。那其中有一个人呢就叫做谢允，那谢允就因为苏峻之乱的关系被苏峻底下的一个将领叫王冕给抓过来，
1: 是小时候我们念那个王冕化荷花的那个王冕吗？
2: 啊、不是、
1: 啊、不同的人，
2: 不同的人、啊、他是免于祸患的那个冕、
1: 嗯
2: 啊、王冕这个人呢想要当这个道士的谢允给抓了，谢允被抓了以后呢变成奴仆了，被卖到一个叫做蒋凤的家中去当奴隶。那他到去蒋凤的家里面呢，蒋凤要求说你到山里面呢去捡柴火回来，然后他在上山去捡柴火的时候呢就看到一个捕老虎的陷阱，有一只老虎被抓到，那看这个老虎很可怜了、啊、他在猎人还没有来之前就把这个老虎给放了，所以他就是帮助

0: 住了这个老虎。
1: 那后来有发生老虎报恩的故事吗？
0: 对，就是这样。
1: 我还真聪明呢。
0: 这个我们看这个搜神记还蛮好猜。
1: 对 啊， 啊，
0: 就你知道这样的一个因果关系，
1: 因为我们读了太多类似的故事了。
0: 对，没错，他就老虎来报恩了。那老虎他报恩，他是用老虎的形象吗？他一半的形象是老虎，一半的人是人。
1: 同时存在吗？
0: 不存在，
1: 偶尔是人，偶尔是老虎。
0: 对，
1: 哦，那还可以。
0: 因为
1: 我以为一半是人，一半是老虎，那太可怕了。
0: 不是这样子哈，所以他在这个，他本来在这个蒋凤的家里面去做奴仆嘛。你当奴仆不是一个不能常常这样做下去，想办法要赎身啊。所以他就想办法，这么长一段的时间，他会觉得说，我如果老是在蒋凤这里做，那以后就没出息啊，没出息以后没用。所以呢，他就跑到县衙里面去说明自己的情况，想要给，因为他是被王冕抓的，然后被卖掉，所以他希望能够说情，还他一个自由之身。那这个县太爷听了他的说法以后呢，不信。为什么不信呢？你一个人，你口说无凭啊，光这样子讲，我就要还你自由吗？因为他们自己，你变成奴仆的话是有个契约的，一个约定的。你变成奴婢的一个身份，你要脱离这个奴籍的身份，你要想办法。当县太爷觉得说这个人不太可靠，他的证词没有办法相信的时候呢，他就很难做出决定。可是最后他还是放了他。为什么你知道吗？因为有一只老虎一直在看着他，一直在盯着这个县太爷。然后这个老虎呢，就是你看他的时候老虎，但别人看他的时候是一个童子，是一个人，一个小孩，一个样子，那穿着黄色的衣服，县太爷不知道，他就觉得是一个老虎的盯着他看，他就觉得老虎盯着他看，然后好像在护卫这个人，所以他有点害怕紧张，然后就觉得好吧，反正把你给放了，我也没有什么对他来讲的这轻而易举的事情。他就让谢允呢，就恢复到他的正常的一个身份，还他自由就是了。所以他，你看他从一个被歹徒抓去卖奴当奴隶，然后从奴隶的身份，因为他救了一只老虎的关系，然后最后因为老虎而脱难。但是呢，他知道说这个老虎的身份嘛，他并不知道，因为那个时候他并没有看到那县太爷的那样的看法，就是说，哎，有人在保护着他。那这个人呢，不是人，是一只老虎，所以他觉得这个人一定是大有来头、不太寻常的一个人啊，所以就把他给放了。把他放了以后呢，这个谢允就想，我在这个乱世里面，我要去学什么？要学道，
1: 当道士。
0: 我要当道士，当道士呢，第一个，
1: 而且在那个时代还道士还蛮有地位的。
0: 还蛮有地位的啦，
1: 对啊，
0: 然后你也不会被政治给威胁，
1: 没错，
0: 所以他就去求道，去求仙了。那他求道跟求仙，他有没有变成仙？哎，真的有，
1: 这么厉害？那他找的老师应该是很厉害的。
0: 对啊，就是他遇到了一个仙人，那这个仙人是谁呢？就是他当初救的这个老虎。
1: 真的吗？
0: 对，
1: 这么巧，
0: 就这么巧，因为你好心就有好报嘛。
1: 还是老虎知道他算准了这个，他们有这样子一个缘分，故意出现在他面前，
0: 应该是啦，就是说也许是这个样子，哦，因为他就无形当中呢，他就好像做了一个梦，就梦见一个人呢，啊，来开导他。
1: 嗯
0: 哼，那这个人呢，其实就跟他所救的这个老虎是有渊源的，
1: 反正他们的师生情缘就结下来了，
0: 就是等于是被救了啊，所以他就变成了一个道士，然后也跟着这个人呢，啊，去学道。那学到以后有没有成果？有成果，所以他变成了东晋里面的一个蛮有名的道士。我们讲过东晋的几个有名的道士呢，这个谢允就是其中之一个。昨天讲的是一个降服水妖的嘛，啊，叫做谢飞。
1: 对，谢飞。
0: 对，姓谢的特别多。
1: 哎，对耶。
0: 王谢两家在晋朝的时候本来就是
1: 旧时王谢堂前燕嘛，
0: 对，没错，
1: 飞入寻常百姓家，
0: 对啊，所以这个谢允呢就有这样的一个机会，他变成了道士。他在道士之后呢，他就要去收妖了，啊，工作重要的问题是
1: 就叫收妖。
0: 对啊，我们想象当中，
1: 好像道士大部分都是在收妖跟治病。
0: 对，那就是你如果好像脱离这两个工作，就不像 道士的，跟你的。

0: 身份就不一样。那过去我们曾经讲过，就是左慈啊，也是道士啊。
1: 哎，左慈，
0: 但是他是三国时代啊。那三国时代的时候，他不是有发生一件事情，就是他用个钓竿钓出两条鲈鱼嘛，然后曹操就是说把他给吃了，
1: 太少了，哦，对，
0: 把他给吃了。谢允儿更厉害，钓竿都不要用，我下手抓你水来一盆水里面就抓出两条鱼，
1: 太神奇了，这是魔术师的做法吧？
0: 根本就是魔术，
1: 对啊。
0: 而且呢，他还不要去煮它，直接吃生鱼片。
1: 哇，这个谢允真是一个太有意思的一个道士了。好，更多有关于谢允的故事，我们就先休息一下，稍后再继续请于远炫老师来告诉我们。

0: 陪你说历史节目，我是汪培。今天特别来宾历史专栏作家于远炫老师跟我们说的是晋朝道士谢允的故事。那么我刚听听老师讲哦，我真的觉得太神奇了，一盆水给他，他就可以直接从水中抓出两条鱼来。
1: 对啊，但这是他变成了道士之后
0: 对、
1: 而且他有法力 然后才会变成这样。其实他一开始的时候还蛮可怜的，因为苏峻之乱的关系呢，他被苏峻的这个底下的将领抓到以后还把他卖了。卖了以后呢，他就想办法要去脱离这样的一个奴籍的身份。那所幸就是他得到了一个老虎的帮助，那这个老虎本来是受困的，被猎人抓到了。
0: 就谢允放了他。
1: 对对对。

0: 他在
1: 好心有好报，
0: 这个猎人还没有来之前呢，就把他放了，放了。
1: 他觉得老虎太可怜了。
0: 对呀、啊，然后他之后他就想方设法要脱离这样的一个身份。我想我在那个时代可能也要做想办法，就是做这个事情。
1: 对啊，脱离奴籍的身份，要不然也自己也是身心受挫啊。
0: 对，那他在脱离奴籍的身份的时候呢，就因为老虎的关系啊，因为有人盯着这个县太爷啊，县太爷看到说这个人应该是一个不同凡响的人。为什么会暗中有神明帮助啊？所以就把他给放了。把他给放了以后呢，其实他也得到我们刚刚讲的苏峻之乱的那个余亮的帮助啊。余亮其实还蛮同情他的，就是说他的遭遇，因为他是因为苏峻之乱的影响，苏峻跟余亮本身之间就有这种过节嘛。苏峻之乱被平定以后呢，整个天下来讲稍微和平了一阵子，和平了一阵子以后，他就回去啊，他就想我要去当道士，去哪里当道士最好？我们是想到武当山嘛。
1: 哎，对耶，
0: 对呀、啊，
1: 张三丰就道家呀。
0: 是啊，所以他就到武当山那边去啊。武当山那边以后，哎，遇到的人正好就是那个老虎的化身。
1: 你要跟我说你遇到刚好遇到这就是张三丰
0: 那时候张三丰还没有出现、啊、
1: 对对对、
0: 啊、就是在晋朝嘛。那那个老虎的化身呢，就说他姓戴，所以他就跟着一个戴先生去学道。那学道以后，也因为武当山的这个灵秀之气，所以他就知道了一些法术、啊、然后就变成了道士，所以呢就变成了道士谢云。那道士谢允呢，后来他一个很成功的一个示范的案例，就是他模仿的道士左慈，左慈献鲈鱼嘛，在曹操的面前就钓出两条鲈鱼，而且还很好吃的鲈鱼，但他那个是烹煮的。那他这一次呢不用钓竿，他就徒手去抓两条的鲈鱼就出现了，而且呢要不要烹煮呢？不用，直接做成生鱼片就请大家吃
1: 直接生鱼片啊
0: 对啊，那才表示好吃嘛，
1: 对啊，够新鲜。
0: 对, 对, 对、啊、就是，但我不知道河鲜能不能做生鱼片呢，通常来讲应该不太好。
1: 河鲜，河豚吧，
0: 河鲜啊，就是河里面的生物啦、
1: 嗯
0: 啊、叫河鲜嘛，海叫海鲜嘛。
1: 哦，对，没错，
0: 对，那通常我们吃的生鱼片都是海鲜比较多嘛，河鲜能不能成为这个生鱼片的一个素材恐怕不太好，因为肯定到时候吃了有问题要生病的话
1: 怕有细菌啊。
0: 对呀、啊、可是那个时代应该可能水都很干净、
1: 水质非常好、
0: 水质很好。那他就做了这样一个示范以后呢，大家这个道士的名称啊，道士谢允的功力啊就传出去了，因为有这一招嘛。因为你知道有时候呢人要宣传就靠这种方式就宣传出去了，所以道士谢允呢、啊、就相当有能耐，让人家觉得很棒。那他很厉害的就是他画符啦，画符就是画符以后这个符箓的还会有一些功能，要风停风就停、要有一些小鸟什么样，他符一画就变成小鸟、
1: 欸、这个我还蛮敬佩的耶，很厉害耶，
0: 这都是故事
1: 啊真的吗啊，我以为这都是当真的
0: 耶故事你如果把它当真的话你可能就相信啦。
1: 对
0: 啊，你看像聊斋，后来的聊斋，蒲松龄写聊斋的时候，他不是想一个人去这个 学道士，到茅山道士那边学道术嘛，就学了半天都叫他挑柴啊干嘛的啊，然后做一些家务做了很多年，那就后来他就决定这个没有用，他一定要离家出走，就是回去找他老婆去啊。但是想的又很不甘心，就跟他的这个老师就讲说，我来你这边学到什么东西也没有学到，那你能不能教我一个回家我可以跟我太太炫耀一下。
1: 嗯，
0: 他就说那我教你一个穿墙之术好了，所以他就后来教他一个念咒然后穿墙，就很成功啊，就结束了，就很厉害、啊、
1: 所以他就下山了。
0: 对，他就下山，至少要跟老婆献一下嘛。
1: 对啊，我去了这外，我出门了这么久，我总是学到了一点东西。
0: 问题是出门那么久也没跟老婆说、
1: 啊、
0: 对，所以他回去呢，那老婆就说你这死东西死鬼跑到哪里去，他就讲说我到山上跟着一个道士去学道。那你有学到什么东西吗？我会穿墙之术。
1: 哇，那老婆的兴致来了、
0: 啊、就想说、
1: 欸、那你表演一下给我看，
0: 表演给我看。
1: 对，
0: 一定会这样子嘛，
1: 当然了，
0: 很兴奋嘛，他就想我就表演给你看。结果呢 咒语一念要穿墙。

0: 的时候就整个撞墙了，
1: 真的撞墙了。
0: 对啊，穿不过去啦。就他老婆就看了以后就哈哈大笑，就觉得说，
1: 那为什么他的老师能够成功呢？
0: 那就障眼法
1: 啊，障眼法，
0: 因为他做就有厉害，就成功。你去做你就撞墙了，告诉人家就是说，学道也不是你所想象的
1: 那么容易的。
0: 对，你连一个基础的学习你都不愿意啊，你只想到一个学术成的，就学术成的你就没有学到了。那以谢宇来讲，那应该是有学到了，因为 他的出发点是他救了那只老虎，这个老虎是一个关键点，是一个起点。为什么在搜神记里面有那么多的一个道士，然后这个道士里面去收妖啊做什么的，其实这个是一个观念，就是在那个时代人他需要的是求助，他很需要有人能够帮助他。
1: 我觉得对他们来讲是一种心灵的依托。
0: 也是啦，
1: 嗯，
0: 因为他们很无奈，在这种生活之下很需要人帮助，
1: 嗯，
0: 所以是求助这两个字。那求助的对象呢，政府可以可靠吗？
1: 官员吗？
0: 不可靠啊，
1: 谁敢信任啊，那个时代。
0: 对，所以那个时代反正相信的是这些道士、
1: 嗯、
0: 这就好像我们那个宗教观一样，你心里头有一些什么过不去的时候，你会去求助一些什么心理治疗师吗？或者是心理专家吗？你可能不会，因为越求助就越迷惑，给你开的药呢不过就是那几种，让你暂时心里头好像就是、不会想东想西。宗教的力量，道教的力量就很强大，你去告诉他，你去庙里面去烧香拜拜的时候，他会告诉你，哎，你该怎么做，你就很相信他。所以这个同样的，就是在他有过一段时间是被外族欺负嘛，渡江而过，所以他心里头是非常非常的惶恐的。那这种惶恐的这个种子呢，就种在人民的心目中，他觉得国家就没救了。三国结束以后没几年，西晋就结束了。而且西晋结束的时候，两任的这个皇帝都是白痴啊。晋朝就觉得 很有趣的是，他的这个君主呢笨笨的。你看像晋惠帝，晋惠帝基本上就是低能儿，他怎么会去娶那样的老婆？他的老婆是很丑又很矮，正常人会娶那种人
1: 当老婆吗？那为什么会帮他安排这样子的伴侣呢？
0: 贾南风嘛，因为这个、司马炎、啊、就会想说，这是我的功臣的女儿，把自己的笨儿子就交给他
1: 啊。
0: 对，然后他要考验说他的儿子是不是很笨啊。这个贾南风、啊、跟他献计说，你找人当枪手的时候、啊、你不能够每一题都答对，你要故意错几题，就是答题啊，答到可以就可以，你不要每个都答对。可是你没有那么聪明啊，你没有那么聪明，大家就知道说你造假，所以造假又有一个分寸，刚好就可以。
1: 这都是艺术哎、
0: 欸。对，艺术
1: 不容易哎，这反而不容易。
0: 对啊，所以晋武帝就在想说，我这儿子笨笨的，可是有些东西、有些道理他还知道，所以就觉得好吧，那就这样子了。因为他曾经考验过，他的儿子虽然笨，可是他还可以去当所谓的皇帝。你看这个贾南风是不是很聪明、啊、所以很聪明，可是他后来惹出来的是非实在是太多了，包括什么八王之乱，那你说老百姓会怎么想呢？很糟糕啊，整个国家越来 越凄惨越不好，当个道士反而自在一点。谢允在那个时代里面的一个注解，老百姓呢有苦闷就会去辅导这些老百姓，因为老百姓心里头慌、
1: 嗯、
0: 他需要有这样的一个心理治疗的作用，所以他就变成了另类的心理治疗师了。
1: 原来道士在晋朝的时候地位这么崇高哦。好，非常谢谢允勋老师今天跟我们说甘宝在《搜神记》当中所写有关于道士谢允的故事，老师谢谢咯。更多精彩的内容也欢迎朋友们明天继续收听，我是汪培，明天再会，拜拜。

0: 以上为重播节目，谢谢收听。
1: 防范一氧化碳中毒，确实遵照五要原则：要保持环境通风，要注意平时的检修，要使用安全的品牌，要选择正确的形式，要注意安全的安装。开窗通风保命，一氧化碳去无踪。
2: 以上内容由台北市政府消防局提供。
3: 亲爱的听众朋友，台北大巨蛋商场远东 Garden City 于8月22号盛大开幕，提醒开车前往的民众提早出发，进入园区停车场请依动线分流，善加利用光复南路及烟厂路路口进场，避开单一动线拥塞，周边路段严禁违规临停，接送请至指定临停区，并且配合园警指挥顺畅通行。
4: 听众，台风期间请您做好各项防台准备，低洼地区民众要注意防范大雨威胁，住在山坡地地区的民众也要注意土石流及土石塌方问题，台风期间不要到海边看海或是钓鱼，也不要到山上采药，同时多准备干粮和饮用水，随时收听台风动态。台北电台关心您的安全，与您共同守护美丽的家园。
5: Hello， 你们好，我是宇恒，台北的好声音尽在台北广播电台。

0: 现在时间2点整。
1: 以下为重播节目，如有时序问题，敬请见谅，欢迎收听。
2: 台北广播电台。

一天又一天，我们为自己的生命负责，我们也珍惜有生之年的每时每刻。我们当然要把自己经营好，把自己管理好，也才有底气，才有足够的余力关心周遭的人，基础要稳呢。想想这个世界，有人的确很热心，在别人面前扮演专家，扮演大师的角色。我们纯就动机而论，有些人呢，其实他们有恶意的，只不过自己的角色似乎他并没有弄清楚，而往往在他们的生命过程当中，其实很多的难题他们是深陷其中的。所以我们千万不要勉强自己做能力以外的事，关心别人可以，不要随便给标准答案，也多鼓励面对生活困顿的人要积极努力踏实继续走人生路，不要老是超捷径，希望用最快的模式呢，找到所谓标准的答案。生命不是这么简单的。好，今天我们走在人生道上，有喜有悲啊，有得有失。谢谢今天让我们还觉得这个世界有一些温暖的人，谢谢他们，也许就举手之劳吧，或者他们就是带着笑容在我们的面前。

这是已故的女歌手 Irene Cara 艾琳卡拉所演唱的 Out Here on My Own。 我一直觉得这首歌曲呢真的蛮有感觉的。说到艾琳卡拉，在音乐生涯中最为人呢所津津乐道的，或者一般流行音乐爱好者呢对她的印象呢，应该就是停留在电影《闪舞》的主题曲 Flashdance 的 What a Feeling。 那么这首抒情歌曲我觉得有那么一点存在主义的感觉啊，当然我个人了，个人这么觉得。其实不同的生活的角度，我们对于所谓客观的现象呢也会有不同主观的解读。就像有些风景，有人觉得是宜人的，有人觉得是哀伤的。或者我们同样听一句话，有人觉得这个话给自己很多的启发，有人觉得这句话呢让他的心情跌入谷底。所以我在说，我们帮助一个人也许动机是良善的，但千万千万不要随便给对方标准答案，特别是在人生路的选择。多鼓励，多陪伴，我觉得能够做到这样的已经很不错了。好，我们来欣赏美声女歌手也是过去的超级制作人 Amanda 她所演唱的 Grateful。

这里是台北广播电台 FM 九三点一，所进行的节目是《寻梦园》。我们节目的首播时间是周一到周五晚上11点到12点，次日凌晨2点到3点又重播。我也在这呢，问候利用网络线上收听节目的听众。很多朋友呢，连上我们的官网啊，用听台北来听我们寻梦园节目，好，真的很方便呢、啊。所以在地球的每个角落，只要能够连上网络，虽然说时区不一样，好比说我们现在跟北美洲刚好就倒过来嘛，我们现在晚上，他们就大白天听着寻梦园节目，我真的是满心的感谢，希望这个节目能够继续的放送我们在特别是成长岁月一些值得我们记住的、值得我们不断回味的一些经典歌曲。时间冷酷又无情，想想这2026呢，也过了半年多了。看看月历，八月也接近尾声了，九月似乎就在眼前，那下月就中秋节了，时间是不是很快呢？好，我们来欣赏 Reprise 带来的 Heaven Know。

Heaven No 那个星 Reprise 的歌曲。我们生命中的聚与散，得与失，来与去。当然因为时间的关系，我就做一种两极式的简化吧，不是得就是失，不是来就是去。我们也明白生活中其实有很多所谓中间地带，甚至灰色地带，或是有蛮多的这种弹性空间，蛮多的 space。 我们不要做一个极端的人，不是大喜就大悲，或者变成一种无可救药的悲观主义者。

或者是太过于主观的这个所谓乐观主义者。就像我常告诉我自己，每天的生活要有一些适度的紧绷，一点点担心。你什么都不担心，可能就不愿意好好的养生了，不愿意做健康管理了。在外头走路啊，可能也就一直在滑手机，没有注意马路的一些风险。所以还是要有一点点的担心，一点点的害怕。我想大家应该了解我的意思。好，接着我们欣赏这是 Mariah Carey 翻唱经典怀念老歌 Without You。

有些朋友会想当年，还以为真的是过不了那个情关呢，以为没有了他，失去了他，这日子就过不下去了。但终究在自我的醒悟，还有旁人对你一些扶持，这个关就过了，也终于明了哈，终于明了，对你有善意的人，希望你好的人，他们一定会说，这个世界还有你自己，这世界还有许多值得你留恋的，不要因为

一个人不要因为一个情关就过不了，是不是呢？我想这段话也勾起很多听众朋友过往的记忆吧。 People Bryson 所演唱的 Why Goodbye。

0: 警察先生，吸气球犯法吗？为什么要盘问我们呢？
1: 同学，这是毒贩常用手法，把笑气灌进气球，然后不留神就用了其他毒品。
0: 哈，太可怕了吧！
1: 笑气属于新兴滥用物质，滥用会造成脊髓病变、精神疾病，甚至瘫痪死亡，千万要小心。提醒您，笑气气球别乱吸，新兴毒品要远离，拒绝毒品，你我在一起。台北市政府卫生局、台北市立联合医院关心您。
2: 老公，最近电费怎么比去年多？
3: 只要在家吹冷气，电费就往上冲。
2: 我们换台省电的吧。
3: 可是该怎么挑才好呢？
2: 选一级能效就对啦。现在换冷气，政府补助加货物税退税，最高省5000块耶。
3: 那还等什么？现在就出门挑冷气。
4: 家电选一级，换新省更多。以上为经济部能源署广告。
5: 哇哦，下个月你就18岁嘞，就是成年人咯。
3: 哎呦，成年后什么事都要自己面对，真麻烦。
5: 别担心，法务部网站有民法成年指南，还有 Podcast 成年起步走节目，对你很有帮助，只要打关键字就可搜寻到哦。
3: 真的吗？那我赶快上网看看。
6: 法务部让你我轻松掌握成年大小事。
7: 以上广告由法务部提供。

头，只看见云雾缭绕的来时路和脚下踏实的立足点。难关已过，像暴雨后的清晨，连呼吸都带着洗涤过的清新。瘦了一些，眼神却更深邃了。那些曾让你哭着入睡的夜晚，如今成了口袋里发光的石头。摸着它们，知道自己在哪里跌倒过，也知道怎么爬起来。难关过去不是因为运气，而是因为你没有放弃。每一步都算数，每一滴汗都没有白流。如今你站在高处，风吹过来的时候不再颤抖。明白有些关卡不是为了打败你，而是为了把你塑造成现在的样子。难关已过，剩下的路用更轻盈的脚步走，已经比从前更懂得如何在黑暗中为自己点灯了。

最黑暗的隧道终于走出来了，回头望，洞口缩成一个光点，而你的眼睛已经适应了光明。记得那个时候以为永远走不出的长夜，如今不过是记忆里一段微凉的章节。我们大家都变了，不是老了，是更懂事了，像河床被大水冲刷过，留下更宽阔的河道。那些曾让我们跪下的重量，如今只是肩膀上淡淡的印痕。难关已过，原来不是问题消失，而是长成了能承载他们的容器。风吹过来的时候，我们不再瑟缩，我们知道自己是怎么熬过来的，一步接一步，呼吸接呼吸，在最想放弃的那一秒多撑了一下，就是那一下让你走到了这里。现在站在阳光下，终于明白难关存在的意义，不是为了阻挡，而是为了让我们遇见这个更坚韧的自己，那么接下来的路就能够轻装前行了。

当然希望夜夜都平安，我们的心是既平稳也安稳。稳这个字啊，稳代表什么呢？稳啊，不要那么心情的上下起伏嘛，波动不要那么大，就像股票市场大家看那个线形啊，波动不要太大，这个心脏蛮难承受的。但我们也了解，在现实的世界中，我们几乎很难啊，能够做到夜夜平安。我们的情绪呢，一定会有波动的。好比说某一天，自己生命的故事里呢，有一桩非常非常特别的事的发生。我先不要说什么好坏了，所以情绪一定会因为客观因素呢而导致，不管是小的波动还是大的波动。不要太久，也不要变成常态。大喜大悲，特别是大悲吧。当然一般人会选择如果喜跟悲，当然选择喜嘛。好吧，如果我们真能够选择什么，我们就要远离所谓常态化的这种悲伤的心境，到了夜深的时候就不由自主的哀伤起来，而且不愉快的回忆呢，就好像这个不断翻页的这个画册，那本画册你也没有办法从你视线前移开，就不断的翻不断的翻真的没有必要。过去的就让它过去吧，忘记背后，努力面前。Dan Fogberg 带来的 Run for the Roses。

花变贵了。多年前，还记得在花店买了一束花，那时候多少钱呢？你怎么去定义我所说的这多年前呢？是20年前、30年前啊，还是很久很久以前？本来嘛，通货膨胀嘛，东西几乎都在涨价，便当涨了，面包涨了，啊，几乎都涨，啊，几乎都涨。但我没有说每样东西都涨啊，有些过去呢很高价的一些非必要的消费品，居然现在降价了，像高阶的电视不都降价了吗？但是一些我们基本的这个民生物资呢，跟过去相比呢，当然就随着通货膨胀，现在在外头买个便当，以台北来讲，很少低于100的，不是没有，是当然有了，但很少低于100的，如果在那个租金啊不是很便宜的那个路段，不要说我们只是看物价，看所谓东西的通货膨胀，我们自己

自己的人生的阅历，我们的智慧有没有增值呢？有没有增值呢？一天即将过去，也非常感谢听众朋友今天晚上听节目啊，一路听到现在啊，有些朋友已经先入梦了，也真的感谢旧与新知对我们节目、对我们台北电台的支持跟鼓励啊，希望年底呢，我们有一个非常好的一个答谢大家哈、啊，回馈大家的一个好的活动呈现给大家。Olivia Newton-John 带来的 Have You Never Been Mellow?

节目也接近尾声了，非常感谢您的收听，祝您有个甜美的梦，也愿真善美与您同在。下次同一时间，别忘了我们继续在寻梦园节目当中相会。晚安，我亲爱的朋友。

0: 以上为重播节目，谢谢收听。
1: 哦，杨九七唔顺，不开门的有道，根本因有知道跳哪通发烧，我了请师傅看看来。
2: 下面还会知道关节酸痛出阵啊？
1: 你有乜地呀？
2: 系天叫呢？就讲过诶，积水爱多，系莫会上门呢，引起天叫呢？
1: 啊，严重哦！
2: 系啊，实在要看医生啦，有问题就拨打电话一九二二。
3: 以上广告由卫生福利部疾病管制署提供。
4: 亲爱的听众朋友，台北大巨蛋商场远东 Garden City 于8月22号盛大开幕，提醒开车前往的民众提早出发，进入园区停车场请依动线分流，善加利用光复南路及烟厂路路口进场，避开单一动线拥塞，周边路段严禁违规临停，接送请至指定临停区，并且配合园警指挥顺畅通行。
5: 台风要来了怎么办呢？
6: 嘿，这种问题问我就对啦。台风来的时候呢，要记得准备收音机、照明用具、蜡烛、打火机、电池，还有足够的水和食物。另外，台风侵袭时也要注意炉火有没有熄灭，以防发生火灾。随时拨听166-167气象服务电话，或是收听广播电视播报的最新台风消息。
7: 台北电台 FM93.1 关心您。
8: 台北广播电台，让我听见台北的声音。大家好，我是陈其珍。

We gon' call this one the first time. Brucey B-Boys.

0: 我是护理师，
1: 我是水电师傅，
2: 我喜欢男生，
3: 我喜欢女生，
4: 每个人都不一样，但是每个人也都一样。护理师都是你到三天呢，
5: 师傅都是你呢，
6: 恭喜你们结婚了。
4: 每个人都能展现自己最真实的样子，尊重多元，拥抱差异，做自己，爱让你无所畏惧。
7: 以上内容由台北广播电台直播。
4: 北艺中心散步士林街区导览，从北艺出发，沿捷运高架绿廊、少年街、安平街、观音庙、阳明戏院、小东街爱门、士林市场、潘家、慈贤宫到士林夜市，由导览员带领走读街区，串联文化场馆与在地生活。邀请您一起参与。

0: 休要不了。
1: 我也嘞。Favorite DJ.

after so many years and all the shit we've been through.

0: 阿嬷，怎么烧焦味这么浓啊？阿嬷怎么火没关就跑出去了？
1: 我回来啊。
0: 阿嬷，你怎么没有关火就跑出去了？
1: 啊，我去隔壁拿一个东西而已。
0: 你知道锅子里的汤都烧干烧焦快起火了吗？
1: 啊，
0: 一定要记得人离火熄，只要离开火源就要记得关火。
1: 哎呦，拍死啦，我以后都会记得人离火熄。
2: 以上广告由内政部消防署提供。
3: 亲爱的听众朋友，台北大巨蛋商场远东 Garden City 于8月22号盛大开幕，提醒开车前往的民众提早出发，进入园区停车场请依动线分流，善加利用光复南路及烟厂路路口进场，避开单一动线拥塞，周边路段严禁违规临停，接送请至指定临停区，并且配合园警指挥顺畅通行。
2: 台风即将来袭，提醒您避免从事海钓、登山等具有危险性的活动，以免意外的发生。此外，强风豪雨可能造成坍方、落石、土石流、山洪爆发以及溪水暴涨，相关水情、土石流前世溪流以及累积雨量等灾情监测资讯，请多利用台北市防灾资讯网查询，网址是 tdprc 数字 2.tfd.gov.tw。

스매여 이래 데라컷 지만의 패스매여 좋다요 스브사마였다 불어박한 하얀 사귀어

台北广播电台，北台湾 FM 九三点一，都会资讯频道 AM 一一三四 ，Ohio 原住民频道，听见台北的声音，台北 Radio。

0: 一氧化碳中毒事件屡见不鲜，洗澡时若发现有头晕、恶心、心跳加速、脸色泛红等症状，请赶快打开窗户并尽速拨打119。
1: 为了安全着想，燃气热水器应装于通风良好的环境，并请有瓦斯装修证照的专业人员安装。
0: 瓦斯燃烧通风好，居家安全才可保。
1: 台北市政府消防局关心您。
0: 以上广告是由台北市政府消防局提供。
2: 想让台北更好吗？台北市1999是您反映市政问题的好帮手，请提供真实姓名与联络方式，清楚说明要通报的人、事、时、地、物，能让我们处理更有效率。精准澄清，城市进步，让台北市更美好。以上内容由台北市政府研究发展考核委员会提供。

0: 你怎么这么多简讯啊？
1: 最近常收到银行寄来的简讯，有投资，有贷款，还有申请纾困的。
0: 你没回复吧？
1: 当然没有，只是这类简讯太多，害我常漏看朋友的讯息。
0: 如果无法分辨真假时，可以拨打165反诈骗专线咨询。来路不明的 LINE 也不要乱加，手机给我，我来帮你启用手机阻挡垃圾讯息的功能。
1: 放心啦，我也是打诈国家队的呢。
2: 提高警觉不上当，全民打诈动起来。
0: 以上广告由行政院提供。

0: 现在时间5点整。
1: 时间对每个人都很公平，日子一天天往前，年纪一天天增长，当头发渐渐灰白时，请别认为时不我与，此时的岁月正是 enjoy 的好时刻。
2: 欢迎收听每天上午5点到6点钟，在 FM93.1 台北广播电台，由常勤芬常奶奶陪您一起 enjoy 台北。
3: 各位老朋友，各位好朋友，大家早安，欢迎大家收听我们今天的 enjoy 台北。你会觉得现在的天气逐渐慢慢的，尤其早晚哈，会觉得舒服多了哈，但是跟白天的温差还是有一个距离，因此呢，大家还是要注意晚上睡觉的时候，就是把肚子盖好，然后还有你的颈部啊，还有你的脚部啊，哈，都稍微要注意一点。这是我那天碰到一个中医师，他就说我们的大颈椎啊，大智老师也是这么说啊，还有我们的肚脐跟我们的脚心啊，涌泉穴那个地方都要稍微的注意一点。还有我们还是在季节的转换时候，我们还是要多喝水，多喝水。好，运动永远是不可以少的。那

妈妈厨房，民以食为天，做了和吃了几十年的菜，到了这把年纪，反而会为要吃什么、该吃什么而烦恼。不妨来到妈妈厨房，看看今天有什么好菜。

0: 我们今天要吃什么呀？
1: 老师不是说最近到市场买什么菜吗？我最近在市场看到的应该是我有看到山茼蒿。
0: 山茼蒿不是一直都有，从我们夏天吃火锅时候它就有啊。
1: 但是我怎么觉得我家那边是接近秋天的这个时候
0: 才会有，
1: 市场才会有呀。
0: 哦，
1: 对，
0: 因为我记得我们夏天吃啊，夏天吃火锅，冬天吃火锅。因为我记得我们吃火锅的时候都一定山茼蒿和普通的红蒿，但是我还是喜欢吃山茼蒿啊。
1: 我也是。
0: 嗯，火锅一定要吃山茼蒿，
1: 它煮到火锅里面真的好好吃哦，
0: 而且耐煮啊。
1: 对，但是山茼蒿我除了煮火锅的时候吃，我会拿来炒蛋。山茼蒿炒蛋我觉得也很好吃，就是那个茼蒿的香味，但是又有蛋香，就是我们家的人都很喜欢这样吃。那其实做法非常的

0: 简单，其实你就先炒蛋，就是我不想让它那么老的话，你就有点像是做嫩花嫩的蛋那种的做法，你就让它稍微炒一下，定型了你可以先盛起来，再来你就放一点蒜末下去爆香，然后就炒茼蒿，最后再把蛋倒回来，然后我很简单，我就是用盐巴去调味而已，其实就这样子很简单的山茼蒿炒蛋，也是蛮家常的料理。
1: 我从来没吃过
0: 啊，真的这难道又是新的做法
1: 对啊，山茼蒿炒蛋我真的没有吃过
0: 哦，真的老师都是拿来煮火锅比较多，
1: 我煮火锅或素炒
0: 啊，对，但是我觉得可以试试看炒蛋，因为多了那个蛋香味，
1: 好，
0: 挺不错的，
1: 我下次来试试看。

台北广播电台 FM93.1 进行的节目是 Enjoy 台北。最近 COVID-19 疫情啊，正是在高峰期的时候，那除了提醒大家一定要勤洗手戴口罩，如果罹患的朋友记得啊要隔离啊，以免传给了这个家人啊。另外呢，就是当你感冒或是 COVID-19 的时候，最好就不要去上班了啊、哦！我相信老板也希望你请假哈，然后也有疫情假、病假嘛哈，大概都是7到10天左右，所以大家放心安了哈。但是呢，我最近也看到一些个案，我觉得蛮有意思的，就是跟3、4年前其实有些状况是一样的啊、哦。就是因为疫情的关系，有的人会有预期性的一个焦虑症啊，尤其是长辈朋友比较多啊。那么精神科医师特别有传授3招来做缓解啊。这个案例是说，有一位40岁的王先生患有高血压，固定就医回诊，服用降血压药维持血压的稳定，可是因为疫情的关系，他担心到医院去会被传染，所以就害怕就医，由家人陪同

就医，但是他只是到了医院的大楼，还没有到门诊处啊，他就开始心跳加速，然后脚发抖，甚至出现了胸闷，没有办法呼吸喘息。患者家属就赶快去请求精神科的医师帮助。那精神科医师表示，经过评估发现患者有预期性焦虑症，借由三个月的药物跟心理治疗，在那之后症状获得大部分的一个改善啊。所以呢，由于社会事件的频传，有预期性焦虑症就会爆发了。医生们说，预期性的焦虑症是属于广泛性的焦虑症，患者常常会有对未来可能发生的事或者是不幸的事出现持续性的害怕感以及胡思乱想。虽然试着控制这些念头，但是不容易成功，于是就会坐立不安，呼吸急促，肌肉紧绷，心悸发抖这些症状。那么新冠疫情持续差不多2年3年了啊，只要媒体曝光群聚感染事件，就有不少人因为害怕这个疫情的传染，出现了预期性的焦虑症状，严重影响了日常的生活品质。因此呢，精神科的就诊的人数就会比平常多了20%。那么很多人说，所谓 AIE 行为模式，焦虑症状是难以自我控制的。临床上最常见的预期性的焦虑症状，就是出现在失眠的患者身上。行为所谓的模式啊，在临床上叫做 AIE 行为模式。那么患者在认知上知道睡眠应该要睡满6到8小时，但是产生了想要改变睡眠这种状况的企图心。那么早上起床还有实质的行为努力，告诉自己不要胡思乱想，可是这些企图心跟努力反而会提高了患者的注意力，担心自己做不到就会失眠，焦虑反而让他更睡不着，导致了睡前会胡思乱想，觉得自己无法好好的睡饱睡满，于是产生了预期性的焦虑症状，也造成了整个晚上都会失眠，影响隔天的精神状态哈。所以呢，这种完全是心理的作用。那么医生们说，我们可以采用啊，善用所谓三生三世啊，不是那个戏剧的三生三世啊，它是身体的身啊，这个考试去掉言字旁就是姿势的事啊，那么也不是姿势的事了，就是方式的事，快速的改善预期性的焦虑。医生建议三生三世技巧来改善。所谓三生，指的就是我们起身就站起来，起身净身就是洗，把身体洗干净，养生就是我们吃一些对自己身体有帮助的一些食物啊，然后个别的来应对三世，三生三世，将焦虑情绪转移到动作，达到缓和情绪的效果。那我们来解释一下，三身里面的起身，就站起来的起身，就是你迅速离开焦虑的环境，透过洗手、洗脸、冥想三个动作，把焦虑的情绪转移到身体，达到缓和情绪的效果啊，这就是所谓的起身。静身呢，透过腹式呼吸，还有心情的日记，写心情的日记，还有打扫杂乱的环境，让心里获得平静的效果，这是静身，对吧？安静洗净你的身心啊。养生就是
掌握能够

够吃、能够睡、能够动的原则，让你的身心维持平衡跟健康。如果预期性的焦虑症持续恶化，甚至影响日常生活，就建议一定要接受药物跟认知行为的治疗，同时也建议患者的家属要陪同患者一起参与治疗，善用周遭亲朋好友的力量，才能够有效的改善症状，恢复生活的品质。所以刚才说的三身三世啊，我觉得那个三身就是起身离开那个环境，再来静身就是做一些让自己身体能够觉得舒服啊，就是腹式呼吸，把你的心情写出来，还要打扫环境啊，让你的心情能够定下来，就叫静身。养身就是让自己能够能吃能睡能动，就是让你自己保持这样的原则啊，大概你就那个焦虑就不会那么的严重了哈啊。所以心理学的医师还有一些心理咨商师，其实他们都有很多应对的方法。当你觉得自己很焦虑，不知道该如何是好的时候，你就跟他们去聊聊天，请教一下啊。我相信很快你的心情就会平复了啊。在这我们还是要提醒所有的老朋友们，因为 COVID-19 这次的高峰期啊，要到九月多大概才能够过得去啊，提醒大家一定有几个原则永远是不变的，因为三年前我们已经经历过了嘛。那除了你已经打过预防针就不要担心了啊，还有就是勤洗手，就是从外面回来一定要把衣服换掉啊，洗手或是洗澡都是 OK 啊。还有呢，就是你除了洗手好，而且换衣服之外，到外面去记得尽量不要去人多的地方，不要到密闭的空间去啊啊，避免被传染的几率。啊，戴口罩就好，不要以为戴口罩就是万能的，实际上还是有很多的危机存在哈。当你觉得自己不舒服，有一点发烧、咳嗽、有感冒的一些迹象，最好立刻去就医，然后做一下筛选啊。那么早发现早治疗，对我们的健康是有保障的。

各位老朋友，各位好朋友，您现在收听的电台是台北广播电台，收听的节目是 Enjoy 台北。我们的节目周一到周日每天早晨5点到6点在台北电台播出哈。那么很多朋友会问我，哎，你为什么要主持那么早的节目啊？我另外还有一个这个有台的节目是深夜的，他们说你都不睡觉啊，以为我做完了深夜节目就跑来做清晨的节目，我真的没有那么好的体力。那台北电台的节目就是 Enjoy 台北，我是用录音的哈。那么我们也希望所有的听众朋友，尤其我们的老朋友们，不要为了听节目啊不睡觉。好，那我知道我有一些听众真的就是听完我晚上节目就等到天亮听我的节目再去睡觉，其实这样是不好的啊。要听这个我的节目，两个节目都一样啊，随时都可以听，你只要关键字打上，然后我的节目名称对，或者是我这个主持人，我叫常勤芬啊，平常的常，勤劳的勤，芬芳的芬，然后你打对了字，你进去那个收听节目 APP， 你就可以听到我们至少60天以内的节目，现在应该是更多天了啊。那么你就不必为了等我的节目啊，从白天等到黑夜啊，从黑夜等到白天啊，不需要，就是你随时都可以听啊，现在广播已经便利到如此这般了啊。然后呢，你对节目有任何的意见也可以反映给我们。那我们 Enjoy 台北7天都在播出，就是周一到周日啊都在播出，可是我们每天都有不同的来宾跟内容啊，就是这个让大家对我们身心灵，尤其是长辈朋友啊，就是我们的老朋友们，身心灵都能够获得健康。而且呢，我们周六周日还请到雷诺和念洛为大家选播一些好听的怀念的老歌啊。总而言之，我们尽力的希望这个节目能够符合大家的需求，也希望大家多多的给我们指教跟批评。

0: 哎，我航太没来啊，是不是要做防台准备啊？
1: 别烦恼啦，现在政府和许多卖场和网络平台合作，有专用的防台专区，让你一次购足所需要的防台用品哦。要购哦，下载消防防灾一点通 App 就可以获得台风及时讯息及防灾资讯哦。
0: 原来有这么多贴心的服务啊！对了，台风期间记得不要到山区、海边、溪流游玩，避免发生意外哦。
2: 全民防台齐努力，居家安全有保庇。
1: 以上广告由内政部消防署提供。
3: 哎，翁哎，你回来了，哎，记得先
4: 先洗手换衫对吧？
3: 当病毒足上重的，尤其五岁以下的囡仔是当病毒的高危险群。若是囡仔出现爱困、爱吐、四肢无力，也是会喘气的症头，要赶紧送到病院治疗。
4: 啊，搁有厝内爱用有力的漂白水来消毒，搁爱记得定要三分洗手哦。
2: 宝贝，咱的宝贝，卖好囡仔受罪。
3: 以上广告由疾病管制署提供。
5: 哎，你在做什么？
0: 检查紧急避难包啊。
5: 我记得你不是之前才准备的吗？
0: 因为紧急避难包每半年就要定期更新检查，你也可以下载消防防灾一点通 App， 里面会教你怎么准备避难包，还有定期提醒的功能哦。
5: 我知啦，而且 App 还可以查附近哪里可以避难，真的很方便呢。
2: 准备紧急避难包，紧急避难免烦恼。
6: 以上广告由内政部消防署提供。

时间对每个人都很公平，日子一天天往前，年纪一天天增长。当头发渐渐灰白时，请别认为时不我与，此时的岁月正是 enjoy 的好时刻。欢迎收听每天上午5点到6点，在 FM93.1 台北广播电台，由常青芬常奶奶陪您一起 enjoy 台北。

0: 银发飞扬。各位老朋友，各位好朋友，您现在收听的节目是台北广播电台 FM93.1 进行的节目是 Enjoy 台北，我是你们的老朋友好朋友常勤芬。今天我们的主题单元是银发飞扬，在节目当中我们请到的是大同老人基金会的董事长胡怡元。胡董，胡董你好。
1: 常姐好，我们亲爱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
0: 你有没有去打过那个太极拳啊？其实历史悠久哈，对不对？哎，我记得那个拳好像还有这个十几套。哎，
1: 对，他这个太极拳有分好几个门派。
0: 嗯，
1: 最早呢是所谓的陈家太极拳。

后来也有正式太极拳，那这几个太极拳只是一个门号，但是他们有不同的，譬如说他招式里面有108招，或者是他们有这个36吧，哈，正式太极拳36招，这等等的太极拳的这个打

0: 就是学到两次他觉得太慢，他喜欢那种李小龙的功夫，因此就对太极拳就兴趣缺缺。那看起来好像太极拳都是年轻人，不，现在年纪不是就是年纪大的人打，但是现在年轻人非常的积极的向往，这个我们可以来说说看为什么。然后说老实话，为什么国外的人纷纷来取经，把太极拳当成他们一个非常健身非常防身的一个好的运动。
1: 对，其实在台湾学太极拳的人也很多，我常在公园啊，早晨就会看到啊。
0: 对，这个早期我们在讲啊，太极拳这个我们看起来它不是很缓慢吗？这个动作怎么样怎么样，其实我们推纳起来啊，就是说它是一个非常历史悠久，跟常姐你刚刚讲的一样，它历史悠久，它的动作跟什么，我们居然是从拓碑里面都可以看到。西汉啊，西汉的那个用绵薄纸啊画出来的画啊，有人体嘛，它人体的动作里面，我们是用拓，就是我们把它拓出来，就是用我们纸，然后它的薄纸里面去用把它拓印出来，有的是看起来都很清楚，因为为什么呢？因为它长沙那边马王堆里面拓出来的拓碑啊，看起来非常非常像太极拳，因此他们就把它研究一下，果真他们跟太极拳的渊源是非常相似的，所以说他们每个动作都把它整个
1: 有分解动作，
0: 有，他们就是那个拓碑里面，我现在因为没有图画可以给大家看啊，他每一个图画都是一个人在那边像跳舞一样，他整个姿势都已经打出来了，那看起来就是也有男有女，男生还打赤膊。女生是穿整个就是他们，你知道西汉的那些衣服，就像我们现在很多人很喜欢穿那个麻纱的衣服，有没有？麻纱的衣服，像日本人，我们昨天我才陪我孩子去那个去那个我们的阪急去看，有些日本的店里面，他不是卖麻纱的衣服吗？那麻纱衣服是宽宽松松，他们就是穿那种那种衣服在打拳。那所以说这个拓碑里面就非常珍贵了，就可以看出其实我们太极拳是有渊源，然后还可以追溯到真正的这个具体的数字数据那所以说这里面我们太极拳已经风靡到各国，尤其是最近我听了一场演讲，不谋而合，这个演讲的大师呢，他是德国人，他是西医的医生，他叫做马培德啊，他用的当然是中国人附和他的姓氏了哈。他是马培德，他跟他太太都是德国籍的朋友，然后他们一起来到台湾住了16年。他的国语相当的好，然后他在演讲的时候都用国语，居然跟我们讲春秋。各位，春秋战国的春秋这本书啊，里面说的话，还有讲我们的黄帝内经。被把我吓到了，真的是。然后我跟他说，我们听到你这一席话，我们觉得很汗颜，他马上笑了，不好意思。他连汗颜两个字都很清楚，所以我觉得我们中华文化有这么多的精髓，视为外国人当作宝，所以我有必要来这边借用这次的节目，我们来谈谈太极拳为什么对他们那么着迷。
1: 你们基金会有教太极拳吗？
0: 有，我们有请这个有一个太极拳协会哈，他们来帮我们找一个老师，然后来教这个太极拳，教得非常好。
1: 好，那你有没有请教他说太极拳对我们的身体到底有什么好处？
0: 当然，这个西医应该讲的比我们老师讲的可能更具有这个所谓的医学的证据嘛。这个西医来台湾16年，现在是中国医药学院，就是台中的一个中国医药学院的这个副教授。他来这边，他原先到了大陆学了中医，然后也到了各地，譬如广州啊、上海呀、北京，那是肯定跑不掉的，然后大部分的时间就全部都在台湾了，然后在台湾了以后在学术界，然后因为他对西医的熟识啊，他对这个中国医药学院的西医部门他也有贡献啊，但是他在讲中医的时候，他自己因为学了16年中医，所以他中西医都打通了任督二脉。所以呢，他在开会或者在演讲或者是在教学的时候，他都非常的仔细， 我们知道德国人他是讲数据的，
1: 对，
0: 他是讲科学。

0: 谨，
1: 对，他说如果我们的我们的这个中医如果不拿数据来说服人的话，很难让全世界能够了解他的精髓啊，所以他就把这个文献啊一一把它写出来。那这个他写的一些简报里面，除了对我们的呼吸、对我们的精气神，他都有非常详细的说明。所以说，他在精神方面、在呼吸方面，呼吸就已经到我们的身体嘛。
0: 嗯。
1: 那对我们的精神，因为他的动作很慢，所以他是让我们定神的，就让我们很安静的静下来。
0: 嗯。
1: 然后打这些拳套的时候，在拳套的当中又有力道，所以他也展现了一些肌肉的这个肌肉的这个使用啊。所以说也巩固了我们的肌肉的这个线条啊，我们身体的线条也好，呼吸的时候搭配呼吸的时候，我们呼吸也可以顺畅，然后甚或这我们这个我们所谓我们的经络啊，他把经络也讲得很清楚，他说如果你的经络能够打通的话，你很多事情就不会有譬如说有酸痛，
0: 嗯
1: 啊，有精神不济，有睡不着，
0: 嗯，
1: 他说这些东西都不会产生，
0: 嗯，
1: 因为你整个气体是通的，所以他很讲气功。他说你打太极拳的时候，这个气在运行的时候，其实就比气就是人家一般人讲的气功的这个要诀了。但是我们像我现在也有学太极拳，所以我在打太极拳，他那个慢的程度就是要让你巩固你的肌肉，然后巩固你的脚步平衡感，这个东西都跟我们的大脑太有关系了，所以他这个非常非常强调数据。甚或他讲说，哎，我们在打拳的时候为什么会不感觉饿啊？他说我们德国，啊，曾经就是他们在实验室的时候也做了两个实验，就是我们今天谈的168减肥的方式，
0: 嗯，
1: 有没有？
0: 嗯，
1: 哦，他说这个168是后来去串接在这个后面的，串接这个实验室里面的结果出来的东西。他说其实他们是两对这个老鼠，各抓了20只啊，这两对老鼠在两个笼子里面，每一个笼子里面是吃汉堡、什么炸薯条都是不健康的，另外一个笼子也吃一模一样的东西，但是呢，这个不健康的这两套都是不健康的东西，也都是给老鼠吃的。可是有一个笼子里面老鼠可以随时吃，
0: 嗯，
1: 可是另外一个笼子里面它是8小时喂它一次，
0: 嗯，
1: 那8小时喂它一次的，那它当然是8小时才能进食嘛，
0: 嗯，
1: 哦，其他时间它就乱窜啊，蹦蹦跳跳。另外那个呢，就一直在吃，它想吃的时候它就吃，它不想吃的时候它就在那边休息。就两组对照以后，好几个月啊之下，他们就把他们的血液拿出来抽取，因为老鼠里面的基因跟我们人类很类似，所以我们常常用老鼠来做实验啊。
0: 嗯，
1: 那抽出来以后发现，左边这个一直在吃的这个老鼠，哇，三高，这个糖尿病什么都有，然后这边8个小时一次的啊，就什么健健康康，什么数据都没有红字。
0: 嗯，
1: 因此呢，他们就非常了解我们时间可以控制到我们的健康，
0: 是
1: 在我们的进食里面时间是可以控制健康的。
0: 嗯，
1: 然后我们因为人类我们有睡觉时间，
0: 嗯，
1: 所以我们在后来发展出168这一套理论的时候是有搭配到我们的睡眠时间，
0: 嗯，
1: 所以感觉出来我们中间睡眠加上我们最后一顿的时候，经过睡眠到第二天的时候，这中间是16个小时，
0: 嗯，
1: 哦，所以他这个16小时就会出来，然后进食了以后，再经过8小时再进食第二次，那看起来好像我们一天只需要2餐嘛，哦，
0: 嗯，
1: 那这个就非常的健康。168是这样来的，所以要经过实验室，他们这些西医有西医背景的人，他才会去采用，
0: 嗯，
1: 那相对的，如果他现在还有我讲的这个马培德教授啊。他还有这个在台中那边好多学生跟他学太极拳呢，欸。
0: 嗯，
1: 你看看外国人教我们的太极拳，我们是不是快要昏倒了？啊，真的是我们大家要反省一下哈。
0: 是，
1: 他把我们太极拳当作圭臬，你知道吧？他健康的圭臬。他这个太极拳啊，在国外啊，居然是他们的健保纳入的这个补助项，
0: 就德国对不对？
1: 补助项目之一，在德国。
0: 嗯，
1: 那他们我就有请教他们，补助的方式是怎么样？就是说他们有。一种就是他们主要就是国家他们来举办一些课程，让大家来学习，都是免费的。
0: 嗯。

0: 还有一种情形就是他们发配到各县市，不管是医院里面，不管是社区里面，他们如果有开班的话，他们也都免费学习。
1: 因为他们知道这太极拳啊，
0: 太重要，
1: 对身体健康是非常好的。
0: 对，在西医里面，因为他西医嘛啊，但是他也不偏废。他在西医里面有一个，他说如果大家对心脏上面想要训练的话，是可以泡冰水。
1: 嗯，
0: 就是打个赤膊泡冰水。我说那你们冬天也泡？他说也泡。他说这样子的话，心脏在暖和的地方，然后又陷入到冰水里面，这样一起一落的时候，你的心脏的强度就会增强很大。这是他们的一个训练，西医的训练方式。这个我倒觉得我们东方人可能不见得能够适应，耐受力不见得高啊。
1: 嗯，
0: 那但是呢，他对太极拳他有一些心得。他说，如果我们太极拳要自修的话，他有一些这个叫做要略啊，就是等于一些摘要啊，他自己把它编列出来的，我觉得很值得参考。我今天跟大家稍微说明一下，免得说我们太极拳好像没有一个方向啊。他第一个就是要松沉，就是要很松，身体要很松。你看打太极拳的，好像弱弱的这个哦，
1: 很慢，
0: 哎，对，很慢。然后每一个人像那个弱书生一样哦，对不对？其实他是要松沉。他说肩呐的手肘啊都要松沉，保持美人手。这个手啊就悬吊着这样子啊。腿的话，不管你是髋关节、膝关节，还有你的脚踝哦，都是要松弛。要松的话，你比较好运行你的气啊，所以这个松沉就是第一项，往下坠的意思啊。第二个，身体保持正中，就是跟你的脊椎啊，你的鼻子有没有？跟你的脊椎还有你的百会，就是头上面的这个，就是你我们小时候生出来这个那个脑壳还没合起来的那个地方叫百会嘛哈，它整个是保持一个一条线啊，就是要正中，就是。它的那个还有到你的尾椎骨那边啊，全部都是要贯穿的。那你头顶到尾椎骨都是贯穿的，这样子的话，你的气体整个就是流通的。他说，而且呢，含胸拔背，就是你的背跟胸啊，两个在直挺挺的之下啊，你的含胸拔背，就是你整个手腕都可以含在这个你的身体的这个结构当中。你的手不是在旁边吗？你的胸跟背都在你的手背的中间，对不对？哈，含胸拔背。然后第三个呢，就有时候一处虚实，一处实，一处虚。然后这就阴阳的问题。我讲简单的，譬如我们在跳国标舞，有没有？那个老师都会说啊，你把右脚踏出去，你的重心放在右脚，那个就实嘛。你的左脚不是就等于颠起来了嘛哈，那个是虚。所以他说他讲的虚实就是这个道理哈，就是一实一虚，然后这个阴跟阳，这就是其实我告诉你，贯穿的所有的运动里面其实都包含。当我们要单脚独立的时候，金鸡独立的时候，我们的那个插在地上的是不是就是实嘛？我们翘起来的那只脚就是要训练我们平衡感的那个就是虚嘛。所以有时候我们只是把虚实中间当做我们讲话里面的内涵，
1: 虚实
0: 我跟你讲话，假假真真，真真假假，有这种味道，是不是啊？其实运动上面他要把它贯穿在这个所谓的哲理当中，
1: 多有学问，
0: 多有学问，开玩笑，真的是太极拳太有学问了。
1: 我们的武侠片里面就是这样，
0: 这是
1: 虚虚实实。
0: 然后他第四点呢，说太极啊，他是不动手的。我们听起来觉得好怪，他是动全身。他把全身的力量去晃到你的左边，晃到你的右边，让你的腰椎啊是跟着你的身体整个的律动，而不是你单单说我要左转，我要右转，好像那个我好像我们骑摩托车，我要左转右转，那只是上半身，对不对？他不是。它是整身的一个要右转左转，要你看后面的时候，它是整身的腰去扭过去看，所以它是一个不动手，但是全身的重量或许放在脚趾上，或许放在腰上啊，不独就是不会只有手跟脚随便乱转动。他说不是这样子，是全身，而且你要顾虑到你的脑袋瓜啊，头跟眼神是不是要配合你的肢体上面转动。因此它是一个全身的运动，所以你想想看为什么那么迷人呢？如果你只有一个手的动作，那 大概就只有打

0: 这样适合。就是那个叫做手部复健啊，像太极拳不是，它是指全身的啊。那它第五点叫做这个脊椎啊，它是尽量保持要伸展，就是让你脊椎不会萎缩。我们现在萎缩的很严重，你知道，尤其到我们的老年，因为我们走路不正中，所以呢，我们就会，因为我们不调在中间嘛，所以我们常常看东西、转东西或者是去拿东西都是不正中，所以我们会受伤，所以我们的腰椎骨常常会越来越紧。然后你会不会发现我们去量身材的时候，哎，我怎么又少了一公分啊，对不对？那个就叫萎缩了。所以说它这个伸展脊椎啊，它是希望你脚跟脊椎呢开合互动。所以它搞到最后就是说它是阴阳五合，阴阳两行，手脚并用，身体全身转动。所以我现在体会了一些东西，我觉得好像我们有必要去稍微了解一下我们身体里面可不可以这样做，可不可以这样全身有一个比较能够带动一起做的事情。这样子的话我们全身都等于动到，而且还不花什么力气。你看我们，你去那个 gym 嘛，就是我们所谓的那个运动馆啊，他们去弄的这个运动啊，哇、哦！我告诉你，又是这个机器，又是那个，我扛过哎，很重哎。
1: 那对呀、啊，
0: 他主要是要训练你的那个手背的肌力。每一个人都像那像什么阿诺，你知道吧？哎，他到底好不好看的我也搞不清楚，但是他就是要训练成你某一个肌肉就是很大块，你某个肌肉很小，你的腰很瘦哦。他那个训练比较西方式的啊，但是太极拳完全不一样。那他第八点呢是内固神精神，就是我们的神色啊，我们的泰山崩于前
1: 不变色，
0: 不变，哎、对对，不就是使我们的形色面不改色啊、这个目不转睛啊，这些东西它可以训练你，因为你非常的集中在你全身的动作有没有配合。有时候觉得自己好像配合不起来，所以你的精神全部都灌注在里面，这就打太极拳，你的精气神都会在一块儿，这就是他外国人所谓的迷人的地方。所以他说啊，心为令三字，拿太极拳唯一之要诀，意思就是说以心行气，以气运身，然后再推动移，再然后推动到我们的动作上面去。哎，我觉得这个人太厉害了，还跟我讲春秋嘞，啊！我听了以后，我真的我的两就是脑袋发麻。因为我觉得一个外国人能够跟我们讲春秋战国，我觉得我们已经输了。我们何曾住在洛杉矶？我们自己啊，我好几个朋友住在洛杉矶啊，妈住十年都不太会讲英文嘞。对不对？当然，我们不是要他去做学术了。但是这个实在太厉害了，我觉得我们大家是不是我们要来学习一下。我们东方人其实现在老年人现在开始意识已经开了，就说我们到老都还要学习。
1: 对，
0: 西方是从年轻到老都知道要学习，所以他们到老的时候冰天雪地。最近我表姐回来，他们是在西方已经住了40年，他回来的时候他说-10°C他还出去走路嘞。我说-10°C，我说不要-10°C了，5°C我们都不出门了，是不是？可是不是，西方都是冻到最后一刻，所以怪不得他们的卧床时间只有7个礼拜。平均啊，我们卧床时间是7年。这都平均哦。如果一当你是紧急急救成功的话，你卧床时间是7年，他们的卧床时间最多7个礼拜。所以这就是动到最后一刻你绝不吃亏啦。所以说我说我们这个整个医疗体系也跟着一起，大家一起来这个融合啊，西方的一些他们所谓活到老动到老。那我们东方呢，这个一些武术精髓为什么为西方所用？因为到老的时候我们没有办法做激烈的运动，所以我们做缓慢的移动一样可以达到非常好的效果。这些东西，
1: 而且我觉得最主要太极还有个道理，它是一个静动合一啊，而且它就是让我们培养那个你的内静的
0: 内外兼修的这个气。
1: 就是说

0: 真的它就会让你不会那么浮躁。
1: 对，
0: 嗯，修身养性嘛。
1: 对呀、啊，你看我刚刚讲话就是有点浮躁、
0: 你看你就没有我那么的静。
1: 对呀、啊，就像你这么的沉静，这么的松沉。
0: 是，我要去学太极啊！我要去学太极。
1: 好吧，你最适合，你搞不好是高材生。
0: 是啊。
1: 对呀、啊，我现在在修炼呐、
0: 其实到我们这种年龄，我们的肌力啊、真的是有问题的，对不对、
1: 非常有问题。
0: 对，所以练太极对我们的肌力是很有帮助的。
1: 哦，各位，我要讲一个我们最近发生一个老太太，她80几岁，她非常的经济条件非常好，她最近从她家里逸仙路走到我们这边信义路跟基隆路这边，不是信义路，就是忠孝东路跟基隆路，她走不到10分钟的路程，你知道她气喘吁吁，她跟我说她根本走不过来，我说我看你外面呵呵几张呵呵啊，你为什么会气喘吁吁？他说我已经喘不过气，我最近非常糟糕，我的髋骨让我的脚根本走不出来。他说他脚哈、要爬一步的时候，要跨一步的时候非常辛苦。我说怎么会这样子呢？他说我脚完全无力。他有来参加我们肌力训练，但是有一顿没一顿的，你知道吧？那我听到他这样子，我就有去问这些学中医的，尤其是马培德教授。他说如果你的髋骨有一点问题的话，你是不是去看一下你的脚为什么没有肌力，这是一个西医的问题，你的中医问题是看你五脏六腑，你的肺有没有问题。所以呢，我们真的是一块宝典的东西，我们要好好的珍惜。好不好，常姐？
0: 好，
1: 那我等你啊。
0: 啊，有，我一定报到。好、
1: 好，
0: 谢谢。
1: 好，谢谢。
0: 好，拜拜。
1: 拜拜。

各位老朋友，我们永远都不要去羡慕别人的生活，即使那个人看起来好像非常的快乐富足，那么永远也不要去评价别人是否幸福，即使那个人看起来孤独无助。幸福就像是如人饮水，冷暖自知。你不是我，你怎么知道我走过的路，心中的乐与苦呢？有一些事笑笑就好，不要太认真，有一些人看看就好，不需要太在意。那么喜欢表演的就给一些掌声，如果你要戳穿没有任何的意义啊，所以不必。自以为是的选择无视，想看就看，不想看就不看啊，去跟他争论也没有必要。所以呢，把自己的日子过好就好了，好，自己觉得快乐幸福那就好了。今天的节目我们就进行到这咯，感谢所有老朋友好朋友的陪伴，祝福大家。

0: 月你就18岁啊，又是新年人啊。
1: 唉，新年了后，什么代志拢爱家己面对，有够麻烦。
0: 免烦恼，服务部网站有缅怀新年指南，啊，佮有 Podcast 新年起步行的节目，对你真有帮助。只要拍关键字，就会当找到哦。
1: 不要，安尼我赶紧上网看麦啊。
2: 服务部，予你我轻松掌握新年大小事。
3: 以上广告由服务部提供。
4: 亲爱的听众朋友，台北大巨蛋商场远东 Garden City 于8月22号盛大开幕，提醒开车前往的民众提早出发，进入园区停车场请依动线分流，善加利用光复南路及烟厂路路口进场，避开单一动线拥塞，周边路段严禁违规临停，接送请至指定临停区，并且配合园警指挥顺畅通行。
5: 台风来袭，土石流严重危害民众的生命安全，居住在山区民众请小心防范山崩、洪水及土石流，如果可以的话请暂住在亲友家，行驶山间路段要小心防范山壁落石，谨慎防灾减轻灾害。台北电台关心您的安全。

0: 现在时间6点整。
1: 麻烦给我一杯咖啡。
2: 哦，下雨天又忘了带伞。
1: 天有不测风云，放轻松一点好吗？
3: 峨眉派、
4: 昆仑派、
3: 武当派，这些门派都
4: 太老派了，
3: 太老派了，
5: 太老派喽！
1: 欢迎加入台北快乐派。
3: 让我们欢迎今天的快乐掌门人。
2: 幸好自在快乐过生活，欢迎收听台北快乐派，我是快乐掌门人小莹。这个节目在每个星期一到星期五的早上6点到7点钟，在空中为大家提供各项的生活资讯。今天是星期四，要为你安排生活广角镜还有乐活休闲特区两个单元。首先在生活广角镜的单元，为您邀请自然医学博士陈皮阳博士为大家来谈的这个 DDS， 也就是电疗啊，对于我们人呢、直接的健康，例如像这个健身按摩仪啊、它的这个特色了。稍待也请博士为大家说明。另外在第二个单元乐活休闲特区，为您邀请斑马线文库的社长也是文史工作者许鹤老师，为大家来谈谈在我们农历的七月份的一些传说的故事啊。今天要为大家介绍的是地基主啊，在我们一些的告别式当中啊，用到的这个绑罐头啊，这些我们稍待要也请许鹤老师为大家说明了。好，那么开始为您进行今天台北快乐派第一个单元生活广角。

0: 今天为大家邀请战学博士陈平阳博士，博士您好。
1: 主持人好，大家好。
0: 今天啊，特别邀请博士为大家来谈谈一些养生保健的自然医学啊。我们最近一直谈到了像声光电热磁啊等等的啊，那也提到了所谓的 DDS， 像是电疗的啊，它可以排毒啊等等的，活化我们整个的细胞啊，让身体比较健康一点。
1: 是。市面上有常见的一些我们就是亚健康的人常自己可以买来自己使用的产品，
0: 嗯，
1: 就是说我们之前有提到说市面上有常听到什么负电位啊，那个治疗仪，好，那另外一个就是比较有常在用的，就是这个叫做生物的这个电按摩的一个治疗的设备，
0: 哦，
1: 那英文的话我们有时候会叫它 DDS，
0: 哦，
1: 那基本上觉得它是像电的按摩一样，
0: 哦，
1: 所以它事实上已经我们之前也有提了一些，那从早期那时候最早最早以前我们就说古人他们其实就会知道用电鳗去拿来治病，
0: 电的蛮瘾，
1: 对对对对对对，所以就很少以前古人就有发现到电是可以作为一个工具，
0: 哦，
1: 来调理身体。那但就是说，因为现在科技已经越来越进步了，安全性也越来越高，
0: 哦，
1: 那传统我们以前在学的时候，甚至真的是有点危险性，哦，有时候一个电流就
0: 其实会电到，
1: 对，就拿在手心里面，有时候真的会手会被吸到，那确实也有发生过一些意外，哦，所以就是说我们就是在使用这些就是设备电疗的设备的时候确实是要特别注意，
0: 哦，
1: 所以它的设备也常常会提醒你先说一个人的时候其实尽量不要单独使用，哦，虽然就是说它电流也许并不大，哦，可是就是说有些还是怕有意外，哦，那我们一般是不建议，哦，就是健康人群，哦，或是一个普通的一个康复者，哦，就是每天都用啊，
0: 哦，
1: 每天都用的话总是就是说你
0: 电太多了，
1: 你没因为你频率使用太高的话，
0: 嗯，
1: 有时候会引发肌肉的疲劳，
0: 哦，
1: 皮肤的敏感度的问题，
0: 所以过犹不及都不行了，
1: 对对对对，那除非就是说像有一些针对特定的一个疾病啊或者一个康复的阶段，然后在医生跟物理治疗师的指导之下可以短期的调整，哦，这个施作的这个次数跟频率，
0: 嗯，
1: 哦，就是说在医生的同意之下，就说因为你可能有需要，哦，他才会让你可能天天做，
0: 哦，
1: 比如说像短期的急性的症状，
0: 嗯，
1: 如果说像用于让我们缓解这种急性的肌肉拉伤，
0: 嗯，
1: 哦，那这个就是术后的一些疼痛，这些短期的问题，哦，那医生就是有可能会建议你就是说连续三五天来使用，
0: 嗯嗯，
1: 可是就是说这个一次的治疗时间大致上也不会超过30分钟，
0: 哦，
1: 对，所以说并不是说要长是好，嗯，并不一定是这样子，
0: 嗯哦，
1: 那高频率的刺激，那就是如果说再配合一些这种药物啦或者是一些其他的物理方法，那就不要说避免你去过度的依赖这个电疗，
0: 嗯，
1: 哦，那我们实际的临床经验里面就是说像有时候爬山啊脚去扭到啦之类这种伤，哦，效果还不错，
0: 哦，
1: 对对，效果还不错，
0: 哦
1: 那这就是
0: 刚刚扭到的，
1: 对对，那种有时候他们在医院里面或者诊所里面一时效果不好，
0: 嗯，
1: 然后后来经过用这个设备我去使用的话，哎，有发觉它的效果蛮快的，
0: 哦，
1: 那基本上正规的医生他一定不会建议你使用太久，
0: 嗯，
1: 可是事实上坦白讲我自己也使用过比较长的时，就是一次使用比较长的时间，但会换位置，
0: 嗯，
1: 哦，那其实变效果是真的还不错，
0: 哦，
1: 因为那时候十几年前，那时候我个人就是痔疮问题比较严重，
0: 哦，
1: 曾经到快要脱肛，
0: 哦，
1: 已经都气很虚，那后来我的老师用这个东西帮我弄一个半钟头，
0: 哇，
1: 结果马上就收几乎快收回去了，
0: 哇，
1: 对，所以就是说临床上当然就是说有时候但是保险我们当然还是按照医生讲的，嗯，不需要太久，
0: 嗯，
1: 可是事实上实物上并不完全是一定是这样，
0: 要看这个操作者
1: 对对的经验，对 对，所以原则上我们是还是不建议。

0: FM 93.1 台北广播电台，您现在收听的是台北快乐派。今天为您邀请自然学博士陈品阳博士为大家来谈的有关这个 DDS， 就是电疗这个相关的资讯了。
1: 对，就刚才第一个我们有讲到，就是短期的这种急性症状，就是说你拉伤啦，一些术后的疼痛，这些短期问题。另外一个，如果说像慢性的疾病的这种管理，比如说有些人是颈椎的病啊，腰椎盘突出啦，这种比较属于慢性的长期的问题，通常我们会建议就是说一个礼拜大概做个两三次。那肌肉神经它需要一个恢复期啊，所以说不建议说你每天去刺激它。如果说你每天去刺激它，有时候就是说它都还没有休息够，你就是反而不好，然后而且会甚至有时候你会加重那个发炎的状况。

0: 果了。
1: 对对对对对。那第三个就是说，亚健康的人来使用预防性的这种使用的话，那这种我们对于这种放松肌肉保健的这种效果是建议，就是说每个礼拜大概2到3次，而且我们就是建议，就是亚健康的人你就选择比较低强度的模式就够了，因为长期高频率的使用可能真的会干扰到人体自然生物电流的这个平衡，所以基本上是大方向是这样子。那对这个生物电流这个按摩这个仪器 DDS 它主要有哪些好处第一个就是说它有一个舒缓疼痛会借由这个电子流对主神经的阻断这个作用，能够减少能够局部的酸痛跟神经的压迫感。那这个原理是什么就是说这个在医界就有一个很有名的理论叫做门阀理论，开门的门那个阀就是关起来开关的那个门阀理论因为我们脊髓里面有一个像一个闸门的一种神经调控的这种机制会决定你疼痛这个讯号有多少能够传到大脑里面去那我们人体的这个神经疼痛神经就是有两个，一个叫做 C 的纤维，一个是叫做这个 A theta 这个比较细的纤维那这细的纤维就是说它是管就是传递比较快速疼痛的或者是尖锐疼痛的或者是闷痛的灼痛的或者像慢性疼痛的这种痛，这两个神经纤维是管这个，它比较细那我们就利用就是说，那另外有一个东西，我们会运用到就是说像比较另外一个它叫做 A 然后那个 beta这个比较粗的纤维，这个粗的纤维就是说它是管我们类似什么按摩啦、震动啦这方面的这种轻微的这种
0: 震动，
1: 对对对，这种疼痛。那利用这个东西的话，我们去就是它会让就是说，当你同时也用这个东西的时候，会去让你的这个疼痛感，刚才那两个比较细的纤维借由这个比较粗的纤维，我们去减少这个。刚才那两个会让你疼痛的纤维的这种刺激感那像我们之前有提到那个物理治疗师他们常会用的那个名字，那个 TENS 那个机器他就说你电流像轻微麻麻的可是你会发觉你的疼痛感好像变低了就是说利用一个比较粗的纤维它会去抑制去激活这个比较粗的纤维的感觉然后去抑制那个刚才就是说你对一些很敏感的那个就讯号会传到大脑里面去的这个是很有名的这个叫做门阀理论所以这个是他们这阻断是为什么就是说为什么电流可以阻断痛感这个是在物理治疗界他们是很常用的一个理论那第二个就是说这个 DDS 这个生物电流这个按摩器就是说它本身它当然就可以帮助促进循环啊，加强局部的血液就是淋巴这个循环帮助这个代谢把代谢的废物排出来第三个它有的功效就是说它有肌肉的放松它能够帮助这个紧绷的肌群达到这种深层的放松，改善这个活动度那再加上这个中医，我们平常讲的中医的这个经络理论疏通的理论，有时候这个效果我个人感觉就是说常常会比这个针灸的那种单点刺激效果还好
0: 好，提供大家稍待再请自然学博士陈淼博士再为大家来谈的有关这个 DDS 电疗的相关资讯咯。

0: FM93.1 台北广播电台，您现在收听的是台北快乐派。今天为您邀请自然学博士陈品阳博士为大家来谈谈自然医学中的声光电热词啊。那我们今天谈的当然是跟电有关的 DDS 啊，它的各项的运用啊，对我们身体机能的活化啊等等了啊。
1: 对，就说事实上很早以前哦，就是说在15、16年前的时候，我就有一种构想，就是说，哎，如果说这个跟外面的这种推拿整复啦，或者是这种就是说亚健康的这种疗法，如果说它再加上运用这个比较可以安全性还蛮高的这个

0: 生物电按摩这个、嗯、这个仪器的话，那实际上如果两个结合起来的话，会事半功倍。
1: 哦，
0: 对对，那事实上就是说，在美容界啦、养生会馆里面哦，常常就是会结合这个东西来使用。
1: 嗯，
0: 那当然就是说，因为有些人就是做的过头，宣称疗效，
1: 哦，
0: 所以后来就是
1: 被禁止了。
0: 哎，对对对对，很可惜。
1: 嗯、
0: 那可是确实就是说会达到事半功倍的效果。
1: 哦，
0: 所以有时候我真的也是非常建议
1: 互相配合、啊。
0: 对对对对、嗯，因为这个东西在我们的经验里面，真的效果真的非常好。
1: 嗯，
0: 好、哦，那当然就是说没有像西医的医院里面的用的那些设备这么精准。
1: 嗯，
0: 好、哦，像他用到很多那些设备都是当然经过科学研究。很精准的设备，那但是安全度是更高。
1: 嗯，
0: 哦、那可是像如果说有时候有一些亚健康的，我们自己可以在家保养的，
1: 嗯，
0: 哦、就是说类似这样的话，就是可以，就是因为它成本也不高，
1: 嗯
0: 哼哼，哦，事实上都几千块就可以解决的设备，
1: 哦，
0: 欸、并不是那种昂贵的设备，
1: 嗯，
0: 事实上就是说运用这样子的话，就蛮好用的，
1: 和、嗯、
0: 一些平常的这种。可以当作是一个治疗的一个这种方法、
1: 嗯
0: 哦、那接下来就是我们就是之前有提到就是说像那个、这个另外一个小仪器就是 EMS、这个健身按摩仪、哦、但市面上我们也常常会看到很多人会穿戴一些这种脉冲式的贴片、哦、或者是说按摩的腰带、哦、这个都是基于这种微电流的技术所设计的哦、所以现在因为那个电子科技真的是非常的发达、嗯、所以现在很多人研发了很多这种吸带型的啦穿戴型的啦、嗯、其实真的是很造福人类、
1: 嗯
0: 哦、就说很多传统我们可能针灸又被不能随便自己去
1: 灸啊
0: 灸别人、啊欸、针别人的、嗯哦、那甚至连灸那个味道有很多人也很排斥、嗯、
1: 对
0: 那甚至现在最近那个卫福部也规定说灸是不是正规的医疗人员不能使用、
1: 哦、
0: 所以其实有些东西很可惜就是说明明我们是拿来当保养的、
1: 嗯、
0: 可是有些人也许把它夸大或者是怎么样、
1: 嗯哦、那主管机关就不得不
0: 对对对对很可惜原来艾灸这个东西真的是很传统很普遍的在大陆他们已经是个产业的一个这种从小学就开始在教了对他们的园区当然都很正规的这种教育训练那其实真的是一个很好的一个保养的东西那像这个电如果说有这种简易可行的又安全的设备、哦、基本上不是像我们以前学的时候这么恐怖、哦、就是要把电拿在手上 那种这么恐怖的话其实真的是很值得跟大家推广跟介绍、哦、那当然就是说要注意的就是说使用不当或者是电流过强、哦、就可能会导致我们表皮的灼伤、啊哦、甚至是神经肌肉的这种损伤、哦、所以因此就是说正规的这种就是医生他不会建议你每天使用因为毕竟需要肌肉神经它有一段的恢复期就好像我们运动完以后我们也是要让身体稍微休息一下那效果会更好、
1: 嗯、
0: 所以就说你用这种微电流的这种设备刺激之后基本上我们就是避免过度使用一天不要超过一到两次那控制在30分钟的时间内这样的效果会比较好
1: 嗯
0: 对
1: 嗯这些提供大家做个参考那今天也非常谢谢自然医学博士陈平洋博士为大家所做的说明了非常谢谢你博士
0: 好谢谢

0: 哎呦，你很有钱哦，抽屉这么多零钱。
1: 就懒得用呗。
2: 你可以拿去加值悠游卡、一卡通和 iCash， 或使用银行硬币存款机存入账户哦。
1: 对吼，不然放着也是浪费，国家还可以减少生产硬币，节能减碳，拯救北极熊。
2: 零钱不要宅在家，
1: 拿出来用就是做环保，
3: 好棒棒。
2: 以上广告由中央银行提供。
4: 国民法官的制度已经开始了，现在咱都有机会来做维护正义的国民法官哦。不过做国民法官敢会很有负担吗？我跟你说不用操烦，除了保护你的安全和温书，还可以请公假，不用烦恼会去影响到工作，而且还可以补贴你找人照顾孩子的费用，不用烦恼家庭，让你安心参与审判。各位国民法官不用操烦，让我们做会为公平正义打出来。以上广告由司法院提供。
5: 亲爱的市民朋友，你有市政问题要反映吗？欢迎点选台北通 APP 首页1999按钮，使用有话要说反映宝贵意见，立案时可节省各资登载时间，并可追踪案件办理进度，或利用 APP 拨打1999网路电话咨询，不再受限拨打地点，皆可联系台北市政府，省时又便利。以上内容由台北市政府研究发展考核委员会提供。

欢迎回到台北快乐派节目，这个节目在每个星期一到星期五的早上六点到七点钟在空中为大家提供各项的生活资讯，接下来为你继续进行台北快乐派第二阶段的节目内容喽。

0: 今天为大家邀请斑马线文库的社长，也是文史工作者许克老师。老师您好。
1: 主持人好，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
0: 今天要再度邀请老师为大家来谈的这个农历七月份的一些神奇的故事了啊。好了，都之前都是以爸爸妈妈啊，什么泰国的奇遇记啊，上山工作的奇遇啦，等等啦。好，那今天要分享的是，
1: 就是讲一下，就是因为我们家在这个坟墓山脚下嘛，
0: 嗯哼，
1: 那总是会有一些事情发生的。
0: 嗯，
1: 我是觉得我从小长大的这个过程里面，
0: 嗯，
1: 因为我爸可能他不是从小就学这一套，
0: 嗯，所以没那么多禁忌，
1: 禁忌啊什么啊，这，嗯，不会在我们身上。他当然有华人的很多禁忌，
0: 嗯哼哼。
1: 我常常被他骂的就是逢年过节糕、粽子、饼，
0: 嗯，
1: 不能拿人家送的。
0: 哦，
1: 我常常忘记，我从大学开始就常常被骂。
0: 嗯，
1: 我觉得这个有一个很大很大的民俗的断层。
0: 嗯，
1: 就是像我是1970年代出生的，我算这个年纪到现在也已经中年了。
0: 嗯，
1: 我应该对民俗的很多事情应该很懂。
0: 嗯，
1: 可是其实没有。我是觉得有一个断层，就是我们现在的80几岁这一个年龄。

凌晨的阿公阿嬷都把这些无论是拜拜啊还是禁忌都承担下来，好像没有传承。我觉得这个没有传承，我觉得刚好就是遇到工商社会，很多人都变成上班族了，所以他也就不是那么

0: 后，我们很多的生活的面向，大家的掌握度就已经非常高了。你随时查得到天气，你随时看得到交通路况。不像我爸那个时候，民国七十几年的时候啊，他看电视啊，他最在乎的就是新闻气象。乱转台是会被他打的，就是要知道明天会不会下雨啊。哦，一天只有一次机会，就是新闻报新闻的时候那个气象，所以什么他都可以不要看。那个气象他一定会盯在，
1: 因
0: 为坐在电视前面看啊、哦，明天到底下雨还怎样，还是未来三天会怎么样？
1: 跟他工作有关。
0: 对，所以就是说过去的生活的每一个人掌握度就没那么高，未知太多了，所以那个时候的信仰。人需要一个安定的能量，需要觉得时时刻刻自己被保护。这个台语叫波比嘛，随时有庇佑在身上，他们觉得很重要。可是我是觉得时代这个进步，这个进步反而是让我们每个人的生活的掌握度变很高。所以我们真的没有很迫切的需要。就心里有一个不安，是需要有一个信仰力量支撑的。我觉得应该说这个社会广泛的是这样。所以在这个广泛是这样的状况下，我们的这个所谓民俗的啊、禁忌的传承就没有那么深刻。很多禁忌是你真的要去拜拜的时候啊，要去准备的时候，你才会去接触，才会去记得。像我每次有我爸过世前的一两年，有希望我承担家里拜拜的任务，这样。他试了之后发现我不行，他就去受洗变基督徒了。他觉得这个家没救了，去当基督教好了。因为我永远记不住那个十二碗菜到底是哪十二碗，每一次都问他，
1: 他心灰意冷，算了算了。
0: 对啊，然后每次问他完之后，他还说啊，你可以拍照啊，他把洗出来就知道是哪些啊。
1: 就列为，
0: 然后他又跟我有拍照，他又跟我说你可以自由一点啊，有什么就准备什么。然后接下来连续三次，每一次都有一两样菜是犯禁忌的，被他骂
1: 啊，还有犯禁忌、哦。
0: 对，我就跟他说，你不是说准备什么就可以吗？他说啊，这个就是不行啊，就是有一些这样、我到现在还没记住哪一些到底什么不行。反正就是你都有每年都这样一年拜好几次的人，他会知道、
1: 要好几次哦，
0: 一年要拜好几次啊。逢年过节啊，有些特别的日子、要拜地基主 啊， 要拜祖先啊。讲到地基主，我觉得差一个地基主的事情跟大家分享。
1: 等一下，我们稍后再请斑马线文库的社长，也是文史工作者许文老师，再为大家来谈有关这个地基主的故事。

0: FM 93.1 台北广播电台，您现在收听的是台北快乐派。今天为您邀请斑马线文库的社长，也是文史工作者许克老师，为大家来谈谈一些神奇的故事了。接近灵异的故事了。好了，那地基主，
1: 对，拜地基主就想到地基主这一个神哦。
0: 嗯，
1: 他就是大家都觉得地基主就是家里原来的那一个，这个房子或这块地原来的主人，是住在这里的。他应该会在这里没走，所以我们逢年过节啊，只要有祭祖的都要另外再拜地基主这样
0: 啊。
1: 那这个地基主这个信仰的来源啊，我觉得它是一个很具象的，它是有这个经验啊。那是一个什么经验呢？就是啊，因为以前的台湾的葬俗，就是不是汉人的葬俗，是人死后是埋在家里的
0: 啊，埋在家里的。
1: 对，就是以前没有公共墓地，就是把人裹成像畜生一样，然后就在他的床下或者在这个家就有一个地方挖，他就葬在家里面。那所以只要有聚落的地方，在过去的台湾的这个丧葬的习俗里面，他的下面应该都是有这个我们的先人葬在里面。所以应该是后来很多人，很多汉人来开垦了以后，就跟原住民租了地或买了地，耕种，然后盖了自己的房子，
0: 然后就发觉下面
1: 那往下挖的时候，一定是有挖到，所以才会觉得，原来我的这块地下面有一个神，有一个灵在那边，这样，所以要拜地基主。这跟葬俗是有关的，就有一段很长的时间，台湾原来的原住民的丧葬是没有公共墓地的，人是没有要葬在这个特别
0: 的地方的。
1: 对对对，就是这个家屋葬了几个人之后呢，就大家换一个家屋这样。所以看起来应该是在很多聚落，大家在翻修房子啊或盖房子的时候，往地下一挖，就是会挖到的。所以才有这样子，我觉得才这个信仰才会这么普及啊。就是宁可信我这里本来就有一个主人在这边这样啊，并不是租给我房子的那个地基主，本来就在这里的这个地基主这样啊。那这个很多的禁忌啊、民俗啊，我是觉得代跟代之间的传承没有很好。在这个没有很好的状况下，我会觉得说，比如说当阿公阿嬷他们遇到一个比较大的信仰的事件的时候，我们中年或更年轻的那辈是不会有很深刻的感觉。比如说我最近又遇到这个，因为我前几天那个学长口试论文，博士论文口试这样，他就写了很民俗的题目这样，就有几个民俗的老师，我就问他说现在不能烧香也不能烧纸钱，那对于传统信仰来说，这些爷爷奶奶会怎么想？因为没有烧，那好像就是对神
0: 没有沟通了，
1: 对对对，没有沟通这样。然后就说因为有些神明会传说，因为会觉得这个香跟

0: 烟就是它的食物嘛，
1: 嗯，
0: 所以有些庙没有烧香，也没有烧纸钱之后，有说民间流传啊，街坛相传说，哎、欸，那个神是不是不在了？
1: 哇！
0: 那因为最近就有一些正式的庙、啊嗯、发生命案在庙里面，
1: 嗯，
0: 所以他们就觉得啊，神是不是不在？因为如果神在的话，就不会有这种事情发生了、啊。
1: 嗯，
0: 那这种事情就对于我们一般人来说，这些新闻这些事情我们不会那么在意、
1: 嗯、
0: 因为我们跟这个神的关系就没有那么密切了、嗯、对，那我是觉得说我们这个，我虽然生活在坟墓山脚下，不过我爸从来都没有谈那些、你不可以干嘛你不可以干嘛的事情来吓我、嗯
1: 哎，很有趣，不过就是长辈这个蛮大心的啊。
0: 对对对。
1: 好，稍待我们再请斑马线文库的社长，也是文史工作者曲克老师，再为大家谈谈一些神奇的故事喽。

0: FM 93.1 台北广播电台，您现在收听的是台北快乐派。今天为您邀请斑马线文库的社长，也是文史工作者许鹤老师，为大家谈谈在农历七月啊，其实也不是的，其实随时都可以遇到这些神奇的故事了啊。
1: 是是是是，
0: 好了，那刚才谈过了地基主，那你说还有一个，
1: 最后就讲一下，就是我们家那边有座大庙，叫做大木宫。那他其实就收纳了很多台北市的大型工程挖出来的，没有找不到家属
0: 屋主的，
1: 对屋主的这些遗骸，这样就通通送到那边去，这样。那有一些呢，就是台湾有一个二次葬的习俗嘛，就是要捡骨，然后要捡骨完之后再是安葬，这样。有些人捡骨之后啊，家属要找墓地，要看风水。要择日，会拖延到时间，所以没有办法马上安葬，所以也会有哇，那也有好几百个金斗瓮是准备要安葬的人，也是放在那个庙里面这样。曾经我的叔叔有一段时间，他我们家的家族墓翻修，然后他捡骨完之后也是放在那里好几年，然后才又进到
0: 捡，
1: 对对，我们要到庙里面去拜他，然后再放到这个后来的家族墓里面这样。那我爸就是每年啊都会准备一只用饼做的乌龟去拜拜，因为那里的地藏王菩萨是那个行业神，就是我们做这个坟墓的生意的就会在那边拜拜这样哈。那有每年七月的时候做中原普渡的时候，就有100多只的那种大乌龟的，里面都是饼，就是绿豆沙饼
0: 哦，
1: 有一个门板这么大，然后30斤到50斤，
0: 哇，那么大啊！
1: 对，那饼都有60-70颗的。那我爸就有一次，他就跟我们家巷口店妈靠的杂货店的老板说。哎呀，我也很烦恼，每年我都做那个乌龟很贵啊，都做3-4千块，那个时候民国80年的时候70几年，3-4千块很多钱了、然后说可是小孩子都不吃，因为那个绿豆椪60-70颗、吃不了，因为很干，我吃不了、我跟我老婆是每天就是我爸妈每天吃很烦啊，就是不知道怎么办这样。然后那个杂货店老板跟他说我在宜兰看过有用那个啤酒绑的乌龟这样、然后他就说你去学来就弄这样、后来果然他就学回来了，就是在那个杂货店门口用啤酒绑了一只、再用黑松沙士绑了一只、后来我爸就跟他订、用啤酒绑的乌龟这样、然后去拜拜的、啤酒绑的乌龟就可以慢慢喝嘛，就像那些饼一两个礼拜要吃完这样。就自从那一年之后，那一年还好，隔年，这100多只饼龟啊，就都变成罐头了，有的是啤酒，有的可乐。
0: 是你爸爸倡导的吗？
1: 不是，就是他那个招店嘛，绑了一只在他们门口嘛，所以他就抢了那个饼店的生意，这样。
0: 哇，那
1: 好多、就是各种嘛，还有苹果西达的、反正就是用罐，
0: 在你们家的杂货店，
1: 不是我们家，就是另外一家杂货店。就是我爸是跟另外一个杂货店老板问的、
0: 一起合作吗？
1: 对对对，他就说、很便宜，买2箱啤酒就可以绑出一只乌龟，然后老板收500块工钱。然后到第三年我爸都会自己绑，因为他会研究、拿回来研究说这是怎么绑，他是怎么安排的、所以我爸都会自己绑了这样。然后第三年拜乌龟的时候，就很多人开始有一个传言出来说有托梦、
0: 怎么样
1: 说大木宫里面啊，主神是地藏王菩萨，他是大神嘛，比较没有什么意见。他说大木宫里面很多这个住在那边的住户、就是那些无主孤魂、有反应啊、以前有饼可以吃啊、现在都是罐头啊，喝的都拉肚子叫大家不要再弄罐头我怕这样想也有道理哦，难怪这几年好像钱没赚那么多后来他就又回去找那个公馆的饼店要做那个饼龟、后来发现他顶掉了，顶给别人、然后那个老板呢、他老婆是在菜市场卖菜、他就跑去找那个老板说你怎么不做了，

0: 他说我做不下去啊，我每年就巴望了这一单生意，一支三千，一百支三三十万，结果后来你们就拿去房屋罐头，后来他就顶给别人做凤梨酥了，这样我觉得哇，原来那个他们那个传统的文化领域也有破坏式创新，就那个糕饼店的老板就被打垮了。对，
1: 所以啊，还是罐头的乌龟。
0: 是是是，
1: 哎呀，挺有趣的了啊！好了，我们就这个博君一笑了。那今天也非常的谢谢麦马县文库的社长，也是文史工作者许克老师，为他谈到了地基主，还有绑这个祭品的一些的故事了。非常谢谢你，老师。
0: 谢谢。台北的车头边，你我讲要暂时来分开。

今天的台北快乐派就为您进行到这喽，接下来请继续收听由笑华为大家服务的台北早知道，我是快乐掌门人小莹，明天早上6点钟空中再会了，拜拜。

0: 听讲这个很赞的，要试看卖无？
1: 电子烟伫咧台湾是违法的，烟友有可能掺入依托迷酯，会造成抽痛、排喘气，甚至危害生命，千万唔通试。
0: 新型毒品依托迷酯可能透过电子烟流入校园，请坚守唔试、唔收、唔买，拒绝诱惑，才使守护家己的健康甲未来。以上广告由教育部提供。
2: 亲爱的听众朋友，台北大巨蛋商场远东 Garden City 于8月22号盛大开幕，提醒开车前往的民众提早出发，进入园区停车场请依动线分流，善加利用光复南路及烟厂路入口进场，避开单一动线拥塞，周边路段严禁违规临停，接送紧至指定临停区，并且配合园警指挥顺畅通行。
3: 台风即将来袭，提醒您避免从事海钓、登山等具有危险性的活动，以免意外的发生。此外，强风豪雨可能造成坍方、落石、土石流、山洪爆发以及溪水暴涨，相关水情、土石流前世溪流以及累积雨量等灾情监测资讯，请多利用台北市防灾资讯网查询，网址是 tdprc2.tfd.gov.tw。
4: 收听台北广播电台，让你的心情嗨起来。大家好，我是何小梅。

0: 现在时间7:00。
1: 台北电台整点新闻。

0: 尼泊尔与中国的西藏边境惨遭了爆洪以及土石流的侵袭，至今至少造成了160人的死亡，数百人下落不明，其中许多人是外国的游客。红十字会与红新月会国际联合会驻尼泊尔的代表费雪说，整个村庄和市场的区域都被摧毁殆尽，而该组织表示正在运送毛毯、急救包、担架以及尸袋等这些紧急物资。立法院跨党派代表团结束了亚洲太平洋国会议员的联合会行程返台，副院长江启臣说，代表团三提案都获得通过并且签署了联合公报，也与邦交国马绍尔、图瓦鲁以及帛琉及会员深化了国会外交。对于记者的询问如何看待台中市政府认购了社福团体月饼的议题，江启臣说，这三天都在国外，这个部分还不清楚，待了解之后会再跟大家报告。台北市推动无烟城市公馆的栅栏先驱被评像狗笼猪圈装置艺术，北市烟考会主委英伟说，市长蒋万安已经下令拆掉。民进党台北市议员简淑培则是在脸书上说，公馆的栅栏先驱一亮相就被骂翻，而为此市府深夜临时通知隔天要紧急的开市长汇报，区公所原本说是会美化改善，但是开完会之后直接拆除，这不是治理，而是把政治的焦虑转嫁给基层，讲完该检讨的是决策能力，不是公务员的救火速度。以上是这一节的新闻，接下来带你关心今天天气。
1: 晴天雨天，台北气象万千，台北电台气象报道。

0: 中央气象署表示，今天由于西南风影响，台湾南部地区有局部的短暂阵雨或雷雨，并且会有局部大雨发生的几率。中部地区有局部的短暂雷阵雨，而其他地区澎湖、金门、马祖是多云到晴的天气。午后在苗栗以南地区以及东半部山区会有局部短暂雷阵雨。今天在北部地区各地降雨的几率10%，而在北部地区各地都是晴时多云的天气。在气温方面，台北市是27到36度，新北市、桃园跟基隆三地都是27到34度，新竹是27到32度，苗栗是26到33度。以上新闻气象由胡少华为您编辑播报，感谢您的收听。
1: 大家好，我是Echo， 您现在所收听的是最有活力的台北广播电台 FM93.1 AM1134。
2: Good morning，
3: 早早哦，
2: 起早吗？
3: 早安
2: ，Bonjour，Good
4: morning，
3: 哦嗨哟。
2: 一天之计都在早晨，
5: 忘记背后，努力面前。
4: 欢迎收听《台北早知道》，新闻资讯，生活一把照。
6: 台北早知道，小华制作主持。

0: 最丰富的资讯，最热情的音乐，都在台北广播电台 FM 93.1 AM 1134。大家好，我是台北市长蒋万安。
1: 931路况报道。

0: 好，先来到早上的7:09，现在国道一号呢在北上的49.2公里过机场系统两部小客车追撞占用外侧路肩的事故，现在排除掉了。台北市呢在市民高架桥往西靠近了重庆北路的出口，中间车道有这个塑胶栏的掉落，我们通知相关单位去处理了。朋友经过台北市市民高架桥往西靠近了重庆北路出口这个地方的中间车道，麻烦小心。
1: 轻松听读报。
0: 好，礼拜四早上呢，我们先来读的是工商时报在今天的国际经济新闻，讲到核母兹开通有望，油价大跌。伊朗跟阿曼25号就核母兹海峡的安全航行达成了框架的协议，双方同意建立一条临时联合航运通道以及清除海峡的水雷，并且继续的进行技术性的协商，来建立永久航运通道以及相关的航运还有安全机制。而且呢，这两个国家已经谈妥了分润的机制，核母兹开通有望，国际的油价应声大跌，降到了超过两周的新低水准。旺报在今天焦点新闻讲到核母兹海峡打算要设一个临时的联合航道，伊朗与阿曼在25号重启谈判，计划在核母兹海峡建立临时的联合航道，并且联手要扫除水雷。此举引发了国际油价应声大跌至两周以来的新低。不过，伊朗的革命卫队表示，美国正在阻挠伊朗与阿曼就海峡安全通行通道达成协议。在今天的中国时报头版讲到了国际风向变了，川普施压伎俩失效。美国总统川普回国白宫之后，一再的采用威胁手段要求各国屈服。不过纽约时报分析，川普一贯的一个施压伎俩已经失效，各国对于川普的威胁逐渐的从屈服转向了反抗。美国的国内各机构甚至共和党内也出现了类似趋势。分析指出呢，部分原因就是川普施压过头，川普是自己最大的敌人。工商时报在国际产业讲到 SpaceX 第四座的火箭基地来了， SpaceX 再度的扩大了美国南部太空的布局，而近日与路易斯安那州政府宣布将投资高达1000亿美元在墨西哥湾沿岸打造全新的路易斯安那新港，而未来将会成为新建主要的发射基地，目标支援了每一年数千次的一个发射任务，渴望成为全球最繁忙的一个太空发射枢纽之一。台湾时报在今天的环宇版讲到了揭露瑕疵研究，媒体扮演着科普守门员，新闻媒体能否帮忙科学界抓包错误呢？澳洲的新闻学

研究显示，新闻媒体的调查报道在发现论文造假以及实验瑕疵或者不当引用了上扮演了关键角色，甚至能够直接的促成了瑕疵文章被撤稿与制度的改革。专家指出，记者除了传播科普知识，也成为了把关调查报告的守门员。在今天的旺报呢，在焦点新闻讲到了害青少年成瘾 Meta 砸下了5300亿和解。美国多个州日前联合的指控了社群媒体巨头 Meta 诱使着儿童与青少年沉迷在旗下的平台，目前审判进入到第二周。美国多个州的法律代表曾经寻求高达$1.4兆的一个巨额赔偿， Meta 最终与各州达成和解，最多将会支付$166.8亿，大约是5300亿台币的和解金。 Meta 的股价开盘小跌 0.4%。工商时报在大陆财经讲到华为对阵美企而抢埃及的 AI 标案，中美两国在全球 AI 基建的领域展开角力。外国媒体26号报道，中国科技巨头华为已经参与了埃及政府大型 AI 算力中心的投标，而展现出在全球推广自研晶片的雄心。但此举也引发了美国官员警觉，目前呢正推动替代方案，主动的联系辉达、超威以及微软的美企，而计划成立美国企业联盟跟华为来竞标。

联合报在今天的国际新闻讲到，使人成瘾 Meta 呢赔超过5000亿的一个增监管。美国各州呢指控了社群平台巨擘 Meta 呢是刻意将脸书、IG 等这些社群的媒体设计成容易呢让年轻人上瘾。Meta 26号与47州、哥伦比亚特区以及美国各属地呢达成和解的协议，除了支付高达171亿美元（约台币5447亿元）的罚款，还会大幅的修改旗下的商品。工商时报在科技要闻讲到，诈骗 AI 化走向拟真以及跨平台，全球的防诈联盟这个 Google Lock 的旗下就是WhoCall， 那么在26号发布了2026年亚洲呢诈骗的调查报告台湾篇。调查显示呢，75%的台湾民众过去一年曾经遭遇过诈骗，23%的比例呢曾经是蒙受过金钱的损失。该调查指出呢，随着生成式的 AI 降低了内容制作的门槛，诈骗呢也是从大量的一个撒网朝向了更拟真以及呢个人化还有跨平台的发展。在今天台湾醒报的环宇版讲到，禁权 AI 的歌曲捍卫创作，澳洲的音乐榜强势的宣布 AI 冲击了全球流行乐坛，而音乐榜单呢该如何规范？澳洲唱片业的协会呢日前正式的宣布，将全面的禁止完全由人工智慧生成的歌曲进入到官方音乐排行榜与音乐奖项，来捍卫人类音乐人的核心价值。随着 AI 的音乐创作工具迅速的普及，全球的音乐产业正面临着创作伦理以及版权的争议。工商时报在今天头版讲到 IMF 示警财政风险加剧，而国际货币基金组织 IMF 的总裁乔治艾娃在美国时间25号警告各国政府的财政风险加剧，而反映在公债殖利率的飙升，呼吁呢制定可靠的一个计划来应对。而此外呢，随着美国政府债务持续的扩大，联准会的官员也开始更加的关注长期的一个财政风险。里奇蒙联准银行的总裁巴尔金他指出，如果美国的债务继续的增长，美国未来可能会面临着清算时刻。自由时报在国际新闻讲到，川普砍美韩的军援，而美日韩的自由之刃照常。美国总统川普为了重启与北韩领导人金正恩的直接对话，日前是下令缩减了美韩已知自由护盾联合军演，但是有日本加入的日美韩多领域的联合演习自由之刃并没有受到影响。驻日美军司令部

25号宣布，三国呢将会在9月7号到11号举行为期5天的联合演习，日程呢跟去年相同，并未缩短，而演练的一个范围涵盖海上、空中以及网络等领域。工商时报在今天的头版讲到了通膨的顽强，美国七月的 PCE 年增3.7%，美国联准会呢偏好参考的通膨指标七月的个人消费支出 PCE 物价指数月增0.2%，年增3.7%，都比市场预期高出了0.1个百分点，显示了美国通膨依然的顽固，而原因就是美伊冲突此未解决，而导致了通膨降温的一个趋势卡关，这恐怕也加剧了美国联准会内部对于升息以及按兵不动的激烈争论。联合报在今天的两岸新闻讲到，上合峰会，习近平周末将会访吉尔吉斯与埃及。继六月的访问北韩之后，大陆国家主席习近平将会在8月30号到9月3号赴吉尔吉斯出席上合组织峰会，并且访问吉尔吉斯。峰会预计聚焦在地缘的政治变化、经贸安全合作以及筹建开发银行。习近平也将时隔10年再访埃及，适逢了中埃近期举行了空军联合训练，双方的军事以及战略合作受到关注。在今天的旺报头版讲到，西藏边境的土石流酿成了重大的伤亡失联，尼泊尔邻近的大陆西藏日喀则市吉隆县的吉隆口岸的边境波特科西河26号发生了重大土石流的灾害，冲毁了尼泊尔多条的村庄、房屋等。大陆国家消防救援局表示，当天上午10点半左右，受到尼泊尔一侧的土石流影响，吉隆口岸的区域出现了重大的灾情，伤亡失联，通往口岸的道路以及通信还有电力一度的中断。而截至当晚已经是调派了超过600名的消防救援人员以及搜救的设备赶赴了现场，中方的一个伤亡情形不明。尼泊尔方面则是到26号的晚间已经是97死，403人失踪。自由时报的焦点新闻讲到，中国呢追税补国库，而半年进账了365亿。彭博报道，中国政府呢正向大型的上市公司发起了史无前例的一个追税行动，要求要补缴呢先前享有而如今被认定的不符资格的一个税负优惠。而此举显示，数十年来各省的一个慷慨补贴，已达成了经济目标的成长模式呢已然终结。中国时报在今天的头版讲到，无人机条例提前今天表决。立法院呢27号加开了院会处理无人载具的相关条例，赖清德总统、副总统萧美琴在表决前夕都发声，盼立法院能够通过行政院版的无人载具的特别条例。立法院长韩国瑜26号召集了协商人无共识，国民党团、民众党团对于是否在条例当中明定金额看法不同，但行政院、国民党以及民众党对于条例的主管机关主张差距有缩小，蓝白将会各自的在今天早上呢拍板最后的一个版本，投票的动向仍有变数。联合报在今天要闻新闻讲到，协商未果，而无人机条例朝野今天表决大战。立法院长韩国瑜昨天针对了无人机相关条例的草案举行了朝野协商，朝野党团仍无共识，预计今天改开院会处理。根据了解，国民党团仍倾向以年度预算分6年编列2400亿元，民进党团则是希望滨海侦侦型以及攻击型的无人机等这些不要被丢包，而预料呢朝野今天将上演表决大战。
自由时报在焦点新闻讲到，无人载具业者说特别预算呢建立了市场可见度。立法院呢昨天进行了国防自主无人载具条例多个版本的草案朝野协商，预计在嘉义县民雄航太园区投资设厂的碳基科技支持行政院版以特别预算以及跨年度执行。执行长尤佩文他认为，立法方向应该以务

联合报在今天的话题新闻讲到赛制先坡琼斯杯争议，里昂说误失信于国际。威廉琼斯杯的篮球赛女子组赛事呢，昨天是点燃战火，不过日前呢，男子组的赛制呢争议持续延烧。运动部的部长李阳出席立法院教育及文化委员会时表示，过去一段时间呢，持续的与中华的篮球协会沟通，也针对了相关的细节进行了了解，举办这种国际性的一个邀请赛不该失信于国际。自由时报在今天头版讲到尤银龙呢轰蓝白馊主意呢必成灾难。蓝白预计在今天立法院强行通过公民投票法的修正草案，将公投票呢采一票多案。中选会的主委尤银龙昨天召开记者会表示，中选会强烈的反对，呼吁要暂缓立法。他几乎呢选务改革、选举的改革要必须考虑到选民才是主体，不是你立法者呢想要怎样就怎样。而选举倒数不是不到一百天，此时推这样的一个公投修法到底是要干什么？没有道理。他更直言，此案呢，将好意都变成了馊主意。在今天台湾醒报的国内新闻讲到公投恐一票多案，尤银龙说必将是灾难，呼吁立法院呢悬崖勒马，不要通过一票多案的修法。中选会的主委尤银龙26号针对立法院28号恐怕通过公投法一票多案，再次的呼吁暂缓立法。他强调一票多案的好处是空的，不应该仓促的修法。制度移植如果没有经过审慎评估的话，完全就是个灾难。自由时报在今天的政治新闻讲到批卢秀燕造谣，蔡其昌说讲话要凭良心。而在野党立委呢煽动了总统府的国务机要费，而导致了府方原定呢采购37家的庇护工厂15000盒的中秋礼盒受到影响。台中市长卢秀燕呢竟然指总统府弃单，并且呢宣布是由中市府来接单。立法院民进党团的总召蔡其昌昨天反批国民党立委坚持删除预算，伤人杀人，最后才一副出来要救人的样子，呼吁政治人物讲话要凭良心。中国时报在财经综合新闻讲到，卓奎谈新能源不再排除核能。行政长卓荣泰26号出席了新能源论坛的时候指出，面对了 AI 运算带来庞大的一个用电需求，政府对于新式的一个核能持开放的态度。而目前的核三厂是否会重启，由台电跟核安会演绎中，而在两个必须以及三个原则之下，重启核电才会列入选项。至于呢小型模组化的一个反应炉，还有核融合，政府今年明年度的总预算都编列了相关的经费，希望能够一步步的跟世界接轨。

0: 爱的听众朋友，平时请固定家具，准备物资与紧急避难包，地震时立即执行抗震保命三步骤，趴下掩护稳住，切勿搭乘电梯，有任何状况拨打1999或119通报。灾后如果建物受损，不宜居住，请前往邻近避难收容处所避难。以上内容由台北市政府消防局提供。
1: 唉，你是在烦恼什么啦？
2: 我想要教囡仔台湾台语，但是要怎拍字啦？
1: 哎呦，别烦恼啦，用讲的就好咯。教育部推出台湾台语输入法 App， 透过着语音的辨识，用手机啊讲台湾台语，都会当转作是文字，也会使去 App Store 或者是 Google Play 平台查找台湾台语输入法 App， 都会当下载咯。以上广告由教育部提供。
3: 小慧，你拢用什么方法欠退休金啊？
4: 利用劳工退休金啊，除了雇主每个月提交的6%退休金，我个人也有自愿提交来增加我的退休金哦。而且自提的退休金，不算你薪水的所得扣税，每当阁会当分配到投资的收入呢。
3: 哇，好处真多呢！我嘛要开始自愿提交。
4: 只要甲雇主表达要自愿提交，雇主向劳保局申报就会使啦。
3: 以上是劳动部劳工保险局广告。

0: 九三一路况报道。
1: 好，先来到早上的7:30，台62线西行的8公里哦。之前呢，过暖暖的外侧有很多包那个水泥的散落，那现在已经排除，可是后方的车流正在疏解当中。所有的朋友经过这个路段要特别耐心一点，这是台62线万里瑞滨的西行8公里这个地方。那另外呢，就是台三线在南下46公里啊，在树林地磅站前内侧有事故，现在后续正在处理。那这个就是。树林交流道这个地方又有3部车追撞的事故，所以呢，好，这应该是同一个事故啦，就是在树林交流道这个地方。好，不管怎么样，经过这个路段就特别小心。这是国道3号在南下46公里树林交流道这个地方有3部小客车追撞的事故，现在正在处理。
2: 谢谢你，
3: 办公室的王主任，网咖的吴大明，餐厅的 Maggie，厕所的小林，还有台湾各地的你，听见了吗？这是许许多多人对你们的感谢哦。我是董事基金会的义工林依晨，谢谢您室内不吸烟。为了他刚怀孕的太太，为了他小一的儿子，为了他们所爱的每一个人，再次谢谢您室内不吸烟。
4: 收听台北广播电台 FM93.1 AM134，让你的心情嗨起来。大家好，我们是 OK 合唱团。
5: 政策你我他，生活小学堂，退休篇。

0: 退休篇，欢迎我们退休达人 Nick。
1: 嗨，大家好，我是 Nick。
0: Nick 早安。
1: 早安。
0: 欸，真的最近哦，我发现几乎每天好，就是都会谈到这个退休议题这样。
1: 大家喜欢退休
0: 啊。真的。那前阵子呢，就是中时新闻网有一篇文章啊，他也讲到，他说他是设定50了，

啦，不过那个是四十几岁又退休了、他说如果五十提早退休应该要做哪些事情呢？他写过来人哦，分享了他们的经验表示很多人真的还都提早退休了、因为我们现在法定是65嘛，你想五十岁退休你也提早了15年、那你这15年可以做什么事情？

0: 退休嘛，那他有分享一些给网友说，其实他退休生活最重要的是维持规律的作息，然后培养阅读跟运动的习惯，
1: 是，
0: 所以培养这种规律的习惯也是很重要的。然后他也提醒说，退休前啊，要好好规划财务，钱还是最重要的底气，你有钱你做什么事情就会比较放轻松这样子，
1: 是是，
0: 然后最重要呢做好心理建设，尤其是在刚退休的时候，面对亲友的关心与质疑的时候，你也要能够相信自己提早退休的选择，然后不要被这些亲友的过度关心而影响自己的心情这样子，
1: 对
0: 对，那当然他这个文章一分享出来啊，很多网友也有给他按赞啊，然后也有一些蛮不错的建议，有网友提到说，哎，规律的运动，健康的饮食，不要窝在家里看电视，这个我觉得蛮中肯的建议，对，然后去体验新的事物，去当志工啊，或者是跟人家接触啊，不要跟社会断了这个连结，这个也蛮重要的，然后也建议，有些网友也建议说可以去上那个社区大学，学习新的兴趣，然后找到这些社团志趣相同的朋友这样子，
1: 所以其实退休之后时间的安排其实很多样性了，就像刚才Nick讲的，甚至还可以到社大去上课，而且你知道现在政府呢为了鼓励大家呢真的回到校园里面去上课，现在年龄这个限制呢，以前可能是社大可能50岁鼓励大家，现在是30+，就只要30岁呢，好欢迎再回来念，就不一定是你正统这样子，就是顺着念学士啊、硕士啊、博士这样子，
0: 门槛有降低了，
1: 有降低了，就年龄降低了，就欢迎大家再回到校园。所以其实我们知道学习这件事情，它一定是不管在工作也好或退休也好，就是我们一生都要做的事嘛。
0: 是，
1: 但是我觉得在这么多的规划里面啊，刚我听哈，我就觉得说，其实听众朋友啊，规划归规划，设定目标其实还蛮重要的，就是说你其实可以在每个面向里面去设定一些目标，比如说好阅读，对，我们知道学习阅读很重要，那你要不要去设定一个目标，我考一个证照，或者是我考一个什么资格，对不对？
0: 对，
1: 当你有那个目标的时候，就不一样咯，因为你做这件事情它可能会帮你增值加分哦，对，那好，你说运动对不对？
0: 对，
1: 那我去参加那个我们之前不是有那个就是壮年运动会有没有？
0: 对
1: 啊，你就可以想说那个壮年运动会再来的时候我可以去报名啊，
0: 对，
1: 设定一些目标，
0: 对，也蛮有趣味性，然后有一个目标前进这样子，
1: 对，因为设定目标它比较不会被拉扯，对，
0: 是，
1: 其实你刚刚有讲嘛，那你自己呢，你自己的经验跟见解呢？
0: 对，其实退休该要做的事情还蛮多的，那我自己的话我是有分比如两个部分啊，第一个部分是对自己有帮助的事情，
1: 对自己有帮助，
0: 对，对自己有帮助，
1: 是，像比如说饮食啊，
0: 对，
1: 要注意
0: 饮食嘛，锻炼，
1: 运动啊，
0: 对，锻炼，因为我们常抱怨说啊，上班的时候都没有时间，
1: 没有时间去
0: 运动，
1: 对，还有睡眠，
0: 对对，运动睡眠都很重要，那你就好好锻炼，把自己的身体弄得更状态更好，这样
1: 是。
0: 然后学习，我觉得这个也很重要，因为你不管在职场的学习，或者是以前在学生时代的学习，退休之后更是要补充新的知识，
1: 没有错，
0: 对。然后当然，如果能够从锻炼学习中，你又能够有赚钱的机会，
1: 对，
0: 有一些兼差的机会，那这个也都是
1: 运用嘛，
0: 对，让自己可以往更好的这个状态去前进，这样
1: 是。
0: 所以第一个是对自己有帮助的事情，那第二个我是有设定说对别人有注意的事情，
1: 对，也是对别人有帮助的事情，
0: 对，除了对自己，那第二个是对别人有帮助，所以我像我最近就看到我们社区那个资源回收区，我就脏脏乱乱的，
1: 又来了，
0: 对，然后我就是去跟他们说，
1: 你上次不是已经跟他们讲过一次，然后帮忙了一次，
0: 对，那稍微两个礼拜没看，又稍微又有点要走中的感觉了，对，那我当然就是说好，那我们就一起弄这样子，对，那 一起打扫，反正社区也是自己的家，
1: 自己的 家嘛。
0: 那我也是帮大家，帮邻居也是在帮自己、哦。对，那我就去再整理一下，然后再讨论一下，哎、后面我们应该怎么做？怎么做？怎么去弄给环保局啊？怎么是回有哪些是回收站可以收的？我们分配好那个时间，因为有些垃圾它不同时段回收嘛，我们就分配一下。我就觉得，让那个社区环境干净。

0: 点，觉得心情也蛮有成就感的。
1: 我觉得其实 Nick 这样很好，因为你就是在生活里面设定这两个方向，一个就是对自己有帮助的，一个就是对他人有注意的，好，然后去做。那其实像我刚刚听啊，我就觉得说很感动，因为有一句话说，你在小事上忠心啊，这个大事都会托付给你。搞不好哪一天这个 Nick 跑去选一个什么里长之类的，太热心了，对吧？对啊，从自己的家开始，从这个社区的这个环境开始做起。
0: 是，
1: 搞不好就可以帮助邻里邻居啊，对不对？
0: 对对对，
1: 你要设定这个目标。
0: 确实有这样的声音呢，有些邻居已经觉得说，你这个
1: 对
0: 做的不错，
1: 太需要了，
0: 对，太需要我了，这样子。
1: 好，
0: 对，
1: 好。那当然，这个作者也有讲，他也有去担任这个志工了。
0: 是，
1: 那我觉得志工也是我们之前有问 Nick 嘛 ，Nick 很希望去开那个，就是人家。
0: 康复巴士
1: 、我印象都很深刻
0: 是
1: 好，但是我觉得 Nick 还是一样，就是说这个退休生活真的很丰富很精彩哦，所以呢也是给我们收音旁的朋友很好的一些建议OK
0: 是，
1: 好，那哪天当里长什么你要请客吃饭啊，
0: 请客吃饭哦，没问题
1: 但是累的是你啊好，谢谢 Nick
0: 好，谢谢大家，
1: 下次见，
0: 下次见，
1: 拜拜
0: 拜拜。

0: 2026法律无边。
1: 8月27号，假讯息触法风险高，转发也可能遭追诉，善用查核机制以自保。
0: 网络假讯息形式多样，事实查核机制自2010年后迅速发展，至2020年全球已有近300个查核计划。为提升效率，部分计划结合资料探勘与自动化工具进行分析与过滤。台湾亦有多个组织投入查核网络谣言、媒体报道与政治言论。
1: 法律365，
0: 让张俊明律师教你轻松打怪。
2: 不让你来谈，推杯走死地，万事全部未上道。大家好，我是阿秋妹，不让你穷下来收谈。笑话主持的推杯走死地，台北早知道。
3: 好，现在来到早上的7:45，来台61线西滨快速南下13公里。其实大概7.4公里跟13公里哈，两个地方都有东西掉落。来，我们先看一下这个13公里啊，就是林口前路间有很多那个塑胶的垫片掉落。好，所以呢，经过这个路段要小心。这是在台61线，在南下13公里林口前路间这个地方有很多片塑胶垫片掉落。另外，台61线南下7.4过八里山的内外侧，则是有不勾绳的这个掉落哈。所以呢，经过的时候也要是个特别小心。朋友看到说那个不勾绳的铁钩还向上哈，所以呢有点危险。好，这是呢在台61线呢在南下的7.4公里，现在不勾绳的掉落，后续正在处理。先前国道3号南下46公里树林交流道三部小客车追撞的事故，现在已经排除掉了。台62线西行的8公里啊，在过暖暖的外侧有很多包那个水泥的散落，也已经排除掉了。好，台北市现在目前呢，在环快往北贵阳街跟忠孝西路之间，水快呢往南在中正桥跟师大路之间，还有水快呢往北集美跟西周街之间，基隆高架桥往北在辛亥路跟乐业街之间，现在目前呢都是车多的路段，所以经过的时候呢，麻烦要特别的耐心哦。好，那这是呢现在目前早上的最新的一个交通情况哦。好，那大家听我的声音都还是鼻音很重，对不对？对，没错，因为这个我觉得真的是一个很大的教训。没有，其实因为哦，就是应该这样讲，就有时候你生活里面哈，就突然有一些生活的步调改变的时候，那有可能就会让你带来很多的压力。那这些压力呢，如果你不是每一天去稍微疏解的话，你集中到最后的时候，那你就会崩溃。好，就集中在最后就会崩溃这样。所以呢，其实像我自己就有些事情的处理啊，然后可能就是最后的时候才一口气把它全部都处理掉，然后那个压力已经很集中，然后压力处理完之后呢，隔一天又是很大的一个放松。我觉得这种状况是最不好，因为其实身体呢就没有办法负荷。所以人家为什么说你要就是长期的去养成一个好习惯，就是这样子哈。因为有时候我们就会拖嘛，拖，然后你就反正就是时间还没到，然后等快到的时候再说这样，然后拖到最后的时候，你就有时候就会发现你时不我与啦。因为你虽然觉得说心里面状态你会觉得没关系，反正时间还没到，但是你忽略了你可能就是身体的负荷啊，或者是承担啊，然后可能在那一瞬间它就会崩溃了。所以其实就是前阵子可能有一个压力，然后后来这压力过了隔一天呢又很松懈，所以呢就很容易呢被什么细菌啊病毒啊入侵这样子，所以身体就很软弱。然后啊，昨天前天两天真的是很不舒服，然后就真的

瘫死在床上这样子，除了来做节目之外，其实我做节目讲话应该听不太出来，但是身体实在很不舒服，但是现在好多了，非常感谢。然后我觉得身体还是要有恢复力啦，因为有时候你会觉得你那个身体看起来好像就是好好的，但事实上它里面的一些变化是你不知道的。好，因为毕竟你看外表，好，你不晓得你身体里面的构造其实很复杂很细微，所以呢其实身体是需要好每天去保养跟修复的。好，所以这也是给我一个很大的教训。好，来我们看一下呢，就是今天的新闻，来联合报呢讲到说，审计部说了哈，这个有60%呢哈，这个全台的下水道超过10年呢是没有检讨的。好，那工商时报呢讲到国票金的薪酬制合并案，好，这个有进展哦。好，另外呢在自由时报有提到国票金启动了公共病的评估啊。好，联合报呢讲到说国票金三巨头啊，这个薪酬呢设了上限。好，在今天的工商时报有提到机械工会呢访金长而提出两个建言。好，联合报提到说呢，绿说这个极端气候蓝批呢真是双标。好，那在今天的自由时报呢讲到击败了这个南韩，台湾蓝呢是首胜开张哦。好，在今天台湾行报提到五雄波游哈，这个公布姓名长相，白伟呢是判这个性侵犯的比照。其实这一则新闻哈，我真的是没有在关注哈，因为他这边讲到说一个艺人呐，五雄哈，这个名字叫五雄哈，五只雄的意思。他在日本呢，这个波游结果被公布了姓名跟长相哈，那白伟呢，陈昭姿就是说台湾的性侵犯也应该要比照办理。好，那他就讲到说我国呢连这个狼医啊都有公布资讯，那一般那个性侵犯的也应该比照办理哈，对于这个加害者的保护呢不该是比照受害人才对。好，所以陈昭姿呢就建议要仿照这个韩国跟美国把这个性侵犯的化学去世，但是卫福部说要演绎。好，我其实讲的不是性侵犯这个事情，我讲的是这个五雄波游。因为呢我为什么会知道，因为我其实平常看新闻我是很少看到这个新闻，它大概就是媒体，它可能就是那种电视媒体啊或自媒体在报道，那好像报纸比较少啦，好，所以我们没有关注到这个新闻。那后来就看了一下，为什么看呢，是因为我有个朋友哈，因为我这个朋友他是好野人，他就是一个贵妇，然后他前一阵子就问我说，哎，你知道那个陈信宇的新闻吗？我说我知道啊，因为都有报道嘛。那这个陈信宇还比较不一样，是因为他过去他的父亲是总统，所以呢就是对他就是会很有印象，就讨论这个事情。他就说他们贵妇群组其实每天都在讨论陈信宇的事情。为什么？我刚刚强调他们是贵妇群组，所以他们其实也会去想到自己的就一些可能就是家庭的状况啊，或者是他自己跟先生之间的一些状况这样。那他们其实把陈信宇的新闻是当作八卦来聊啦，齁。然后那他就特别问我说，那你知道五雄吗？五雄颇有这件事情，齁。我就说那这我是真的不知道了，齁。所以是因为这个贵妇朋友呢问我，齁，所以我才去看说，诶，什么五雄颇有，才知道就是可能他就是在日本做了这样的一个行为，就有点是去侵犯了他们的古迹啦，齁。那你知道日本人其实他们对古迹是非常非常的这个，你知道他们本国的人都已经非常尊重了，齁。那外国人进到他们国内然后去做这种事情，那当然就是会让他们非常愤慨了，齁。好，中国时报讲到卢秀燕呢夸麦是勇于求助暗酸中央。联合报讲到说监管消极，平台违法部会呢失能，民众遭殃。好，然后讲到这个台湾醒报说国中生啊，这个每一个礼拜要滑38个小时手机，齁，一味的禁绝呢不是办法啊。好，那另外呢就是自由时报有讲到副团说应该以儿童的安全为优先，这是什么呢？因为北市府说女童呢是不愿意被安置啊。好，在中国时报有讲到台大的急诊等床要35天，工会接出挑菜文化啊。大家有过这个经验吗？就是去台大然后等不到床，然后这个在急诊。好，我觉得多多少少台北人呢如果会选择台大的话大概都有这样的经验，都好像只能住急诊，他们好像没有病房的感觉。像我的朋友啊去台大住院啊，我们都是去急诊室看的，齁。那他那个急诊室很壮观哦，都已经是那个感觉已经是其实就等于是把病床都放在急诊室，他只不过叫急诊室，但事实上有可能他就是病房，只是他没有墙壁隔绝而已。

好，那这种观念呢，其实可能在台大已经是很普遍了。好，因为不管是身边的亲友啊或朋友，他们住院都是住在急诊室里面。OK， 好，那在今天的台湾时报讲到，儿童呢接触荧幕伤脑力吗？这个影响认知呢，另外是有原因的。好，这是根据芬兰一个追踪的研究，说使用这个荧幕的时间还有内容的类型呢，才是影响到小朋友认知能力的关键。好，但事实上我觉得眼睛一直盯着荧幕呢，会，我还是觉得会有点伤脑力。因为你不要说小朋友啦，我们自己一直看荧幕，我们都会觉得眼压很高嘛，然后这眼压就会关乎我们的脑啊，对不对？就头会痛啊。好，所以还是有关的。联合报呢讲到台北市呢反偷拍草案管理人呢要负责。好，那另外呢就是在中国时报呢有讲到说，这个调查关了24小时偷录邻居，结果呢判赔25万。好，在联合报呢讲到说，这个基泰大直的工地主任被判刑了4年10个月啊。好，在台湾刑报呢讲到，长照的政策宣导不足，60%的民众是不懂这个福利啊。哈，好，那自由时报有讲到，公馆的监狱室的吸烟区花了14万呢，用了一个月就拆。然后呢，中国时报有讲到台北市的重阳礼金呢，6都的后段班议员呢促要增加。好，这就是今天呢相关的一些新闻的内容哈。每天的新闻好像都让我们觉得绑手绑脚的感觉哈，但是我觉得生活呢还是自己在过哈，当然呢一定要先管理好自己啊，有能力管理好自己呢，才有能力去管别人。OK， 好，那今天节目就进行到这了哈，不要忘记呢9月5号礼拜六下午呢，我们的听友见面会还持续的报名当中，可以上我们的台北早知道脸书粉丝专页呢，好去跟小编来报名哦。好，那待会儿把时间交给我们的雷恩继续生活进行式，我是笑华，祝福你有平安美好的一天，明天工作再会喽，拜拜。

0: 是地震警报，我要安怎呢？
1: 台北警报那响，我拢足紧张，唔知影爱先闭起来，也是更酸呐。
0: 当危机来的时阵，台湾全民安全指引，甲恁讲，伫咧面对天灾，也是常常发生灾难的时阵，爱安怎应应，平常时啊，搁爱做好虾米准备？
1: 即马上教育部防灾教育资讯网下载，平常时啊先存好，关键时阵才袂惊吓。
2: 有传便便较安全。

0: 广告由教育部提供。
1: 亲爱的听众朋友，台北大巨蛋商场远东 Garden City 于8月22号盛大开幕，提醒开车前往的民众提早出发，进入园区停车场请依动线分流，善加利用光复南路及烟厂路路口进场，避开单一动线拥塞，周边路段严禁违规临停，接送请至指定临停区，并且配合园警指挥顺畅通行。
2: 台北市政府提醒您，为了确保台风及豪雨来袭时的安全，请在地下室加装自动抽水机，并在入口处加设防水闸或沙包，避免将电表装在地下室，以免淹水导电时造成危险。停止办公上课时的及时语音查询电话0203-00166 0203-00166。台北市政府台北电台关心您。

0: 现在时间8点整。
1: 台北，一座融合传统与现代的城市。这里有充满人情味的传统市集，从街边小吃到星级美食飨宴，从人文老街到现代摩天高楼，从城市中的公园绿洲到多元丰富的精彩生活，台北处处充满新鲜事。生活在台北，用声音开启生活的每一天，属于你我的生活大小事，属于台北的生活进行式。